0: 还有就是说，就是说他高情商有时候是智商很高嘛，他能够看到我说出这样的话，我做出这样的事，可能会有哪些结果，他能够判断这个事情的走向，这个事情的发展，可能会有哪几个结果，或者说发生哪些连锁反应，然后他选了一个对大家，对双方，对几方都比较好的一个选择，他这么做了，就有些人可能就觉得啊，我这么做了对我好，我没有考虑别人，然后他就会显得情商很低，有时候情商很低是自私。谢谢无关喜悲的光盘。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高情商最主要还是对事情和对人的判断吧，就不是说光是左右逢源啊，你也好，我也好，他也好，有的一比。谢谢翟大大的那个光盘，马屁精不是高情商，马屁精。因为实际上马屁精不讨好啊，马屁精为什么是马屁精，他就是为了一些利益，对某些掌权或者说对他有利的人拍马屁嘛，然后这样实际上很多人不喜欢马屁精就是这个原因嘛，因为他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拍人家马屁。谢谢小白说拜拜的两个手柄，谢谢皮卡丘的手柄。
1: Ça t'a plu notre petit voyage? Ah oui, beaucoup. On a vu des belles choses, hein?
0: 我是说那种单位里的，就特指那种单位里啊，学校里有些人特别喜欢舔领导的肥，舔老师的肥，那种人叫马屁精。平时大家都夸夸，这种叫做一种叫商业互吹，这是一种大家平时开玩笑的方式，不是说真的是那种所谓马屁精。我说的马屁精是那种你们参加工作啊，或者说参加在学校里都会遇到那种特别喜欢舔老师肥的那些人，是那种我是比较烦他那些。而且你们说我好看怎么叫拍马屁呢，就是实话部成员好不好啊，这不是啊，实话实说，理客中理性客观中立，怎么就叫马屁了呢？我们最强大的最大的部门就是实话部嘛，对不对？就一味的奉承，就不管怎么样都那个，就对领导对上级对有权有势的人无限的拍马屁，那种马屁精是不好的。平时大家互相夸一夸怎么了，说点实话怎么了，不好啊，社会和谐。你们平时说我长得好看唱得好听，难道不是发自内心吗？啊，为了利益违背自己内心，说一些明显违反事实的话换得自己的好处，为了获得好处，那叫马屁精。不过刚才娜娜我觉得也说得对，有时候得罪人呢可能就是故意的，因为有时候需要让别人感到不爽和压力，对吧？这叫表明一个态度吧。欢迎大家加入实话部，不对，你本来就在。

0: 好的，谢谢两位，都是唱功非凡。
1: 听一听。我在 A 站，我在 A 站看发姐，看钱小佳，看 B 站的小圆喵。过分了，我觉得。为什么还要挑战我们女刘老师啊？

0: 日本的低呢也是低呀、啊。不是，我觉得这女孩子唱的特别好，但是你们说一米七个的个子，84斤还是低罩杯，我就觉得有点过分了，就是违背人类常识，对不对？我们斗鱼只有一个低罩杯，那就是女流六六，对不对？
1: 基本唱不好。
0: 我们的这些
1: 你们听，我刚才是因为
0: 只有一个低罩杯啊，然后只有一个 F 罩杯，那就是刘菲儿。为什么叫刘菲儿？
1: 谢谢国家的求救，谢谢。
0: 刘菲儿就是因为
1: 是
0: 你没有个 F，它是 F 罩杯，叫刘菲儿。
1: 实在是对不起大家，我刚才就是看的时候有些看漏掉了，谢谢大家，真的太感谢了。
0: 好了好了，我们今天先就是这样吧。
1: 大白嗓就是这样子。なんで無視しないよ人は日より意味なんだしょうがない60兆の細胞をかける君の
0: 好好好，我们斗鱼女主播瑟瑟发抖，换一个看。我不，我是陈，所以我是 C。小袁老师，来吧，小袁吧，老叫人老师，感觉把人年纪说大了，是不是？谢谢小袁的火箭，你在斗鱼要小心两个人，一个是唱歌高音很多的冯提莫老师，还有一个胸部也很大的女流老师，其他人你不用在意了。哦，还有一个 OW 打得特别好的夏一克老师，都是你的竞争对手，我只是一个路过的吃瓜群众，谢谢你的火箭。小心这三个人，还有一个人很可怕，他特别喜欢二次元。这个人，他为了泡你们这些二次元的萌萌的萝莉，起了一个特别可爱的名字，你要小心他。他的名字叫克里斯蒂娜。你听这个名字可能还感受不到他可怕，但他的真名叫做 DC 大魔王，你要小心。他特别喜欢你们这种二次元萌萌的萝莉，真的。还有一个小胖子，喜欢打 DOTA 的，你以为我要说奶哥哥吧？其实是炸娘娘。谢谢鱼月13.7，谢谢小圆的火箭，谢谢初始原点的火箭。肚皮瓜已经去过了，唉，心疼我的。人孤独不是，嗨，人家 DC 老师这么年轻伟岸又有才华，皮肤又白又嫩的，怎么会百年孤独呢？孤独的是你们吧。炸娘娘这个人真是怎么这么不穿衣呢？就是真把自己称之为高冷男神和高冷女神的，其实都不会高冷到哪里去。你看王菲高不高冷？她有叫自己高冷王菲吗？高冷小菲菲吗？是吧？真正高冷的人是不会叫自己高冷的。你看那个高冷男神钱小佳，对不对？昨天晚上穿着财神的衣服在那里的那种，失去了一个富二代的最后一丝，是吧？看得我心好痛。昨天钱小佳不是跟那个 mini 尬舞嘛，是吧？穿着个财神衣服，然后戴着假发，然后拿个大元宝在那里。所以称自己高冷的一般都不会很高冷。这样的富二代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富二代。
1: 我给你们鞠个躬吧，鞠躬。好，我鞠了个躬。
0: 昨天我看了一下，我当时看见那个封面就震惊了嘛，就进去点了一下，我说啊。
1: 给我送火箭和飞机的。 各位老板们，谢谢了。大家如果觉得好听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嘛。如果你觉得不好听，
0: 大家如果觉得那个觉得这个女主播好听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嘛。每在673G3每天带你看不一样的女主播，发掘不一样的小姑娘，带你走进不一样的斗鱼，分享最新最特别的小姑娘。大家好，我是陈一芳。
1: 我能唱大力飞哥吗？我唱大力飞哥会不会掉粉啊？啊，咱先说好，我唱大力飞哥能不能？
0: 我又没说是我唱的，是吗？
1: 啊，你们不会听大力飞哥走了吧？
0: 今天我这不是声卡有问题吗？不然我还不跟他刚吗？是吧 ？B 站一姐 ，A 站站妈，这他妈是吗？一生之敌呀、啊，妈！我要不是今天声卡有问题，我就上了，是吧？那不把这个小姑娘吓得再也不敢来斗鱼啊，对不对？嗨，我这不就是今天声卡炸了，不然那不得青藏高原，是吧？嗯，今夜无人入眠，或者说什么？想想还有什么歌，天路啊，一首接一首的给让他见识一下斗鱼我们的实力嘛，对不对？
1: 我是一个很年轻的小姑娘，
0: 就是声卡炸了，我好恨。
1: 我唱这个你们就觉得，
0: 其实卖电脑给主播是一个特别不好不讨好的事情，是吗？今年我不是也是电脑坏了吗？然后我在微博上还发了微博说电脑坏了，抽20个100块钱红包，破财消灾，希望大家是吧，稍安勿躁，我马上去配个新电脑。谢谢喷子，你亲妈炸了和大刀。那时候我的那条微博下面有人疯狂艾特狗大威，不对，性感玉米。但是一直到我那微博发了快一个星期，也没有一个星期，就3-5天吧，狗大威也没有联系我，就是假装不在，不看不听不知道，是吧？当时我觉得哼，两皇冠的小淘宝店膨胀了啊。然后昨天亲自联系他，是吧？那他说现在死都不敢卖电脑给主播了。据说上回他卖个电脑给单车，你们知道单车吧？就是以前打 DOTA， 现在不玩 DOTA 了，改玩黎明杀机的一个主播，就头发特别高那个。他说是卖了一台电脑给那个低级选手单车老师，然后有一次电脑坏了，直播的时候电脑坏了，结果那个有1000多个人冲到他的微博下骂狗大威，说你他妈傻逼淘那个电脑店，傻逼电脑是吧，把我们主播的机子弄坏了。后来发现是单车的内存条松了，是吧？狗大威很伤心，狗大威瑟瑟发抖，葛大威再也不敢卖电脑给主播了。你知道，就是说现在我们主播的名声臭了，现在钱花不出去，你知道吗？谢谢明明老婆。

0: 我前两天还跟他沟通一下，因为我的电脑是本来是想修一修，好好再撑个几天，我给我一点那个回转的余地去买新电脑，结果就有一天突然一下就进不了系统了。出现一个屏幕叫做那个提示叫什么来着 ？R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 or insert boot media in selected boot device and press a key。说实在的，每个单词我都认识，加起来我不知道什么意思。然后我就发给了比较懂这个的朋友嘛，啊，大家就是我说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啊，是吧？他说叫你买个新电脑的意思。我说哦，我说你英文真好，是吧？就这样嘛，看到吗？可能看不太清楚，反正就那个意思嘛。就 r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 啊，反正就那意思。就买了个新的嘛。由于特别急，要买马上就要买到，就找了很多人，很多人都不敢卖给我，怕挨骂。哎，性感玉米不叫性感玉米，他的那个他的微信叫该死的玉米。我跟你讲，就是其实性感玉米就是挺热心的一个人，是吧？上回我在微博上说我的去美国的签证给拒掉了嘛，然后他还就是来给我讲了一下他老婆当初也被拒签的故事，来说哎呀，同是天涯沦落人。特别是新的一个大伙子，然后我昨天去找他，我说玉米老师，我想在你这儿买电脑。他说做主播生意压力太大了，不想做，有任何问题都是几万人过来骂，吃不消。他老婆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也过签证，也是被拒签了，然后他回来分析了一下，可能是因为穿着豹纹，别人说的觉得不清真就拒签了。然后那个玉米老师呢就说，卢石圈周末半夜10点让我第二天上门给他修电脑，他说服务不来。卢石圈是谁啊？是不是我现在想的话，这个肯定是吧，半夜十点让第二天上门修电脑的，肯定不是奶菲了，不对，刘菲儿老师。要是刘菲儿的话，半夜十点，那是哪怕是凌晨5点，狗大威也会去啊，对不对？所以，哎，你听听。
1: 一方面就是说，主播那边，比如说电脑有什么问题，电脑有这个问题是很正常的，知道吧？主播这边电脑有什么问题，因为他们要直播嘛，然后观众就过来骂我们。就比如上次单车的机制，其实就是很简单的，就是内存松了，重新拔一下就好了。这个在，温度变化比较大的季节是很正常的，因为热胀冷缩嘛。然后就因为这个电脑起不来，然后单车那边大概1000多个人过来骂我。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主播他一般是每天晚上要直播嘛，他不能停的嘛，电脑有什么问题影响他直播他也很急，那么他急的话他们也不愿意弄，然后要我们上门弄。我们电脑这个东西利润很低，挣的钱完全不够这种服务费的。然后往有些主播你知道素质比较差，也不讲道理，知道吧？就像上回讲的那一个。然后另外
0: 不说了，不听了，不听了。万一他把那个素质很差的说出来就糟糕了。没有，他肯定不是说单车呀。他刚才开始都提了单车了，他后来就不是说单车。

哎，说起我妈是吗？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妈最近，我的姐姐，我的表姐是吗，老喜欢给她发我一些黑图。我给你们看啊，我在那个微博上有发这个事情。

就这种。我妈说，哎，你是不是说你做正经直播吗？为什么还要比这种手势啊？不知道怎么跟她解释。然后她这两天还跟我说，她要到上海来玩两天，说是来看望我。实际上我觉得她可能是看了这些图，觉得不放心我的工作性质吧，是吧？而且你不知道，就是我平时跟我妈交流不多，她跟我姐姐，就是毕竟同个城市嘛，要经常聊天一些。我那些姐姐又不怎么上网，就喜欢看那个看韩剧什么的呢。我姐姐看到我做女主播，然后她就跟我妈聊天，她说她以前不知道，她以前就觉得我肯定是在设计院画图嘛，对不对？突然一下成女主播了，网上一搜竟是这种图。用我姐姐的原话是：“妹妹啷个了哦？妹妹啷个走上那条路了哦？太疯狂了，太疯狂了！天哪，啷个得了哦？你好生劝下她，你可不得行哦。”我妈说她一连说了好几句：“太疯狂了，太疯狂了。”怎么办？我觉得他们对我们有一些误解。我也很能理解他们的那个，就是这种担心，因为你想一想嘛，网上一搜什么女主播，都是些什么新闻啊，对吧？哎，然后再搜我的图，对吧？虽然没有那种很暴露的图，但是经常都是我一些。反正也不是特别端庄的图就是了，是吧？我倒是没有，不像有些会有特别性感的照片在外面，哎，但是不够端庄，是吧？不符合我妈的要求，太疯狂了。我是说啊，你们不要一天到晚黑我，是吧？要是哪天我妈信以为真呢？然后给我下通牒是吧，说啊，不准再做直播了啊，哎，我不做直播了是吧，我台还怎么上市啊，啊，大家要从大局着眼，为大局着想。搜到的都是表情包，妈肯定以为我就跟那个就唱歌嘛，坐在这儿唱歌，或者说就讲话呀什么的，拖着，我妈说我经常拖着下巴讲话，然后她第一次看到我做这种手势震惊了。嗨，我在我妈面前很乖的，你们不要拆我的台子。那一分一秒是啥？不知道吗？给你们回忆一下。

啊，换衣服去了，不，就搞一下那个，是这样弄的吗？是这个吗？哎，不对，是谁来着？哎，哎，没有吗？哎，没有哎。哎，去哪里了？哦，来了，是这吗？啊，差不多。是这个吧，然后好像是这么弄的哈。

哎，好麻烦呢，这个要离好远。陈醋的火箭啊，是这样哈。哎，是不是有个遮脸的动作？

谢谢大树的火箭。咦，谢谢程一会儿就是大帅逼的飞机，可太不要脸了这个 ID。谢谢大叔的火箭。咦呦，这也是国外的房管啊，今天很多国外的水友都来了，感觉是联合国会议。轮椅舞王，这不是轮椅，这是赫曼米勒。Show some respect。还押韵。哎，所以其他科技都成了，就差五亿了。道理哈，我在这里就是跟大家推心置腹的说两句。确实，怎么说呢？哎呦，关掉了，不太习惯这个，就这个吧。这实际上是个软件。哎，去哪里关了？

0: 真幼稚。
1: 谢谢谢谢大叔的火箭，谢谢陈初的火箭，谢谢婉儿的飞机，飞机还是火箭来的。讲道理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很难有那种跳舞和唱歌都德艺双馨的人，就一般来说都会侧重一点，跳舞跳得好，唱歌稍微弱一些，唱歌唱得好的，跳舞就你看写不就顶。太阳星辰这首歌太老了，这也都不会呢。哎，不要举个例嘛，你怎么不说迈克尔杰克逊呢？有人说蔡依林，我给你再举个例子吧，米高基逊。你不能把就是个别特别牛逼的选手拿来就是要求所有人家。你怎么不说迈克尔杰克逊呢？还有人说赵丽蓉老师，就过分了。对，魔王家的死肥宅的飞机，赵丽蓉老师，赵本山老师也会啊。赵本山老师不是还跟范伟老师一起合作过一个什么，那个什么走台步春晚的小品，什么什么亲爱的范老师，请你多批评，那个什么什么这里的什么辣妹子，什么农家舞蹈。陈小春，讲道理哈，我也是陈小春的粉丝，但陈小春唱歌稍微弱一点点啊，就像那个，就像那个郭富城一样。对，红高粱模特队，嗨呀，谢谢叔叔提醒了我，红高粱模特队，对对对，有视频吗？来回忆一下，今天是春晚 TV， 谢谢萌萌家的死飞这里的两个飞机。绝大部分肯定有个例的，凡事都有个例，还有琴棋书画样样行的。你居然看过这个？是啊，叔叔好。火辣辣的我失陪了范老师，我天哪，你怎么会这些话，太可怕了。哎呀，你这个火辣辣的我来吧，中老年 TV， 中老年春晚 TV， 哎呀天哪！啥都有。
2: 紧急集合！
1: 太长了吧？我们看后面就好了。本山大叔还是有点东西。哎，一直是这么走的。我们前面，哎，这是历史感。
2: 围成一排，站好，同志们，为了确保我们牤牛屯红高粱模特队进京表演圆满成功，下午乡领导将对我们进行紧急审查。报告大家个好消息，特意从城里给我们带来了一位专业的模特教练，
1: 模特
2: 对我们进行审前突击指导。太好了，正愁没人教，天上掉下个粘豆包。
1: 妈，粘豆包！
2: 一会儿教练到了，我们一定要做有个做样，站有个站样啊！讲文明，懂礼貌，虚心
1: 学，不是树新风吗？
2: 他教，他说咋着就咋着，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榨干他身上所有的艺术细胞，记得吗？
3: 记得。
4: 赵副队长，
1: 范伟老师，是范伟吧？我没记错。
5: 教练
2: 到，归队。
1: 这俩人应该不是模特吧？哎呀，我记不得了，这是哪一年的？
2: 队伍
1: 哪一年的？
2: 向我这儿看，
1: 这哪一年的春晚来着？
2: 欢迎！
1: 我看后边好了，这是歌舞好了，是哪里来？
2: 范老师，我觉得。

一年的？97年的？哎呦，在我出生前一年啊！这变态爸爸的飞机。

0: 火辣辣的穷，火辣辣的小辣椒都透着心里红。
1: 身体多批评，
2: 下一个组合有火辣辣的，我是赔了，范老师我得去上刑了。
3: 走啊走啊，欢啊欢啊，
1: 97年的，这是玉米装对不对？这 cos 包谷，写身残之间轮椅舞王的飞机，这是红辣椒。

啊，这里面有董洁吗？董洁那小个子还能当，还能去跳舞了？我以为他都是走演员路线的。董洁不是差不多跟我差不多高？谢谢你妈叫你长发财。你们说 Red 的头像，我看看啊，这头像怎么了？哼，食人魔，打工奇遇，麻辣鸡丝嘛，是麻辣鸡丝对不对？哎呦，啊，《倾城之女萌萌》里面还有孙俪啊，真的吗？还有娘娘。这些东西我都不记得，上辈子的事儿。谢谢婉儿的超大玩星，食人魔法师，打工奇遇哦，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强我者掌左一啊，是这个吧？

你们还要看这个？你们没看过吗？完了，坐实了老艺术家，幽恋红的飞机。我就是口才特别好啊。这些为什么要知道我名字的飞机？玄幽荟萃啊！还有以前就是那种电视里啊，没事就放春晚重播，没事就放春晚小品重播，一个小品春节晚上就是大年三十晚上演一次，然后在剩下的时间演大概300次。这萝卜鸡的臭大王星，中央说放，是这个意思吗？哎呀，接到指示了，懂了懂了懂了懂了。因为他东方一年啊，以前那个电视节目啊，说起来大家都说电视节目特别的

精致，特别的好，所以他就老放。像我们平时有什么节目，有什么内容，有什么段子啊，讲第二次的时候有，而且其中还有些改编，弹幕全是讲过了讲过了讲过了，我靠，人家这个小品15分钟的给你放800遍，我都能背的了，你能背我的吗？你不能吧，对不对？所以就是大家对我们主播呀，其实要求过于严格。你想想那个新白娘子传奇，我为什么会知道这部电视剧？因为他在我妈小时候每年暑假都放。还有还珠格格、情深深雨蒙蒙、西游记、红楼梦。西游记那真是从80年代放到了2010几年啊，真的。还有什么说一下，还珠格格一、还珠格格二、还珠格格三呐。就听《三国演义》看的比较少，大家觉得就太严肃了，大家还是喜欢看情情爱爱的，特别是还喜欢看一些什么飞檐走壁的那种新白娘子、还珠格格啊，这种宫廷剧，而且还喜欢放那个前戏说乾隆，不对，说错了，就是那个康熙大帝。康熙王朝还是康熙大帝来着，乾隆大帝还是，哎呀忘了。我妈很爱看，我妈每次都看，她每年都放几遍，然后我妈是那种有好几个台都放，就比方说什么中央八台，什么什么什么山东台，什么什么东方卫视放，她就是转台转康熙王朝，就是这里这个台放这一集她看一下，说哎呀不喜欢这一集，我到那个台去放看另外一集。就那种啊，铁齿铜牙纪晓岚，就是这种。然后他，而且他就是一边骂一边看，说啊怎么又放这个？然后就津津有味的看下去，没办法。哎呀，登录啊！哎呀，我估计登录了这个也没有，哪有1080p？红鬼呢？要不登录一下吧？万一呢？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向流。哎，我上当了，我登录了，我上当了，这有任何区别吗？大家看得出来吗？360-1080啊？这骗我登录，这是，这也太清晰了吧，春喜。啊，有些时候我没播放，我播放了呀，蓝光。啊，左一是董洁吗？董洁这么高，我靠！
1: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2: 音乐放错了。
1: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
0: 当时就
1: 38号老太太
0: 娘娘的
1: 过堂，
2: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场。
2: 哎，38号，
0: 这不是巴黎世家最新款的背包吗？
1: 哎，有精神的。
3: 想当初，我是民兵排长。
1: 不是，又是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嗯，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0: 大酒楼。
3: 开发旅游。
0: 尝尝味儿。
3: 我到您这儿。
0: 哎，真的是董洁。哎呦，
3: 我为的是学习
0: 美丽
3: 开酒楼的
0: 景，真的好看，美丽。
1: 哎，录取录取了，
3: 我就谢谢您了。
0: 录取了，录取了。
1: 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0: 我也愿意。
3: 来，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3: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1: 嗯，
3: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耶。让老太太开开眼。
0: 当时你就看出，呸！
1: 瞧瞧瞧瞧，哎呀，
0: 哎呀，这姑娘可真俊呐！
3: 闺女真俊呢。
0: 哎呀，记错了。
3: 吧，这旗袍也好，
1: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2: 那边请。
0: 这叫什么什么大酒楼来着？太后大酒楼。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2: 忘报菜价。
3: 就说我不在。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3: 撒谎你都不会撒。
4: 没，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这个嗓子有点指导员的味道。嗯，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面。
0: 也大表伯不会轻易狗带的飞机。董洁呢？
1: 我看看，我看看。
0: 董洁呢？
1: 哎呦喂，好啊！哎呀，真
0: 要倒了，要倒了，要倒了，扶一下。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
0: 哎，那时候赵丽蓉老师多少岁啊？
1: 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1: 慈禧，
3: 慈禧。
1: 嗯，
3: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3: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儿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喂，
0: 还不许剧透。麻辣鸡丝是你走错片场了，麻辣鸡丝是另外一部作品，虽然都属于赵丽蓉世界，赵丽蓉那个
3: 人吃饭。
0: 巩汉林是那个是系列，但是不是这一部啊？
3: 不许删，
0: 走错了，走错了。哎，感觉当初尺度还挺大的呢。
1: 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3: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3: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哦，对对，宇宙宇宙说就。
1: 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是唐山唐山官的普通话吧？
1: 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3: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嗯，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当时饭托还是一个特别特别时髦的词儿，现在已经。
1: 哎呦喂，
0: 过时了。
1: 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酒托都有了，对吧？
1: 烈酒，
3: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1: 请。
0: 嗯，真香。
3: 香
1: 香吧，
3: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
0: 头梗了，头梗了。
2: 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2: 180
1: 块。
3: 这卖。
0: 其实180还好、现在看的话、不过那是20年前的物价还是10年前的物价？
1: 老太太，您在
0: 这儿就
1: 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1: 嗯，
3: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
0: 宫廷
1: 啊白萝卜。
0: 天哪，
1: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黄的我认识，
0: 宫廷胡萝卜。
3: 宫廷胡萝卜。
1: 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
0: 举一反三呢、都学会抢答了。
1: 80。
3: 这卖
0: 说实在的，80块钱卖一盘萝卜丝儿还是有点贵啊、在现在见识。
1: 萝卜就得叫群英
0: 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
0: 有一点外八字，轻微的。
1: 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
0: 这是96年的。
1: 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
0: 吃萝卜的
1: 皇上个丁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
0: 杠精。
1: 你拿他们比什么？你
0: 大胆
1: 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补？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
0: 我是大
1: 补
0: 啊！
3: 哎呀，
0: 这个颤音没学会，
3: 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时代的眼泪。
3: 减呢倒是补哎，
1: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0: 你是主播，我是主播呀。
1: 想在我这学？
0: 想不想在我这儿看呀？
1: 我教他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
0: 谢谢了，说拜拜的飞机。
2: 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
0: 熟了没？
1: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0: 小鸡崽吧，还是小鸡子啊？
3: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0: 还怎么办人呢？
3: 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出宫廷了？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
0: 原来皇帝都吃萝卜，
3: 物价
0: 萝卜精。
3: 我跟你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0: 黑呀，真黑呀。
3: 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你们要听啊？
0: 我可以演出来呀！我天哪，
3: 出来。
0: 这免提效果也贼好，
1: 来了来了，
3: 还练不
0: 练出一身汗
1: 了？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1: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和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
0: 啊、会唱歌就是有才艺还是有优势的吧。
3: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嘿，你猜咋的
4: 啊？
3: 就让我演那小琴，
4: 小琴
3: 让我演小琴，
0: 春色满园，
3: 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嗯、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嗯、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嗯、愣没截住我，
0: 你高音，
3: 结果这婚的也没结成。
4: 哎呀老奶奶摇嗓子，这嗓子还高兴了。
0: 眼泪滑了敲的发财
4: 了，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4: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
0: 哎，巩汉林是什么哪里的口音呢？
3: 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4: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4: 都配合着点。
3: 我做的是
0: 哎，这一段不太好，这一段有点难。

0: 玉壶。
1: 赵四方，
2: 你看一看，尝一尝，我做的饭菜到底香不香？
3: 香不香？
4: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0: 评剧也能
4: 的。老太太，
5: 哎，
4: 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啊！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啊吹啊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还是美，三杯四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透着红啊，红里透着黑。黑
5: 绿
2: 不溜秋，
5: 绿
2: 了吧唧，
5: 蓝巴巴的，
4: 什么色儿啊？
5: 溜溜的，嗨，
2: 粉嘟嘟的，透着那么美。
4: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5: 这酒怎么样啊？
2: 这酒真是美，
4: 美呀，美呀。
5: 美什么呀？
0: 其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4: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5: 就这嘴秃噜了。
4: 你应该这么唱：
2: 当当当当当
1: 当。你
2: 看这道菜，全英荟萃，有你老八十，一点都不贵。过来看一看，亲口尝一尝，吃到嘴里特别的脆。要说你不相信，你尝一块脆不脆？我尝了一块，嚼在嘴里确实它有点脆。为什么这么脆？为什么这么脆？为什么这么腻？
5: 我，
4: 它为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5: 它就是一盘大萝卜。
4: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5: 你喽都听清楚了。
4: 嘿，跟谁讲话呢？
0: 谢谢济公的
4: 下去。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5: 打算开张，
0: 我有
5: 给
0: 个秘方。
4: 哎呦，快说呀，
5: 拿笔来
4: 啊！我笔墨特好的。
0: 哎，这个好像是他真写，这个书法还是可以的啊。当时我妈狠狠地夸了一下，顺便 diss 了我。说你看看人家，这这么大年纪，哇，写字这么稳。你看看你写的那狗刨的字啊，好好跟人家学学。但我就说啊，妈的，看个春晚为什么要骂我？我说你呢？
4: 货
3: 真价实。
4: 你这什么意思啊？
5: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4: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5: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
0: 水长长，
5: 迷迷茫茫，
0: 一村又一庄。
5: 走四方，
0: 96年的啦，哎呀，宫廷毛笔字。
3: 180一次，哎呀，这字儿怎么样？
0: 不，就算是专门为这个练的，那也是很牛逼的了。谢谢月光下的老鼠喵喵的飞机。当年小品还是挺好玩的，商家代笔，如此包装，呸呸呸。你在说什么呀？你怎么不说吃面呢？还有说皇军突我，给你带句话，话儿吗？180写个字，不要在那里浑水摸鱼，卖拐。卖拐其实很多很多那个什么很多梗到现在还在用啊，就是说没病走两步嘛，对吧？ 队长别开枪。陈佩斯跟朱时茂还是搭的挺好的。
6: 我妈小时候就给我带节奏哈，她说陈佩斯和朱时茂演的挺好的，不过呢这个组合里基本靠陈佩斯，就戏都在陈佩斯身上，朱时茂就负责就吹胡子瞪眼睛。我妈就很烦。今晚上我播欧冠吗？行啊，你给我几个亿我去买版权。

0: 是是是。后来好像陈佩斯没怎么上那个上春晚了。我妈以前最喜欢看我妈和我爸，其实在这个方面是特别一致的。平时他们什么都能吵的，但是在这方面他就很意见统一。他们喜欢看赵本山的那个小品，对，赵本山的小品不错。然后呢，我妈不喜欢看那个什么来着。他不喜欢看那个叫啥来着，
1: 就那个说话声音这样的
0: 蔡明。然后还有谁，黄宏，他说的有些不好笑。我记得之前还有几个小品挺好笑的，就那个打麻将的，不是打扑克的，那个什么用名片打扑克，那我说那还没出生啊，但是我想起来了。还有我妈最不喜欢看潘长江的那个潘长江的小品，可能我妈是颜控吧，但是每次都跟就是潘长江出来跟一个高个子女人谈恋爱，她说啊，我知道她肯定是这样子。大锤那个还蛮好笑的，那个破了相了，那个我就不喷了，我这20000多的话筒呢，受潮了就糟糕了。装修那个什么，哎，装修那个是哪个老师来着？真正的过河，过河好像有点印象，想不起来了，太久了。其实你们可以从那种一个电视剧或者一个小品它重播的次数来判断人民群众喜欢它的程度，就不管当初吹得多么好，收视率说明一切。那时候收视率大家也不作假嘛，对吧，也就电那个电视台就门清，我播这个就是有收视率，你骂我，我每个暑假都播，就是要吧。哦，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哎，我为什么会唱，那种好，那个小品也是，这是播过180次了，还播，还有人看，那就再播。啊，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妹妹心里荡起长长的波，是这样吗？想不起来了。哦，有冯远征老师吗？哦，对，是冯远征老师。冯远征老师不是演坏蛋那个吗？正月里开花14、56啊，6月6啊，6月6啊，6月6是那个头，这样包装实在太难受。西游记再播我不看，我觉得怎么说呢？我是可以看《红楼梦》或者是《还珠格格》这种。西游记其实涉及到很多特效。然后我每次就长大一点啊，我看每次看到孙悟空在天上飞，我就很尴尬，因为我看得出来他就是他的人的周围啊有一根很细的线，就像 OW 一样，敌人旁边用红色勾了一圈，知道吧？就他就是把那个图抠下来，然后贴在天空中，他在这么飞，你都看得到那个线，就是很容易出戏。如果他们只是飙演技就还好。我看那个《还珠格格》也有时候很尴尬，就是《还珠格格》其实是一种宫廷偶青春偶像剧，把就讲就借一些那种一些历史上面的人，然后讲一点那个小年轻的爱情故事嘛。他们有一点武打成分，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还珠格格》里面的人打架呀，跳起来就跳起来，但是他一定要在空中翻三个跟斗，就翻一个或者一个起嘛，两个跟斗那种，就是他。就不能跳起来嘣，就比方说这里跳起来嘣，就踢你，他一定要在空中翻两个跟斗再下来再打，就很多那种当年那些就是一些固定的那种套路。而且还有那些台词有时候太尬了，我就作为一个内向的人有时候觉得也太肉麻了吧，就那种，其实还好。西游记后传是真没看。哎， 还有《新白娘子传奇》不也是就还好，但是到了后来你看看现在都出到灭霸三了，不对，复联三了，灭霸一嘛，哇那个特效牛逼的不行，但是你再看《新白娘子传奇》是个还是怎么说呢，技术的革新很多东西还是就是会慢慢的淘汰掉。灭霸一啊，那个《新白娘子传奇》里面还有一些那种什么，还有些那些台词，小青，你先帮我把门看好，我在这里做当官人什么，还有那种，嘴角含笑这样，那种，是这样吧？就其实，在那个年代真的很时尚，我觉得就白素贞、赵丽蓉不是赵丽。赵雅芝老师就特别的美，但是现在看起来就是那种，现在看起来有点出戏，真的。

而且就是当年的那个特效，说起来就《白蛇传》也是一个讲的人妖恋的那种大尺度的故事嘛，是吧？突破了生殖隔离，产下一子还是文曲星，牛逼啊！最后还代言了一款电子词典，也算是就是挺有出息的了啊。但是呢，当年的那个特效，就是我作为一个婴儿都看不下去。最开始你们有没有印象？就是最开始出来的时候，不是一条蛇嘛哈？哎，白蛇就是修炼千年，想要化身成人。然后他是怎么画的呢？就是一条蛇在那里旋转，然后头呢就把那个那赵雅芝的头直接披在了那条蛇上面，然后那蛇在那里飞，真的很受不了。我给你们看一下啊，你们可能就是回忆带了很多滤镜，觉得以前都好，但是让你们看一看残酷的现实。原来我只看特效，哈，怎么了？这不是很肤？你觉得我肤浅吗？你还只看我颜值呢？我们普通群众、普通观众就是这样啊，怎么了？那这没有特效，全是绿幕，你怎么看？哎，你说这个会有高清1080p 吗？看死！快看，对吧，再看一遍，看见那条蛇没有？那个头，再看一遍。

古红蓝红灰的。哎，完了，哎，不是有那个一直就是他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冲向那个雷峰塔，然后又冲上去，然后雷峰塔缓缓关上。哇，我每一次看这个片段，我就觉得会夹到手，你知道吗？就是那个白蛇嘛，不是那个被关在雷峰塔下嘛，就镇压在，然后关门的那时候，那个许仙啊，疯了一样扑上去啊，娘子娘子娘子，那个手啊就一直往前面伸，然后那个门就缓缓关上。小时候就觉得，哎呦你，也不会一会儿夹到手了，你很烦的。哎呀，再来一遍，来嘛，你再来一遍，你们好好看一下下面的字幕啊，是蛮当年的摇滚。重金属真的很美，他这时候36岁了，你敢信？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实际上呢，我就有点不喜欢看电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字幕，我听不懂，怎么办？就不管是粤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天才预报、天海预报，听不懂。然后你在家里看那种，你比方说你在电视或者说电脑上啊，在电影院，你想看看，肯定看电影，肯定看原音呐、啊，对不对？就不会看配音呐、啊，什么约翰。站住！我要狠狠踢你的屁股！不会看这种，对不对？看原音，但是你没有字幕，就很难受，真的难受，看不懂啊，听不懂。我的英语还是不错了，但是没有到就是可以完全听懂人家讲什么那种地步。不管是韩国电影、韩国电视节目，还是日本电视节目。还是美国电视节目我都看不懂。哦，有些人说什么不需要看懂，不需要听懂，只要看动作就行了。哇，你在看什么呀？现在你在看那个什么 WFF 吗？还是 WWF 嘞？哦，我的老伙计，哦，我的上帝，嘿，老伙计，我要狠狠踢你的屁股。谢谢上帝。还有什么什么多得很，以前就是小时候没有字幕这种东西，大家全是配音。哦 ，WWE， 哦，恭喜 WWE， 全是这种，很好笑。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瞧瞧这个优秀的作品。里面还有很多，一下想不起来了。

0: 很愚蠢的土拨鼠，哎，怎么骂我们股东呢？那好像不叫土拨鼠吧？卑鄙的外乡人，没有吧？愚蠢的家伙，小甜心。哎，土拨鼠是什么梗啊？不是短尾矮袋鼠吗？为什么要说愚蠢的土拨鼠？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我的天哪！天哪，今天你可真漂亮，是这样吗？狗贼嘘嘘啊！哦，那狗贼嘘嘘为什么是鼠？不是狗，那不是狗，那耗子。那些黑方雷的发财。我发现你们就是稍微哦，你的嘴就像隔壁苏珊大妈做的苹果派一样臭，什么呀，你这是自己编的吧？哎呀，来来来，穷苦学生出来说一下，那些平时什么海外党啊，云先生出来说两句 Red 啊，那些平时在海外留学的不会都像小河马一样挂机啊，出来说两句啊。就我们现在就在我们一直在国内读书的孩子陷入了僵局啊，就你们出来说两句啊，就好歹留了几年学啊，穷苦学生呢，穷宝。噔噔噔噔，苏珊大妈是谁？苏珊大妈是一个唱歌唱得很好的人，写张晋的发财。啊 ，Red 也是挂机的吗？不会吧，我一直觉得 Red 看上去就成绩挺好的样子。我的上帝啊！不都是海外党吗？哎，我记得鸡鸡好像也是留学回来的。对呀，他是美国留学回来的。鸡鸡，谢谢瓦尔基里98K的飞机。还有范范呐 ，Imagine 范呐，这回跑了60公里的加拿大种子选手。哎，范范，你当时跟我说你就是很早就出去留学了，所以中文很差。现在是你秀你那个英文的时候了。刚才你还送飞机，不要假装不在。Boy next door。哦，还有表哥，表哥，帝国，现在平时那些留学党、海归那些优秀的人，怎么都避而不谈了呢？哎，姑姑，不对，哎，阿诺，你不是现在就 still in America 吗？谢谢诺森德不刮风的两个飞机。哎呀，表哥不是非洲留学，他是在留学，然后去非洲打猎狮子，可能是不知道修铁路吧，埃斯特路。阿诺不是怎么去哪里了？咦，这一瞬间全部不见了。云先生是不是之前也是在国外的？床总，老床。想想还有谁啊？很多的呀，这纽约卡车君 ，Thank you， 全体挂机啊！不会吧？董事长也是美国留学回来的，他。这普世达的飞机，我听过他说英文，说的贼好。当时他是那个什么，我跟他一我去参加那个 QG 的那个基地的开幕仪式，还是啊就是 QG 的那个开幕式嘛，真的像奥运会一样啊。然后后来他就请他们那些 那些合作伙伴呐、啊，然后吃饭我也顺便去蹭了一下，然后当时他就说了几句很标准的英文。他那合作伙伴有一些是那个外国人，但不是欧洲人，就是亚洲外国人。然后他说什么什么 Thank you 啊，什么 Come here 啊，还有那种Thank you very much 啊，还有 This way 啊，那种就这种一听就那个口音贼纯正。其他的我不太记得，大概就是这样。后来我就吃饭去了。谢谢穷苦学生的伙计。喂，不是，你虽然只有几句，但你听得出来真的很标准。谢谢死女生的伙计，你也是国外的吧？我记得。新番资本，新番资本。好像就说，哎，你坐这边吧，怎么怎么样，就是这种类似的 ，this way sir， 那种类似的那个对话，没有太多的。Fine, thank you, and you are fine too. My name is Han Mei Mei,
1: and I'm Polly.
0: My name is Jim Green. Jim Green.Jim Green， 好像是金格林，格林就是 Green， 就是绿，对不对？也只有在国外才会有这样的名字了，我们不会的。哎，阿诺的飞机，以前是那个什么 ，Good morning class， Good morning teacher， Sit down please， What is your name？ My name is Lily， 还是 Lily？ 忘了。My name is Han Mei Mei， My name is Jim Green， and I party。Polly, can you spell its name? Polly, can you spell its name? Polly, can you spell its name? 哎，我都会啊！我英语以前初中的时候贼好。谢谢小阿飞 Papi 的飞机，我的三表哥的游侠。谢谢穷苦学生的火箭。忘了啊 ！Fly, fly, fly a kite high in the sky, up and down, round and round, 噔噔噔噔噔。就那个里面有不是有首歌吗？就我是一个英文很好，然后歌唱天赋又很好的 ，Fly fly fly a kite high up high in the sky up and down round and round， 当当当当当，忘了，还有一首，那些 ，Come and see my family under the old apple tree， this is my father， how do you do？ Sit down and have a cup of tea。这首歌很适合 Nice 唱的。听懂了吗？就 Come and see my family， 也过来看我的我这一家呀。Under the old apple tree， 就在这个那个苹果树下。This is my father， 这个不用翻译了哈。How do you do？ Sit down and have a cup of tea， 就坐下来吧，来喝个苹果茶。这苹果茶是什么鬼？谢谢 S Monk 的飞机，有印象吗？不会只有我一个人吧？哎，我什么叫全记得？我这过目不忘，天才好不好 ？Genius。哎，现在不是朗文的版本了吗？现在什么？现在什么教材啊？不是朗文了吗？改版了？我不信，这不是真的。那还有这首歌吗 ？A B C D E F G。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X Y Z Now you say I can say my A B C， 这首歌你敢说没有？没有？How dare you？ 有这首吗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X Y Z Now you say I can say my A B C。这个都没有，你怕是没有上学哟，你跟你连英语课都没有哦。哎，我的英语很强的，口语还可以，词汇量一般般吧啊，不敢在各位大佬面前献丑。谢谢观音钱 Doctor 老姐姐的飞机。And the difference is you. 这是我唯一会的英文歌。别这样，别这样。现在好像是有双语幼儿园了哈。哎，我觉得还是有点夸张了。我幼儿园的时候就不会英文，我觉得从小学开始学英文比较合适，太早了容易让他就是中文都没学好就开始学英文，导致两边都等于说就是行行懂样样温。来的，欢迎来到673-73音乐欣赏环节。啊，这个音质啊，这个画质，感觉回到了80年代，好绿啊！

哪一年的春晚我忘了，我还没出生呢。真的扛。2006年，哦，我出生了，不好意思，对不起，记错时间了。你们也出生了，别在那里装嫩了。

哎，部落的兄弟们扣玻璃。哎，你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我刚才看一直看那个阿宝老师，一直觉得他有点像一个谁来着？我后来看了半天，我想起来了，他好像那个井冈山呐。我觉得你们有没有想起来啊？哦呦呦呦呦呦呦呦，lock 他，谢谢你的飞机。有点东西啊你，这时候都出来啦。我跟你说一下井冈山的那个井冈山的样子，真的很像啊。哎呀，不对，好像不是这个井冈。井

0: 长这样吧，对吧？有点像哎，就跟阿宝有些神似。当年就是这首歌在春晚上面的那个演唱，就是把我震撼到了，我觉得哇，牛逼！怎么了嘛？井冈山，你干嘛？你们不知道吗？嗯，咦，你们不知道吗？你们就要又开始装不认识了。还有刚才说的那个倾国倾城是这样的哈，给你们看一下，是另外也是阿宝老师的一个作品。
1: 让活力一路绿灯。
0: 哎，老子不是，老子是会员呢，等一下。我是会员呢，我才付了钱的。哎，我想不起我的账号了。登录，还扫扫扫扫扫扫。哎，好，行了行了行了，都过了，妈个鸡！真的是会员。

有人听过吗？这种山水画的那个，哎呀，这个 MV 好像不是原版吧？这明显不是原版啊！哎呀，你妈！扫一下，扫一下。去了你也的超级火箭。登录一下，看是不是那个会员？哎，怎么叫我下载这个 APP 呢？你妈！又开始了，哎呀，气死我了！啊，看吧。我真的是会员呐，我真的是会员，你们相信我呀？15块钱，我有必要装这个逼吗？谢谢去了你也的超级火箭。谢谢去了你也的10个飞机。

0: 我还真的会唱，怎么回事啊？我怎么都会唱啊？
1: 昨日牵挂前尘不变的容颜
0: 啊，现在去了你也的十个飞机。

0: 我觉得我有一个才艺，就是一人分饰两角。你才是宋丹丹，呸！宋丹丹讲道理的话，演戏不错哈，小品我们半斤八两吧，唱歌可能我还略胜一筹呢。打游戏就更不比了啊！
1: 也去了你也的两个超级火箭和十个后羿。

宋丹丹也是一个真的老艺术家，演技很好。我记得他曾经有一个那个什么话剧表演，在微博上流传很广。一会儿给你表演一下，一人分饰两角。谢谢初恋最美丽的飞机。

当年流传很广，我好像是在那个就同学的那边看到的，不是我自己发现的。哎，阿宝好高哦。来吧，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哎呦天哪，谢谢冲动的火箭，谢谢他说大发好和神枪手陈冠希的发财，谢谢春风日日吹香草的飞机，谢谢发姐教我做作业的飞机。哎呀，这种歌真的。还是有点难度的，当年飞姐在春晚上也翻车了，飞姐对不起。谢谢梦中圆圆自明的天天的飞机。

0: 双倍体力消耗。谢谢爱发发的小笨蛋耶的飞机，谢谢灰树划过的灰机，谢谢樱木神话道的超大外星，这对音域的跨度要求太高了。谢谢爱发发的 K 莫的飞机。哎呀，没打出来。哎呀，失败了。谢谢明月赵建东的骑士，谢谢小壳的飞机，谢谢夜幕桑的飞机，谢谢三一亚的飞机，搞毛二哥的飞机，谢谢发姐叫我做作业的飞机，谢谢英哥而起一往而深的飞机，谢谢 Magic Tom 的飞机，谢谢那个樱花神木道的超大玩星，谢谢回忆奇缘的飞机，谢谢菲斯华的哥的飞机，谢谢再看就 Kimi 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725的飞机，谢谢雕一发的两个超大玩星，谢谢风的远方续飞的骑士。啊，怎么没打出来，好难受。谢谢明月赵建东的飞机。
1: 没有没有没有了。
0: 只有女中音才可能给你们那个一人分饰两角，女高音女低音都不行，哼，就把话放在这里。我鼻子好酸，但打不出喷嚏了，难受。谢谢王世谷的飞机，谢谢 M 克克克的飞机。你李玉刚不服？哇，你都拿我跟李玉刚比较了。那我还是很开心的。经常有人说什么我唱歌的时候，有人说比王菲还是差了点，谢谢你哦。我已经很开心了。谢谢菊花三厘米的飞机，谢谢风铃续飞的骑士。其实刚才说到的突然开始走差了哈，本来是音乐鉴赏环节欣赏环节嘛，就说这些年，突然一下来个标题啊，这些年印象深刻的春晚表演曲目，开心的飘抬起了肚皮，就是气沉丹田，你不懂，就是唱歌的时候丹田用力，腹式呼吸，腹式发声。写 Monster Series 的飞机，你们这些小肚皮，我不是炸娘娘。我还有一首也是我当年觉得，我跟我妈一起都觉得唱得非常好，然后给人印象很深刻的，就不是那种纯流行的那种路子哈。刚才我们放的这些歌都不是纯流行的，偏民族一些。然后这下面我放一首也是那个就流行那个民族唱法的，在春晚上面。春晚当时更高端的纯享酸。春晚给我留下印象很深刻的，叫做一个女孩子唱的，高音很高，就我唱不了那种，叫做三路十八弯，这是谁的，叫什么来着，来谁来唱的。谢谢那个真板木老人的火箭，谢谢小林，谢谢越发有趣的飞机。看一下你们有没有印象啊，就是三这里的山路十八弯，那个这里的水路九连环，就那首歌。你别以为我乱唱啊，我唱的一模一样。有印象吧？李琼什么你啦？李琼啦？

李琼啊，有印象吗？有印象了吧？那年为什么很喜欢用绿色作为这主光呢？这是四川话吗？

哦，是土家话呀，真的吗？那春晚大舞台真的很喜欢高音。哇，那年的春晚舞台就感觉还跟小时代的那个客厅啊，不对，反正就相对要小很多。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今年的春晚舞台，比这个大了感觉有10倍。谢谢明月赵建东的火箭。每年都在进步啊。湖北恩施啊。

0: 湖南话呀。我是半个湖南人呐、啊。是穿了很高的高跟，学习一下。你仔细看。都说串串了，还不是四川？哎，都行吧。最后有个高音，
1: 更高端的纯享酸奶，
0: 防不胜防。我觉得头发怎么有点花白呀、啊？这一夜花一夜白头什么情况？我是不是这头发有点花白？少年白？你说是是是？哎呀，我知道了！哎呀，我操，是这个东西，这个什么什么的那个，为了这是懒宅快乐懒宅快乐粉。但快乐粉这个东西听上去好像有点奇异哈，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一个女生爱漂亮的女生，像我这样，有时候时间又很忙，没有时间来洗头洗刘海。要怕油的话，就用这个，就撒在头发上面，它就不那么油了。懒宅快乐粉，你也有这个啊？真的吗？火山儿，莫非你真的是女粉？大家请注意哈，我们就是每天那个钓鱼女粉的环节，我每天跟你们分享一些那个什么。女性知识啊，还有什么化妆技巧啊，看似好像你们都不爱听，但是实际上都是有深意的。问你们那个就是了解我的苦心，能够切实的分辨哪些是女粉。你真的是女粉啊？我不信，除非你发自拍，哼，发个弹幕就是女粉了，这也太好装了吧？你看这满屏的嘤嘤嘤。谢谢梁公客爷的两个飞机，我不信，你发自拍。谢谢胡来 love 的飞机。一天不洗头，我能炸出油？你不洗脸也行吧？谢谢哈哈哈的飞机。谢谢卷心菜的飞机，谢谢建设祖国的飞机，谢谢一笑很倾城的飞机，谢谢哈哈哈西飞的骑士。这个东西哈，这抖出来是白色的粉儿，那种也有点类似爽身粉一样的东西。我刚才抖了一点在那个发根的地方，我想发根比较油嘛，但是这样就突然一下就是，本来头发有点浅棕嘛，然后这样弄下来感觉有点，就很沧桑苍龙。让我想起小时候和婴儿时期看的一部电视剧，就是那个什么，那武则天，你知道吧？武则天当时刘晓庆年纪也不大，就三十多吧，然后她硬要演那个，她从十几岁演到那个六七十岁，还是七八十岁忘了，历史不太好了。然后她就是用这种方法，就头发花白了，然后在脸上弄些皱纹，但我是没有的。但我这突然一下有点，难道我用错方法了吗？不是这样用吗？奶奶灰是不是有点花白？那还是油啊！妈的，其实这个东西100块钱一瓶啊！上回也是，很早以前我。大概去2016年还是2015年，我去那个理发店理发，但是在理发的时候，你知道就是会容易掉入很多消费陷阱。我本来是去理个发，但不知道最后烫了头还挑染了，你知道吗？烫发是不包剪的，很多时候，而且染发的话收一道钱，挑染还要另外再收一道钱。我当时染了头发，他说你这个染了头发之后。不，就是他是这样的，我跟你说哈，就 就是你先把我想去剪一个头发，然后他说你这个剪了之后要烫一下，就是比较这个形状维持的好一些。我说好吧。然后烫了之后他又说你这个黑头发如果烫卷了之后太黑了，要染一下才显得有层次。我说好吧。然后染了之后他说哎呀这染了全是一片子，你要多挑染几缕头发才显得就是变幻莫测。然后我就挑染，然后挑染出来那几卷头发是那种飘染的，就是把颜色先漂掉然后再上色，那颜色就太浅了，然后在灯光下就很像白头发。那一阵子哎呀就很难受。后来我还去找他，我说不对你这不对，他说好吧我给你拿回来，不过没有再收我钱，只是又多花了100多块钱的打地费。这不是一个透明的吗？怎么是白色的？那怎么如果想染头发的可以不用去那个100块钱染全头哈。是啊，女人钱是最好赚的啊，你没看过那个表格吗？少女钱第一好，不，少妇钱第一好赚，少女钱第二好赚。还有就是大婶钱第三好赚，狗的钱第四好赚，男人的钱最难赚，我记得好像是这么一个排序吧。如果有其他意见，欢迎发图纠正我。就男人的那个顺序是排在狗下面的。
2: 不尴尬，
0: 我有点。到底能不能？
2: 当然比我漂亮啊！开个玩笑，人家真的很漂亮哦。我是讲真的，真的蛮喜欢的，很有气质的。
3: OK 了，来吧，可以了是吧？
0: 啊，可以了吗？
3: 没有什么太过分的都 OK
0: 啊，
3: 好吧？
0: 什么叫没有什么太过分的都 OK？ 我要看，可以进去了吗？可以进去了吗？那我要进去了。
4: 他直接就进房间
0: 了。那我就进去了啊。那我就啊，进去了
3: 啊，
0: 真的啊？
3: 那敲门了。
0: 里面有信号啊。
5: 说，我们直接。

0: 那
1: 就是我朋友
2: 说，啊，那男孩子就不要在走廊里拍了吧，
1: 就直接在
0: 进去了，要进去了。
2: 我现在的话，就是因为这样，直接进房间，想这样。
0: 这大家注意一点，素质，素质。
1: 相遇的，把这个设置的
0: 是什么？什么两个人？嗯嗯嗯，
1: 对，
0: 我不知道为什么。
2: 是
1: 啊，
2: 我也觉得。
0: 只有十五分钟啊，嗯，不能，不能，嗯。
2: 到了家里的。是麒麟他们也要。
0: 嗯，打持久战吗？嗯，
1: 可能会对我们。
0: 要要先敲一下门吗？喷你喷你喷你。
2: 可能时间上有点着急，如果实在不行，实在不行，那我们就等下来发球。
1: 等下来发球，他们还有其他东西，他们要
3: 录
1: 完节目录完。
2: 啊，录 ID 我知道嘛，就是。
1: 不是，他们有要进某某的东西。
3: 哦。你这样就是。你问一下，
0: 我进去了，现在我可以进去吗？我还不能进去啊！好，谢谢谢谢，确实一德，那个
1: 就这两个字望眼欲穿，
0: 那我就站着下面好了。不能先隔进去，哎哎，问一下，就说如果说一会儿我们跟就是明星交流完之后，可以跟他经纪人随便聊聊吗？
1: 嗯，看看你可以逮他
0: 啊，
1: 你可以逮他。
0: 但是人家很凶怎么办？你们之前有没有沟通过啊？有没有之前沟通过啊？就是他们可以陪我们聊会儿。
1: 跟经纪人说，经纪人不是卡，你可以想逮就逮嘛，你跟他谈恋爱都没事
0: 了。啊，经纪人是男的女的？
1: 男的女的都没有啊。
0: 啊？经纪人是男的女的？他的经纪人。哎呀，哎呀。我不知道做什么。可以进去，可以进去。哎哎，怎么还是不能进去？
1: 一会儿他想跟你这个交流
0: 一下。就是说，如果说那个就是那个明星没有空的话，我们可以跟你们交流一下。可以进去了吗？
1: 嗯，可以，可以交流。
0: 哦，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那个那我们就一起看这个屏幕吗？
4: 好，一直看着这个屏幕哈。
0: 就是。你是不是有点累啊？我看
4: 啊，我有点累啊，我应该拿着是吧？
0: 来，你拿也可以。
4: 坐着啊，哎，这自拍杆，这是带灯的那种吗？
0: 没带灯，不是，没那么高级，不好意思。
4: 嗯，没有带灯可不行。哎，这是什么？
0: 这是那个现在按了没什么？
4: 啊，怎么拉长一点呢？
0: 这么怎么
4: 拉长一点，显得我脸小。
0: 好啊。哈哈，你本来就小，
4: 你看不清了，这打字打太多。
0: 旁边他们的那个字打得太快了。
4: 哦，
0: 哎呀，
4: 大家好，大家好，
0: 这是那个贾玲老师。
4: 哎呀，谁不认识我？
0: 你说的对，您说的对，我们是那个斗鱼平台的。
4: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嗯，
4: 你问吧，我说。
0: 啊，他们就安排一些问题，特别特别官方。我
4: 安排一些问题。
0: 可能您已经就是打过很多次
4: 了。哦，有人送我了好多鱼丸，能吃吗？我没上过斗鱼。
0: 啊，你有接触过直播平台吗？
4: 没怎么接触过啊。哦，离远一点啊，听得着我说话啊，咱们。我离远一点啊，要显得我脸小。哈
0: 哈。他叫我们这个问题是，他说第一条是你来新竹驾到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4: 吃饭，
0: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
4: 然后
0: 他问，他说还有就是说，您对自己的厨艺有信心吗？
4: 当然有信心了，
0: 会
4: 吃就
0: 会
4: 做，
0: 会吃就会做，
4: 会吃就会做。
0: 您看得清楚上面的那个？
4: 我想看来着，但是看不太清啊。
0: 就主要是他们现在很激动，因为他们平时说我跟您长得有点像的，所以他们觉得。我这真是姐妹相
4: 称。你叫什么？
0: 我姓陈，
4: 陈一发。
0: 对啊，
4: 因为微博上好多人圈我。
0: 真的吗？
4: 嗯。
0: 啊，你知道我？
4: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们俩像吗？
0: 像吗？
4: 不像，你比我好看
0: 多了。没有。
4: 我开个玩笑。
0: 我啊。
4: 哦。送出100个鱼丸，
0: 送礼物呢？
4: 哦，送礼物哈，最贵的礼物是什么？
0: 嗯，火箭，就
4: 火箭刚有人给送啊。
0: 谢谢。
4: 嗯，现在没人送了，哎，你们那么抠啊？那他们现在送的什么？送鱼丸是吧？
0: 对，火箭500块钱一个，
4: 这么贵啊？
0: 对，
4: 那别送了，火箭有点贵，别送了。
0: 鱼丸 一毛钱一个，这还
4: 啊，鱼丸一毛钱一个，一百个是多少钱？
0: 不，就一百个等于一毛钱。
4: 也真抠啊，一百个才一毛钱。啊，OK。
0: 嗯，哎，请问你们今天要录到几点啊？
4: 今天可能录的会比较晚吧。
0: 那你们一天就待在这儿，会不会特别辛苦？
4: 还好。啊，在这儿呢，那还有可以看。
0: 嗯，那个他还要说，想请问一下您对几位星厨的评价。
4: 好，你问哪些哪些位？哪些位？一个一个问。
0: 比方说佘诗曼老师。
4: 佘诗曼老师是我们从小的偶像，我们是，我们看着他的电视剧长大的。
0: 也是。还有一位是郭麒麟老师。
4: 嗯，郭麒麟是。
0: 现在叫老师吗？
4: 可以，没事，而且老师也不值钱。
0: 对。
4: 不要送火箭，火箭有点贵，你们留着钱买点菜好不好？
0: 哦，还有就是，旁边还有何洁今天啊。
4: 何洁，嗯，都在。
0: 今天都在。哎，话说你们这个是不是特别的，就是
4: 累啊？
0: 还好不累。我看刚才进来的时候看你好疲惫，是不是？
4: 嗯，我站着有点累了，主要没咋吃饭，饿。
0: 那一会儿我们。做了它，你们能直接吃吗？
4: 嗯，不太可以吃。你看我做的那什么，我看这全是那什么。
0: 你已经做了一遍啊？
4: 对，全是那个面粉什么的。
0: 嗯，
4: 看得着吗？看得着吗？
0: 啊，还有植入广告，还有冰箱啊。
4: 哦，不可以这样，不可以看。
0: 嗯，没关系，我们平台这很随便的一个平台。无所谓。
4: 这个平台那么随意哈、啊。
0: 尺度很大。
4: 你平时都干什么呢？
0: 我就唱歌、聊天、打游戏什么的。
4: 哦，就靠这个就是挣钱是吧？
0: 骗钱。
4: 骗钱啊！
0: 哎呀，
4: 挺好，我也骗呗。
0: 哎呀，没事。
4: 一天能骗多少钱？
0: 对，
4: 不方便问。
0: 不，这看观众。
4: 哦。
0: 观众高兴的。
4: 那
0: 今天他们股票涨了，这个都。
4: 股票？
0: 对。
4: 什么股票？
0: 就。观众啊，
4: 哦，
0: 还有我们的有一部分那个收入是靠那个观众的打赏，就类似于，
4: 就给鱼丸呗。
0: 哎，
4: 关键是一百个鱼丸才一毛钱啊！
0: 是啊，聚沙成塔。
4: 哇塞，真厉害啊！行，你接着问来。
0: 那您以后有考虑过做直播吗？偶尔客串一下，
4: 做网红是吧？
0: 你已经是网红了。
4: 我是吗？行啊，我做直播可以
0: 啊，
4: 可以啊，做直播。直播关键我都干点什么呢？
0: 你跟他
4: 是啊，你每天你给我聊一次，你看看，我看你平时都干些什么。
0: 我
4: 比如说你现在干点什么？你自己一个人在的情况下，
0: 我还好，我平时在电脑前面就可能会打打游戏或者跟大家
4: 游戏打得好吗？打什么呀？
0: 我游戏打得特别好，真的。你看我这样就是
4: 连连看。
0: 连连看也打得特别。
4: 英雄联盟，
0: 英雄联盟差不多，可以。
4: 哦，好。这个弹幕走得太快了，我有点看不太清楚。
0: 他们就，
4: 这么美颜美的。
0: 很激动，没有美颜，我们这是真实效果。
4: 哦，是吗？这是真实效果哦，
0: 这是我们本来的样子，没有美颜。
4: 哦，挺好。你们怎么一人送我一毛钱哈？挺好。你快问啊。
0: 哦，他说那个请问可以分享一件录制过程中发生的有趣的记忆深刻的事情。
4: 录制生当中我把手指甲给切到了。
0: 啊，
4: 这个手指切的这个位置我看怎么看。对，中指切到了。真切到这里了，切断，切指甲都切断了。
0: 那这种算工伤吧？
4: 没人赔钱。
0: 真的吗？
4: 江苏
0: 也是这么抠啊。海尔冰箱也不给。
4: 海尔冰箱是一个非常好的赞助商嘛。不要送火箭，火箭贵，送鱼丸就行。
0: 谢谢。那就只是切到没有烫到这些还好吧？
4: 没事，真的。哎，电话。
0: 哎，对，
4: 我男朋友。
0: 不，我们今天那个公司同事。
4: 哎呀，那解释。陈一凡有男朋友了啊，大家小心一点，别打他的主意了，没戏。
0: 哎，你真的认识知道我名字啊？
4: 我知道啊，
0: 就是
4: 因为好多人都圈我，说你长得跟我像。
0: 嗯，也像吗？也像
4: 我，你比我好看多了。
0: 没有没有没有没
4: 有，确实没有，我最好看的。还有一个谁？还有一个是游戏里的叫守望
0: 哦，守望屁股，
4: 守望屁股，
0: 真的。
4: 又
0: 他的中文也叫守望先锋，然后它里面有一个角色，
4: 对，那个比较像我，那个有一个冰冻人的那个，
0: 哎，小美叫小美，
4: 对对对，总有人圈我，
0: 对对对对对对，那个很可爱，那个他其实他就是他是一个北极的那个什么科考家，所以他穿的特别厚那种。
4: 我也是因为穿的特别厚，
0: 对，其实我们
4: 是
0: 胖，穿的特别多，我们比较传统。不像那些人就走性感路线。
4: 哎，你不是性感路线吗？你看
0: 我认见了很多的姐姐，为了见你。
4: 哇，尺度这么大哈、啊，网络哈、啊。
0: 对，我们平台就别的没有什么好的，就尺度特别大。
4: 行，还有什么问题
0: 啊？还有一件事说您最喜欢吃什么和您最不喜欢吃什么？
4: 哎呀，我没有特别喜欢吃的，喜欢吃烤串、烤鱼、火锅。我都喜欢吃，
0: 那就是全是
4: 不喜欢吃的就苦瓜，
0: 苦瓜
4: 不喜欢吃。
0: 哎呀，完了，其他都不让问，
4: 那就不问了呗。
0: 是不是你们一会儿要那个盲人拍摄了？
4: 嗯，对。
0: 你
4: 要
0: 麻烦吗？我是不想走，但是我得遵守。规定
4: 哦，规定
0: 就是他们说就是能进来跟你互动个15分钟的样子，
4: 行，
0: 然后久了就得让你们休息，
4: 嗯，好，
0: 那能不能麻烦你跟大家就是随便打个招呼？
4: 还没打，现在才打招呼啊 ！Hello，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我是我是贾玲，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星厨驾到，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海尔冰箱星厨驾到，好吧哈。然后到时候我也去斗鱼，咱们斗鱼直播，好吧？
0: 真的？
4: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对，我不知道该播啥，不像你们
0: 这聊点讲相声就很好，很有意思的呀。你说话就
4: 我讲相声多贵呀、
0: 啊？哎，这话也是没错，
4: 是吧？
0: 但是有那个直播的那种主播，工资也特别高，一年好几千万的都有。
4: 啊？那是那行啊，可以啊，那你早说呀、啊，那谁给发呀、啊？
0: 就我们那个公司给发斗鱼，
4: 好几千万，
0: 真的真的真的
4: 真的假的？他说的真的假的？有人好几千万
0: 啊？不，就贵吧？
4: 我没去过的，你们刷慢一点，谁说我长得像王宝强？你给我站出来！真的，一个人能挣好几千万，那我也去了，那我当主播得了，是不是？屁，我觉得这些都是有水分的，怎么可能挣好几千万？
0: 大，
4: 我一年这么努力，我才挣好几百块钱。好啦好啦，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希望大家多多关注陈一发，好不好？
0: 哦，谢谢
4: 行。
0: 哦，好，
4: 好了哈，
0: 那我就不打扰了。
4: 哎，没有，没有，
0: 好好休息。
4: 哎，谢谢您，谢谢您，
0: 拜拜
4: ，
0: 谢谢，
4: 拜拜。
0: 啊。
4: 拜拜
0: 。合影，哎呦，忘记了，没事，咱们有很多截图嘛，有很多截图啊。哎呀，我能不能？哎呀，等一下，我想去合个影呀，我想去合影了。等一下，我包呢。
5: 你们也是小年纪一下就上去了，看你我是担着风险的。 excited 没有风险的感情

这一曲进了什么抖音快手，得收获多少养老保险。你笑倾城。

谢谢五五开真的好小，谢谢有心无意，谢谢说话费劲，谢谢不陌生，谢谢燕孤独。嗨，你们这些主播的黑粉，起些名字不好意思念了。我马上就要去广州了，还有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我的粤语应该会有长足的进步。去了之后

们叫我去广州多穿一点，是从到场人员的角度考虑吗？王菲这张照片好漂亮。啊，小臭送飞机了吗？我漏掉了吗？不好意思，谢谢小臭。我家有好几箱可乐呢，接了百事一年的代言，广告费几个亿，不喝不行。

没有歌词，找不到 key， 好像已经开始第二段了。算了算了，录的话好一点。好，这应该唱第二段了，但是不是很，我对这首歌不是很熟。Shadow but I never met what I needed. I'm letting go a deeper dive. 味觉不对呀、啊。

哇，你怎么这么多元？五千多，可以的，可以。那我就先告辞了啊。这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下次直播再见。我有事走先，还押韵呢，拜拜。告辞，拜拜，回见。

0: Hello，大家好，我是小陈。你可能觉得我今天长得有点陌生，这也太可爱了。因为我今天懒得化妆，临时想要补录一段，所以就开了一下特效啊。但其实跟我本人长得也差球不多了啊，相信熟悉的家人也能一眼看出来是我。啊，就是关于之前那个中电科的事情哈，那个陈志龙，有一个中电科的员工陈志龙。因为不想无偿加班，在群里就是怒喷，那个领导啊，那个事情，然后引发众人辞职的那个聊天截图的事情，然后我又发现了一些别的线索啊，或者说疑点，分享给大家。我就不说那些是，就是说什么要用工具，比方说用电脑啊，用什么尺子来量它这个对不对的齐啊，是不是 P 图啊，或者说是不是就说啊这个字体大一点，那个表情小一点呐、那个行间距啊那些，我们就是从一些就是剧情和人物台词上面来翻的那个层面来分析这个事情。首先，他是说在软件开发课这个群里面，就陈志龙啊开始发飙。他发飙呢，这个群里面有27个人，但我发现里面27个人里面就有3个姓陈，一个叫陈金，一个叫陈志龙，就是我们的男主角，还有一个叫啥来着？陈文龙，也就是说27个人里面有3个姓陈，其实这还好了，因为陈本来也是一个大姓嘛。但是呢，其中又有3个人啊，27个人里面有3个人名字带龙。首先是我们的男主角陈志龙，其次是跟他名字非常接近的一个人叫陈文龙，还有一个人。跟他名字也很像，叫那个什么梦龙啊，刘梦龙。所以这27个人里面有3个名字带龙，然后有多少人名字带文呢？刚才说了有陈文龙哈，这边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静文杰。怎么讲呢？我觉得这个。还有一个叫宋文博，也就是说有3个人，27个人里面有3个人姓陈。然后刚才说到这个27个人的群里面有3个姓陈的，有3个名字里面带龙的啊，还有3个人名字里面带文，就是静文杰、宋文博、陈文龙。怎么讲呢？我觉得我们的那个编剧在于起名字，在起名字方面不是很有创意哈。当然很多人也会说，这其实也不算什么铁证如山的那种证据了。我也说了，就是这只是一些线索分享一下，因为我上网多年，网龄超过年龄，然后呢，每天在网上看。很多垃圾信息，就必须要增强一下自己的那个分辨能力。我把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啊，分享给家人们。还有就是有些朋友说，就说啊，为什么如果说这个聊天记录是伪造的，那为什么不出来辟谣呢？就是说。他辟谣只辟谣说这个人不是他们所里的啊，就说陈志龙不是他们所里的，他也不辟，就这种辟谣啊，也不辟谣说这个截图是假的。为什么呢？有些人就会认为，就说啊，你既然说这个人不是你们那里的员工，那么是不是玩文字游戏说这个人不是你的员工，可能是你的临时工外包，是吧？就是还是会有那种漏洞嘛。但我跟大家讲一下哈，我是怎么理解的。首先呢，按照我的想法哈，我的推断， 哎，提前结束，距离三分钟啊。Hello， 大家好，不知道为什么这次的特效把我认成了男人，这是迪士尼特效啊。我重新来过，我重新来过啊，怪怪的，我这么风情万种的，怎么能把我认成是男人呢？哎，好了，乱码二分之一了啊！我 in my humble opinion， 我猜一下这个事情的那个发生的，以及演那个发展到现在的一些可能的原因和可能发生了哪些事情。就是说有一个人，他虚构了这么一段打工人不堪无偿加班啊，不堪职场的一些不公待遇。在那个微信群里，工作用的微信群里怒斥领导啊，这种剧情他虚构了这么一段，然后发在了网上，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也引起了很多同样有类似遭遇的那种打工人的愤慨和那种共情嘛，对吧？然后这个事情就发出来了之后就热度很高，然后就引发了舆情，就被那个当事单位嘛啊，就是中科电那个公司注意到了。那这个国企呢，他注意到了之后，他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我认为哈，虽然我没有在国企待过，他肯定是问领导说这应该怎么办。那时候刚好也是那个清明假期嘛，可能他们的那个处理的时效也可能会有所那个耽搁。要领导看到这个的话，就肯定就第一反应就是说严查啊，严查到底怎么回事。然后下面的人接到领导的指示之后就开始查，那么办事的那个顺序肯定是先查有没有这么一个人，因为我们解决问题先是要解决那个提出问题的人嘛，对不对？先要找到这个陈志龙才能解决问题，这是一般的那个处理问题的思路。然后他们查来查去就没有这个人哈，没有陈志龙这个人。然后怎么办呢？他们就汇报领导说，嘿，领导，我们这儿没这个人。领导震怒说，啊，没有的话那就辟谣啊，那就出声明啊，那没有这个人啊。然后他们就出了声明，但没想到网友们根本不买账，说你说没有就没有吗？肯定是外包吧啊，肯定是那个什么编外人员或者说临时工开除了啊，因为这个套路其实也之前也出现过哈。还有就是说他们为什么不出来说这个截图是伪造的？首先一般来讲只有我们这种老江湖哈，经常上网冲浪的，所以才能看出来，就是说哎，这个好像有点假。他们那些国企的或者说不是经常去上网看这种事情的人哈，他可能就反应不过来说这个截图可能是伪造的，没有那种火眼金睛。其次呢，他们可能内部也确实存在加班很严重的这个事情，他们自己也心虚。话说回来，现在加班确实非常非常普遍。我以前是那个设计院的啊，那种私企设计院，反正也是一天到晚加班，经常就是有时候要出那个文本哈，设计院的同学应该知道，要出文本的话就是通宵的加，也就连着48个小时不睡觉，都挺常见的。所以呢，那个公司那个中电科，刚才说错了啊，中电科他自己也心虚，他不敢就直接说这个是伪造的。然后他们首先做到的就是说，我能确认什么我就说什么。他能够确认的时候，是我们公司没有这个人，但是就查无此人，他就说我们这儿没这个人。他不能，他手上没有铁证说这个是伪造的，因为我们判断，我从情节啊，从他起名字啊，从他头像啊，从他的那个文风来判断他是伪造的。这个只是我的 opinion， 只是我的那个判断，并不构成就是铁证如山，就是只能说是线索。那如果说要从严谨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就不能他来斩钉截铁的说啊这个是伪造的。谁能说这是伪造的呢？腾讯啊，腾讯他自己 这时候不方便出来说吧，我个人认为哈，一般 humble opinion， 因为腾讯你想嘛，他说我们不会在服务器上保存玩家的那个用户的聊天记录，对吧？那我也肯定也不知道你这是不是伪造的。那警方也说我们是看不到用户的聊天记录的，那我们也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伪造的。所以中电科现在就没有办法拿出实锤说这个是伪造的，因为他没有这样的能力和这种手段可以去下这个结论。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看法哈。还有我的一个不成熟的观点，就是我认为很多时候国企啊，或者说一些部门哈，相关部门他们出公告，他最大的一个动机或者最他需要证明的就是要撇清关系，就是要说这不是我的责任。那如果说这个员工陈志龙我不是我们这里的人，对吧？那我肯定就跟我没有关系，对吧？所以他就能够就不承担这个责任，所以他们的出发点的话就会更倾向于说我们这里没这个人，他们这里也确实没这个人。我是这样想的，就好像有时候会看到一些那个网上看到的那种，比方说恶性事件，有时候看到那种监控视频，看到有一些暴力事件啊，或者说偷盗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然后群众就说哎呀这是谁啊，快报警啊，大家就猜，比方说猜是那个美国啊，然后这时候美国警方就会出来辟谣说这不是我们这里的。他有一个是有撇清责任的那种动机在里面，第二个他们可能也就是说只能这样说，因为他也不知道是哪里的，但是他告诉你不关我事哦，就是不是我的辖区的哈，因为其他的我也无法确定。这就是他们一个就是做事情的一个流程吧，我觉得哈。有些人会说就说截图可能是假的，事情可能是真的，我觉得这个说法有一点点不讲道理啊，没有逻辑。就是说普遍的无偿加班以及打工人受到不公待遇这个事情是普遍存在的，但是你不能说因为这个现象普遍存在所以这个事情就是真的，哪怕截图是假的，聊天记录是假的，这个事情也是真的。我觉得这样不符合实事求是这个原则，就是从事实出发嘛。还有些网友猜测说这个人呢，这个陈志龙可能曾经在这个中电科工作过，然后呢他也曾经就是在这里干得很不愉快，所以他写下了这一段，他有，但是就是说这个故事是部分真实的，就是说不是说完完全全真的发生过，他只是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了，然后加了一些虚构的创作的成分啊，但大部分还曾经也是真实的发生的事情。但我认为哈，In my humble opinion，我认为这个作者，这位陈志龙，他没有在这些公司工作过。我认为他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没有工作的人，就是像我一样灵活就业，不然他不会这么闲去编这些。而且我觉得从他的行文，他的起名字的方法，以及他的那个头像的选择，以及他做事这么漏洞百出的这种做事的那水平，我个人认为他其实文化程度不是很高，可能没有上过大学，然后呢也没有太多的工作经验，可能就是说觉得这个话题比较有流量，然后他就编造了这一段事情。这是我一些暴论啊，我没有任何证据，只是我的一些个人观点直觉。我在这个事件的那个相关评论里面看到有些网友说这个事情真假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社会上确实普遍存在着这种不合理的加班文化啊。陈志龙怒骂狗领导也为我出了一口恶气，我觉得他是好样的啊，也引发了社会上对于这种不公平的事情的那个 讨论哈，我觉得这样也是挺好的。嗯，其实我很理解大家的这个想法，就是因为很多人确实在那个工作中遭受了不公嘛，不公的对待，所以他觉得有人能够做一些他平时想做又不敢做的事情，比如辞职，比如怒斥狗领导啊，比如还有很多兄弟跟着他一起辞职，他觉得看着就是得到了一些宽慰，我很理解这种想法。但我个人认为就是说真假很重要，如果说大家不追求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只要求它后面引发的讨论是我想要的，就大众的情绪是我所喜欢的那种，那么那个事实的真假都不重要的话，我觉得这样长此以往会出现那个更多更大的问题。因为这样的想法就是说，举个例子哈，比方说我在说这个截图是假的时候，有些人就会情绪比较激动，说我是大外宣啊，大外宣，还是说我是资本家的狗，硬洗洗地，还有人说我打拳什么的，我都搞不懂这个逻辑是怎么样。总之呢，就是有些人就会觉得我没有站在打工人这边啊，就算是假的，你就不能站在打工人这边吗？我觉得这种想法真的很危险，就是说，立场不能大于事实。就如果说你觉得立场是对的，事实是错的也没关系的话，这样就会出现很多很荒谬的事情。如果说大家都认为立场应该大于事实的话，那我们的生活中一定充满着苏联笑话。在那个美剧《切尔诺贝利》里面有一句很经典的台词，叫做 What is the cost of lies？ 我觉得我现在像一个就是苦劝别人不要给诈骗集团汇款还被当事人骂的那种人，吃力又不讨好。哎，总之啦，这就是我一些不成熟的观点和看法，求同存异，不要吵架哦。好，谢谢。What is the cost of lies? It's not that we'll mistake them for the truth. The real danger is that if we hear enough lies, then we no longer recognize the truth at all. What can we do then?What else is left but to abandon even the hope of truth and content ourselves instead with stories? In these stories, it doesn't matter who the heroes are. All we want to know is who is to blame. 让网络知名打假博主，冲浪多年的打假博主，来给你们分析一下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陈哥走啊，加一坐等人士要走一起走，在这里就已经假到不行了。太假了，真的，就是人民群众有这么团结，那是绝不可能的，绝无可能。而且从头到尾，你看连个时间戳都没有，就是这种时间戳，就是说一切都是发生的非常非常的快，而且流畅。然后后来又开始，现在20:48了，从那个激情开麦开始吵架，23:48也是20多分钟，进行了这么多事情。中间都是很流畅的，没有一个时间戳。然后48也是20多分钟过去了，他又开始激情开麦了。这个情绪应该可能讲是真实的，但这个事件是假的。就是说现在很多人都在996，很多人都在无偿加班，很多人都是被公司就是无视劳动法的那种奴役吧，可能这么说，就又干活又累又没钱。但是这个截图太假了，这个人说话的感觉也不像是一个知识分子。软件开发部门23人请求辞职，联名报名已上报，已请批准，这个就更假了。什么时候大家在辞职的时候会有这么整齐划一，这么积极啊？我们平时约人出来吃饭，约了5点半都还没到齐呢，这么大的事儿怎么可能啊？软硬件部门14人也请求辞职，我靠，我一旦起义全国都跟我走啊。
1: 枪在手，跟我走。
0: 你对公司有什么意见可以去行政部门反映，反映的印子错了啊。
2: 我亲爱的黄经理啊，你别误会啊，我不仅仅是对公司有意见，我对你们两个的意见更大，恕我直言，两个傻逼子。这个其实很少有人就是说能够酣畅淋漓的去这么短时间内喷这么多，然后对方也这么平静，然后周围的人还全部都响应你，不太可能，不太可能，不可能。这就是爽文。其实这一秒五喷一般是说我在现实生活中喷人我发挥的很不好，回家我越想越气，然后我在电脑上把我想喷的都喷出来了，就这样。什么不要加班工资共事一场，我他妈送你离开千里之外，就给自己加很多戏。然后这边说强开发科威武，然后自己又幻想了一群人来给自己捧场，厉害。这就你觉不觉得很假？这工人爷爷被欺负了，回家打了一篇激昂文字，然后在我的这个文小说里面还有很多人支持我，发上微博，全部都在与我共情。22:10还在这儿骂人呢，马上21:42，我不知道他怎么时候截图的啊，什么啊，厉害呀，我的哥，我们都在说，再说的再次也错了啊，该选你当下一届画师人。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还什么知道乌鸦哥，我觉得这个人知识水平都不高，可能年纪还不小。哥，你来公司了吧？然后我一旦起事，大家都称我为哥，说要是没有我，万古如长夜。这个估计是个超过30岁的，年纪不小，但是也没有上过大学，可能。还有说你跟他说老子是梁山来的，穷山恶水出刁民，随便不会说就爱动手，一看也不像是知识分子。他透露出来一种江湖气息，开口闭口兄弟哥，还有什么袍哥文化，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也不是疯狗，我就骂他们两个那种。他一透露出一种社会气息，感觉没上过什么班儿什么什么，你昨天太猛了，这也是他的臆想。官方出来辟谣就是真的，别，你不能就是单纯的就是认为只要官方说的都是假的，只要官方辟谣就说明是真的，这种简单的划分法是太粗暴了，也有点二极管，就是说啊，就是你完全的信任和完全的不信任都是不对的，我觉得就是都是不理性的。与龚总来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你来上班没有，你看他对自己的那个社会地位的猛烈提升进行了多少幻想啊，就是哇，我的曾经的仇人，我骂了他，他屁话不敢说，我仇人的领导也就是我的大领导一来就想要提升我，问我来没有。哎，就是我以前我有个爱好就是上网冲浪，所以我也很喜欢不让自己上当。我那你看啊，他们有些打字的习惯，这是一个人编的，所有的对话都是他自己产生的，每一个人说话的口气、文风、打字习惯都是一样的。你看啊，从这里开始，这个男人，这是我们的陈英雄啊，叫陈志龙是吧？装什么上进，最后有一个逗号，对不对？很少有人会在那个一段话最后打一个逗号，这里也有一个，他喜欢在句末打一个逗号。这里，现在各个群都在传你的光辉事迹。他的句末又有一个逗号，还有一张图也是，这个人叫黄柯林的，最后有个什么以后我们一起加油，句末又有一个逗号。然后我们的那个事主这时候也有一个逗号，但他很喜欢在句末打个逗号。是你要我找那种铁证如山的，我肯定是找不出来的，我只是找出我觉得可疑的叫线索。这种就是被欺，所谓的被欺压，被996，被什么，被血汗工厂的事情，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但我觉得这个聊天记录是假的，而且他们那些说话的方式，说话的那种语气都像是一个人，完全是像一个人。那些头像也很假，他头像那个董俊，网上找了一个帅哥的图吧，静文杰找了个帅哥的图，勇哥，这所有人起名的方式也代表了，感觉是这个人一个人起的，感觉他的文化水平确实不太高。什么张立场、李江、张谦、刘梦龙、王国豪，那张立场这个照片也感觉像网图， 李如松这个也像网图，就是俊男美女的网图。哎，这种也其实是所谓的网图。你看，就什么高富帅在外地旅游的那种照片。然后这个叫李林路的，一看也就是。

0: 网图，张欢，啊，照片一看这旅游，宋文博，这个头像也网图的不行，一个公司全是网图，而且大家都统一用一些很非常下沉市场的那种什么江湖路远保重，我们后会有期，感觉是武侠。感觉像网文看多了，这是爽文看多了。江湖路远，有缘再见，这种对话其实就是满足了一些长期被996或者007的人那种，就是一种宣泄。在这里，虽然这两天很不开心，但是公司大多数同事是很的。后面是吧？保重，有缘再见。然后一群人出来，成语接龙。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为自由开路者，不可使其困顿于经济；为生民立命者，不可使其蕴逸于无声。如果这个主题不是契合了现在很多人的就业或者工作困境，不是击中了大家的一些那种情绪上的弱点，一看这个就觉得很假嘛。如果不是说他击中了现在很多人的那种。就情绪上的痛点，说的啊，确实啊，我被公司压榨，我的付出得不到回报，我恨，不然的话，你们看着不觉得假吗？这里很假的呀，我没有上过996的班吗？哎呀，我以前通宵加班都是常事儿，而且我不是说被压榨过的啊，我觉得这个话太情绪化，情绪太严重了，我是真的以前加过班很多的，我也很痛苦，我也很恨。但我不会做这样的事情，而且我不会去包总为众人抱薪者，这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为自由开路者，不可使其困顿于经济。哈，好假嘛！什么叫靖文杰、刘梦龙、王国豪、李林路？你看看这四个人像不像一个人起的名字啊？所有人回复都很整齐，非常快就回复了你了，而且都还是排比句，就是网文。网文，他觉得现在大家对于这个劳资市场啊很不满，劳动力现在很，大家对于现在就业的形势很不满，所以他觉得编这个出来很有流量。一般来说，一个公司里有人要出来搞事儿啊。绝大部分人一定是看热闹的，一定是看热闹的。哎呀，中国人，我们都了解啊，哪有什么天天哦？你一说我要辞职，后面十几个人说加一我也要辞职，哥，我跟你走，没有这么好的事情。或者说，一般来说，偷偷还要出来接，就是说，哎呀，大家都冷静一下，少说两句，没有这句话都不可能，我们就一团散沙。
1: 现在就业形势很严峻，工作不好找，工作一般不会轻易辞掉的。
0: 一般来说，有人吵起来了，第一时间其他人是沉默的，沉默，然后渐渐的开始有人说：“哎呀，都少说两句，哎呀，少说两句，哎呀，不要吵嘛呀，冷静一下。你们有参加过那个什么封城期间那个小区里的群吗？怎么可能大家的意见这么一致啦？这都是 illusion 呐。”我一说，大家全部都跟我走，刀在手，跟我走啊！我们现在就去，不可能，不可能！只有发红包的时候，大家下面点红包很整齐，又快又整齐，揭竿而起，一呼百应，所有人都拥护我，没有人出来当和事佬，可不可能嘛？而且还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一呼百应。你是哪个嘛？只有口令红包能达到这种效果。在你发了一个红包之后，所有人都跟你说大气大气。哇，这种群充满了那种文化水平不高，对于那种江湖义气和社会运转的幻想，就是那种。我不了解他们是怎么运作的，但我想应该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太刻意了，太刻意了。我觉得这个编出来就是假的，不但并不代表说这个事情不存在，它能够引起这么广泛的讨论和这么群情激愤。

0: 我通过我的文学创作给自己。这么说吧，我本来不想讲这么久的，我本来就是有人说你知道这个事情吗，我说我知道，这不是假的吗，然后你们说大外宣，天哪，这都能行。然后我心想，我以为咱们这么多年按你们那种恶心的说法叫老夫老妻了，在这个问题上都是上网十几年的叔叔阿姨了，这个问题上还看不清吗？我不得已要跟你们搬开来揉碎了讲，开始以后还在说大外宣大外宣大外宣大外宣啊，站在资本家的立场，我有一种那种叫责任感，我说我要告诉你们，避免你们以后在其他事情上上当啊。
1: 这个七月份，其实我觉得七月份不是最热的时候，可能要八月底。北碚居然是最热的，没想到。现在我看啊，他们是用那个什么这种温度计，我也不知道是哪种温度啊。我平时见的都是那种要含在嘴里或者夹在腋下的那种温度计。他说磁器口地铁站门口46度，哈哈。他这个小哥哥的手不知道最后会怎么样。磁器口正门才36.5度，磁器口景区39.5度，三峡广场52度，啊，红外线。哦，哎，你们怎么都知道？你们怎么什么都知道？感觉就是当观众可惜了。三峡广场，好熟悉啊！光电源62度，哈哈。地铁出入口58度，里面看风景。哦，这个重庆北站有83.4度。近期就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不要去重庆玩了。83.4度，水都开了吧？这个准不准呢、啊？这么准？如果很准的话，那不是那里人都死，也太厉害了吧？这血液都沸腾了，热血沸腾，说的就是这个情况吗？但测试准吗？重庆人好吃，谢谢一休哥的发财。但他其他测室内的温度又比较靠谱呀。对了，藿香正气水他们说是可以防中暑，但是开车的人不要吃哈，吃了的话好像是有那个含酒精，会被测成酒驾的。观音钱儿，观音钱儿56.2度，大礼堂54.3度。哎，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准的，就反正就很热，你看这街上都没有人了。室内温度不是室内，谢谢，请告诉我什么鬼的超大文星。大理，哎，看他又说地表温度是69度，你看这是地，这是那个空气的温度啊，54.3度，地表温度是69.1度呢。改放呗，57.5。南平星光时代广场57.9，龙福时代天街52.4，杨家坪为什么这么凉快？才42度啊！大渡口也才42度，就是那个什么测试一些那个地表的温度，还好。说想测一下巧克力，拿出来就已经化了。好像有一种很恶心的感觉，不知道这好像是德芙吧。然后这是培根，据说是全熟了。鸡蛋好像是比较没那么容易，总之就很热了，大家没事别出门。拉稀掰，行啊。

0: 做什么鬼的超大玩星？地铁一号线咬人怎么办？那就跟地铁三号线咬人一样处理啊！你记错了吧？我们不熟。哎呀，最近我昨天不是跟你们大家一起看了一下社会新闻吗？现在 IFR 的步步星的飞机，现在孤独的时代的 SH 像是那个的飞机，这测试有问题啊！我不管，就是这么热，要求放假，大家都回来看直播吧，别出去上班啊！等那个10月份就是秋高气爽的再出去。摸屁股那个看过了吗？这么哎呀，我这个说的好像不太对啊。我们的重点是在于这小孩的家庭教育，不是什么摸摸屁股。然后昨天不是看了点社会新闻吗？有很多观众来就很激动的向我投稿，说：“阿发呀，你既然喜欢看这个东西，我向你推荐一个电视节目，叫《1818黄金眼》，就1818黄金眼还是什么818黄金眼，就专门报道一些很扯的那种电视，就是社会新闻，你们知道吗？这个？”啊，就开始笑了。这么火的吗？这个社会新闻，这个节目，杭州的呀。我们以前重庆也有个这种类似节目，叫做《天天撸三零》，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节目现在还有在运行吗？天天六三零，就讲一些重庆的发生的一些，有些是好事，有些是不太和谐的事情，有些是那保里保气的事情。看过一集，我们来看2集嘛也。哎呀，生活麻辣烫，对头，天天撸三零。我每次看这种节目，都有一种，我怎么碰不到这些人傻钱多的人？就是6点半的那种，就是当地的新闻那种感觉哈。我当年不太爱看那个，不太爱看《天天六三零》，我也不爱看那个叫什么来着，我不爱看《生活麻辣烫》。我当时年纪小啊，我觉得好土哟，崇洋媚外，觉得讲英文的、讲普通话的贼洋气，还天天在那里，哥仔。朋友，哎呀，那个亮亮，那个就是我当年比较，就觉得这也太土了吧，就那种，就大概小学的时候欣赏不来。但后来我发现，就是有一种别样的趣味在里面。左眼镜是什么？雾都夜话我也不看，我那时候看。看啥呢？我看《喜羊羊》，就很多方言电视，就有时候就是有点 dirt，earth，年纪大了是这样，真的吗？那好嘛，我们现在接下来就是成人节目了，小孩子不要看，都是中年人看的。年纪大了才看得懂，小孩子你们自己去看你的那个，看谁来着？看 TFBOYS 蔡徐坤吧。现在请主播认真划水的飞机，看哪个嘞？那个，等一下，等一下，《喜羊羊》被禁播了？哎，为啥子要被禁播呀？谢谢 Imagine Fan 的飞行。要去哪里？等我找一下哈。那个蓝魔去哪里了？那个蓝魔。 找到的发我。先看这个吧。夕阳为什么禁播啊？搞不懂。好了，欢迎进入那个计算机的麻辣烫时间。哎呀，这农夫山泉给了多少钱？稍等啊，马上。
1: 有一位刚女士向我们反映，她在社交软
0: 我
1: 件。
0: 觉得这我一听到刚女士我就。我笑点好低哦，我就想起那个刚子老师，就剪头发那个吗？
1: 线上认识了一位小姑娘，
0: 准备下
1: 了解
0: 啊！
1: 之后，对这位有一位刚女士向我们反映，她在社交软件上认识了一位小姑娘，一番了解之后，对这位姑娘十分佩服，交了5万块钱，想做小姑娘的股东。
0: 那没有佩服我这个小姑娘的吧？
2: 刚女士自称是四川人，
0: 有
2: 平
0: 姓
2: 时
0: 刚的
2: 在
0: 吗？
2: 深圳做生意。她说最近迷恋上了抖音这款软件。偶然看到一位用户名叫“敏宝宝”的姑娘的几段自拍视频，
0: 二十六个粉丝
2: 深受感动。
3: 视频里面，
0: 这个自拍视频有什么好深受感动的？
3: 两年时间努力赚到了几千万、5000多万的身家，那还有很多的车子，玛莎拉蒂啊、劳斯莱斯啊。
0: 你去拍人家的项链什么嘛呀？
3: 铺面，
0: 你是不是想拍一下？是不是大真珠？
3: 然后还有800万的白
0: 别墅。
2: 刚女士提供了这位敏宝宝的几段自拍视频。
4: 宾利我买的，法拉利我买的，玛莎拉蒂我买的，
0: 是傻逼吗？
5: 看看我的银泰城，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由于我，我也是一个有经验的人士
3: 了。
0: 刚才那些车钥匙都他妈的是打火机，我跟你们讲为什么哈？
2: 几段自拍视频，
4: 宾利我买的。法拉利我买的。
0: 等一下，为什么是？看，这分叉了，这里就是可以就一弄开，要不然就是打火机，要不然就是那个车钥匙，就是嘣一下弹出来。那好像是老谭送给我一套，我给你拿，我他妈我也有宾利，你买的。

0: 重要的物证。怎么会是真的车钥匙？宾利我买的，是这么玩吧？宾利我买的 iPhone X 人家送的，百事可乐我买的，小米 Mix 厂商送的，一时之间这桌子上太多，不太多哈，还是自己去看吧。哎，真的，人民群众的。
1: 玛莎拉蒂，我买的。
0: 巧了，我也有。
2: 来看看我的银泰车，好像快要开业了。在这里买的商铺和公寓就要开业了。
3: 哇哦，这数字实在是太吉利了！看看，总统套房。
4: 高女士提供的明宝宝抖音截图中，
0: 那总统房还没我家大。
4: 看了六家公司，人员成本足。
0: 哪个富太太穿成这样啊？
4: 今天要送
0: 这不最炫民族风吗？
4: 保时捷，
0: 孤独摔了骷髅的飞机
4: 要送房。
5: 我一个整晚就把它看下去了，看完了就很感动。
4: 高女士说，这位明宝宝在抖音上留了自己的微信号，
0: 有没有看到我很感动的？
4: 得知对方姓徐。高女士发现，这位徐老板的朋友圈在卖一款叫“立马美”的产品。
0: 我一直觉得他的鼻孔在瞪我，你觉得？其实这个受害者啊，受害者还
5: 就是给其他
0: 就是还长得还凑合。
5: 他又给某某某分红，这个月股东分红30多万，有些是20多万。
4: 高女士说，她自己是做传统行业的，对这种网络营销很感兴趣，就给徐老板转了5万元的股东定金。六月下旬，两人还在香港见了面，但这次见面让
0: 香港
4: 心里泛起了嘀咕。
5: 生意人来说的话，那就会问要你的资料，对不对？那会给你签个合约，或者怎么的？他什么都不提，说话呀这些没，随时都有用着手，就是在用手机。吃饭的时候感觉他也
0: 不会用
5: 叉
0: 子，
5: 我就觉得他的修养跟他宣传的东西。
0: 完全
5: 不
0: 符合。
4: 高女士说，她又刷了刷抖音，发现明宝宝的账号
0: 下有不少负面评论，
4: 你们知道怎么用叉子吗？这更让她觉得这笔投资不太靠谱。
5: 实际上我说我要退出，那她就一直各种理由不退了。
4: 高女士说，两人闹僵之后，徐老板就不接她电话了。她查到徐老板的公司在杭州，
0: 这个摄像头一直拍人家全身的装备，
4: 一是为了要回自己5万元的投资款，二是想看一看徐老板的公司。记者联系上了徐老板，对方说这段时间高女士一直在网上
0: 诽谤。现在高女士应该是
6: 给公司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而且我现在走出去刚认识我，他说哎呀，你不是那个骗子吗？房子是租的，车子是租的，我还想报188黄金年，刚好有黄金年，我还想。
0: 这种舞蹈为什么会看得很感动？如果是跳骚舞的话，我还能理解一下。
7: 徐老板和刚女士都要寻求1818黄金眼的帮助，都说自己才是受害者。记者陪着刚女士找到了徐老板的办公地点。
0: 来吧，
4: 徐老板的公司地址，
0: 这是哪个地方啊？
4: 名品和和财富中心，是一间酒店式公寓，室内放了几个易拉宝，
0: 立马美
4: 宣传的正是立马美这款产品。在场的还有一位周老板，自称和徐老板是两口子。刚女士开门见山提出了，
0: 这不是我
4: 的
0: 火龙果套中吗？
5: 我现在没有时间来做这个生意，对不对？我就退出这个。
0: 这个江女士的，
5: 你说
0: 她原来江字少一个，少一点就读刚啊。
5: 她承诺的是，
0: 不好意思，我有点文盲。
5: 就是分红。
8: 我们这个入股跟市场上你们所说的一些正式的一些股东，那不是一样的。微商上，
0: 我们这就是纯骗钱
8: 的，
0: 只是一个名称。我们这边好像说谁来赌，我们也是，我们6733的股东只是一个名称，从来不分红，除非有天上市了，就没有什么产品，不要你，不要你不给分红。
4: 徐老板的
0: 只是个名称，希望大家不要对我过多的期待。
4: 其实是要自己卖产品赚钱的，而不是交了钱等着分红就可以。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双方并没有签订合同，
0: 谢谢
4: 高女士也没有拿到过所谓的产品。
9: 他既没有协合同，也没有协议，他等于说什么都没有做。那么他现在单方说离开，那按理说的话，这个钱你不应该拿他呀。
10: 但是问题就在这里啊，首先
0: 他白给我钱，我干嘛不拿？
10: 他对我们造成了这样的一些损失。
6: 网络暴力非常严重，而且我老家失窃的一塌糊涂。我一些别的股东哦，以为我真的是没有车没有房，是一个大骗子，然后
0: 不是吗？
6: 找我退款，我投10万没问题，我投100万都有，但是我必须要看看你公司的流水。你公司的经营状况，你的税收 OK， 然后你网上宣，
0: 我有流水，你投我100万吧。
6: 是真实的，你没有什么这种身份，你能够吸引到我吗？我自己都是比较成功的人，
0: 我
6: 为什么来？
0: 我房子比他大。
6: 学习就是我想学习你的商业模式，我就是想通过这个学习，我来获得你这样同样的一个身家。但是你如果是欺诈行为，对不起，我这个股份要求退出来的，必须要退。
4: 徐老板说自己车子房子的证件是个人隐私，不能让媒体拍。
0: 对对对，
4: 周老板则一直强调，
0: 我虽然骗了你，但
4: 是
0: 你要查我，我就是个人隐私喽。
4: 言论才让他们不愿意退钱的。说到这儿，刚女士愤怒地离开了现场，但她
0: 为什么愤怒地离开，
4: 还带来了另外几个人，他们表示也都给徐老板投了钱，也要维权。其中一个小伙子还说自己把微信号卖给了徐老板。
11: 他买了我微信进行诈骗。
12: 做买了你的微信号，做什么事情呢？
11: 啊，
12: 做什么事情呢？
11: 这个跟代理说，然后这个5000人的微信，多少微信，多少资源，多少。
0: 哇，他的微信有5000个人呐、啊，我只有几百个人。
11: 通过这种方式。
0: 也白猫的飞机。
12: 哦、他你的意思就是说，徐总用这个东西招人气了？
11: 对，招人气，一个招人气，一个在群里炒作，圈里
0: 炒作
11: 他的。
0: 为什么这个字幕只有一半？我好难受。
6: 这个戴清鹏之前是我底下的一个代理商，然后的话，我的所有的微信号，
0: 他的鼻子是这样，
6: 都是不是我的头像，我是送人的，送给他们代理商，但是我是花钱跟他买的。他说他刚开始说是免费送我的，后面他要说要我花钱买，所以这些其实
0: 还好他们的普通话相对比较标准，还是听得懂。
6: 全部送给底下代理商，
0: 这个
12: 他们自己不会，
0: 只有一半，好烦。
6: 注册的话，因为现在要买新的手机啊什么，注册需要有时间。
0: 你他妈都有玛莎拉蒂了，你买新的手机有什么买不起的吗？
11: 我送给你 ，OK， 你付个几万，连放这10万 ，OK， 你付给我，我给你个微信。
12: 那你是多少钱卖给徐总的
11: 啊？
12: 你多少钱？
0: 原来微信号可以卖多这么多钱？
12: 一共多少卖多少钱？
11: 一共几万块了。
10: 你因为这些东西夹杂着太多的人、太多的事情、太多东西，我们根本没法谈。那我们如果说针对刚女士这个东西，我们完全是有的谈。
4: 周老板将新进来的几位所谓的股东请了出去，他提出可以给刚女士退钱，但是要扣除一部分损失，另外还要刚女士帮他们恢复名誉。双方现场没有谈妥，记者还有一个疑问：这个利马美到底是什么产品？登录利马美的网站，上面提到利马美奶茶可以减肥降脂、美容养颜、提升代谢。
0: 我跟你说，我刚才看
4: 利马美就是，
0: 我看到下面那个说那个什么，就说那个利马美是个奶茶，帮你减肥。然后下面有一条评论说，奶茶还减肥？你看那个周杰伦喜欢喝奶茶，怕成什么样子？今天就突然一下就首尾呼应了，从周杰伦开始到中途又点了周杰伦，谢谢杰伦对我们6733节目的倾力赞助。还喝奶茶减肥，你在逗我？
6: 排毒养颜保肤的一个功效，保肤肯定，你吃一个食品，你吃了肯定饱啊。
4: 事后徐老板告诉记者，
0: 没毛病
4: 啊，他和刚女士已经协商好了。至于其他人的事情，当天报了警。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0: 哟，最后拍了一下剩落。
4: 1818黄金眼，看百态人间事。
0: 奶茶减肥，火锅瘦身。哎呀，后来他下面的那评论很扯，然后他说什么？艾拉斯董事长明宝宝，我跟你说这种名字真的是不可想象，就是说谁谁谁的董事长叫宝宝是吗？你又不是网红，就是说什么我现场明明提供我的豪车，也让你们去拍我豪车，还有我的房子，这些怎么没有播出来？请问要不要把黄金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啊。后来还有后续，但是后续太长了，总之就很傻。我看到那后续是什么来着？像这种人怎么可能是有钱人？大家对有钱人对那个财富的渴望实在是太 desperate 了。林宝宝，你看我跟你讲，这就是大家说的，就是说什么不会用叉子？你们看出来这个叉子用的哪里不对吗？嗯？如果说那个你们没觉得他这个叉子有什么不对的话，以后不要出去，就好好工作啊，努力学习，好好工作，不要去这些想什么歪门邪道。这叫什么嘛？这种 但我也不是很会吃西餐，但是我知道不是这么来的，应该是这样嘛，对不对？你没怎，我们中国人嘛，一般来说像我这种爱吃火锅爱吃中餐的人就不对西餐没什么研究，但是你没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跑啊，对不对？你起码会看一下人家美剧啊，或者电影里面，国外电影里面人家总要拿叉子的呀，对吧？拿这么叉，肯定是这么的嘛。哎呀，左刀右叉，还有很多讲究的。其实我跟你们说哈，就是中国，如果你不是那种正式的场合，你比方说左撇子或者怎么怎么样，你想要怎么切怎么吃都是你的事情，就是说没有那么严格的讲究，就是说，但是呢，他明显是说我拍这个牛排是为了拿来装逼的，知道吗？刀叉没有强制要求，你问是左撇子呢，就是说，但他明显就是吃个豪客来，感觉就是我吃了如斯葵的那种感觉，我要拍了照，我要摆个姿势发朋友圈，就是表示他确实收入很低，这姿势不对，这样的。你吃饭会这样吗？就好像一个老外这么拿筷子的感觉。就我是中国美食大师，这样。右手刀是顺手，我也是右手拿刀的，我使得一手好刀的。

好可来其实还好，但是我们一般不会说，如果你说自己有玛莎拉蒂哈，你就不应该出现这样的照片，知道吗？就是我们拍平时拍照片都没问题，但是你感觉好像你吃个这个是为了跟大家炫耀我今天吃了顿好的，这种感觉就跟你的身份不符。大家这种年轻人谁没吃过泡面啊，谁没吃过那个盒饭啊，怎么样？但是我们不会说一边号称自己身家千万过亿，然后一边吃个盒饭就觉得哇好新鲜哦，今天要发个朋友圈，我去高档餐厅吃了个盒饭。叫上豪上豪上豪牛排店是什么呀？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豪克来，还有乡村鸡。这牛排套餐其实这一般，我跟你说，一般来说，从这个店的摆设和这个，从他自己的消费状况来看，我认为这个可能不是牛排，这是牛肉饼。你知道牛肉饼是什么意思吗？就是牛的碎肉压成的一块牛肉饼，但是把它当牛排卖给你，这是我们乡村鸡嘛，但挺好吃的，但不是牛排 ，not 牛排，只是牛肉是真的，牛排是假的，80块的牛排自助啊，哈哈，行吧，就碎肉压成的肉饼，对，拼接的。有点像那个，就像牛肉牛排的档次，就像我们平时家具，你知道吧？家具木头有很多种木头，我们抛开木头的产地和木头的品种来讲的话，就是说木头有一整块木头叫实木啊，还有一种木头叫实木贴皮。就是说下面是一块木头，上面贴了一层实木的树皮，就是树活一张皮。还有一种叫做纸接板，就是你会看见它那个木头上面有一块块这种拼接的痕迹，就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拼起来，这是档次更低的。还有一种叫做三合板，还是叫木渣渣板，就是类似于这种牛排，就把那个木头的碎渣渣全部压实，然后拼在一起，用胶水把它粘起来啊，弄成一块牛排，弄成一块木头板子，就那个什么叫，甲醛特别高，就大概就是那这种牛排，但吃无所谓啊，只要是我经常，我以前学生时代经常吃那个乡村鸡的牛排，20几块钱的最贵的套餐，还可以免费无限的加那个加炒饭，非常的划算。还有人，他们吐槽，他说明宝宝啊，明宝宝，他说你这个爱马仕哈，这里大家看到没？这里有一块皮，这块皮好像是那种就是超 A 的包，又假冒的包。然后他会就是你买那种假冒的名牌包，然后他会给你附一块皮，然后跟你说，你看一下我这个皮是真皮的哟，虽然我是假的，但是我是假的牌子，但是我是真皮哦。然后这个明宝宝由于是一个，叫土火吧，叫，然后他以为这个是个挂饰，就一直把它留在上面了。然后还用丝巾把它裹了一圈。这样都能骗到人，我觉得又燃起了创业的希望。你是这艾斯拉董事长，你这名字也是非常的好听。叫宝藏女孩，这种叫传说中的真皮沙发宝藏。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才26个粉丝就能骗50000块，也是很厉害。你看他那个明宝宝，
他全身上下还有很多不网红的地方，就是他脸看上去太原生了。嗯，其实这个刚女士，不知为何我就念到她的名字，就觉得有一股莫名的喜感。刚女士其实她从她的谈吐和她的衣着，还有她的那个就是姿势哈，就是那种说话的姿势啊，走路的姿势，觉得其实还是受过一定教育，然后有一定有点钱，有点，但是呢，就是可能就不太懂这个世界吧。就喜瑞斯集团董事长，哎，喜瑞斯怎么了吗？喜瑞斯听就高端大气上档次，喜瑞斯董事长发宝宝，哎呀，也不说富婆吧。只能我看着他那个，看着那个圣罗兰的包，好像是真的，有一个圣罗兰的包是假的，我发给你们看啊。另外一个也很扯。

0: 但我其实对背假包没有什么太大的那个，就很多很多年轻人都背过假包，背过穿过假鞋，不是什么大事。这个
1: 宁波奉化的小孙前几天跟老公的关系有一些紧张，想从侧面打探一下老公
0: 农夫山泉到底给了多少钱，
1: 就在 QQ 上搜了一个号码，试图掌握一些所谓的隐私信息。
2: 因为我觉得我老公跟别人在聊天嘛，然后我就对老公，然后我就有一点怀疑，但他不承认嘛。
3: 小孙说他跟老公
0: 照人家的机芯项链，
3: 最近两个人有点小矛盾，加上老公经常捧这个手机，
0: 这 YS 包应该是假的，我跟你说，
3: 觉得老公可能在跟别的人聊，
0: 根据我比较浅薄的
3: 试试的心态打开了 QQ
0: 包的知识，
2: 搜的是查隐私，有挺多的，有六七个吧，那个样子，专业
0: 查我隐私去死
2: 呀什么的。我就问他能不能查到我老公的那个，
0: 他很想，这个节目组很喜欢照一下人全身的打扮，其实一个人
2: 的
0: 打扮穿着还是很能反映问题的，
2: 还有什么别的什么都能查，总之你想。
0: 而且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等一下，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就是很多骗子，非常非常多的人喜欢用这个头像作为自己的那个 QQ 头像，就这个小孩非常多的人，就好像那个什么微信里的外围和那个一些妓女啊，很喜欢，就说自己是安道尔的，澳大利亚的，为什么呢 ？A， 还有就是他们会需要叫自己什么 A B 啊，什么 Angel 啊 ，Angela 呀、啊，因为 A 排在最前面，你知道吧？你会发现那些什么微信里的什么小姐都是安道尔澳洲的，因为 A。排在前面，就你翻那个通讯录，他一直在前面。哎，我们有那个房管是这个，哎，等一下，杠姐，你稍等一会儿。
3: 操作就想了解一下，当然他
0: 说是这个，
3: 没有被惊喜冲昏头脑。
2: 他我问他了，我说你给我一点，能让我感觉到你是真的可以查。然后他就给我一张图片，上面写的这那那的，看起来好像还挺真的，一个截图。然后我还没看清，那就撤回了。但是看起来好像是真的，是一些软件可以查的。
0: 我还没看清，但是我觉得好像是真的。
3: 半年的微信聊天记录，对方开价500块钱。肖森说，因为纯粹是网络交易，对方在哪里也不知道，所以提出先付
0: 钱好好赚呢
3: 作为押金。
2: 半个小时左右给我一个文件。
0: 我觉得这个节目会把很多人带上歪路。
2: 把那200块钱再打过来。
0: 这叫什么？
2: 但是我进去以后是全是英文，然后就根本看不懂，没有任何东西。他说怎么会
0: 有没有那个程序员大手子
3: 说
0: 来这是啥。
3: 后来这个叫查料寻人隐私的 QQ 用户给了小孙一个 QQ 号码，说是找客服处理
2: QQ 号，加了也加我了，然后他一直就是稍等等一下等一下，然后
0: 等一下
2: 给了我一个 QQ 号，他说你跟那个人联系，这样子一直踢皮球。我说你为什么要骗人？缺钱没有钱。
0: 也是蛮实在的，为什么要骗人？因为没钱。
2: 不知道，现在不知道。
0: 无法反驳。还有一个，那个，一个原因是，工作是不可能工作的，这辈子不可能工作了。为什么骗我？因为你傻呗。
2: 我感觉应该是我自己多心了。我觉得两个人应该互相信任吧。
3: 还好不是发个木马之类的过来。现在小崔
0: 是这里特别逗。
3: 派出所报案。
2: 他说你跟那个人联系，这样子。
0: 他说你还查吗？不查了。
2: 你为什么要骗人？他说他缺钱没有钱。
4: 现在他知道你
0: 小杨，你收手吧。
2: 不知道，现在不知道。哎，对，我没跟他说，跟他说不是又要吵架了吗？是吧？
0: 没跟他说，你老公现在还不知道吗？
2: 现在我也不想查了，我感觉应该是我自己多
0: 心
2: 了吧。我觉得两个人应该互相信任吧。
3: 还好不是发个木马之类的过来。现在小孙已经向
0: 谢谢迪亚特斯迪亚的发财。
3: 要不要把黄金眼记住报道？
0: 我跟大家再简单说一下，就是说很多世界上都有那种。就是不脑子不太灵光的女孩子，但她这方面是准的。就是说，如果说你怀疑你老公或你男朋友对不起你，那95%以上的原因，95%以上，那他应该是真的对不起你。你看这刚才那位女士，一看就不是， 特别有心机，特别厉害，特别精明，特别聪明的一位女士。她这么这种情况了都能感受到她老公不对劲，那老公是真的不对劲了，对不对？像我们这些就是心细如发冰雪聪明的人，偶尔可能会怀疑错，因为我们实在是太观察太细致入微了。你像这种傻子都能发现老公不对了，那老公是真的不对了，对不对？谢谢脑子瓦特的小文的飞机。还有他都是你老公了，你又不是查一个那个什么天边的人，你有什么查不到的？难道你不知道他的手机密码啊？你不知道他的邮箱密码 QQ 密码？你不知道你可以骗吗呀？太多太多方法，身边人永远瞒不住的。就比方说他说今天要加班，那你就去公司找他呀，对不对？你说他说今天要出差，你就查他的行程啊，打他的电通话记录啊，通话记录只能在本地删除，电信和移动又删不了的，你接收一个验证码就可以去把通话记录全部打出来。还有就是有些人会把那些什么那些软，像这刚才那种情况，应该她老公也就一个手机或者两个手机无所谓啊，就翻呗。有些人会把那些人呐、啊，一些软件会藏在其他乱七那种文件夹里，比方说我们微信、QQ 在一个文件夹，对不对？叫什么什么社交啊、聊天啊。但是呢，有些人会把，比方说，这种软件，就一些交友软件会藏在很奇怪的文件夹里，比如说游戏，还有什么工具啊、翻译、阅读、电影，或者说那种专业的足球这些。要翻一下，谢谢亮山药的飞机，谢谢小易的发财。电脑也可以翻一下呀、啊，电脑搜呀，搜，你不要去搜那种，不要去搜，就搜点 AVI 点 MKV 点 MP4 就行了，应该。谢谢唯一指定千斤顶的飞机。想想啊，还有什么？我就不把所有的都说出来了，这样的话容易让你们学坏了，就是变成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不好了。我有所保留的跟你们分享一下。谢谢小可爱的发财。我的小可爱的发财。隐藏文件夹搜不到。那你可以就是打开选项啊，就是不是有那个显示全部文件夹选项的那个选项吗？文件夹选项点开就行了。还有那种有些人他觉得你不懂，然后他不会清理自己的播放记录的，而且你发现如果说我跟你说有时候没有就是最奇怪的。你要点开那些，就是你把他微信里面的安道尔的澳大利亚的女孩子那种好看的，然后你把他点开啊，朋友圈全是那种然后一点开没有任何对话记录，很奇怪。一点开他的那个什么播放记录，没有任何播放记录，很奇怪。一点开他的浏览历史，没有任何浏览历史，很奇怪。不可能，无痕。这都是啊！你在家里为什么要无痕浏览？还有什么？我想想啊，太多了，有些我不敢跟你们说，怕你们有戒心。谢太岁平安的发财。求求我别说了，哎，行吧。 有时候无知是福，是吧？你们也可以反向查呀，就把一出韩剧搞成一出侦探剧。

相互信任可以吗？可以啊。幸好我没有女朋友。还有就是支付宝记录、微信支付记录、零钱记录、红包记录，发现经常给一些小额的红包，哇，88.88，520，13.14块，给谁呀？你可没收到啊，这是给谁来着呢？太多细节了。犯罪分子永远没有警察厉害。微信的支付记录怎么删除啊？哦，可以删除啊。还有银行卡记录呢。我想你微信的钱很多时候要从银行卡扣，还有支付宝，你不可能全删。而且男的在这方面很大条的。还抖音充值记录，抖音充值记录怎么了？我们很正常啊。嗯，别安静看直播的小姚的飞机。不，一切的基础都是建立在已经出了问题上面，而不是说你没事就要这么干。就是说就好像那个警察叔叔已经出了人命案了，已经出了刑事案件了，那我们肯定是要蛛丝马迹的查，对不对？平时谁他妈路上看到个人就查你身份证啊？

谢谢小羊的飞机。当然，就是说，人呐，看你们是愿意做一个幸福的傻子，还是一个痛苦的聪明人。

0: 下一个。哎呦，Red 还说什么支付宝一查全是减100、减500、减2000，你不是减5万吗？我记得好像开通国王是7万，续费是5万吧？嗯，你可别想混入我们这些工薪阶层里面了。叫波波 U 心里有点 number 吧？你不是开的国王吗？啊，那不是减公爵减12000，减5万。孩子们减100减500的，那是你斗鱼账户，你的银行账户才不会这么显示呢。我也是公爵，我有发言权。来，我们来看一下男模的。
1: 杭州环城西路上这家糖，
0: 等一下，有人说怎么查女的，怎么查女的，怎么查女的？孩子，我看你病情很重啊，是吧？要不要报个班啊？我们这边有各种有提高班，有入门班的，21天从入门到放弃那种。我看有些弹幕很急，就很急，真的很急那种，怎么查怎么查女朋友，怎么查怎么查？要不就分了算了吧。我看你就还蛮痛苦的。有入门班，有提高班，有尖子班，奥数班，绿帽班。谢谢是一天从什么的放弃的分析。查什么女的？你没有女朋友，省钱了是吧？你幼儿园班。你们现在不就在幼儿园吗？奥数班补习一下。哎呀，其实啊，无知是福啊，真的。谢谢不会游泳的鱼的发财。有释怀班吗？有放下班吗？谢谢暴击里面有真情。有那个罗汉寺不就是释怀班吗？看破红尘班。罗汉寺，还有什么寺来着？少林寺嘛，对不对？历史很悠久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男模。谢谢包机里面有真情的飞机。

0: 原谅班，原谅班，你们不是已经都在里面毕业了吗？哎呀，还上什么班儿啊？你们都可以开堂授课了，原谅这个事情还用我来教你们吗？看你们都已经很熟练了。人啊，其实最擅长的就是自欺欺人。大发说啥？大发，快去看你的女仆咖啡店。来吧。很多时候不是在于你知不知道，而是在于你知道了应该怎么办。你想好了吗？来吧。
1: 记录上这家糖果 KTV，王女士说她不是头一回来。
0: 你怎么拉不到底
1: 呀、
0: 啊？
1: 糖果 KTV，王女士说她不是头一回来了。
0: Candy，
1: 昨天晚上8点多开好包厢，她和两个姐妹各自叫了一名男性工作人员陪酒，
0: 男性工作人
1: 总共点
0: 员。
1: 了6瓶洋酒。
2: 今天三，
0: 他这个他，你觉得是我的错觉吗？
2: 那一两
0: 还
2: 万
0: 是
2: 是无所谓
0: 是
2: 的。
0: 他说的是男性工作人员吗？还是男性工作人员呢？就我当时听了好几遍，我拿不准这个节目组到底是怎么安排的，是男性工作人员吗？还是男性工作人员呢？就是中国，我笑点好低哦，我在这里就笑了半分钟。谢谢荧光棒。
1: 环城西路上这家糖果 KTV，王女士说她不是头一回来了，昨天晚上8点多开好包厢。她和两个姐妹各自叫了一名男性工作人员陪酒，总共点了6瓶洋酒。
2: 今天三男
0: 六
2: 三女
0: 瓶
2: 配了六瓶蓝
0: 三男三女，
2: 那1-2万是无所谓的。
1: 王女士说，
0: 有
1: 包厢
0: 钱，
1: 里有音乐，灯光烘托，加上酒精的刺激，她喝多了，意识渐渐模糊，清醒过来已经是凌晨2、3点。
0: 刚才闪耀的是钻戒吗？
1: 手机里跳出的，
0: 她刚才假装走了两步。
1: 信用卡消费，
0: 消费了
1: 41,142元。
2: 然后呢，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我酒喝多了。他那个翰林和那个晴天拿了2瓶。
0: 你们点的晴天，刚才点晴天的，刚才点了好久晴天的，砰砰砰，出来呀、啊！我刚才看见了，好多人点晴天，来，晴天来了，4万块钱一次。
1: 工作人员在这里的艺名叫晴天，
0: 周杰伦的粉丝呀，今天周杰伦专场啊，你们点的晴天，这什么表啊？我没看出
1: 来。
2: 我也不知道说像什么什么烦
0: 了，什么什么烦？
2: 哦，对呀。
0: 梵高吗？
1: 记者，他之前也经常来，对晴天比较熟悉。他手头有一段晴天走秀的视频，
0: 我们来看一下啊。
3: 哎，
0: 现在的阿姨都喜欢这种，条件
2: 的时候1万1万的给走秀，另外的时候2000、3000、5000都给他的。
3: 平时生活中也熟悉的。
2: 嗯，熟悉的。
1: 王女士说，晴天这次的做法让
0: 有人说廖凡的过分，
1: 提出了退款。
0: 吴亦凡吧，应该是。
1: KTV 方面没有答应，他报
0: 梁非凡。我靠，你在看什么呀？
1: 电话
0: 不要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2: 他不接了。
0: 你看人家这个富婆用的就是 iPhone， 之前几个全部用的是那个
2: 几十万肯定。
0: 不带了，不带不带。
2: 40多万肯定有了。
3: 你从朋友角度来说也是有点感情的。
2: 嗯，我也不知道，他反正蛮无情的吧，他这样子。这样子这么熟悉了还宰我，叫我开百乐亭，我从来没不开百乐亭的。
1: 值班人员告诉
0: 百乐亭是什么呀？
1: 糖果 KTV 白天打烊，下午才会有负责人赶到。
4: 我只能说把这个问题反馈给我们总经理，等我们总经理。
0: 觉得他在笑，你觉得？
4: 上班之后呢，再来确定这个事情。
3: 这个晴天你知道是？
4: 这个我们这个我不太清楚，因为晚上我是一概不了解的，你知道吗？
1: 来到当晚王女士消费的包厢，空气弥漫着一股
0: 百乐亭有没有那个搜一下价格发我一下？
1: 记者留下联系方式，之后一位自称是 KTV 负责人的吴总打来电话，说这件事会去核实。虽然有些事情并不像王女士描述的那样，但他这边一定会妥善。
0: 中国银行给
5: 我们订房的当时那个营销经理，
0: 哎，我真的是不太欣赏这种类型的。
5: 估计现在还
0: 在那个，
5: 我待会儿联系到他，然后这个
0: 男孩子
5: 个人有需求，那我们肯定要协调的。
1: 吴总说，王女士是 KTV 的常客，工作人员推销
0: 常客都这么
1: 也属于正常情况。但每笔消费都是和本人确认过的，
0: 谢谢，
1: 银行卡密码也是对方亲自输入的，所以并不存在故意宰客的情况。
0: 这是泰迪吗？
1: 电话里
0: 刚才黑黑的一坨。
1: 问了问关于晴天的工作性质，
5: 他是我们这里的营销经理，
0: 就男性工作人员嘛，
5: 就是跟酒吧的。
0: 你开始
5: 的
0: 时候很清楚，
5: 做业绩的他们是，
3: 不是男模了。
5: 不是
0: 1米8都没有男模，
5: 他们是靠拿业绩提成的，是这样的。
3: 那我们这边有没有男模啊？
5: 我们这边没有的。
0: 你看你没有，我们以后就不去了。
1: 目前王女士已经将诉求反映到辖区市场监管部门。幺八幺八黄金眼记者报道。
0: 啊，我想再看一遍。
6: 关注幺八八黄金眼，看百态人间事。
1: 丁的刺激，他喝多。
0: 等一下，
1: 昨天晚上八点多，
0: 糖果，糖果是哪个城市的？出来认领一下，有当地的水友吗？当地水友出来说一下，糖果是哪里的？哦呦，哎呦，那价格还好吗？哦，不对，看错了，少看了一个零。我说1699还好啊，在就是16999啊，失敬，1.5升的酒做这么多干这么大容量干嘛？又不是桶装水，搞不懂。哼，这个券1999减10也是非常的好玩的，这个券，我刚才看漏一位数嘛，我散光可不可以嘛？17000一瓶，我看成1700，我当然觉得还好啊。我瞎行不行？那1999减10就好像那种，你买那个什么保时捷，给你满10000减5块的，不，满100000减5块的那种券一样。我好 sell 啊！轩尼诗百乐条，行吧。啊 ，KTV 可以卖到100000啊！我看一下都是谁在说。

那一夜我很疯狂，消费了40000多是吧，是挺疯狂的。糖果是连锁店，很多地方有，你是不是个女粉呢？那没看，可漏了那。

再看一遍。这个算了算了算了，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吧。哎呀，其实我觉得很好玩的一点就是，那这位大姐，这位王女士啊，是王女士吧？然后她说啊，大家也挺熟悉了，多少有点感情的，她却这么宰我。哎呀，让我想起那些就是。老板就年纪比较大的老板娶了或者说包养了一些那种小姑娘，然后小姑娘在外面养小老狗，然后老板也很伤心，说我给你买包，我给你租房，我以为大家有感情，你怎么能这么骗我。嗯，这就是一个鄙视链吧。就说一般那种年轻男孩子，就普通年轻男孩子是肯定不会找自己比自己大这么多的女士作为女朋友或者伴侣的，对不对？但是呢，像这种有钱的年纪比较大的女士也看不上普通男孩子，就好像我们一般的正常的小姑娘，哈哈，小姑娘肯定不会去找那种比自己爸爸还大的那种大老板作为自己的老公或者是男朋友啊。一般来说啊，年纪大很多嘛，但大老板其实也不会找我们，找那么去了，找明星去了。所以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产业链的，对吧？不对，食物链的。学生找个富婆包养我吧，不想努力了。我觉得可能努力快一些吧。谢谢小龙虾续费的骑士，

我们来唱一下晴天吧，也点了这么久，但我不是特别会唱啊，所以呢就请杰伦为我合个音。

0: 下我悟的灰烬。
1: 故事的最后，你好像还是点了百乐亭。哎，
0: 别介，看看就是那种。
1: 发姐，你老公出轨了，这是什么标题啊？我靠！难道我跟祖祖的啊地下恋情终于被发现了？我看看，发自我的华为手机，预览，这不是一杯咖啡吗？黎明降临，还有个唇印，杨林著，中国科幻纪实丛书。什么呀？谢谢，要不发发叫我女黑粉的飞机。哎，这位搞事情的飞机，嗨，嗯，哎呀，我的颈子，等一下，哎，幸好上午的第二个案子是 B 类，委托人是一名叫陈一发的重庆女子。穿着一身 logo 明显的有些夸张的品牌奢侈套装，哦呸！她一脸严肃地用川普向杨静开介绍了她老公黄霞。啊 ？Excuse me？ 哎，这个过分了！滔天罪行，除了不限时间但务必见到结果的委托费外，双方还约定，如果能提供亲密合照等她老公出轨的铁证，额外再付5000元。杨静开事后翻着笔记不住微笑，这个案子其实更轻松。一定要把他们捉奸在床，陈玉发最后瞪着杨静开说。什么呀，这是什么小说啊，老子要发律师函了。跟龙神什么事情啊，龙神都二胎了，我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啊，不要乱点鸳鸯谱啊。这什么说，真的有这种书吗？怕不是自费出版吧？这真的有这本书吗？我不信。我听说有些书是可以自费出版的，这种水平的小说怎么可能这难登大雅之堂，好不好？我要求燕燕去发律师函，恶意抹黑我台主播的形象。谢谢龙石，你多高的飞机。谢谢花锦天海一的飞机。过分了，乱写。我再看一下这个名字叫做《黎明降临》，中国科幻纪实丛书。138亿年的等待终于可以结束了，我可这是什么水平啊？四川科学出版科学。

技术出版社。嗯，谢谢，我的 ID 很好记的飞机，搞事情，我下来研究一下。荣耀 V 九，华为手机现在领先小米手机一分啊！啊啊啊！你们说这个图案是飞机杯的意思？我操！你们联想力怎么这么丰富啊？这不就是一杯咖啡上面就喷了一个啊 airplane 吗？你们就联想到飞机杯？这有那个研究表明，大数据说成年男子每50秒就想到性，原来是真的。神他妈飞机！豆瓣评分8.2，满分是不是50啊？

黎明降临，杨林，是爱看直播的小杨写的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瓶装，38人评价8.2，是自己的亲戚朋友吧？杨静开，一名以调查各种婚恋问题为生的私人侦探，这光科幻基尔事情啊！哎呀，我这粗俗了，不好意思。啊，这个广告做的啊，明天就2.8了，这个分数。谢谢浪荡江湖的小碰纸，谢谢死神啵啵啵的飞哥。还可以自费出版吗？我觉得是自费出版。我们去下一封邮件了啊。换个。哒哒哒。求发姐的建议。发姐你好，我是个高中生，现在学习压力很大。但就是每天都在看直播，尤其是你的，只要一开播就看。我零真成绩540，那不是还可以吗？500，哎，零真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只知道我当初只有一真、二真、三真，零真是什么鬼？谢谢科技小白鹰仔的飞机。零真是月考的意思吗？我老实说我还有上升空间，但我太喜欢看直播了，请问发姐如何平衡学习与看直播的时间呢？这个问题啊，主要在于你看了太多人的直播了。如果你只看我一个人的直播是吧，那你就会剩下很多时间去学习，去复习功课，去交朋友，去打工。你谁的直播都看，那当然没时间玩了，也没时间学习了。你25小时看高强度看直播，就像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一样的，那肯定是不行的，对学习有非常巨大的影响。你只看一个人的直播，就还可以抢救一下。你，哎，有些人说看六六的直播对学习有帮助。首先，六六他的直播时间是下午一天中最好的光阴，应该用来学习而不用来看直播。而我的直播时间是晚饭后，吃了晚饭，结束了一天繁忙的学习和工作，正好休息一下，何乐而不为呢？你如果用上班时间和上课时间拿来看直播，你的成绩怎么能好呢？怎么能提高呢？就是没有办法。而且根据我多年观察六六的经验，他根本不会给你分享什么学习的小窍门啊、秘诀啊什么的，他就说他自己天资聪颖，冰雪聪明，什么事情都过目不忘啊。学英语怎么记单词啊？我不记单词，我看一遍我就记住了。哎呀，你要问我什么学习方法，我真的没有，我就是特别聪明。你在他那里学习不到任何东西，你只会受到伤害，真的，他就是这样。哎，你说你零真成绩540是吧？你说你上升空间很大，他说是啊，你距离我还有好几百分呢，是吧？希望你加油。像我们这边就觉得哇，540好高分哦，牛批，前途一片光明，吊打贴吧。我记得上回六六是真的分享了一个他学习的秘诀。他说他每次考试如果做错了什么题，他就把那道题抄5遍10遍，让自己就是一边抄一边骂自己，怎么这么蠢，你是弱智吧，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题都要错，一边抄一边流泪。然后多抄几遍他就记住了。
然后他把这个方法就是传授给小舅子，就壮壮嘛。然后壮壮就通宵抄错题，抄了好几个本子都抄不完，是吧？所以他的学习方法真的是不适用于普通人的，大家别想了啊！你想想，你考98分，你抄错题还有点帮助；你要是考个28分，你抄错题，那不是啊？饭都不要吃了，觉也不要睡了。谢谢 So What 的 Fun 的卡。你看有些小观众说，对，我也看了那次直播，哎呀，范范。还有些就老江湖是吧，老油条说，哇，你在说什么呀，听不懂。

浙江五百四不高吗？当年我们高考五百四都是重点线都过了，现在五百四已经被鄙视了吗？你知不知道我们六七三七三的平均成绩是多少啊？你这个话说之前是吧？有没有考虑大家的感受？五百四还可以了吧？反正当年我们在这儿是可以上重点线了，我个人觉得不错了。你600，你700，哦，牛批，这么点啊？人均清华北大，帝国理工，牛津剑桥，哈佛，浙江总分数高。浙江总分多少？满分1000吗？我没在浙江参加过高考，我不太了解。浙江现在总分多少？说一下，谢谢失去的高级授权。810吗？真的吗？750，那不是正常的吗？当年我们也是750的总分啊，然后540这个成绩已经上了重本线了，那就还好嘛。大家要求不要太高了。谢谢失去 XKN 的高级抽签。哎，这个标题，男朋友那个不行，但是对我很好，该不该分手？这个助理小姐姐是吧？你不知道这种，哎呀，算了，这种标题其实会 AOE 到很多人。我们来看看啊，这不是我选的，真不是我选的。谢谢67373车王的飞机，谢谢凌晨落的飞机。发姐你好，我被这个事情困扰了很久，男朋友对我还不错，在一起半年多了，最近第一次他鼓掌的时候，他很快就脱离战斗了，而且我感觉他好像也没有什么输出。对此他的解释是他这是第二次，很紧张所以才会这样，让我再给他一次机会，可是第二次依旧还是那样，然后他一直不提这件事情，依旧每天还是跟平常一样。但我最近对他一点耐心都没有了，甚至都不想跟他聊天，看到他跟我发消息就很烦。我自我调节了很久，这个情绪依旧调节不过来，很难受，一直在想要不要跟他分手。其实他人真的很好，跟我心目中理想型的老公差不太多，除了这个问题真的好烦。陷入沉思，好像他们两个也就匹配了是吧？一起双排了两次吧，要不多给几次机会，事不过三，你也才两次啊。但是呢，怎么说呢？从他这个男朋友的态度来看啊，应该是老毛病了。你知道怎么从这个就我这个邮件里面看出他没说的事情，你知道吗？如果这个男孩子平时就表现很好，但是临时紧张了，状态不好的话，他一定会就是非常懊悔，然后要求组织再给他一次机会。但是他那次表现不好之后，就当没事人一样是吧，大家就当无事发生过。他这种鸵鸟的反应就正说明了这是他的常态是吧。他说怎么了，这不很平常吗？哎，你为什么不高兴啊？怎么了嘛？哎呦，你们这些女人太色情了，要求也太高了吧是吧。所以呢，我觉得虽然你们只考了两次，但是我觉得多考几次可能也差球不多。
我不知道我这个想法对不对啊，只是一种简单的逻辑推理。你们想嘛，是不是？假设说，我们就不谈这个事情了。假设说你本来唱歌唱得不错，是吧？你但是有一次由于在大家面前唱歌太紧张了，翻车了，对吧？你第二次也翻车了，但你就特别特别想再次证明自己，是吧？说不行，老师让我上场吧，我真的能唱，我能打，我能打三个那种。你就一直想要推翻大家的印象嘛，对不对？想要重新树立自己的形象，是吧？如果你完了，就是说，哎呀，我再也不去了。哎呀，没事，这不要在意这些事情。我只想给大家带来快乐的。我唱歌翻车什么事情？哎呀，没，就说明，哈哈。谢谢，再包机要取关了的，其实。怎么说呢？这位小姐姐，她说她调节不过来这个情绪。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事情有利有弊吧。因为她说男朋友除了不能打以外嘛，其他都很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两者其实是有可能有关联的？因为他，所以他，是吗？如果他就不他，是吗？很多事情是有这些千丝万缕微妙的联系。你现在觉得他对你很好，只有一个缺点，但如果他把那个缺点改正了之后，他可能会失去他的所有优点。你有没有想过，人呢、啊、就是有这种心态，觉得哦，就好像有些男的结了婚之后出了轨，然后回家对老婆就特别好，刚刚跟情人开过房，回家就给老婆买鲜花买玫瑰，说老婆辛苦了，今天我来洗碗吧。这就是一种人的补偿心理，你知道吗？他那方面对不起你，其他方面就对你特别好，有道理吧？谢谢安江的火箭，谢谢 HG 的火箭。但是话又说回来，是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有些事情也不用太在意。我之前看到微博上有一个投票还是怎么样，不是投票，有一个新闻，是吧？说有一个嫁给富商的，就是一个少奶奶嘛，她老公很有钱，是个事业成功的商人，但是呢由于太忙了，没时间回家，但是每个月给老婆11万的零用钱，但是看不到老公，因为老公一直在外地。然后这位少奶奶很苦闷，很伤心，说：“哎呀，我不想要这些钱，11万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呢？我只想要我的老公，是吧？”但是下面的评论，这个新闻的评论啊，大家就非常整齐，是吧？他说11万，他说给我11万一个月，我可以一辈子不见老公。然后这是那个热评第一，就给我11万一个月，别说一个月不见老公，一辈子不见老公都行。热评第二就是那种，哈，不要11万，10万也可以。然后第三就是5万也行啊，到了后面就说2万都没问题，5000也可以啊，是吧？就大家都是这样的，是吧？所以我劝这位发邮件的小姐姐也不必把有些事情看得太重，是吧？哎呦我靠，我才发现安将开了皇帝啊。哎呦，恭喜安皇登基。哎呦呦，不好意思。

谢谢6733常住人口的飞机，谢谢 ST 这个不会念的求情。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首歌叫 Happy Wednesday。现在，谢谢咖喱 GK 的办的卡，谢谢夜空中最骚的星的，那个出气。哒哒哒哒哒哒。小安都开皇帝了。谢谢多情人断肠的飞机，谢谢咖喱哥哥的飞机，看不出来。我再看看我自残多少了。哇，自残21万了。大家能不能下手轻一点啊？完全不听讲，可怕。这是要赶超小僵尸吗？我觉得这个仇恨榜大家就不必这么争了吧，名次。谢谢在暴击要取关了的飞机，谢谢安将的10个火箭。嗨，我们67373有了小安啊，也有个皇帝了，虽然是跟401共享的。嗨，感觉自己这个班主任带出了一个好学生。是共享啊，因为安将也是401的大股东嘛。嗯，哎，我们刚才讲到哪儿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谢谢发发的盐粉的飞机。哎呀，伸个懒腰。嗯，我坐在椅子上看日出和黄，谢谢不能消化。

0: 他的消化饼在飞机。我们看下一封邮件。
1: 我摘下一片叶子，让它代替我。
0: 谢谢刘西丹先常住人口的飞机。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给发姐的小礼物，希望发姐喜欢。发姐好，去年因为婚姻问题，共同经营的公司也做不下去了，让我一度很消沉。直到现在，我们还在为了财产闹得不愉快。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女神篇听到您唱的《童话镇》，瞬间就迷上了这个笑容，好美，嘿嘿嘿，唱歌空灵的女主播，循环了好久您的网易云。自从看了你的直播，我便停不下来了。是你的笑容和全方位心灵暴击，让我走出了人生的坠低谷。哪里假，都是真心话。谢谢 YTK 的高级车技。哎，这个常住人口是不是傻？平时开车的时候听着发姐唱歌，我差点看成平时唱歌的时候听着发姐开车，心情就会平静很多。现在基本上有空就会守着直播，罗叔叔传到网易云的2000多首歌我都存下来了。可以可以，哇，你的手机是不是256G 的？烦恼也会少很多。今天又看到有小傻逼惹发姐生气了，我都替发姐委屈，拼了2张图送给发姐，希望发姐喜欢，谢谢发姐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我看看，虽然看着好像有些发麻，但是仔细看，好多照片啊。这个量，里面不乏有情表情包。网上发姐的照片太少了，啥？不会吧？下了1000张，筛完只有1/3能用。希望发姐不要嫌弃，祝发姐天天开心，笑口常开，明年高考顺利。哎，不用不用，我都是那个保送的哈，啊，保送。这张是原图，这张是，哎呦好大，这张是拼出来的。嘿，这是应该用什么软件来着？还挺好玩的。这是个女孩子吧？我记得，这是《童话镇》的封面。衣服我记得是那个无印良品的，里面是那个斗鱼的定制 T 恤，然后这个是奇瑞斯绝版围巾。谢谢乱码1/20的飞机，是不是可以？哇，缩放比例才48呀！我靠，哇，密密麻麻的自己。咦，这张照片，看我天天给你们洗脑是吧？终于你们搜索陈一发儿可以关联到长泽雅美来了。 This is what I want， 就是这样，这也是我，没有毛病。

还发现了谁？你怎么还有狗狗？不不不，哇，真的好多照片。这样看上去觉得，怎么还有玲玲的照片？讨厌。这张照片是我曾经用来当微博头像的，是那个张馨月。哇，怀念以前直播可以吃东西的时候。嗯，这也是我吗？看这个背影，一定是我。我有过这种照片吗？

好多照片我感觉自己都没见过。回头我把它存下来。都在这位女孩子，应该是女孩子吧，哎，不一定，就感觉她说话有点像女孩子。

0: 这篇邮下一封邮件。谢谢龙个离个龙的飞机。发姐好，我是你的游戏粉。哎，我最喜欢看发姐打游戏了，从雪原、黑魂、人王到 Inside Limbo Little Nightmares 再到鲁阿鲁 OW， 我都一点不落的全看了，我是真正的粉丝。每次发姐玩解谜类型的游戏时，都会被弹幕大神喷，下播前总感觉负能量满满。哎，也没有了，还好啊，真是心疼。所以我特意为发姐推荐两款游戏，一 SimCity， 二 Cities Skylines。 什么游戏啊这是？这两款游戏都是建造城市类的类型的，肯定难不倒发姐。希望发姐能在里面建立好庞大的673计算帝国。最后祝发姐的淘宝店起死回生，673计算收视成功。哎，不是以前都说什么祝发喜瑞斯是吧生意兴隆，现在已经改成起死回生了吗？嗯，哦，模拟城市啊。哦，我陈一胖最牛逼。谢谢电台请歌电工的飞机和火箭。城市天际线，对。哎，我们是不是有其他主播玩过这个游戏啊？好像是不是小跳蛙玩过？我拿不准。就是这种建造类的游戏，自己玩的比较爽。我不知道直播效果怎么样。以前在家庭电脑刚刚普及的时候，就是电脑游戏刚刚进入千家万户的时候哈。有几个这种模拟经营类的游戏挺出名的，好像一个叫模拟城市，也模拟人生，还有叫主题医院什么的。那个时候我都没玩过，因为我还没出生嘛，对吧？但是我听我爸爸妈妈说过，那几个游戏好像还挺好玩的，一时风头无两，非常的流行。但是可能那种游戏的话更适合自己在家里自嗨，就觉得我今天要建造那个，我今天要建造那个，怎么？我不知道直播效果怎么样，没试过。你们觉得呢？叫模拟人生，还有个虚拟人生，知道吗？两款游戏，还有什么主题医院？不知道有没有主题墓地？之前你知道？谢谢发发的迷宫的飞机，谢谢电工的火箭。之前手机上也出了这种游戏。叫做和什么一个和风的建造游戏，叫什么来着？叫和风物语吗？好像叫，就是建造一些小房子，每个都长得很可爱，就是那种日本和风的。然后，它会有一些收益，有些是什么寿司铺啊，有些是什么什么，还可以栽树啊。那个叫是不是叫和风物语啊？那个每次我玩的时候就觉得很可爱，然后听着那个音乐不停地点那个跳出来的金币，一会儿就睡着了。那个音乐当当当当，那个很舒缓的音乐是吗？不停听着那个小硬币跳出来的声音，非常催眠。大家以后如果有睡不着的话，可以试试那款游戏。我好几次就是打开那个游戏就睡着了，起来手机电都没有了，闹钟也没有响，然后上班就迟到了。叫和风物语吧，对对对，和风物语。可能这种游戏要适合自嗨一些。上回我们玩了一个也是建造类游戏吧，叫建造解谜类游戏，叫 Poly Bridge， 你们还记得吗？就是你可以用钢筋啊、水泥啊、木材啊、绳子啊，是吧，建造一座大桥。然后就是他给你两个岸边嘛，是吧，然后中间有一些其他的条件，比方说有个岛啊，或者说有特别重的车要过呀，你建造大桥然后让车安全通过，你就算这关过关了。那个叫 Poly Bridge。 那个游戏呢开始挺好玩的，到后面越来越难了。就最开始你可能10分钟造一个桥就过了，大家看的也很爽。 后来你可能就遇到难的关卡呢，你一下午啊就好几个小时都过不去，一次一次的失败，这样子的话观众就看着很暴躁，是吧？他就不停地骂你说啊，这就后面就不太适合了。那个游戏好像就是说后面会有不停的那个关卡出现，有些玩家自制的，或者说官方又新开发了几个关卡，然后就你下载了就可以再玩，反正都挺难的，还要用到热气球啊什么，还有什么那种离心力啊什么，反正还有些就是说车能过了桥就塌了，特别复杂。谢谢拉呜，谢谢 Laplace Lu 的飞机，不好意思，东西掉了。
1: 哎呀，我的阿玛尼呀、
0: 我们这唇色是不是看上去非常的人畜无害？关卡，谢谢漏的6630的飞机。好了，下一封邮件。哎，走错了。哎，我看他这个游戏粉说的，我真是玩了很多游戏啊。他其实还没有统计完呢，他一看就是，怎么说呢，老粉丝中比较新的那一堆那一个。我实际上啊通关的游戏非常多，比方说 GTA5 啊，还有这里边没有提到的那个叫传送门2是吧，还通关了哪些游戏呢？我上回有一天蛋痛，然后把我通关的游戏都记下来了，不知道那张纸去哪儿了。哎，古墓丽影9和10，还有逃生、恶灵附身、战神，对对对，哎，太多了太多了。一个真正的游戏大神兼歌手，谢谢在下芭蕉桑的高级水晶，谢谢天空的高级水晶。还有啥？返校，对，返校，还有对，还有模拟卡车，欧洲卡车，不是模拟卡车。哎，瞧你这，可能我通关的速度太快了，大家还没有把那个游戏的名字记下来吧，叫欧洲卡车，不叫模拟卡车哈。谢谢这位小混吃，谢谢阿诺这个脚可以吃的飞机，谢谢范姐。哦，还有生化危机7，对，还有那个寂静岭 PT， 还有啥，很多吧。Inside 他这上面提过了，这些半级，也按照这个就回。上还有少年三国志，你怎么不说还有天刀呢？天涯明月刀呢？你不知道前阵子，就不是前阵子了，就前两天吧。然后那个我台出了一个，我台那个微博上。叫做就斗鱼 TV， 斗鱼直播 TV 还是斗鱼 TV 直播那个微博官博君嘛，然后出了一个什么来着，一个什么一周大事记，然后说这周最出名的最火的就是发妈妈了。当时我心想，咦，我台宣传我了是吧？这还是真正的我台吗是吧？就我还有点小吃惊呢是吧？后来我一看就明白了，给你们看看啊。那就这个斗鱼周刊有牌面，不止人气高这么简单吧吧吧。本期鲨鱼周刊头牌陈一发儿，我一想，哇，我台宣传我啦，我台对我做推广啦，哎呀，美滋滋是吗？每一张图都写了娱乐耍大牌，场面 hold 不住，发姐大热，详见第三版。然后我就迫不及待了翻到了第三版，然后是我在打广告，是吧？关伯君，你到底收了多少钱是吧？ 夏天太热，发姐带大家去天野天涯明月刀新地图消消暑，这就很气了。我还以为要帮我打歌呢，要扶阿婆一把呀。哎，这个关伯君也不知道是哥哥还是妹妹呢，被厂商疯狂支配，太硬了，就不能宣传我其他的闪光点吗？

0: 怎么叫扶不起来？我们阿婆还在前一百名呢。说到这里，我就还是要亮出我们的阿婆婆将。哎，在哪儿呢？我在这边排行榜热个榜童话镇第四名啊，很不错，继续保持。哎，翻多了，你看阿婆在93名呢，还在数星星之前呢，牛不牛皮？可以了，我们保个前100吧，是吧？要求也不高，加油加油 ，fighting fighting！ 谢谢 Timeless 天空的飞机，很厉害啦！你们要求不要，对对对，孩子要求不要太高，尊老爱幼。下一封邮件，发姐雷猴，我对你一直有个疑惑，可能其实我可能比你大几个月。这个开头，看了很久发姐的直播，特别中意邮件环节，但是时间久了，我发现你看信时对我们男同学男同志的心理活动分析的相当透彻，特别是我们男同志对女生的小心思，你已经明白的比男生还清楚。也没有了，我就随便说说，实际上我还是一张白纸。谢谢九叶玲玲的八个出勤。我坐在电脑前听你对男生的分析时，常常会羞愧的想找个地缝钻。哇，这个比喻很有历史感啊，太细致入微，或者说是露骨了。你在节目里总结那些写信男生的观点时，总是会无奈的摇头或者叹气，有时甚至会哀叹你们这些男生啊，虽然依稀记得你说过你是直的，但我认为在你看遍了周遭纷纷扰扰后，其实你已经对异性产生不了任何的期望了吧。因为只有讨厌某人，才会把对方的缺点分析了解得这么透彻。如果还会对其感兴趣的话，总会去寻找优点而不是缺点吧。所以斗胆推测一下，你说你是取向还普通？因为我对他人取向如何保持中立态度，所以不用正常一词，只是为了不伤我们这些支持你的宅在电脑前男同胞的心吧。我谢谢郭成一结果的飞机。很明显，平时都说的是实话呀。谢谢郭成一结果的两个飞机。其实我知道，每一个性别都有其特有的一些特点，或者说缺点。男孩子就比较啊那种，女的嘛有时候又都有，但是其实我说实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到，我大部分时间还是帮着男孩子说话多一些，因为毕竟看直播的男同学比较多嘛，是吧？多说说男同志的问题，或许对他们有帮助呢。如果我的看直播的女孩子比较多的话，我就天天讲怎么化妆才可以成为现在的盛世美颜，口红色号都可以讲一整个晚上，真的。有的放矢，谢谢三群恩义的飞机，谢谢爱与死亡拥抱的高级初期。哎，别送六满神剑了，阿里嘎多，那个是攻击道具。我要是女粉丝占到50%以上，我天天教化妆，最实用的技巧嘛。哎呀，怎么说呢？其实。事情看得多了之后，并不是说对什么什么就失去了信心啊，或者说特别讨厌啊。 我不知道这个我说的对不对啊，但是就是如果你经常看看别人的情感问题，你会发现其实大家的问题都差不多，就说太阳底下无心事。如果这个男孩子喜欢漂亮的是吧，然后他就一定会找到怎么怎么样的女孩子，如果这个女孩子比较虚荣是吧，但是脾气又很大是吧，他可能就会找到怎么怎么样的，或者说这两个人看上去还很好，但是实际上他们俩的性格特点或者说性格缺陷会导致他们以后怎么怎么样。很多事情就是吃少了一些惊喜你知道吗，就觉得哎呀，虽然别看他们现在这样，他们以后一定会这样那样，或者说你老婆这样对你还不是因为你这样你的你自己的原因呢。嗯，年纪一天天变大就不再做梦了吧，就不会再幻想自己中五百万啊，或者说突然有一天有一个沙特的王子是吧，就耗我这一款，不再做这种的梦，就知道什么样的女孩子可能会找到什么样的男孩子，就这世界上就少了一些惊喜或者说惊吓。嗯，比方说你看到你认识的朋友里面有那种条件很好特别好的女孩子，但是长得不是很漂亮，然后家里有钱脾气也不好，她就一定会找到条件不错对她不错但是会在外面乱搞的男孩子，你知道吗？因为人啊，就是人的情绪啊总是要找一个出口。如果说两个人在一起是吗，一方总是对另外一方言听计从或者说对他千依百顺，那么有可能是因为这一方的那个条件不如另外一方，也可能因为他在这边就跪舔了在那边就出轨。哎呀，我就随便举个例子说。谢谢郎总的，哇，这么多火箭，谢谢情绪像助理的三个飞机。就像女强人找到的不会是男强人一样，他们的性格容易起矛盾起摩擦。就像帅哥不容易找到美女一样，因为他们脾气都不太好。哇，你把我刷卡了，谢谢性感的欧派的火箭，谢谢吃茄子狼的10个火箭，谢谢狼总，谢谢跑跑桃香的火箭，来啊啊啊了。就是有时候你看得多了，我当然我在我这个年纪十几岁是吗，说什么看得多了可能有点矫情，但是怎么说呢，网络时代嘛，资讯太发达了，很多以前你不知道的事情现在就是不关你关你屁事的事情，你现在也被迫知道了，被动知道了，你就会觉得啊，实际上没有什么例外，差不多就这样，都是这样，没有什么完美的婚姻啊爱情啊，每个人都不容易。也没有什么所谓永不永远。衣服染色，哦对哦。不过你们应该不洗衣服的吧？但不说你们不爱干净啊。那你一般来说，你们的衣服要不就送出去洗，要不然就爸爸妈妈洗吧。你们要自己洗衣服吗？啊，谢谢三双的5个飞机，嗨。
1: 太大气了，太大气了。
0: 啊，女朋友鞋，
1: 我靠，
0: 有点危险啊，同学。这个操作虽然一时很爽，但是有安全隐患呢。谢谢三生的五个飞机。衣服，我觉得男孩子可能都不太自己洗吧。我在初中、高中的时候，在住校嘛，然后我有些女同学都不洗衣服，那每个星期带回去，用那种塑料袋把脏衣服就放在一起，然后带回去让家里人洗，就像住酒店一样。估计男生也是这样。啊，你们宿舍有洗衣机吗？哎呦，有点高端呢，什么学校这么，不会是贵族学校吧？谢谢小七七的九张卡。哦，对哦，哦，你们说女朋友洗就是手洗的意思啊？啊，不好意思，我误会了。哎，我这一下子这脑筋居然没转过来，对不起，对不起。迟钝了，迟钝了。哎呦，就是手洗的意思，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受教了，失敬失敬。我希望那个，搞不好有一天就是，哎，不是我希望，我不希望，有一天就是。斗鱼的直播间也实行那人数上限制，哇，每天都有很多进不去67373的跑到418094去黑屏静坐闹事。哎，真的，如果说直播间也像车队啊，或者说像店面一样有个人数上限的话，哇，那也不得打起来，哪家不爆满哪家就是臭鱼烂虾，哪家还能看哪家就不行，是这个道理吧。谢谢裴小姐姐是长情的告白的飞机啊，你终于把 ID 改对了，付费观看那不得吵起来，付费观看的就且不说，我们现在直播界绝大部分还是就免费观看的观众，其实我觉得免费观看挺好的，就没什么不好。但是呢，如果说真的整成了付费观看才能观看的话，哇，那进去是不是，哎，不说了，我也不知道那一天会怎么样。还有些说什么付费不成了嗯吗，那怎么会嗯，那不付费不成了嗯哼、嗯、我们这正经的艺术表演怎么就不存在的哈，不要把试图把我们这个风气带偏了。从来没有不存在的事儿啊，请大家不要乱想。哎。

飞机看球。大家好，这是我的酒，我的前酒，右前酒，来，谢谢老子瓦特的小文，你看，在飞机，左前酒，右前酒。没毛病吧？哎，舒服了，我的脚很灵活，嘿嘿，好，没有更多的花招了，完了。祖传手指舞，就给你点个赞。哎呀，弱爆了，不说了。说起来，这个零食啊，我妈也特别爱吃零食，她又不爱买。然后，像壮壮这种把零食，把那个，就是鱿鱼丝吃了，把鱿鱼丝带留在那里，已经算好的了。你知道我妈有多过分吗？我已经讲过了，前方高恶心，我妈偷吃我的牛肉干儿。然后他吃了之后，把那种嚼不烂的牛肉筋儿又放回去了。老子放学归来，哇，哎，不说了。我妈牙不是特别好，那个牛肉干你知道有些东西就嚼不烂吗？你，然后他给放回去了，他给放回去了。我以为就母子情深嘛，对吧？母女情深，好歹是亲生的，就给我剩了一点。我就觉得，哎呀，不说，前方高恶心，这真的是我一生的阴影。这个事情只出现了一次，但我要记一辈子，对我造成的伤害是永远的。这么看来，壮壮还是很好的，而且可以打壮壮啊！我又不能怎么样，哎，谢谢陈冬暮雪一发独秀的飞机。还有说味道好吗？是不是还要抽奖啊？不说了，不说了，都是了。发妈妈，我很难过，我被骗了。我今天去淘宝买声卡，问人家五音不全能不能调，得到的答案是残酷的。又去淘宝调音师，得到的答案比声卡还残酷。请问五音不全的人就毫无拯救价值了吗？怎么才能唱个好听点？五音不全是可以调的，就只是调出来就像面筋哥一样，可带劲了，就那种调出来不是你自己的声音，可以把你唱错的强行拉到唱对的那个音上，只是发出来就不是你的声音了。就像那种鬼畜，明明你只是说话，他给你加一些音调，可以加出来的，只是就完全变了。五音不全好像是绝症，但是你。为什么要难过呢？难过的不应该是你旁边的人吗？对吧？其实我真的觉得五音不全是就是身边的人更难过一些。哎，阿姨把一万叫出来，哈哈哈，回头就叫。调是可以调，调不调出来就不是你了。我跟你大家说哈，哪些东西可以调？根据我多年去录音室录音的录歌的经验，你。如果你稍微有一点点走音，是可以拉回去的，不能走太多。就好像你，如果说是100斤左右，你可以劈成90，但你150斤你就劈不成90了，那个背景都不能看了，大概是这种感觉哈，就是可以微调，稍微调整一下，不能走太多音了，调出来就那声音就变了。就还有呢，哪些不能调？声音，如果你没踩对拍子，可以调，就是可以把你的声音往后面挪一挪，挪一挪，挪一挪，那也不能太远。还有就是有几个东西是完全不能调的，一个是咬字发音，就是你这个字你没念清楚，那怎么调都不清楚。谢谢国际。

围内，就可以把你调的稍微亮一点点，或者低沉一点点，但不能，都不能太过分。什么事情都讲究一个底子，讲究一个底子。就好像化妆，或者是穿衣服，你可以变得可爱一点，也可以变得御姐一点，但是你本人是怎么样的，就不可能偏太多。谢谢国际肥嘟嘟的火箭。所以又回到了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大家如果说，我知道很多男同学会有一些就是穿衣打扮上面的问题哈，就是一些迷思，觉得到底自己适合什么样的类型的衣着，你要看自己整个人的长相、皮肤色，还有那种身材。你如果是一个那种看上去斯文、斯斯文文的一个男孩子，你想要走很潮的路线，是很难走通的。你只能说，就稍微走的稍微流行休闲一点。你要走那种那个什么黑人那种是走不了的。如果说你长得很御姐，比方说像日本那个天海佑希一样。你穿洛丽塔就非常的违和，但是你可以稍微穿得，就他穿学生装都很违和，你要看自己的气质啊。天海佑希，什么天海？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那个 style 嘛，应该爱父母，要有德。让我看完推文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我一旦有一点自己的想法，他就又会暴跳如雷。说我根本没读懂，要我重读。其实我很讨厌那些推文，推文这个说法，难道你是留学生？我不想要那些高高在上的道德训诫，我想要平等有效的沟通，但我只能屈打成招。我在努力克服自己对于社交的恐惧，努力学会察言观色，努力学会表达自己，但这个过程常常让我感到痛苦，特别是看到我的舍友跟他们的父母有说有笑的时候，我觉得我在学习别人天生就会的东西，而且还老学不会。发，你能帮帮我吗？谢谢月宫不会 CAD 的办得好的张卡，谢谢不月宫不会 CAD 的七张卡。哎呀，其实我看到这里的时候，觉得这多好的爸爸妈爸爸呀！说我爸工作很忙，一定不会忘记问我吃没吃饭。我想要买衣服，他会毫不犹豫的给我钱，我觉得就挺好的。你知道，就是有些时候，就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网上有一个比较出名的关于中外父，就是父子母女关系的那种段子，说什么那个老外说，他说为什么你们中国人？就是平时爸爸妈妈对孩子不会说我爱你呢，孩子也不会对爸爸妈妈说我爱你。那说我们这边天天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的，那你们中国人怎么这么冷漠呢？你们怎么表达爱意呢？然后中国朋友回答他说，给红包啊，就我们过年过节就靠这个。然后外国友人一听就跪下了，说啊，我想加入中国籍。他说："爱不爱都是虚的，中国人太实在了。我喜欢。这是其一嘛？怎么说呢？人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而且一个人啊，当父亲或者母亲根本不需要任何的资格、条件，也没有任何培训。比方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医生，要成为一个老师，要成为一个工程师，我们要学习，是吧？我们要读书，我们还要经过考试，还有人带我们。但是成为父母，那什么也不需要，你只要功能正常，是吧？functional，你就可以成为一个父母。所以很多人实际上不知道怎么为人父母，也不知道怎么教育
孩子

这很正常。这也就是也很令人悲伤啊， little bit sad。 小时候我爸妈有时候跟我起矛盾，他会说一些什么父母没有办法选择孩子，就是孩子来了我们只能对他好，只能把他养育成人，只能就是抚养他长大，我没有办法选择谁成我的孩子。但我心里面其实在想，哎，你不想要不是可以打掉吗？呢，哎，这那是我小时候比较叛逆啊，我没有说出口，不然的话我已经被打死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不可，父母不可以选择孩子，这孩子可更不能选择父母了，对不对？这是我抬杠了，不用在意这个，谁都不能选择，这是没有办法选择的。谢谢可乐要交冰六六的邮箱。除了养父母，但是这是一个又悲伤又让人安心的这种联系，你知道吗？就说你们之间存在一种 connection， 血缘关系是你没有办法否认，你有没有办法摆脱。有时候很让人难过，你说不想要这个关系，哇，什么样的父母啊，这种儿子是吧，不孝子逆子，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你说我不想要这样的爸爸，这是但是我没有办法摆脱这种联系，这是其中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他好的一方面呢，就是说有一个人永远跟我有联系，他永远是我的爸爸，他没有办法不是，我也没有办法不是他的儿子呢，我们之间永远有一种叫羁绊在里面嘛，就是哎，怎么叫永远的讨厌讨厌，我很严肃的啊，就是你知道世界上一直都会有一个人在关心你，可能他关心的并不到位，就好像也有个笑话说的是说是就是那个儿子问妈妈说，妈妈，我是领养来的吗？觉得妈妈对自己不好，就这样。这别的小朋友都被接回家了，就妈妈我是领养来的吗？然后妈妈说，如果是领养的话，为什么要领养你啊？这时候就要感谢伟大的血缘关系了。如果大家都有的选的话，可能我们就不被选了。凡事有利有弊吧，就

像这位楼主说的情况，他爸爸觉得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缺陷。他爸爸觉得自己是家里的权威，然后觉得儿子不能反驳他，必须要顺从他。实际上这不是一个就在父母身上特别严重的毛病，但是在一般人身上也有这种叫做性格缺陷吧。很多人跟你讨论一个事情，并不是想要跟你讨论，他并不想听你的意见。你的朋友向你倾诉一件事情，很多时候只是想得到你的赞同。你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不要真的说，那就分手吧，或者说有时候啊，哦，那你就辞职啊，是吧？他们其实不想听到这些，他想，有时候只是想你安慰他或者赞同他。人很多时候讨厌听到自己的，就是不同的意见，尤其是我们父母那一代，哇，要我爸妈跟我说一个什么对不起啊，那种感觉要了他们的命。这可能有时代的原因吧，因为以前是一种家长制度嘛，就是父母跟孩子有很那个阶级之间差很多。我以前就是我说我妈不小心把我弄痛了，我说然后她说咋的吧？哦，这就是他的那句哦，一句哦呀，就是代表了千言万语。哦，比方说他不小心踩到我呀，或者说不小心什么东西砸到我了，我就说哦，就行了。这是一种父辈的那种自尊心啊，或者说那种放不下的那种面子。还有时候还会加一句“娇气”，还有一种，还我们家乡话还有一种说法叫“猫肉”，它的猫肉，就是说你就猫咪的那个猫，然后那个猪肉的肉，哎，怎么突然回家了？等一下，就说猫肉好像是很怕疼的意思，就那种。哎，如果你只有大概3个月大的话，你妈妈会拼命的跟你说对不起。哎呦，我的小心肝啊！哎呦，我的小宝贝啊！我的幺二哦！哎呦，对不起哦，妈妈今天下班晚了，今天下班晚了没来陪你，对不起。哎呦，你想不想妈妈？真的。但是等你到了3岁或者13岁的时候，你妈恨不得没有生过你。真的。啊，这小孩怎么这么讨厌啊？哎呦，天哪，真的是我生的吗？哎呀，还真的。没办法，你们也会经历那个阶段，应该，可能，万一呢？其实要改变自己的家庭地位，有时候还是要靠一些个人成就吧。比方说你在社会上很有地位，你在公司里就是也是不可或缺的一员，那你在家里也会更受重视，你的言论、你的观点也会更被尊重一些，也很现实，哪怕是在家人面前，你没发现就是家里谁比较有出息，谁说话声音大吗？对吧？这个事情大家在小学5年级之前就该知道了，对吧？哎呀，演 Master 部落的高级出勤。谢谢扯淡吧少年的2个飞机。哎，好了，现在说了好久，喉咙都说干了。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时间，随着时间，人都会老嘛，人也会长大。你逐渐变得壮年，他便进入老年，他就会越多的听你话。但是这个有点让人悲伤的。
这还行吧，世间的规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姿势？强行去做不是自己风格的事情，会非常的违和。长得丑穿什么？就穿干净一点就好了。长得丑，大家不在意你穿什么。我实话实说。那我问你吧，女生长得丑算什么？穿什么？你说 ，I don't care， 是不是？为什么自古红颜多薄命？因为其他长得不好看的薄不薄命，大众不关心，叫幸存者偏差。我会不会说的太过分了？请大家持续关注67373，这是一个正能量的暖心直播间，分享最新最特别的水友故事。卡，好，这个邮件说的啥？有点疑惑，希望发姐倾下。嗯，什么呀？发姐你好，首先我在外国读书，中文能力不是太好，有点点问题。是这样的，我现在在中国香港发展。嗯，小林是你吗？几个月前认识了个女性朋友，她也是加拿大回来的人，人也好在，聊几天来我发现和她的目标理念相同，所以我们就开始约会。开始发展前，她就和我说她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不愿意婚前性行为的。虽然我不信基督，但是我也对她表示尊重，不愿意的绝对不会强迫。以上是背景。诶，我觉得还蛮通顺的啊。上个月她在机场接了一个鬼妹回她家。鬼妹是这个说法就真的很 Hong Kong 了，真的很 Hong Kong 啊。鬼妹应该是香港那边粤语里面说大洋马吧，就是其实这两个称呼其实都不是特别的合适，但是呢就是民众喜闻乐见的一些外号，鬼妹和大洋马，也就是外国妞洋妞，也就是外国女孩子，这样比较合适是吧？我这说法就不合适，不合适。希望国外有人原谅原谅，见谅见谅。上个月他在机场接了一个外国妹子回他家，说是他老同学。我早上去他家的时候，他们俩睡在一张床，而且他和他 apartment 就公寓嘛，有客房，没必要睡一张床吧。见到我俩人还很惊慌，当时我没多想，毕竟都是女孩。后来次次我和我女朋友出去看戏吃饭，她还要带她的同学一起去。吃饭的时候两人互喂对方，逛街的时候他俩手牵手，我在一旁像电灯胆一样。哇，这个太像香港了，像电灯泡一样吧，电灯泡，他们叫电灯胆。我感觉自己在看那种香港的那个娱乐杂志，你知道吗？我还发现我女朋友手机联系人备注后面名字后面还加了红色的 heart， 我都没有。越想越奇怪，他俩的举动太亲密了，都不像朋友。我就昨天我无意中发现他那个鬼妹给我女朋友发的 message， I miss you baby， 我当没看到。哎，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怎么出声问我朋友女朋友。现在我很乱，也没和其他人朋友谈过，问发姐分析一下。不会打简体字，抱歉了，中文水平太差，望原谅。没有没有没有，很差，就我完全看得明白。哇，谢谢林克续费的骑士。咦，你看你们这些人马上就开始了，什么买一送一。哎，大家总是把就事情想得很美好。你们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一部美剧叫做《Friends》六人行。
其中呢有一个人叫 Ross， 他有一个老婆，哎，忘记名字了，那我老婆叫谁来着，那老婆呢开始很正常，然后那个老婆有一次出去练瑜伽，认识了一个女孩子，然后就变得怪怪的。那老婆叫啥来着？提示我一下。哦 ，Carol， 卡洛呢？罗斯和卡洛，那个女朋友叫 Susan， 对对对。然后两个人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这个男主人公呢，是一个研究恐龙的博士，就很木头木脑那种 dinosaurs， 比较 geek， 比较呆，有点像那种生活大爆炸里的那种有点书呆子的感觉。他觉得老婆跟他的女性朋友亲密一点很正常嘛，因为女孩子之间经常就容易很亲密。然后有一天他老婆就给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提议，就他老婆跟他那个 Susan， 就是瑜伽课认识的一个人，就感情越来越好。有一天他就说，老公要不要试试 threesome， 要不要大家一起玩一玩啊。哇，这个老公听了说，还有这种好事儿呢，嗨呀，我可太幸福了。他就说，好啊，对吧，择日不如撞日，就撞日就本周末吧。然后一切都如期进行了，看上去好像没什么毛病。然后但是呢跟他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怎么说呢，就是三个人来到了一个房间，但是呢这个 Rose 呢就一直处于 OB 位，你知道吧？你知道 OB 吧？以前在没有 OB 这个事情的时候，还不好怎么描述这个位置，就好像那种就场上坐板凳的，别人在踢球，我在看球的那种感觉。他就不停的被踢下床，但是他依然觉得很兴奋，在场外摇旗呐喊说，哎呀，毕竟免费嘛，看看也是极好的。但是这个事情多了几次之后，他觉得哪里不对。谢谢执法军的四个飞机。后来他老婆说，对不起，我发现我是个蕾丝边，这个女孩子就是我今后的爱人，我们离婚吧。为什么摇旗呐喊，我就没有别的意思。有些人说我连 OB 位都没有。你这么一说，好像确实就是有一个怎么说呢，鄙视链哈，是吧？你处在哪一环呢？感谢谢星期天扉页的飞机，谢谢猪队友的两个飞机。谢谢从此安静看美女的四个高级出行。说，哼，我还要去找资源呢。人和人的差别真是太大了。谢谢孤独时代的冲动的两个飞机。其实怎么说呢，这些事情都不是你们想的那么兴奋。为什么？就是说你们可以想象，如果你有一个老婆或者你有一个女朋友，但是呢交往着，他发现自己是蕾丝边，他发现自己是个拉拉，你知道，你会被你的朋友、亲戚、同事、同学嘲笑成什么样子吗？嗯，
你有没有想过你会接受怎么样舆论的洗礼，就是哇，自己的女朋友跟我好着好着就觉得啊，对男人绝望了，我不如喜欢女人吧。你简直想象不到那时候大家会怎么说你，每天连朋友圈都不敢点开，不敢参加任何聚会，很伤自尊的，也会失去对人生的希望。就反过来，如果说你把一个女孩子是吧，蕾丝边扳直了，我靠，恨不得上那个人民日报宣传一下，就觉得哎呦 ，I am the king of the all men， 我男人之王，我做了别人都做不到的事情，反过来就差很多。国光哥，为国争光。但是我还跟你讲一个，就是一个旁门左道啊，一个旁门左道，就是说，有些男的呢，用这个，女的也有这种想法，有些女的就是说，哇，如果那个是 gay 的话，我能把他扳直，说明我真的很有魅力，我可太有女人味了 ，gay 都能爱上我，

就是我是 I am the queen。 但有些男的呢就会用这个来骗炮，就说我其实是个 gay， 我真的我对女孩子一点兴趣没有，所以你放心吧，我待在你旁边只是因为我们俩合得来而已，我可以做你的 gay 蜜啊。然后突然有一天小白兔兽性大发，然后他说对不起，你实在是太迷人了，然后你还沾沾自喜，哎呦好有魅力啊你。有这种人渣的，哎，学到了是怎么回事？这个使不得。谢谢乌拉拉拉乌鲁的飞机。你们还想装 gay 呢？人家说 gay 有几个指标，你们还是有点问题的啊。谢谢夏天记得冬天的飞机，谢谢从此安静看美女的四高出勤，谢谢小牌的飞机，谢谢 YPM PM 的三个高出勤。我觉得你们还是试一试把人搬弯吧呢，说不定也也很有成就感的呢。有人说嘉年华用这招骗女粉，那不得当面偷女粉，那不得被打成骰子，我靠，接受群众的怒火。你这种我们就网上随便开开玩笑就算了，你还那就不是顺着网线来砍你的，就人民的铁拳。谢谢秋裤的两个飞机，谢谢松鼠鱼的两个飞机，谢谢骚浪的飞机，真的是胆子大呀。谢谢萌萌粥的两个飞机。而且你有没有想过，你在嘉年华这种男女比例1:9的地方，你装 gay， 你想骗女粉，你会不会啊反而吃了大亏呀？有没有想过呢？偷鸡不成蚀把米，那可是一生挥之不去的梦魇呢。我男女比例9:1，说反了，后面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你光看到收益，没有看到巨大的风险啊！现在的年轻小伙子就是缺乏风险意识。还好有我，及时的提醒大家，这样的主播太体贴了，关注一下。关于结了婚的前女友怎么处理？发发你好，不知道还能不能赶上今晚的末班车？啊，这个邮件来自于2018年1月21号，哈哈哈哈。赶上了，赶上了。

发发你好，我的前女友前年结婚的。说实话，她结婚的时候还很纠结，所谓的选择爱情还是面包，最后选择面包，这个问题按理说也不少见，也可以理解。所以虽然很痛心，并在她结婚前争取未果后，我还是抱着让她好好生活、淡出她的世界的想法，不再联系。后来这2年里，她也数次跟我表示过想离婚、生活不开心、跟她老公无话可说的情况。这2年来，我本着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亲的原则，一方面疏远他，基本不回复，即使他找到单位来，小城市避无可避，单位又不能换，也是劝他好好生活，从未做出有损名节之事。但是国庆的时候开始，他开始遭遇家暴。原来怎么突然一下变成了感情事件，变成了刑事案件啊？吓我一跳。他开始问我，如果离婚后我还愿不愿意和他在一起，但是我没有给他任何信息。我说你过得下去过不下去，应该是你基于你们俩的生活状态决定的，我愿不愿意娶你是另外一件事，如果掺杂到这个因素，于情于理说不通。我怎么没看懂你这句话呢？之后他可能因为没有得到我的明确答复，又被打了一次。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她老公说你前男友肯娶你吗？不肯娶你我就揍你，是这样吗？我怎么没有看懂这个因果关系呢？这是怎么一个啊？是我阅读理解做得不够好吗？他说又被打了一次，打得挺狠的，我现在有点纠结，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求发发帮我捋一捋。他离婚 PS 他离婚我愿意娶他，但是我不想让别人说他离婚是因为出轨，我必须要做到问心无愧，这是我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下，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做才是好的，怎么做才是坏的。怎么感觉这个前女友的老公不是她老公，是她老爸呀？就说啊，你嫁不出去我就揍你哦，你那个男朋友到底肯不肯娶你？不娶你我就揍你，揍到娶为止。这个是个什么逻辑啊？他这不是一个，怪怪的。所以你如果答应娶他，他就不挨揍了吗？我觉得你这个，就说我还是基于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出发来跟你聊这个事情哈。就抛开你们所有的恩恩怨怨、爱恨情仇不谈，你娶一个人，你跟一个人在一起，一般来说是要成立家庭，然后繁衍后代啊，幸福美满，那都是后话。但是从现在来看，从现在所得到的这些条件来看，我觉得你这个前女友脑子有点不好啊。就是说遭遇家暴了，为什么不离婚啊？您说，就说除非有人肯接盘，不然我宁肯挨打，也要有个老公。我没有男人能死吗？就是那种，就离就离呀、赶紧离了就完了嘛。但是我要问你肯不肯娶我，你不肯娶我的话，我就继续挨打，是什么意思啊？人家说偷窃和家暴都是只有一次和一万次，只有零次和一万次，跟出轨一样，就这样。要么就从来不出轨不家暴，要不然就是一直家暴。这又不是找工作，要先找到下一份工作才把上一份工作辞了。工作是一个生计，难道你这个前女友也把结婚当成了一门工作？就是说她的生活，她的经济收入来源都是依靠她的老公，如果她没有她老公，她就失去了经济支柱，没有经济来源，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了，所以她没找到下个老公之前宁肯挨揍。就是我在这个公司里待得很
很憋屈，天老那个老板天天骂我，有时候还打我啊。但是呢，我为了这份工作忍辱负重，所以我除非找到下一份工作，不然的话我必须待在这个公司，是这样吗？哎，有人说怕离了婚两边都没了，这边留着什么呀？就挨打吗？就这个女的，而且从她的她前情提要来说，她说当初这个前女友为什么跟他分手呢？是选择爱情和面包。那这个楼主就是爱情咯，然后那个爱家暴的老公就是面包咯。所以你吃我家饭就必须挨我打，因为你没有钱，你也没有地位，我要打你就打你，是这样吧？这就是面包的代价吗？哎呀，说的有点悲观了。这个 BGM 是好像最后的什么来着，可以看一下左上角的 BGM 的那个名字。我选择烤面筋，我选择甜豆腐。哎呀，经济独立才谈得上人格独立，才谈得上其他的一切。就偏不说像男女感情这种虚无缥缈的就年抛型的关系了，就哪怕是在父母亲戚这边，你也要经济独立你才有话语权。你要是在家里啃老啊，除非你爸妈特别溺爱你，那种就是把你当小祖宗一样供起来那种，不然的话你在家里还不是爸爸嫌妈妈不疼，也有可能爸爸揍妈妈骂那种人，啊，你怎么还在家里玩游戏，滚出去找工作。你们还记得前阵子那个，哎呀，我没给你们看过啊，我给你们看一个小视频吧。就比较像你们没有工作的时候在家里玩游戏的状态。哎，脂肪粉，哎，真的是。

又回到这个邮件哈，我觉得这个 UP 主嘞，这个邮件的楼主，我觉得你是可以等他离婚了跟他结婚，如果说你确实对他有感情的话。但我觉得这个女孩子有一点 weak， 有一点 weak， 就是太软弱了，太软弱了，性格上有些缺陷。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你可以跟他在一起。但是你知道吗，人性啊是有很多面的，很复杂。有些人是会圣母，就说哇他好可怜，我好同情他，这有一种同情延伸出的爱情，然后就跟他在一起了。但有些人呢会产生另一种感情，这种感情是非常变态的，就说当初你前男友，你前夫揍你，你都不愿意离开他，到我这儿了啊，你又找我要包，又找我要口红，我没揍你算不错了，还想干嘛？人啊，就类似于那种网上很多言论说，当初你只要什么一束花，就跟你大学时候的男朋友出去放松。现在你最好的年华已经过去了，却找我要车要房，但这种言论是不对的。不过难免有些人会有阴暗面，人性有阴暗面。

但是人是分阶段性的，真的。谁年轻时候没喜欢过几个傻逼呀、啊？难道你们在小学、在中学的时候就没有喜欢过班里的漂亮女孩子呢？然后等到你们长大成人，开始谈婚论嫁的时候，又希望人家七分以上，啊？希望他们什么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有些是我莫非是那个傻逼，看看这封邮件很短，短小精干。成功好，我存款六万，月薪税后9000，帮忙参谋一下买什么车好，谢谢。我文科生不懂车，麻烦集才华和美貌于一身的成功帮忙参谋一下买什么车好，谢谢。谢谢买啊，谢谢作者的飞机，谢谢 Pantera， 我也是 Pandora 呢，一的飞机。要求一，刹车好的。二，过年开回村子感觉很有面子。三，妹子不会嫌弃坐副驾驶的。五菱宏光，哎，你们老说五菱宏光，我来搜一下。哪天我补一下这个，补一下这个电影呢？五菱宏光，哎呀，我每回搜什么车呀、电子产品，总是会点进很多那个。这看不到真实的报价，全是那些广告，哎呀，很烦。什么瓜子，哎呀，我觉得在百度第一页你看不到一个真正的那种介绍，感觉看看这个报价啊，5.68万到8.18万，所以真的可以买一辆呢。汽车之家，哎，真是汽车之家来了。5.68至8.18万，原来是长这样子的吗？比我想象的好看多了，我以为是面包车呢。我是一个不懂车的土包子啊，小白，真挺好看的。哇，5-6万能买这么好看的车。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路虎呢。有面包车哦，那我没记错呀，是不是因为是艺术照，所以看着这么好看啊？8万块钱，这不是五菱宏光吗？这是不是8万块钱的那个车呀？还是说这一款比较贵？就是面包车，好吧？这怎么跟面包车没区别呢？这不是越野吗？那些写的是五菱宏光 S3 2018款1.5升手动豪华型，听着倍儿有面子。配这个 BGM 开这个车回村，很有排面。哎，我真的光看这个艺术照，我觉得很有质感。价值不是6万，是60万啊！我是不是被这种？被封面骗了。这个多少钱？这个是多少钱？它下面写的是五菱宏光 S3， 这个要多少钱？说一下。这一款大概价值几何？撑死10万。7-8万，那也不贵哦。
感觉性价比贼高。我是不是亏了几个亿，突然帮他们打广告？这广告费记得结一下，汽车之家的朋友。其实我觉得哈，像他这个收入哈，每个月9000，他没说是哪儿，但是呢，应该不是一个北上广吧？因为北上广每个月9000的话，就要看你是不是本地人了。你本地人有车不？本地人有房的话，九千还是过得比较滋润的。如果说你本地外地来沪打工，9000块钱，想要过得舒服一点，住一个稍微好点的房子，4000-5000可能就出去了。所以，看你9000在哪里。税后9000其实还不错呢，这个收入。现在是不是不流行全款买车呀？都是贷款买车吧？存款6万，税后9000，买一个车不是不可以，但是我觉得你买了之后好像是不是身上就没钱了？那你其实买了车之后还有很多开销，就像交了女朋友一样，你在就很多保养费用、维护费、擦挂费，以及逢年过节的出去玩的费用，真的就不是说你能够买得起一辆车，你就一定养得起。到时候我怕你经济上很拮据啊。你如果说每个月花2000块钱养车，怕你过得紧巴巴的呢。哎呦，痛！谢谢客观的小男孩的飞机。其实我觉得，要不，就像网上说的那样，反正你现在感觉也没工作太多年，多工作几年。就是存钱，存一年，存款差不多10万，是吧？然后拿着就自己存的10万和爸爸给的90万，再买一台宝马七系啊，开回村，就真的很有面子了，真的。如果说你单凭自己的收入的话啊，我是觉得稍微有点吃力啊。就看爸爸了。对对

然后，除了这个我提出的完美方案哈，我想采访一下各位男观众，是不是说工作了2年之后没有车就真的很没有面子？就是说，虽然我经济上一般，家庭情况一般，但是我必须要有一个车。如果没有车，我在朋友、同事、网友面前我就抬不起头来，是这样吗？就感觉车对于男孩子来说很重要，很重要。不是啊？那我再想问一下，就采访一下，就男在车方面，男性和女性的想法很不一样哈。就说，如果说要买车，要开回村儿，要有面子。大概需要问一下村里的男观众啊，大概需要多少钱的车，你们才会觉得开回去倍儿有面子呢？就不说太夸张的，我们不要一来就兰博基尼、那个英菲尼迪，或者说什么，就法拉利488这种，不说太夸张的，就说开回村儿，在村里的那个阿猫跟阿狗一起长大的那个。舅舅舅妈面前有面子，大概要多少万级别的呢？有些说10多万，有些说20多万、30万、40万、50万，越说越对了，越贵了。20几万就不错了吧？我跟你说哈，我的同学现在年入大概30、30、40万吧。今年大概收入30、30、40万的样子，他还在用那个什么 iPhone SE 呢，就那个长得跟5S 一模一样的那个手机，然后他开的车也就十几万。我同学女孩子啊，以前大学同学，我还有几个同学还有个同学也是就一个公司的嘛，也年入大概30万的样子，也没买车。我觉得，就男生对于车的需求高很多。你像罗叔叔，嘛开我们这个直播间的著名房管罗叔叔在赣州，据说他以前在公司月工资2000，但是就开马六，哇，真的是虚荣心作祟啊，对不对？就很肤浅，一边喊穷一边开车。马六是不是就可以，就够得着那种开回村很有面子那个门槛了？马自达，真有钱，跟就是。而且是不是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我宁肯不买车，但是我也不能开一个便宜的车让小伙伴们瞧不起。就是我宁肯说，哎呦，我不喜欢开车，开车多麻烦呀，停车一天到晚，哎呦，又堵车，我喜欢打车的感觉，我不买车。实际上心里想买，但是就是怎么说呢，自己想。

要的又太贵了，觉得配得上自己身份的比较贵，比方说要宝马七系那种百来万买不起嘛，但是就但也不肯将就买一个，比方说五菱宏光啊那种啊，是的啊，就类似于那我们再延伸一下啊，就顺着这个思路往前走，就说很多人说我不想谈恋爱，我就想一个人，我觉得一个人多快活呀，实际上是自己喜欢的看不上自己，就是那种啊，我喜欢的那大美女根本不认识我呀，我又不愿意找一个女汉子啊之类的假设啊，我就跟别人说我不想谈恋爱就行了，是这样吗？就是差不多一个逻辑吧。我说我觉得单身很快乐呀，我觉得没有车很方便啊，哎呦你们还要交停车费，我心疼你们啊，谢谢一万九九九 T 的飞机。啊，我看到有些弹幕又哭着说没有，我就是想谈恋爱，我想的快疯了。其实我觉得宁缺毋滥是一个好事，真的不能为了说啊，我就大家有车了我必须有车，哪怕我这个车我不喜欢我一定得有车，没车我就不上班，我就躺在地上不起来，大家都有女朋友了，那个我必须要有女朋友，哪怕这个女朋友我根本不喜欢啊，不然我就不上班啊。我觉得宁缺毋滥是个好事啊，为什么要叫我住口呢？我想表扬你们，我跟你们是一样的呀，我也没有车，我连驾照都没有，只好买了个和谐号，让别人帮我开。谢谢阿肯的飞机。你躺在地上不起来，我就要GT。哎，我怎么就阴阳怪气了？这说实话嘛，宁缺毋滥是好事啊，不要将就，人生苦短，一时想不到怎么押韵啊。车可以先买个小排量的，那女朋友呢可以先找个小哦。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我光说车啊，没有说人啊，如果说你真的有需要，就说比方说你在郊区上班，你在郊区住家，每天没有车很不方便，买个代步车挺好的。谢谢拉满左边的雷乐的高级抒情。谢谢拉满左边的四个高级抒情。其实有时候啊，得不到的它才是最好的，你永远也开不了，假设啊，永远也买不起兰博基尼，还有那个布加迪威龙啊，在你心中它就永远特别酷特别炫特别美特别快，你永远也娶不到林志玲，她在你心中就永远年轻美丽深受不可侵犯，就保持一种就像图腾一样的信仰。就不会出现那种失落感，比如什么也不过这样吧，这样

买了觉得更酷吗？也没有。比方说我举个简单的，不是真不是装逼啊，就我用了那个 iPhone X， 我觉得非常难用。

这个性质就很少女。关于与父母相处，最美的发发你好，我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异了，我一直跟着我爸。由于我爸从小就告诉我我妈很坏，不准我见她。现在我也不记得我妈长啥样。我爸其实对我很好，他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跟别的女人在一起，他说怕他们对我不好。到我高中时才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我一直喊他阿姨。我爸工作很忙，但是一定不会忘记问我吃饭吃没吃饭，我想要买衣服他也会毫不犹豫地给我钱。但是我至今都不知道该如何与他相处，他说的永远是对的，我不能反驳，一言不合就贬低我的性格、能力甚至是人格。他说不服他的教育就滚出这个家门。我小学的时候确实跑出去过一次，但是他马上追出来了。他也总是要我向我那两个嘴甜又勤劳的小学同学学习，因为我总是一个人闷在家里，一句话也不说，不听他的话就会被饿死啊，被打死啊，被全世界抛弃。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这么认为的，现在他常常给我转一些推文，讲儿女应

终于也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蒙在局中，被旁人为送。就算是分手，仍然可以藏好个戒指，对我亲自说。如何地逆转，如何决断，全部在暗示，日后别留恋。苟一直着呼吸节奏，

0: 风高也许更好，从他态度，从他指号，从温往善，难过又羡慕。哎，你们猜不到，猜不到。我要唱完它吗？还是唱一段就好了？
1: 嗯，可以唱完，都是唱完的。
0: 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被旁人运送。就算是分手，仍然可以在某个街节对我真自说，如何地婉转，如何决绝，全部在暗示，日后别留恋。旧日藉着呼吸接触，

0: 风高，阿辉哥，阿弥陀，从他之后，从温往事，但各有展望。
1: 我想早点下。就不邮件了，想跟大家聊两句。说点最近的事情。啊，怎么都说好的，不应该挽留我吗？嗯，欣慰的同时又有点受伤呢。

0: 弥留。
1: 哎呀，心疼啊。跟大家聊一下最近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最近发生了很多事，很多风波，我也是知道的。我其实呢一直是处于一个背锅的状态，背锅的位置。经过这么多天呢，我本人也想要一个交代。我以前为了澄清自己没有离过婚，我亮过我的户口本，但是后来呢，很多人说这个户口本可能没有更新，所以没用。但是我是可以用任何有效的方式来证明我自己，我没有结过婚，我也没有离过婚，没做过就是没有做过，没有就是没有。

谢谢大家。实际上呢，这些事情是你需要给你的粉丝、给你的水友，就一个交代。他们才是真正应该知道，像这么重大的问题上，他们有没有被欺骗、被隐瞒，对吧？而不是现在这样，就面对问题不回应，然后不断暗示都是别人和别的团体在黑他，别人质疑他就是因为嫉妒他。通过这样，就刻意制造粉丝间的矛盾，来回避问题，还来转移自身的节奏。其实，当时离婚的消息传出来之后，圈里很多人就基本都知道究竟是谁，我也知道。但是我在澄清自己的时候，从来没有说过，也没有任何明示暗示说是谁，没有明示暗示过任何人，我就澄清我自己。我觉得成年人嘛，不小了，自己做过的事情，自己要面对啊，自己要承担责任，对不对？这怎么能老是想着转移节奏，就转移这些最重要的问题呢？我什么都没有做，但是我却被安上这么一个谣言，然后被黑了很久。如果老是像这样把一些莫须有的节奏就往我和673-73的水友身上引，老是不断制造群体间的矛盾，我是不会允许的。这样的事情，

我也不说太多。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维护。有些事情是不可能含混一辈子，迟早你是要说清楚的。

你的粉丝斗鱼水友和我本人想要一个交代，也在等，但是我们都没有收到那个交代，而且很大可能是等不到了吧。

0: 谢谢小河马，小哥。我今天就早点下，就不玩游戏了。
1: 点了一个小吃套餐。说我的声效也不特别好，我有唱过歌吗？你猜。

0: 再也不要给熟人打广告了，请切记我，记住我许的教训。我决定叛变法拉利。
1: 谢谢 LTNOT。

写封信给我，就当最后约定。说你在刷火箭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哎呀，

就是不是诗朗诵，就是一种演绎方式。

这首歌不熟，赶紧换歌，不要把错误持续下去。我去拿杯水，平复一下。今天我要迈上一个月入，算了。

0: 沙很难唱啊。
1: 谢谢四川人。

谢谢老师姐，不用不用再冲了，谢谢，非常感谢，谢谢一万，谢谢。

听好吗？啊？哦，豆叔慌了。豆叔不会慌的，我非常了解总宝。

谢谢 Pacific DJ， 谢谢保时捷蛋公司的大力支持。但是，这首歌叫

0: 些好人。
1: 你要许愿吗？
0: 六七三七三许愿池，欢迎你成为股东。也尽管长个小姐。

周董的歌不好唱，是因为周董的歌不容易唱出他的感觉，知道吗？这全是，你不要听听那个，听听，还不如板娘唱的。

来，这段没有伴奏，没有合唱。让他受伤，你们能不能就说点一点好点的歌，把吓走吓跑了怎么办？这。

对了，我还是遇到了陈一发，所以你可以跟同学炫耀歌神原未来是你妈妈。我找不到同学写的情书，你写完不要送人，因为过两天我在招生简章，因为该始喜欢上刘仁哥，因为招生简章该怎么

香。好了好了，这首歌差不多了，真的是真的是不会，非要唱，哎呀，讨厌。嗯，听说过吗？这个，这些那个粉丝都是真爱粉，火箭，还有刚才后街的飞机。

已经给我跟你讲，这一段本来是有那个叫什么，本来是有和声的，我是可以那个过去的，但是他为什么没有和声呢？我觉得很不服，所以我们决定换一首歌，这首歌不收钱。

没有骗钱啊，我这不是不收钱吗？这首歌当初在某人和某人谈恋爱的时候

0: 这时候这一段不会。
1: 这一段真的不会，真的不会。我是蔡依林党的。

这首歌没有怎么走调吧，只是错词了。Uptown Funk 实在太难了，谢谢刚才老公啊啊啊啊！这个麦克风也不是特别贵，现在人少就告诉你们实话吧，就也就8万块钱。谢谢6733电影不推机。今天没怎么走调，讲道理吗？我这首歌是不是不应该降声调，不升调？

好景。这里不太会，这会。世界是圆的，总有一天还会再遇到的。

0: 这首歌还要再学习几遍，还要再学习几遍。
1: Elsa。

0: 这首歌很不好唱的。
1: Elsa。Please, I know.
0: 我觉得这时候应该也是下一段了，但是他那个没走。

你们要上班呢，我也在上班。请把右手放。

我主要是想，每个人都是双休嘛，基本上，那么多休一天才显得我是自由职业者，不然的话，不是白瞎了这个名。是啊，你们不是休两天吗？但是我想他肯定不做家务。而且他也不化妆，对不对？是不是他不做家务？不煮饭，不洗碗，不拖地。我还要留时间买淘宝的呀。

纯玩游戏的，然后播的多一些。谢谢小姑娘哥哥。就好你们一直玩游戏，你们也很，你们也可以玩很久。

我并不是说，这个月播满80小时就不播了，只是说有时候事情多，只能播满80个小时。谢谢 Look Ending。

这首歌叫《你快乐，所以我快乐》。下首歌我决定唱你喜欢不如我喜欢，当然还是你们喜欢比较重要。哎，操，没有这首歌，没找到。我挺喜欢这首歌的，你喜欢不如我喜欢。这首歌唱完下了，免得你们要玩作息。

今天唱了几首张惠妹的歌，把嗓子唱哑，不好意思。这样两个调应该会唱得比较好。

我要为自己洗个地，你知道吗？这首歌是很难的，叫做你喜欢不如我喜欢，你们可以搜一下王菲，很少很少很少唱这首歌的现场，基本没有唱过，而且这首歌也很少有人翻唱，这首歌不好唱的，真的真的，特别是那句那个

悲伤。那个麻烦之间又要换气，我觉得挺难的。我嗓子哑了，不好意思，今天就这样，2点了，下班。

0: 这完全是怎么说呢？
1: 哎，可以吗？效果怎么样？
0: 盲唱
1: 啊！因为我听
0: 骗他，快骗他
1: 啊！
0: 就说
1: 我听不到，
0: 很好，
1: 小姐那边的声音
0: 完美，破费，快快快快快去刷！同学们，673733车队出动了啊！我看一下弹幕有没有

0: 2017武汉，大家好，我是陈一凡，在斗鱼嘉年华等你。这可是现场领略老艺术家风采的大好机会。
1: 这首歌叫《平凡之路》（Ordinary Road）， 有点低。

着。谁说我在平凡之路翻车？平凡的路上翻车，讨厌！那开嗓嘛你，这太低了，这女高音有点不适应。

兴致很高哦。谢谢孤独时代的风云的超大玩心，谢谢小康米的飞机，谢谢小心用火的飞机，谢谢夜幕丧的两个飞机，谢谢 Happy Fly 森林的火箭，谢谢黑呀黑的飞机。

其实我在

0: 其實身為一個女藝人，我完全都唔識得交際應酬。
1: 咁咩啊？
0: 因為我完全都唔會俾機會我身邊嘅男仔。但係其實我可愛㗎，
1: 求知慕。
0: 我知道一定有，不過我唔知道佢喺邊啫。
1: 或者有，我未知啫。

0: 标准。这不知道是执着还是幼稚，哎，是不是这个呀？
1: 好像不是这个，
0: 好像不是我要找的那个版本。听一下。

0: 话，满头大汗。有点不熟啊，大家先打个招呼。
1: 也算不熟我。

唱着这句的校长，快乐的不得了，快乐的不得了。这首歌是那个林青霞唱的，是《笑傲江湖》的片尾曲，片尾曲。快乐的不得了，这也是，这是东方不败的一首插曲，叫做《小红尘》。

0: 谢谢织网君的火箭。
1: 陈淑华老师也是一个大美人啊。

沧海一声小，这首歌我觉得就是男生唱得出那种感觉。

谢谢大家，下啦，我下啦，啊，六七三七三，See you next time，晚安，晚安，晚安，晚安，晚安，拜拜，拜拜，下啦，下啦。注意安全啊！现在上海泡温泉吗？谢谢刷爱队的两个飞机。

IU 的小喇叭，我见 IU 好像是个女明星吧。女明星吗？女主播啊，那你们都开始拔刀了，应该是女明星。

0: 天菠萝怎么是名菠吗？
1: 哦，对，它在温泉。
0: 谢谢享受寂寞的飞机。

山的飞机，谢了先前阿帕夫的飞机。他们发的是月亮，你们说像香蕉？哎，说到香蕉哈，不知道银子他的那个美国签证过了没有啊？不是13要开始了吗？好像就是他本来也要去美国的，好像第一次被拒签了。6月，这么快，一共要15个小时的飞机呢。我上次去了一次，屁股都坐平了。

这首歌叫《都是夜归人》。以前还有一个叫法叫《都市夜归人》，就城里的夜归人。

谢谢党魁的两个火箭，谢谢金城武的火箭。什么叫我点了历历万象这么多年？

我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比你们现在小多了的时候，我听到这首歌就是那个版本的呀，就是国语版本的呀，就是，就你们也听不出来有没有问题。

这应该是香港拍的吧？这个楼的话，谢谢医生老干妈的两个飞机。哎，好像张全蛋。哎呦，别这样了。这前奏就很有那个年代感了。

首歌应该有没有40年前啊，还是50年前？

0: 这些冉冉的不见了，
1: 连月亮红的不见。
0: 那首歌叫做我只在乎你，这首歌叫一千年。

还蛮喜欢看他这个片子，虽然对他评价不是很高，但是就是作为打发时间的话，《暮光之城》还可以吧。就俊男美女谈一场恋爱。

0: ChatGPT， 对对白三七三七六的，
1: 这是合唱的那个什么，有那个换气的问题。谢谢各位游戏粉丝三个粉丝，谢谢饺子君三个粉丝，谢谢不穿秋裤的两个粉丝。

看不到的。给大家收看完了计算机上 The Next Time。

0: 他来了。
1: 对，他今天早晨五点的火车。
0: 啊？火车不是
1: 他在北京出差。哦。所以他比较方便。
0: 大家好，大家好。我刚看到。大家好，看得清楚，听得清楚吗？还清晰吗？还接受？还可以接受吗？那边风特别大，可别跟我说什么发型了。我们本来做了一个什么几万块的发型，被风吹的不行。现在我们刚到那个 CJ 场馆，哎，这边是索尼的，你好，蔡总，你好。那个蹭索尼爸爸的面子。哎，你好，你好。
2: 我们去看一下 VR 还是先 GT？
0: 啊，都行，都行。
2: 都可以，好嘞。

0: 可怕了。
1: 这个是发布会上的大圣归来嘛？
0: 哦，
1: 待会儿我们去楼上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
0: 这是那个我们来到索尼展台，然后这边是大圣归来很大一幅的那个怎么说呢？展板吧。现在我们跟着索尼爸爸去他们的那个游戏室玩。
1: 稍等一下啊，先在这边拍一下。
0: 好的，好的。
2: 很重头的一个游戏啊，
0: 注意一下镜头，不要太抖了。
2: 好好好。
1: 这次发布会的很重要的一个消息，
2: 这应该是一个那个 demo 吧，还或者是一个场景。
1: 这是一个 PSVR 版的一个体验。
2: 哦，一个体验。
1: 在这个体验版里，玩家是江流二的视角来看这个大圣跟那个巨灵神的一个对战，不过可能咱们从那个电视屏幕上看不出八姐她在那个 VR 里头的那个效果，
2: 那肯定
1: 在 VR 里头是非常真实。那么应该来说，这是第一款国内的这种非常大的这种 IP 上那个 PS4 的平台来开发成游戏。不用操作，这个完全
3: 四周看。
1: 现在你就是江流二，
2: 对面应该是巨灵神。这个应该很厉害，就看这个建模和场景的话，应该是算 VR 里面应该是很顶级的那种了。现在发发这边找不着北了。
1: 这是腾云驾雾的感觉，实际上它在 VR 里能感觉到速度非常快的穿过这些云彩。这时候巨灵神在他的画面里应该是非常大的。

0: 现在就是 VR 游戏的话，在我这边看来，就是 PS VR 应该是做的比较好的一个 VR 的产品。
1: 这个不知道发感觉怎么样？这个是一个恐怖类的游戏
0: 啊，这个是我们国产的中国之星的一个游戏。
1: 操作方式是
2: 这个游戏
0: 这是那个除夕吗？
1: 对，除夕。
0: 这是在前天那个索尼发布会上面刚公布的一款中国之星的国产游戏，也是 VR 的。像 VR 游戏其实很适合做恐怖游戏，
1: 可能像大家比较知名的就是《生化危机》系列的那个，其实还是那个 VR 给大家很多震撼。
0: 这款游戏在昨天我看到的那个宣传片里面是很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款恐怖游戏。它里面有很多中国的元素在里面，你等一下进去看一下你就知道了，就是有点那个香港，就是90年代香港的味道。恐怖游戏比较刺激。
1: 你在右边跟他说话。这边其实，在发布会上展示的基本上所有的游戏这里都有，所以不知道大家想让他体验哪一款，还有各种各样的塔防类的呀、钓鱼的呀、各种各样的都有。
0: 现在因为是

0: 起了手电筒，他需要拿一把枪再拿一个手电筒，他才能进入到这个洞穴里。如果只是拿着这个光棒进去的话，那会被僵尸搞死。没拿枪吗？
1: GT 的话是在楼下吗？
0: 对， GT 在楼下。这个体验完了，我们就可以下去，就直接去 GT 那边。

0: 今天是第一天来这边的 CJ 的吗？
1: 我是第二天了。
0: 啊，今天来过。
1: 对，发发是第一天过来。等一下，你们要不要看女司机开车？昨天女流听说那个、
0: 昨天女流开了一下，
1: 我想好像很惨的样子。
0: 应该跟女流相比，范范是老司机了吧？
1: 他是开卡车的。

0: 开卡车，
1: 对，
0: 那赛车肯定没问题，属于暴力型选手是吧？为什么是开卡车的呢？
1: 他前段时间我玩过一段一个游戏，就是欧卡。
0: 啊、哦！到现在还没看到僵尸，不过应该马上就要出现了。
1: 但那个僵尸突然出现，就是说在 VR 里面的话，会在 VR 出现，就是说在 VR 里面的话会很吓人吗？他如果再带上那个配上他那个音效的话，
0: 而且主要你的手电筒如果打的方式不对的话，很可能僵尸从你意想不到的地方突然一下蹦
1: 出来了，
0: 让他。
1: 听说有大部队现在在索尼的展台下面。
2: 在机器的门前。
1: 对，等一下，发姐会试玩那个 GT。
0: 好像粉丝团已经在现场，要在楼下堵人哦。
1: 可怕可怕，我瑟瑟发抖。我要想想，我等一下怎么？
0: 对，待会儿怎么能让他安全的上车是个问题。不过你刘现在也在这附近
1: 啊、嗯，我知道，我
0: 俩要碰在一起。
1: 可以啊，石沉大海 up，
0: 也是相当恐怖的。
1: 走，我们去 GT 吧，啊，可以吧？
0: 还意犹未尽，
1: 还要玩吗？还要玩吗？
3: 我本来想打个怪兽，但是好像怪兽有
0: 看来发姐就是一定要打死一个僵尸在里面。
1: 昨天我看到有一个 PS 大神的一个成功跟十功的舌吻，我当时就震惊了。
0: 舌吻？
1: 对，哇，他 P 的就是无缝。
0: 啊，
1: 哇，菜鸟。
0: P 的是他和那个班花舌吻是吧？
1: 对，
0: 看到没有？4分钟到，这样过2分钟再过去，然后让他 hold 住一下，把下头位置给留住，好吧？让那个其他的人等一下，这边有特殊的客人要来。
1: 我刚才，哎，算了。我看到我们另外有一个主播，然后他把自己那个cos成那个哪吒，
0: 啊，是吗？
1: 对，特别有意思。

0: 到现在还没有跟僵尸打上吗？还没有遇到僵尸。
1: 哦，发电。
2: 哦，在发电。
0: 啊，在发电，难怪。
2: 其实玩 VR 游戏很累的，因为我自己也有，然后。
0: 对。
2: 感觉就是完全是为了锻炼身体。
0: 特别是一些。
2: 刚刚挂，那个刷新一下。然后我们现在，
3: 喂，啊，
2: 你往前面走，走，我们现在是去，还好他水友还挺有知识的。
0: OK， 好的，那就没问题。好吧。
3: 那个大家好。
2: 现在好了吗？
3: 现在好了。可能那个小房间里信号太差了。
2: 对，下面估计好一点。
3: 对。
2: 什么时候走啊？
0: 现在吧。
2: 像对吧？你我们那个都在这儿吗？
3: 啊？
2: 我拿着，你拿着。
3: 我拿吧。下面很多。
2: 就这个展台，但是要去个 VIP 的。

0: 批卡进来的工作人员，然后我刚才在那个就 VIP PlayStation VR 的房间里。去哪儿啊？现在我们去哪儿？
1: 去那个赛车那个。
0: 好的好的，赛车啊。要不你开吧。
1: 你开吧。
0: 我这不是，人家还以为录像呢，怎么又下来一次？我去那边一下哈。
1: 这里。
0: 就这儿吗？
2: 快去。
0: 我马上去试试啊。
1: 对，快试一下。
0: 那你帮我那个长个镜头。
1: 来来来，看老司机开车了，老司机开车了。
2: 开车。
1: 哎，等一下，我过去一下。这个是这个车是罗密欧，对吧？阿尔法罗密欧。哇，这一套设备很帅的。来，我们看一下。
0: 好的，没问题。
3: 难度的话就帮你选。
0: 好的，
4: 别挤我，
0: 不要开啊！
1: 没啊，没事。
0: 要不就来吧，
1: 你来吧。六六也是车毁人亡，昨天。
3: 最右边是油门，中间是刹车，啊，最左边里面就是我的帽子。
0: 哪有？
3: 最右边。
1: 啊，这哥们儿的帽子很有个性啊。
3: 哦，我帮你。
0: 谁的车？
1: 高跟鞋开车，扣分。
0: 他这个、啊、这种赛车是不是都是躺着开啊？
1: 啊，
0: 这赛车是不是躺着开啊？
1: 是啊，可以躺着开啊。发车了。哦，来个漂移，
5: 哇哦。果然是卡车司机的风格啊。
1: 这就一般卡车司机都一般都这样开。
5: 越野赛。
1: 啊，马上要追上了，等一个弹射起步。这个跟昨天那个妞妞的成绩比一下是怎么样啊？
5: 差不多，我觉得他们俩
1: 差不太多
5: 。
1: 棋逢对手。
5: 对。妞妞是属于科目二还没过，八姐是属于卡车司机，两个人一个是有点过犹不及的感觉。好。地质很厉害，一直都在赛道外都能超车。
1: 哇！哦，已经超过了一辆。
5: 去把对手逼出赛道这种比较暴力的手段。好，现在比较纠结。
1: 什么时候我们组织一场比赛，就是66VS发赛，就是66VS发发，然后看谁先到终点。这个车好像选的就是 GTR 吗？
5: 越来越稳了，感觉
1: 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
5: 啊，不错，
1: 可以，可以，
5: 相当不错，
1: 厉害，厉害，厉害！哎。哎，你小心手机，小心手机。
2: 八姐牛逼！
0: 感觉
1: 你等一下怎么办呢？
5: 赶紧踩的。
0: 卡很卡吗？
1: 现在成功长进。
0: 哎呀！
5: 我们抽到你的位置。
0: 我们先去一下，哎，有点不好意思。我们先去个哪儿？在哪儿？卡了。
1: 好了，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谢
6: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要不帮你拿点包给我？
0: 到很低了，你们发现没有？就是其实
1: 不是这个展台其实可以多逛一逛，因为这个展台里面都是大厂，内容很丰富的。就这个展台，就这个厂里面。
0: 但我还要再逛一下吗？你带我逛呗。
1: 好，好，好，我们逛一下这个厂吧。好，大家不要拥挤。
0: 我手机没有过热。
1: 手机，别紧。
0: 这个就是人比较多，所以它有点卡。不是说我们这个码率的问题，码率已经调的比较合适了。
1: 我一个人就是一支军队，
7: 搞了半天我还是成了保镖。
0: 你谢谢，谢谢哥哥。那个不要。
1: 然后左边是微软展台，对，因为索尼跟微软都是老对头，他们每年 CG 基本都
0: 是死对头吗？
1: 都在对面拍。
0: 刚才我们去的那个索尼展台，然后体验了一下他们的，哎呦，有点不好意思。
1: 不是
5: 铁拳七，做二十七。
8: 小心，别挤，
7: 没挤。
8: 没，我是不好意思，
0: 不好意思，
8: 就是要小心，小心危险。
0: 这个是铁拳吗？
1: 铁拳七，
8: 小心危险，小心。
0: 好熟悉。
1: 没有，这个有游戏 PC 上面。
0: 哦 ，PC 也能玩啊。好，让
8: 小心危险，不好意思，别挤，小心路。小心路，看路，各位，看路，小心路。
0: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
1: 别。

0: 小心路，小心路，看路，看路，各位看路，小心脚下，
1: 谢谢，
0: 小心脚下。
2: 可以的，没有的问题。
1: 是那个疯狂兔子游戏。哇，这边
3: 来，我们工作人员
1: 妈妈太
3: 演示一下。
2: 好，只能以竞走的方式啊。
1: 看一看。
2: 对，不能跑，只能以竞走的方式，好不好、
1: 啊、
2: ？OK， 其实非常简单了。当然了，我们是有时间限制的，
1: 麻烦让
2: 两分钟，好吗？
1: 不好意思、
2: 啊、OK， 也非常好，辛苦了我们的工作人员。来，
3: 好了，我们玩家来到了，
1: 玩家有人在拍照了，
4: 你们有人在拍照了，我外头，外面
0: 各位不好意思，先别急，让个路，好吗？
4: 让个路
0: 看路，小心危险。
1: 我是没播了呀。
5: 你播了。
1: 我现在看不到弹幕。没有，我重新开一下。
6: 在效果区了，
5: 就在效果区待着。不要太乱了，好吧？
0: 好，各位爱让条路，好吧？
6: 让一下。
0: 各位让条路，
7: 现在在一
0: 个小区，
1: 小区。没有
0: 检查呀，我们下一个就是。各位小心危险，看路。
1: 要不你去 A 站先走吧，先看过来吧。
7: A 站他们不让你走。
1: 那我去
7: 吧，他不让，
0: 对吧？跟我去。
1: 哎，那个，你这回去不是有越来越多吗？
7: 没办法，我们冲去了索尼那。
0: 冲过去吗？
7: 我想去索尼的 VIP 先上去。
1: 那 VIP 那没信号啊，我们还是去那边吧。哎，那个麻烦我们去
6: 另外。不要乱走。
1: 我没乱走，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
6: 你去哪里现在？
7: 去13。
6: 13，现在现场人很多的，就说非常拥挤，到时候发现什么意外不好的，咱们先到效果区比较宽一点，好吧？现在空旷的地方待一会儿。
7: 我们要不先去操场那边，然后我们直接去13。
6: 也可以，你们先到外面空旷的地方待一下。
7: 别急，别急。
8: 你们有没有知道 A 站是
6: 一二，
0: 小心，别急，跟我别急。
6: 来，
1: 这其实很多还吸引了别
7: 人。来了一堆保安。
1: 外面还是很热的。我们那边要是 A 站特别没有排面，连休息室都没有，怎么办？
7: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1: 我们现在没有一个叫怎么说呢？自己家的休息室啊，我们斗鱼没来呀，又不能去熊猫休息室，去了就炸了。
7: 走啊走啊！
1: 那我们要去直播那边的去看一下吗？
7: 如果这是打倒敌台的一个机会，我们把敌台击垮了。
1: 就我们全部走到敌台那边，然后
7: 对，
1: 然后上面不管什么表演，我们就说鱼。不管什么表演，我们就说鱼。
7: 可以可以，很强。
1: 然后飞机舒克就给我发，小声干得好。
7: 发火箭。
1: 哎呀，不是，我们现在。
6: 你们这是去哪个展位吗？
7: 12A33
6: 是吧？
7: 对。
1: 我们一会儿。我就是有点担心 A 站，就是因为穷嘛，没有休息室怎么办？
7: 哎，我看看。
9: 我已经拍过了。
1: 走。哎呀，热死了！大家辛苦了，不好意思。
7: 半斤。我待了3年 CJ， 今年是人最多的一次。
1: 因为我们斗鱼还没。
0: 不要不要！
7: 对，算了，斗鱼还没打开。
1: 谢谢。哪吒呀！我刚才在家里的时候，在路上有看见250在扮哪吒，是吧？
9: 你们
1: 小哪吒，哎，不对，那是小邋遢。
7: 一点钟。
1: 什么风火轮？他骑了一个。
0: 不要急，各位，等一下。
1: 好像他骑了个那个叫什么？
7: 我也想随便玩玩。
1: 独轮车吗？还是什么？反正风火轮那种，结果也被警察叔叔说了。好像被教育了。那个我这边人太多了，我就不去找谁了。真
0: 的，
1: 我来就是想去领领周边什么的。啊，大家别说了。
7: 哎，那啥，
1: 别这么多人就别打扫了。
10: 来吧，
9: 大姐好漂亮。
1: 好，谢谢。
10: 好了，把币去。
9: 好，
10: 旁边。
0: 有伞吗？
1: 哎，还有抱枕吗？放呀！
7: 来，这个。
1: 不用，谢谢了，不用，这样太辛苦了。
0: 把这一面拿了。我靠，好热。
1: 我这刚好全贴在脸上了。还好今天穿的黑色的衣服，不然的话，那个
7: 就
1: 全是汗。
10: 上来，我身边找到一个发现。
0: 路上碰到
10: 发现。这个女性，
9: 你他妈快去斗鱼看直播去。
7: 小鸡块坑位地地。
1: 我们在外面
0: 要紧，好吗？小鸡块
1: 稍微好一点。在其实这个网络信号啊，都是比较玄学的。你凑近一个大的展台啊，很多人在那边的话，信号就不好，所以呢，很难控制。
0: 来，你们没事不要听了，好吧？没事，再散了，
7: 散了吧。
6: 你确定是12管 A33 吗？
7: 对，
6: 12管 A33，一三还是一二？
7: 一二 A33，我不知道是 A33 是哪，反正很。就是在那个一号口一进去的，
0: 小心路开路，
6: 一二馆一号门是吧？
7: 对，一号门。
0: 前面有东西，
6: 那边有人过来接你
7: 啊？我们有认识的，然后我们直接去那边，如果那个有 VIP 室，我们进 VIP 室里面休息吧。
1: 我本来还想说去找，
6: 不要拍了，走吧，
10: 出去。
1: 我本来说，哎呀，有，我这过热要过热了。
7: 哎，有没有水吗？
1: 有矿泉水吗？矿泉水浇一浇。
7: 淋一下。来，我来。
1: 直接淋。因为手机过热，自动关闭程序了。关闭了。大家理解一下三星。三星前阵子才炸了，是吧？所以说它对这个温度就是特别敏感。不然又炸了，就不好了，对吧？希望大家。理
10: 解，那叫他两个你听到一个，
1: 那是什么灵性？
7: 灵性。我不知道在哪。
0: 一二吗？
7: A 三是吧？
0: 对。
1: 我拍这种啊！我听见他说理性，我说哎，这不是我平时的口头禅吗？
10: 你听不懂是吧？
1: 我听不懂，他还懂上海话。谢谢办卡。啊，我就想到那个，今年在 CJ 也没什么任务，也没活动，我就说到 CJ 来随便逛一逛。想到这么多人，有点给那 保安叔叔添麻烦了，增加人家工作量。
4: 花姐学一下吗？花姐学一下吗？花姐学一下吗？
1: 哎呀，
6: 这个我能走起来吗？想学一下倒霉的感觉。
0: 你看，你看，
4: 哪个展馆？
7: 对，这就 A 展，这就 A 展。
0: A 站 A 站。
1: 哎，我们不能动了。
7: 走吧
11: 他想买 天心
1: 春丽吗？
11: 我是我们那个展台的那个小八娘形象。哇，
1: 到底是不是春丽啊？
11: 不是春丽，是那个二次元展台。
1: 过年了，对吧？我们，你小心一点，我怕他在这里营养不良。
11: 我专门
1: 等一下，
11: 我一个人录。
1: 我给你们看一下那个小胖丁的一身装扮，你站远点，我给他们看一下。哎，收腹收腹啊，收
11: 跑步裙，
1: 收腹收腹，挺胸是吧？哎，你转一圈呢？哎，挺可爱的，后面这么大一蝴蝶结，这是厂商提供的还是你自己选的？
11: 就是他们的统一的服装。
1: 哦，你是给哪个厂商？哎，算了算了，不打广告了。
11: 在那边聊。
1: 你今天任务结束了吗？
11: 差不多了。哦，没什么，我就是一直在那儿直播。
1: 别人跟我说不能用的，
11: 哇，写黑发肤的黑子，这个防雪的没事，我都有
1: 看。不好意思，太忙了。
11: 别喊，我想说没问题。我说上海是人很少，那还是
1: 很少。最近这回抖音没有展台了，所以觉得应该人比较少。
11: 他昨天说上海是人很少，不会有那么多人。
1: 我现在又垮了。看不到站吗？
11: 是发发太瘦了，不是我太胖了。
1: 啊，你们这边看到的站吗？
11: 他们老喊我疼的。
12: 华姐，这是我的卧室，随便睡啊，我
1: 的睡过了。对，关一下，再开。那你有没有办法？
11: 这个我给的猴子一样，然后外面一群人在那里举着手机拍呀拍的。好了，
1: 不好意思，我们刚才那个就是有点炸，这边人太多了，给大家喷一下那个喷雾。
11: 去污喷雾。
1: 你这防的呀？
11: 防的，我防的，我喷了好几天了，喷了好几天了，这个还挺有用的。
1: 因为我们
12: 现在到了我的闺房啊。
1: 我的车变成了斗鱼 TV 啊，这边
11: 本来没有，
1: 这边有个前 DG 女团长吗？
11: 我不是团长，
1: 不是团长吗？
11: 那我是团长。
12: 我
11: 这样
1: 子，然后就是雪哥。
12: 哎，你这屏幕怎么了？
1: 屏幕喷了点水，它炸了。
12: 过热的。
11: 外面看门的是哪个房管？管。认识我，然后把我放进来，我都觉得我自己挤不进来了，太多人了，一层两层的，然后有房管在把着门，然后把我放进来，超级感谢。
1: 哎，我觉得你们的屏幕怎么比我好？
12: 因为这也是八
11: 的。
1: 闯入 A 站，然后要了抢劫了一堆东西。
12: 再带一个。
1: 雪橇是那个
12: 要认真吗？
1: 哦， 而且我感觉就是这个面子男性，有一些男性对吧？像可爱的男孩子，不是很像女孩子。这个脸，就是那个手机壳，用 iPhone 六的是吧？为什么 A 站出的周边手机壳是 iPhone 六呢？可能觉得 Acer 都用不起，买不起 iPhone 七。可在已经马上 iPhone 八要出来的时候，为什么我们送的周边是 iPhone 六的壳子呢？是吧？其实仔细想想，可怕极了。想一想，眼泪就掉下来了。这也是 Acer 娘的那个。哎呦，这个很可爱，就是那个福山山子，然后这边是翻白眼的，感觉这个场景好像在很多，
13: 好像你啊，
1: 不，这个有点像，这个表情是没有的，
13: 就这个表情，我认得，
1: 这个表情，
13: 一眼我就
1: 可能比较圣诞的，
13: 近点吧，能得到吗？三位能不能到那边跟我们 A 娘一起拍个合影？
1: 好的好的。
13: 我
1: 们有胖点的 A 娘跟我一起合影。哎，还有这个笔记本，挺多笔记本的。哎，你们这是平时要是卖的还是就是是要是卖的还是就是
13: 卖的
1: 送的？
13: 卖的。
1: 这一袋多少
13: 钱？我哼哼嘛，请了高安。不好意思。
1: 看一下，漂亮！我给 A 站打了一年的
13: 目标。他是我的目标，打死。OK， 谢谢。OK， 一点没太过了。哎，好了。哎呦，好了。哎，好了。哎呦。
1: 我卡了，签个字。鬼畜了吗？可能
13: 信号不。那我突然卡了。
1: 嘿嘿。
13: 你也卡了。
1: 我有点卡。
13: 气氛吧。
1: 人太多。
13: 这个风扇很屌的，它会出冷风，感觉瞬间就冰凉。
1: 哎，我手机在什么？
13: 现在好了，100多就不好了。这不管了，不管了，不管了。
1: 那个很可爱的别针的胸针，只要你脸皮够厚，男孩子可以戴上。这是 AC 的线。都在说博士啊，难道博士在现场吗？
11: 因为这个头像是博士的头像。
1: 哦。 然后外面是一脸严肃的警察叔叔，保安叔叔，哇，保安叔叔紧张死了，这么多人，这个是玻璃房子，一会儿挤垮了怎么办呀，是吧？我估计 A 站也很担心，他说我明天还有一天呢，要是你们，他说我明天还有一天呢，要是你们今天把我们的玻璃房子给挤倒了，就明天就没得玩了，是吧？希望大家还这个
11: 理智。然后外面的人都在那里拍照。
13: 哎，你看，方不方便过来跟我们在这儿拍一个照？大家好，我在 A 站的小屋。
1: 就拍个照。我想想哈。
13: 没有，他想拍一个小视频，
1: 就是
13: 大家好，在新疆的小屋，可以闪，可以闪，可以闪。大家好，
1: 是怎么弄？哎呀，那个电影棒要帮我拿一下吧。你展个大电影棒要帮我拿一下吧。你展个是这个吧？哎呀，
7: 修好了吗？好羞耻啊！好羞耻啊！我还是比较喜欢 AC 娘。酷啊 AC 娘。
11: 妍妍，你喜欢这个吗？
7: 对啊，我喜欢这个。
11: 刚才发发说这是伪娘。
7: 不可能。
11: 妍妍好像暴露了点什么。
7: 他们不是一起吗？哎，小姐姐们，
14: 一起啊！
7: 我不是一起拍照，对不对？
14: 拍照片一起拍，
7: 对，
14: 拍视频。小便。
1: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
7: 现在哪儿都不好去。
1: 哪儿都不好去。啊，你偷拍人家，这不是熊队吗？
7: 哎呀。

我就朝着胖丁的手机走过来，我说怎么没弹幕啊？是不是要重新开一下？

0: 大家再给我看，
1: 太猛了！没有没有，我是想前面是不是故意的？我们好看一点。

0: 人视角。错了错了，应该是这样，不好意思，因为我刚刚那视角有点过分过分。请帮我们转个头，过一会儿。哇，好有秩序。我太高了，后面说蹲一点。好，那我们也蹲下来。哎，不对，我坐下来。你也在前面拍照。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蹲下，我蹲下。谢幕布又上班啦。我有打底裤了，打底裤是人类的发明。
1: 你又拍到是真的，真的真的
0: 又被嫌弃了，
1: 真的。
0: 那个 AV 画质的其实调一下超清就还好，但是户外就人太多了，你知道吧，水晶。我们现在去别的地方是吧？谢谢各位水友的配合，是吧？太可以了。哎呀，这感觉有点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去下一个地方，我们在 A 站已经是吧？刘文言，记得把那个广告费打我支付宝是吧？就算你额度到了额度，到了限额，可以每天打一次。我不急，
2: 来，把你
0: 啊，谢谢。

0: 哇，这个是什么呀？为什么这么凉快啊？为什么这么凉快啊？它为什么吹出来的风是冷？风是冷的呀？哦，牛批！谢谢。那我们就出发呗。
1: 好啊。
0: 现在我们去下一个展台啊！谢谢小姐姐。
2: 下一个去哪
0: 儿啊？我可能去泼水看一下。
3: 好，我也去。但是又带着个新娘的包子，
4: 谢谢。
0: 哎，你也帮我要一下那个干冰的藤壶，我怕一会儿。
5: 这出口大家别挤人。
0: 谢
5: 谢。出口到什么都管。哎，
0: 给大家看一下。
5: 哎，发姐都合张影。
6: 哎，等一下好吗？
5: 别急，
6: 慢点，让一下。
0: 可能有些卡顿，大家刷新一下。
5: 快别接来劲啊！
0: 不是，你出来就会瞬间断。
5: 可以，大哥。
0: 走了。
5: 谢谢。啊，这个你们，
6: 大家别急，让一下。
7: 轻点，注意，别穿到这边出去。
0: 谁还有？
8: 现在。
9: 等。
0: 对，我听到好多水友那个嗓子都喊哑了，是吗？有点不好意思。
10: 哥们儿，还有在这边，
11: 这个就行了吧？
0: 没事，晒一晒什么小麦色健康心。
12: 够了。
0: 啊，
12: 够了。
0: 好了好了。嗨，我还是想事情太简单了。
4: 我今天早上他
0: 等一下，我们是不是没把那个
4: 拿了周边拿了周边的印来？
0: 那
4: 周边拿了周边的印来。
0: 你说我们这么多人去站，如果没有战利品的话，是不是很
4: 白跑
0: 气？
4: 白跑气。
0: 这个有酒精啊，闻着特别的。
4: 它还是有点那个，哇！因为它是也是清凉。
0: 明天也要来吗？
4: 四天都要来。
0: 四天。
4: 对啊。
0: 四天。
4: 早上五点多还跟我说：“小胖君，你怎么也没睡？”我都醒了好吗？
0: 对啊，小胖君之前接了一个厂商的活动是吧？当修狗了吗？
4: 就主播。
0: 然后他很早就要来，你是早上要求几点到啊？
4: 早上8点要到。
0: 早上八点，早起5点的时候，我说你今天在哪儿啊？不好意思，我是起床的。
5: 哎，
0: 我烦你们，但时间差不多。
4: 我那天你在。发还说上海没那么多水友
6: 啊。小黄，你旁边站个人吗？
0: 现在还好，卡呀、啊，就是
4: 啊，又好了，
0: 就是人比较多，有时候会有瞬时的卡顿。
4: 对，
0: 麻烦大家刷新一下。嗨，以后我们还是就多做点准备，
4: 主要是人太多了。
0: 没想到那么多人，因为今年 CJ 其实斗鱼没有展台嘛。
1: 来，
0: 那你这是
4: 呀？
0: 这个移动 WiFi 是吧
4: ？WiFi 增强器。
0: 哇，这么专业。
4: 对，然后走来走去，因为我们展台上准备的，不是我们，他们准备的。走来走去会不卡一些。啊。
0: 这个有时候会卡一下。
4: 我觉得我
0: 没有办法。还有时候会降到零，他们就会鬼畜一下。
4: 对对对。
0: 户外嘛，
4: 那就是人太多。
0: 我们这边的
4: 时候，
0: 我们这边的观众平时都是看户内高清，他们对户外没有那么多心理准备。
1: 你们累啊，我也累啊。
0: 哎，保安叔叔辛苦了，辛苦
1: 了。
0: 保安大哥嘛，今天给人家保安同志添了很多麻烦。
4: 他们
0: 一直守着，高度紧张是吧？
4: 嗯。
0: 就怕你们出点事儿。以前上回我们在嘉年华是专门派了增加了警力，就是安保，增加了很多安保人手来维持。
7: 看路，小心小心，
0: 维持秩序。今天我们是临时的，所以呢，
7: 对对对，
0: 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挺不容易的，是吧？大家都非常的秩序。啊，你也累哦？你在家里看，你也累哦？你在家里看直播很累是吧？
4: 不是，我感觉看直播是最爽的，就是在家吹个
0: 弹幕飘过去说我也很累。好，那您辛苦了，看直播不容易。讨厌。刚才结果背后有个国师的头像啊，我就说他们怎么一直在叫国师国师，我说国师到底给了多少钱？
4: 有个滑稽。
0: 谢谢咸鱼翻身。那个飞机飞，慢点，
4: 没有鞋被后面踩到。
0: 你这鞋是，应该不是你自己的吧？
4: 二次元没有买，就特意买的。二次元的我是不是有点违和？
0: 好，你们好累，大家都好累。
4: 跟着的人也好累吗？
0: 你看一下这个大概多少人？前面有多少人？现在好，有一群在后面。哎，怎么卡住了？哎。
4: 好了，
0: 这个。
2: 好，我现在。
0: 啊，好多人。
9: 发觉脸上都是汗。
0: 哈哈哈，还好。你电脑累死了。真是臭不要脸。
4: 我觉得 CJ 的话没有活动，还是在家看直播比较爽。
0: 我就是觉得 CJ 就在我家，其实离 CJ 也就20公里吧。
4: 你想来
0: 就挺近的。CJ 挺大个活动。带大家来看看呗，我知道我们很多观众是吧？就又懒，舍不得出门，又怕热，
4: 带他们
0: 来 CJ 是吗？我们就带你们逛逛。
4: 结
0: 果没想到他们在家里看直播，我好累。
4: 哎，你26号来的时候人没有这么多。
0: 26号我没来这边，我是去的那个索尼的发布会。
4: 哦，我以为也在这里。
10: 没有。
12: 然后人家的房间就是要走，然后人家的房间马上就要到了。
10: 正经说，我们花姐现场看还是很好看的。
7: 别急，小心点，别摔
13: 了。快走开，快走开，快走开，快走开，
10: 别摔了，
13: 小心啊，小心啊，来，
14: 每组看都是完美，好吗？
0: 好，辛苦了，辛苦了。
4: 这人实在太多了。
0: 那我觉得你的妆还是维持得很好。
4: 真的吗？
0: 虽然有很多汗，我
4: 超容易吃妆的。
0: 那我们
4: 在镜头里还好，就是。
7: 看路兄弟，看路小心。
0: 很卡，马上就好了，应该。这边，它就是有一些区域它会卡。
4: 对对。
0: 意外，
4: 而且人这么多，我觉得没有特别好的 WiFi 信号。
0: 他们就很多人一看到我们的拍照，然后发朋友圈说哇。
4: 现在进馆内就好一点了，不知道为什么拍不
0: 到。那馆内可能有信号加强。
4: 哎，对。
0: 现在会好还是那个？
2: 他在我旁边。
0: 谁打你电话？
2: 好，
7: 现在
0: 收下。然后
2: 拿一下手机。好，知道。
0: 那我们要不要看？那我跟大家看一下，这个是那个大洲的国土。哎，你们，哎呀，好卡呀！这是大洲的我的世界是吧？但由于我们没怎么玩，可能由于我们直播间的很多观众并不认识六六，所以也并不知道这个游戏是吧？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六六最爱的游戏之一，我的世界 MC。 那个表情，其实他们是不是？ 觉得哎，感觉要红了呢。你看这边好多人在拍是吧？哇，小姐姐紧张着，小姐姐的神情是紧张中带着一丝兴奋。哎，左边有点像那个李俊基啊。发姐工作人员带我们逛一逛。哎，
14: 发姐，
0: 你好，你好，你好，不好意思，添麻烦。
14: 可以上去跟那个玩家合影吗？
0: 啊？
15: 这人太多了，
14: 太多了。
15: 对，你看一下。
14: 哦、如果方便，就户外直播也可以。现在是户外吗？
0: 其实我们现在在户外直播，就是我们今天其实就是来随便逛逛，没想到就。
14: 那我给你准备一点周边，然后你到我们试玩区也去拍一下。
0: 行，我们就逛一逛，随便逛逛。突然叫我上台是吧？小强心机太重
15: 了。要不上去跟阿妹一起合个影？
0: 不，人家好瘦的，我不要跟他们合影。静静还叫我去跟这个两个小姐姐合影，小姐姐又白又瘦，我不要。
15: 那我们先过去吧。
0: 我就紧密的团结在胖静的周围。
16: 这边
0: 啊，谢谢。感觉就是这边的人潮像那个十里长街送终里，
14: 这边是五十。
0: 好好，我看看。
14: 广告。
15: 哎，这个我可以来介绍一下，我可以介绍，因为我很熟。
0: 哎，你注意，把那个镜头稳一点。谢谢天正建筑2000的。
15: 那现在这个应该是那个
0: 炉石
15: 的那个冰封王座骑士马上要上线的一个新资料片。然后这个资料片的现在出的卡片非常的垃圾，对，我期待有更强力的新卡出现。
0: 你炉石多少级啊？
15: 我炉石时不时上去拿个低保就完了，我玩的很少。
0: 你就说很菜是吧？
15: 不菜。
0: 哎，可拉倒。
15: 但是上个版本特别好玩，上个版本是安格洛特别好玩。
0: 不是也被骂得很惨吗？
15: 没，上个版本是百花齐放等于说。
0: 哦。哎，能不能找他们要几瓶水啊，冰的。
15: 好，没事。
0: 哎，你手让一下，
14: 水是吗？冰水啊。
15: 然后守望先锋，守望先锋的新英雄昨天应该上线了，末日铁拳应该在这里也可以试玩。
0: 你玩吗？
15: 我玩。
0: 你什么时候玩的？
15: 我昨天网吧通宵了。
14: 吃个这个还是喝水？
15: 喝水吧。
14: 不要
0: 喝水。我们要水就是，冰淇淋算了，长胖。这是那个什么，这是炉石是吧？我就不去试玩了是吧？我跑到 CJ 来试玩炉石，感觉自己有点智障。这手机就可以玩了，喜欢的可以下载一下，不喜欢的可以去骂一下那个，去一下藏经阁。不喜欢炉石的可以深夜去那个地有方丈的房间去骂一下，然后感受一下死亡侧脸。我们要瓶水，主要是为了偶尔喝一下，然后给那个量的降个温。
15: 乌鸦王冰淇淋，
0: 乌鸦王冰淇淋。哎呦，这乌鸦王冰淇淋这个五毛特效，说实在。
15: 前面有那个末日铁拳，前面末日铁拳。
0: 末日铁拳是什么呀？
15: 他那个拳头。
0: 哎呀，你看这位小胖，一看就是我们6737的观众，是吧？你好，你好。哎，人太多了，先暂时不合影了，先。
15: 你吃吗？
0: 冰淇淋我不吃了，我就喝水就行。然后带大家看一下，这是10年前很火的游戏《星际》啊。当时前几年出了《星际二》，但是没能挽救它下坠的那个趋势，是吧？

0: 回头看你的。观众应该也是我们的水友吧，6733的。
1: 这个好看，这个是末日铁拳。
0: 末日铁拳是啥？
1: 就是新英雄的那个，他们叫那个末日铁拳，所以说是每个就是继承了这个拳头的人。
0: 啊。
2: 哎，跳进来了。
0: 哎，你好，你好。
1: 就是每个人继承了这个拳头的人，他的代号就叫末日铁拳，然后现任的末日铁拳应该是第三任还是第四任末日铁拳。然后有个小细节，就是鲁巴尼，他不是个推车的吗？
0: 啊，对。
1: 鲁巴尼里面那个推车里面的那个装的那个装置，就是送的，就是这个末日铁拳，这个拳套。
0: OW 的高端玩家，对吧？但是由于现在 OW 已经过期了，没人玩了，所以我一脸平静地听完他介绍。
1: 那边应该是死灵法师，那个暗黑的死灵法师。这是什么？
3: 激动的我都话都说不利索了。花姐，我能给你拍张照吗？
0: 你就拍吧，姐姐。
3: 没事，你转过来，从那儿逆着光。
0: 强总肯定不在，因为这么热这么挤，强总怎么可能在现场，是吧？我赌十个卡包，强总肯定不在。
4: 就小光拍吧，因为在直播里面有很多水友。
0: 什么？
4: 让他找光拍嘛，他想让你转过去。
1: 你等一下要不要玩一下新英雄？很适合你的。
0: 但是我怕玩起来大家开始停不了了。
1: 就玩一两分钟。
0: 你玩吧。
1: 我还没玩过，昨天我在网吧，然后下载，然后下载不动。
0: 一会儿我们看那个，玩一下新英雄，玩个一两分钟。强总不在，哇，这里怎么这么吵啊？
4: 贾管理都这样，
0: 这是在拍啥呀？啊？哎呀，算了，不好意思。人有点多，
1: 抢到了，
5: 手速成功，
0: 可以可以。 他们都夸你快呢。
4: 刚才问叶叶喜欢 A 站哪个，他喜欢那个伪娘形象的。
0: 好的手里。哎，这回 CJ 的那个观众，你觉得瘦了很多？
4: 对，真的普遍瘦了很多。
0: 就普遍瘦
4: 的时候太挤了，挤瘦了。
0: 多好多那个维持秩序的，
1: 凳子是补给箱，挺有意思。
0: 哎，这
2: 坐在那个守望的那个补给箱。
0: 我给你们看，这里的凳子做的很有意思啊，是那个补给箱，是那个守望的开箱子。
1: 你接我坐车。
0: 行啊行啊行。
1: CSGO 吧，CSGO 的一个东西。
0: 帅。
5: 斯宾塔是。
0: 你有玩大菠萝吗？
1: 我有玩，然后玩了时间没玩，昨天很喜欢玩的。
0: 就是韩国男团的感觉，真的，就这个造型啊，比较韩国审美。有人玩，有人玩，这不是吗？对吧？你看，这边四台机器有一个人在玩，谁说没人玩？有人玩的，人家玩的挺开心的。2018上2018 全年就是最火的游戏，大家看到了吗？是吧？大家想不想买呀？风暴，风暴，风暴英雄，风暴要火了，要火了，真的要火了，这次是认真的，是吧？你看刚才那个大菠萝，四台机器只有一个人玩，扎不扎心？伤不伤感？悲不悲凉？你看这个，每一台机器前面都有请来的工作人员在玩，每个人都玩得很专心，是吧？一看就觉得这个游戏真的很吸引人，马上就要火起来了。现在不买，以后就买不到了，是吧？你再不玩的话，可能它就要关服了，是吧？喜欢凶暴的，不是凶暴，喜欢风暴的观众可以现在买起来。
1: 我说句实话。
0: 你说句实话。
1: 我说实话，它那个，风暴。
0: 风暴。
1: 他如果无法改变一下他装备啊，或者就是无法。
0: 我们在暴雪的展台是暴雪的
1: 玩家，算了算了，我不说了，
0: 不太好了。就风暴要火嘛，对吧？哎，你好，你好。那就人太多了，就不合影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4: 那是斗地主吗？
0: 啊？
4: 那谁地主啊？
0: 谁在斗地主？
4: 那个是斗地主。
0: 哎，那是腾讯吗？为什么在斗地主啊？
1: 斗地主，这是一个那个，是一个就是斗地主的一个平台。
0: 啊，还有这个平台啊？那我们去别的展台看看呗。
1: 小色马上要过来了。
0: 哦，好好好。我们那个等黄旭东过来给大家，上个智慧祝福哈，我们就去别的展台再逛逛。勇敢一点吧，人家暴雪都把黄旭东给请来了，不要迷信。大家喝的。
1: 哇，你知道他们怎么了？他们跑去找你那盒冰淇淋了。
0: 谁呀？
1: 不知道。
0: 工作人员吗？
1: 不是，就是说他们好像要高价买。
0: 喂，你们不是吧？好 disgusting 啊！我给你们看一下啊，其实就是从那个什么。从现在我们能看到的玩家数量来说，暴雪最火的游戏还是炉石。虽然很多人说炉石过气了，但是我觉得只要藏经阁还在的一天，炉石就还有救。人家方丈每天不遗余力的深夜宣传炉石，我觉得炉石还能再活几年。反观那个另外就是 OW 就守望先锋也不少人玩，还有妹子呢，你看这边还有一个妹子在玩守望先锋，太好了，赶紧回去购买吧，只要198是吧，妹子跟你牵手回家。另外呢就是星际呢有两个人在玩，星际四台机器有两个人在玩。两个人在玩的可能是这两个人都是那个星际老男孩的粉丝，在等那个等黄旭东下班。然后哇，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刚才那边大菠萝突然来了很多人在玩，我怀疑是因为我们刚才直播里说了，我说怎么大菠萝这么好的游戏四台机器只有一个人玩的，所以就官方紧急调了好几个工作人员来把衣服一换，就在那里假装玩起来了，现在都开始排队了，你敢信吗？哎呀，我觉得暴雪还是太那什么了，就是可能我们刚才说的太直接了，就明明刚才只有一个人，现在还是排队了呀，太假了。
2: 这个看样子，你脸好像不是很大的样子嘛。
0: 呀，那个，我们就是，我稍微切换一下。
1: 色灯。
0: 大家很激动。
5: 我还那么激动。没有，
6: 我希望我能给你合张影吗？
7: 可以。
0: 就是我们今天随便来
5: 观众啊，不，我说普通话吧，陈一发的观众以后肯定是混不好的，没有前途，挣不到钱，没有女朋友，你们都死定了，我告诉你，千万不要再看陈一发，
2: 是啊，
5: 他红不了的，
2: 看一眼，是啊，
0: 好，稳了，成了，非常的开心。展台。

0: sponsor。哎，谢谢谢谢。
1: 来来来来来。
0: 感觉你知道吗？现在这个让一让的感觉就很像那个以前我推着什么东西过菜市场的人。
1: 来了来了来
0: 了！好，往后稍一稍，稍一稍。哎，不会是要出门吧？
2: 不是，他带。
0: 好的好的好的。出门我就上。刚才不就是网易吗？
2: 这边。
1: 哦哦哦哦。来
0: 一个。好，谢谢谢谢谢谢，辛苦。这是那个大洲的领土是吧？
3: 试玩一下。
0: 哇，这个绿色，我不会玩哎，怎么办？
3: 来来吧。
0: 你会玩吗？
2: 我也会玩的。
0: 你们会玩的试玩一下。
2: 对，会玩的试玩一下。
3: 或者拍小朋友，拍小朋友。
2: 好，拍小朋友。哎，我访问一下小朋友。
4: 我的世界不就是建房子那个游戏？
0: 哇，这么小的。
2: 我们来进行采访。
4: 你好。
2: Hello。再见。
0: 可以问一下你今年几岁了吗？
4: 啊，
0: 12岁。你玩这个游戏多久了？啊？是刚开始玩吗？
5: 可以很久吗？
0: 啊？
5: 他说什么？
0: 他说不是很长时间。
5: 不是，现在
0: 小朋友还挺紧张的。
5: 紧张的搓手。
0: 对。他一直在搓那个。没事，你自己玩你的就，我们就随便问问。
2: 这两个是高手，这两个是高手。
0: 这怎么全是小孩子啊？那旁边是外国小孩子吗？我觉得我们是不是把人家吓到了？可是我觉得我长得很亲切呀，很慈祥啊。所以这就是那个大洲的观众吗？大洲的子民吗？哇，真的年轻！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了，那个六六都是在下午时间段播。一般来说，上大学或者说上班的人都没时间看六六的直播，只有就是年纪特别小的这小朋友，就是对，就下午有空看六六直播。这就是大洲的子民，未来的希望，祖国的花朵。哎，你好，你可以问一下你几岁了吗？
6: 10岁了。
0: 玩这个游戏玩多久了？
6: 玩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吧。
0: 哎，请问你是混血吗？
6: 是。
0: 你就是长得好看，对不对？
6: 嗯。
0: 很不谦虚啊，这个。嗯。大洲子民的那个颜值还是挺高的。
5: 都是小朋友。
0: 全是小朋友。
5: 都是小朋友。
2: 你看一下这个。
0: 哎呀，你好。你们都认识吗？你们怎么都来玩这个游戏啊？这个游戏不是说，我个人觉得这个游戏就是像素比较低啊，跟现在很多那种很酷炫的画面不一样。为什么你会喜欢这个游戏啊？
2: 小，就是年龄小的玩这个，对智力开发很快
0: 了。哦，原来六六就是因为玩这个游戏才考上清华的，智力开发。
2: 这个就有点多。
0: 哇，大洲的子民真的不错啊！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有些6级、3级的观众觉得就是考试有时候考不过的话，有时候觉得复习起来有点力不从心的话，也可以玩一下 MC， 就是开发智力的。全是小孩子，你看那边还有小孩子。哎，你好，这是一个剑，
2: 钻石剑。
0: 这是啥呀？这不是？
5: 这是我的世界里面那种。
2: 一把剑。
0: 就很高端那个嘛，攻击力加100那种啊，99。
5: 这不是你常带的那个暴击剑吗？
0: 哦，无尽呢，无尽。无尽不是在四合院吗？是吧？全是小孩子。哎，大洲还是有希望的。

0: 西要赶紧进。
1: 这个我的世界主打的颜色是爱情的颜色吗？
0: 而且胖丁说这个颜色是爱情的颜色。
1: 我的世界还是
0: 我的世界一片绿色。然后这是我的世界里面做的那个紫禁城，哇，还是很不错的那个。哎呀，国家建筑师，九梁十八柱，72萧，哦，72级，抱歉，我有点那个散光。可以啊，紫禁城这么大呀，看上去就还没四合院大的。
2: 哦，
0: 为什么要叫自己紫禁城？
2: 这是复原的圆明园。
0: 哎呦哎呦，这个牛逼了，这个牛逼了。不过你要是不说圆明园，我还以为是那个白宫之类的。就咋一看，
2: 那个12寿像。那为什么有个消失啊？
0: 这个怎么做的？哇，这么屌，好细哦。
1: 这有点像乐高哎。
0: 这看上去有点像陵园是怎么回事？对，就是有点乐高的感觉。这圆明园，作者史诗工坊。
2: 为什么这个被偷了？你看这个。
0: 哎呀，素质太差了，可能小孩子多是吧？一不小心弄掉了。这应该是 3D 打印出来的吧？就是怎么说呢？有玩家在游戏里做出来了。
2: 幻想世界。
1: 欧洲
0: 开一啊，
2: 就是想象中的世界。
0: 作者无名标签儿，还是不错的。
2: 那边有一条龙。
0: 哦。然后这个是一个卓哥卡奥吗？哎，我忘了，叫伊耿是不是？那个《冰与火之歌》里面那个最大的那条是叫伊耿啊，一下子忘记名字了。然后这个叫浮宫，还浮他呢。以魔幻风格为主调的穹顶宫殿，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作者上古之石，卓耿。哦，不好意思，伊耿好像是另外一条龙，没分清楚。我们现在去哪？暂时不切了，我有点。
2: 你不是要去腾讯吗？
0: 好，我们去腾讯看看。
2: 你稍等一下，稍等。
1: 刚刚那个学友问的是花姐，你有没有手啊？
0: 对啊，
1: 能不能帮我收
0: 一下？
1: 听起来就很惊悚。
0: 都是小朋友。啊，雷哥，舅舅躲他。一梗，对对，一梗是个人，他骑的那条龙，我就给忘了。我本来以为他很厉害，但是好像现在这个小朋友并没有认真的在玩游戏，他就在那里走来走去。就砍人吗？
1: 哦，待会儿去周边区。
0: 好，终于等到了，我们在这里转了大概半个小时，终于有礼物了。
1: 等的就是这一刻。
0: 谢谢老板。
1: 话还没说完呢。好。
0: 等一下啊，谢谢你。那个，你好。哦，这是什么呀？
3: 这是家世助人。
0: 这是猪啊？
3: 对，是一个助人，是我的世界里面的一个怪物。
0: 哦。
3: 这个是末影人的一个 T 恤。
0: 哦，好的。对，谢谢。没想到这是猪啊，这。我没怎么玩过这个游戏，今天感受了一下，回去马上就买，马上玩，号召大家送给我个袋子嘛，我把它装起来。好的，谢谢。他说这叫僵尸助人，是里面的一个怪物。哎呀，
2: 谢谢，
0: 给你拍一下那个袋子的
1: 袋子，还是挺好的。
0: 对，我的世界，我的世盖。那我们现在去腾讯展。
3: 我要不还是
0: 从那边走。好的，我
2: 走吧，从这边走。
0: 这边。算了，我不想玩了。
3: 好的，谢谢了。
0: 啊，谢谢，拜拜。
4: 那个两女的可以儿子，俺那两女的一起的，啊，保护好，好吧。
0: 啊，谢谢。
4: 来，你要看的。来，
0: 离开大桌。
5: 发钱啊！
4: 来。
0: 现在去
1: 这边可能会有点
0: 抢
1: 过道就会有点卡。

0: 在那边。
1: 好了，没事，我很厉害的，这打一局要花很长时间。
0: 现在去哪儿了？现在去哪儿了？
1: 我们现在要不去 Dota 吧，救 Dota。还
2: 有个什么地方？
1: 主要是男观众太多了，如果开了一个头都合照的话，可能会给人家展台造成困扰。
0: 啊，没有，那
1: 就坐下。啊，好，没问题。我们去救 Dota。算了算了。 哇，没站过去。
0: 要拍吗？
1: 我们来到完美了。哇，这边没什么人啊，加戏了。
3: 你来接待你好进去啊。
0: 要进去。
1: 哎，我不上台，我不上台。
0: 一百七。
1: 我不上台。
0: 啊，你在什么地方？
4: 因为小姐姐特别可爱，你不要为难她哦。
0: 燕燕呢？不要紧的啊。
5: 燕燕呢？
6: 哇，你被挤在外面了。
1: 啊，哥，
6: 燕燕不见了。
7: 你已经被挤了。
8: 你这电话有吗？联系一下嘛，不是吗？我挡着吗？
1: 你叫他
0: 进去就是抢风头。
1: 比方说，不行啊什么的。

0: 算了算了，人家够热了，这是八十火。 的。没有，为什么我会知道魔力宝贝？
1: 他们在那里能带过去。我用我们不要走的那个。
0: 马师傅过分了吧？今天我觉得就是懂事的广告商已经开始给我打钱了。
2: 那个我让他练教练。
3: 或者就是对，就是那 cosplay。
0: 好辛苦哦！一般这种看不出性别的吉祥物，不都是男孩子扮吗？
4: 没有，男孩子身高太
0: 我以
5: 为你以为是 cos，
0: 我以为是 cos 那个 DOTA 里面的角色呀。
6: 就 cos 的
7: coser
6: 美女啊！
0: 不，这出来就像夜总会的感觉了，怎么回事？
6: 哎呀，穿的比我还多。
4: coser 上来。
6: 喜欢哪个？
4: 我让 coser 过来。
0: 大家喜欢哪个？
6: 啊，长得好混血吗？
0: 腿都很漂亮。
6: 我也觉得是。
0: 不是，这个感觉有点，就画风突然不太对了。哎，来了来了来了，
6: 想看的是 coser。
0: 来来，
6: 哇！
0: 这个人可能。
8: 不要这样。
4: 我让
0: 你老板说他吗？
8: 那稍微快点，稍微快点。
4: 介绍一下，
9: 好，
4: 这个
9: 是那个神秘商人，就是专门在刀塔里面给那些英雄卖道具的。
3: 对，然后他的原型是温社的老板。
9: 对，他是最牛逼的一个商人。
3: 鸡胖。
0: 这是啊，这是鸡胖的。
3: 这是鸡胖的原型。
9: 他是以他以原型。
6: 神秘商人。
9: 最牛逼的一个商人。
0: 原来是这样啊。所以后面都是修个吗？
9: 啊，对，后面的都是我们的收购。
0: 还有就是关于动漫角色的 cos 吗？
9: 啊，其他的 cos 应该现在没有吗？啊，目前现在没有。啊，有其他区域的 cos 还在。
0: 啊，你们 cos 好漂亮哦！请问是？
8: 好了吗？现在都够。
9: 当然漂亮呀。
0: 我本来想说多少一天，但是我觉得有点怪。那我们现在能看一下，就是说刚才那些他们想看冠军盾。
3: 哎，别，过不去了。
0: 过不去了。
9: 冠军盾就是刚才你走过的那个三个盾牌那里。
0: 我看到了。还有什么？就是说我们这边 DOTA 二的粉丝就是特别想拯救 DOTA， 因为他们觉得 DOTA 现在需要拯救，有没有那种宣传意味特别浓的那种？
9: 啊，我们那边
0: 可以就是振奋一波士气。
9: 啊，我们那边有一个 DAC 时候的虎王，特别大，就你刚才走过那个雕像，
0: 大家看了就特别想玩 DOTA 那种。
9: 然后上面还挂了三个特别大的一个实物的道具。
0: 行啊，我们去看看，就是
9: 在后面，在后面那个地方。
0: 好的，我们又是一个周边吗？
4: 这个刚才那个。
3: 照一张。
0: 哦，谢谢。
9: 这个可以送给发姐吗？
0: 谢谢。那我们怎么走？
3: 然后我们去出去了。对，
0: 麻烦我帮我拿一下。
3: 哎，去看一下吗？好了，等一下，让保安先走，让保安先走。
8: 从哪边去？从这边来。
0: 哎呀，我觉得有点劳动 cos 那个小姐姐啊，这感觉把人叫过来了，我也没选一个是吧？
9: 那你选哪个最漂亮？
0: 我选，可以带回去吗？就要得了微信吗？是这？
6: 要肯定不行。
0: 不是，我就是觉得把人家小姐姐就站一排站了这么久，我们也不让人家介绍一下自己，我们就这么走了，是不是有点不太礼貌啊？啊，谢谢。
6: 这边有，这边有，
0: 这边这边可以看。哎，对，我们稍微停一下。麻烦你介绍一下，
9: 这是我们历届的周边，还有金色的，是特别款。
0: 哇，是纯金版的吧？纯金的。
9: 镀金的。
0: 哎，没事，纯金的。
9: 然后这个是我们这次限量的耳机。
2: 我正好
0: 是
2: 好看，
0: 也是多大的？
9: 对，也是这次我们限量出售的耳机。
0: 多少钱呀？
9: 这个是999块。
0: 哇，这么便宜，大家赶紧买买买啊！
9: 这一次是我们 TIC 新出的扭蛋。
0: 哦，这个也是卖的吗？
9: 对对，这个也是卖的。这个应该是69一个，然后是随机。
0: 69一个，这么便宜，大家快点买啊！
9: 是随机开出来的，就是你买10个，它不一定。
0: 你花了一个亿，也不一定凑得齐，
9: 哎、
0: 这个意思吧？啊、哦，哎呀，还是你们厉害，这。
9: 然后这下面就是也是历届的一些手办。
0: 谢谢那个，哎，你认识 DC 老师吗？
9: 啊，认识 DC 老师。
0: 他送火箭的。谢谢娜娜，谢谢娜娜。娜娜，我在宣传 DOTA 是吧？希望能续一波命，加一 S 帮 DOTA。
2: 走吧，走吧，老公。
0: DC 老师，你在展台吗？
9: 然后这是迷你版的冠军盾、
0: 哦这个。哇，这个很好看，这个是真的很好看，是吧？前面我说的不一定。
9: 这个是那个互动指南，只要冲到1000级，他就会送一个。
0: 那大概多少钱啊？
9: 千级大概在2500块左右，
0: 2500块，
9: 对，左右可以送一个这样的冠军。
0: 哇，那不是千值万值，哎，迪斯老师你有吗？
9: 那上面的是一些胸针。
0: 哦，漂亮漂亮，小僵尸赶紧买一下是吧？很有纪念价值的，而且非常的划算。哎呀，这是谁啊？
9: 这是去年的，这是米拉娜，然后那边是龙骑士。
0: 哦。这个是风行者，我认识。
9: 对，这是风行者，这边是女王。
0: 为什么风行者突然跟大家画风不一样呢？
9: 哎，这个是实体的，比较写实一版的。
0: 1:1的那
9: 种。对，1:1的是比较小一点的。
0: 哦。然后这是火女是吧？
9: 对，火女至宝版的火女。
0: DC老师，你爱玩哪个？这左边很像那个
9: 迪法
0: 16号啊。
9: 这迪法师。
0: 哦，迪法师好。哎，这个有一个盾。哦，这是什么盾啊？请问
9: 这是先锋盾，红雾之盾。
0: 这多少钱呢？不卖吗？
9: 现在已经绝版了，不卖了。
0: 但是实际上你钱出的够多，还是卖的。
7: 再挑一个吧。挑一个吧。
0: 哪个最贵啊？这？
7: 你觉得哪个比较好？你喜欢哪个？
0: 真的，挑一个吧。
7: 真的，第二次就这样。
0: 那我挑个
10: 那个火女是最新款的。
0: 我挑个风行者行不行？
7: 可以可以可以。
0: 好，谢谢谢谢。
7: 稍等一下，我来打开。
0: 哇，就直接开柜台拿吗？
7: 对，我只有这一个，没关系的。
0: 真的吗？哎呀，
7: 可以可以。
0: 谢谢谢谢。嗯，要限量的。哎，不是，你们这
7: 马上。
9: 那我现在要看那边的，你在现在。
7: 行，好。
9: 这边是还有几个是我们。这是也是里面的一个道具，叫蝴蝶。
0: 我买过蝴蝶，
9: 这个是恶魔刀锋。
0: 这些周边这么精美，他们买得到吗？
9: 现在已经买不到了，
0: 买不到了，
9: 绝版的了已经。然后这个是我们那个办的 DOTA 2 DAC 比赛里面的徽钥。
0: 这个很漂亮啊。
9: 对，这个是也是限量的。这个
0: 这也是镀金的吗？
9: 刷了一层金漆。
0: 哦，就纯金的
9: 。
0: 这个能拔起来吗？
9: 可以拔起来了。
0: 啊，
9: 我给你拔一下。
0: 好的。拔起来会触发什么支线剧情吗？哇，你臂力，少年，你臂力好惊人啊！纯金的这大剑，你居然单手就拔起来了。
2: 哇，有点重。
0: 哇，好厉害！你练过吧？平时经常健身吗？这个。真的，这纯金的这个剑，起码得，
9: 要不要掂一下？
0: 50斤重嘛，哇！哎呀，我不行，太沉了，还是
2: 这个行。
0: 哎呦，这是什么材质啊？就
2: 蝴蝶，加30%闪避，是这个吗？对吧？
0: 闪避，
2: 对，就是。
0: 为什么一把刀可以加闪避呢？我觉得
2: 因为它加敏捷的，它是刺客专用的一个神器。
0: 好，
2: 但是被金箍棒克。
0: 哦，你真的是什么游戏都玩啊！谢谢。
2: 好了，
0: 来，保安叔叔已经不耐烦了，说。
11: 回来，
0: 可以了吧？走了。
11: 保安，你这个人，哎呀，快点，出去吧，出去。
0: 这边是那个板。获得第四届国际邀请赛冠军，哦，就认识这个。
2: 注意点，
0: 哎呦，慢点。哎呀，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2: 来来来，不好意
0: 思，哎呀，有小朋友摔倒了，大家注意安全。啊，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人家，人家，人家那个保安叔叔就很辛苦了。
13: 谢谢。
0: 啊，谢谢，谢谢，谢谢。
14: 这手游 Plus 的大作舞台，然后这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右边呢是我们梦间集的四位 coser， 然后中间是我们
15: 太危险了，我来人前跑，跟着我哥跑你，走，跟着我，
0: 哎呀，保安叔叔就非常的紧张，说别拍了，你肯，
13: 哎，感觉我们是被赶走的，
0: 如临大敌，风行拿走。没事没事，是我的，都是我的，是吧？不是我的，抢也抢不来的。
16: 哎，八姐，哎，
0: 好，谢谢谢谢，真的真的，来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多谢多谢多谢，谢谢谢谢，风行者，我就说嘛，是吧？多塔，西安多塔，白四多塔。现在就赶紧去下载吧，哇！
8: 来来来，前面到了到了，
0: 学转学转去。哎呀，这个啊！
8: 来来来来，上上上，看这里头。
0: 今天在哪？走了吗？大家合个影吗？
2: 那
0: 我们找个比较空旷的游泳。
8: 我们那边有人给你保护好的。
0: 好，谢谢谢谢，辛苦了辛苦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哎，站这儿啊！
0: 别在那个露天啊，太热了。
2: 只能在露天。
0: 为啥？
2: 不是现在是还是说要合影？
0: 我说大家来一次嘛，就合个影再走呗。
8: 坐了坐了，
0: 哎，再多也不会比嘉年华的人更多了，对吧？
8: 叫了叫了，
0: 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跟了这么久，是吧？要找个地方，找个比较比较，
13: 那只能在露天了吧？
2: 那我们在外面的大厅可以吗？
0: 有空调的地方，
2: 有空调
0: 的
2: 地方合不了。
0: 不是，我们进来不是有一大块空地吗？我们在那儿行不行？
8: 好了，
0: 哇，这里好多 coser， 这是网易游戏。女粉。这是网易的小强的展台。
8: 别摔倒，别摔倒，看路，看路。这个游戏已经过气了，
2: 有个大厅嘛，
0: 雷霆大，
8: 两号
2: 人去大厅吧，去大厅吧，
8: 两号人肯定，
0: 我觉得这样其实怎么说呢，哎， 给很多展台呀、什么的都稍微有点挺麻烦的。今天本来预计要
12: 你也是西大厅吗？
0: 送花十个厂商的周边是吗？拿二十个台子的礼品回家的，因为人太多是吧？只好抢一个算一个了，有点小遗憾。
12: 来这儿，不行，要不
0: 啊？好的，谢谢。这儿吗？
16: 放那了，锁起来了。
0: 能开得了吗？
12: 能开吧？
17: 要不到这儿喝喝？那边他们不知道，有的人肯定不想出去。
0: 可以开啊。
17: 我知道这边可以开。
18: 没人能过来。
17: 行程
0: 也基本结束了，我们就只剩下合影了呗。
17: 对，
0: 那这一大群人也不太好去其他展台了。
17: 想去，他们有可能有的不想去这个，会不会？
0: 笨，
17: 不想去这个，会不会？
0: 笨，那
17: 会不会？
0: 笨，那就那就他们自己选择呗。
17: 好的，
0: 以大家为重嘛，主要是外面太热了。你想在这个天气里，
17: 行，那还是带空调好。哎，
0: 小心啊！
19: 哦，慢点！
20: 哇，感觉活过来了！
0: 哇！
20: 真的，这边冷气好足。
0: 这边很好了。
12: 再找个地方吗？
0: 拿来看，没几。
20: 我还回得去吗，公婆？
12: 啊？
20: 我得问个问题，我还回得去？
0: 你
12: 回得去？你怎么回不去？
0: 那边带个女子，我都回去了。
12: 你好出去，好进去。
0: 好。舒服了，舒服。那我们就找个
17: 左边这个。
20: 我们一起合个影，大家有点秩序，我们排个队，
0: 要和整张大合影。
17: 大合影就签字或者单个合影就完了，对吧？就这了，
12: 大合影吗？
17: 找弄个大合影就行了。来，
12: 排吧，
17: 那就这吧。
0: 而且不在这个背景下，这个背景。变换的容易拍那个，就这儿好了。
17: 这儿来了。
0: 两个不好意思。
21: 好，往这儿。
17: 好，那就
21: 是两个大厅的保安谁负责的？
12: 让他们排吧。
17: 别，
0: 麻烦让
17: 大合影就行了。
12: 对，就
17: 是来，
0: 就不单个合影了吗？
17: 不单个合影。不单。那个，你组织一下，然后让他们要合影的就。
0: 嘿，我来做。加个合影。
12: 那就大家一起带吧。
0: 帮我拿一下。
21: 看，就那组织区那个保安过来吧。
17: 大合影一张吧。
12: 对。
17: 然后裤子在这儿排，然后。对，
20: 擦个口红，
0: 擦个口红，注意一下形象。
22: 那要合影的往后面，
12: 大家要合影的往后面站好。
17: 来，要合影的往后面，
12: 真的后面去。大家合影的往后面站一站哈，靠墙站一站好吧？
0: 我们暂时不用出面了，
12: 大家要合影的往后面站一站。
0: 拔不出来。
17: 这边有点麻烦，等一下啊。
12: 来，大家要合影的，往靠墙站一站。
23: 等一下。
12: 那不好意思的，是。
0: 啊？他们说没声音了，怎么回事？
12: 啊？
17: 那我们组织一下吧。
0: 好了。好了吗？等一下。
17: 那就在这儿吧。
24: 18267373，网易云音乐直播间。给播放证打歌呀！
0: 现在说清楚吧，哥。
24: 太开放了，
0: 我吧。
24: 我
0: 现在在哪？这是在哪啊？
24: 二号口，
2: 要四周合影吗？
0: 我觉得还是单独也可以。
2: 没没没，人太多了。
0: 不会比那个嘉年华人更多了。
2: 哎，这是，我跟你说这是出口，然后人是一个一个来的，没有还好，
1: 就一起。
4: 听八姐的吧，
9: 听八姐的，
5: 听八姐的，
9: 听八姐的，
1: 听八姐的，
0: 一起合，
2: 一起合，一起合。
0: 我们就一批一批的
2: 走，
0: 我怕如果能够全部框下就框下，
2: 行吧？然后那个往后
19: 站，
2: 往后
19: 站，
2: 往后站。
23: 现场的人肯定说听八姐的。
19: 走，
23: 咱们
19: 站成一排
1: 可以，
19: 合照。
9: 直
0: 播跟他。
19: 嗨，大家合照的，我们要求站着吗？
25: 脸对我这边，
19: 脸对这边，
25: 脸对这边。
23: 好的，后面那个小姐姐长得好像 Miss 哦，有没有？中间的那个小姐姐，长得有点像 Miss。
19: 后面那个谁？后面那边也是，
23: 我差点看错。
19: 我来，
23: 你转个镜头要吗？我没转的。
1: 你不要动了。
2: 你不要动，你站
19: 着。后面的不要围着，
25: 别围着。
23: 你要自己拿吗？
0: 你帮我拿一下。
1: 啊。
9: 你站在他边上呗。
2: 好，我在他边上。
9: 你们两个在边上，一人一边，你们两个一人一边嘛。
23: 哎，女粉丝有特权，女粉丝可以单
9: 边。
23: 啊，我不拍，我是在找你。
25: 哎，大家站横排。
1: 别围了。
23: 不是，
1: 等扶梯，
23: 哎，这个是热点，还是我拿？
25: 哎，
23: 那我稍微
25: 大家控好安全距离啊！
23: 我已经找不到方
25: 向。站横排，
23: 帮我
25: 站横排，
23: 站横排，
25: 来，蹲下，扶我。
23: 哎，你把镜头给调成那个吧，要不？
25: 第一排蹲下，
23: 你要拿吗？
25: 第一排蹲下。
2: 要拍照的过去，要拍照的。
25: 要拍照的到这边来，麻烦。
0: 愿意拍合照的，
25: 要拍照的到这边来。
19: 不要合照了，要拍合照的。
25: 拍照的，
0: 要拍合照的。
1: 拍完这合照就走了。
25: 要合照，
19: 要合照的赶
25: 紧拍完就走了。
2: 往后站。
25: 往后站，别过去。
19: 往后站。
0: 你站我旁边好了，你旁边。你帮我那个。叫。
19: 各位，
25: 不要再围过来了。
0: 要不
2: 你
0: 要
2: 去
0: 那个，
2: 你们
0: 就是如果想合照的话，去后面排一排吧。
1: 在后面排成一排吧，不要这样围着，不然
19: 不要围着了，
25: 不要围着，
2: 大一点，
1: 这边的，
25: 要拍照的
19: 这边
25: 过去，
1: 拍照的，谢谢，
19: 拍照的站横排，谢谢，
25: 要拍照的站横排，
19: 拍照的站横排，
25: 不要围这个。
0: 那个，
1: 你站在这儿啊！
25: 好，
19: 要拍照的站横排。
1: 那后面的蹲下一下。
2: 来，第一排的
25: 蹲下。
1: 麻烦蹲下一下。
19: 好，我就是他。
1: 后面不要。
19: 我还有别的事情，
0: 有点不好意思。好吧。那谁来叫啊？你帮我取一下吧，在外面那个。
19: 你过去。
25: 哎，别去
19: 了，
25: 这个。
19: 好，谢谢啊。
25: 哎，看这个啊。
23: 我的天。
25: 看这个。
9: 都拍点。
4: 照了。
25: 好，
23: 康丁也被挤了，好吗
25: ？OK，
23: 康丁上。
25: 好，
1: 谢谢大家。来，我们出去。
0: 就是人有点多，哎呀，没想到这么多人，有点准备不充分啊，不好意思。本来还说。好好逛一逛，或者啊，
2: 我不知道。
0: 叫带人进来了，
23: 我要进来
0: 呀。你还跟
1: 你们你们怎么走啊？
0: 那
2: 就我叫车了。
0: 对，你叫个人帮忙带他进去吧。
2: 可以，那要不跟我？
1: 要不你们
2: 可以啊？那走吧。
23: 什么都没带，主要是。
0: 对啊，人家不能走。
2: 我知道了，我叫人，你要跟着一起出去对吧？
23: 是，我随便。
2: 你跟人出去的话，我就
0: 出去了之后再进来。

0: 以吧？就叫人。
1: 我知道，我得叫人啊。
0: 好啊好啊，快摇人，摇人。
2: 轮椅上有的。
1: 现在是，我们先出去，
3: 先出去，
1: 先出去。
4: 要要要要要要要
0: 要。那我就先。外面
2: 去了，出去了是吧？
1: 对啊对啊，
3: 现在去，现在去。
0: 啊，谢谢，不好意思。辛苦了，辛苦了。
4: 你比师傅还好漂亮吗？
0: 啊，谢谢谢谢，
4: 真的，
0: 大家都这么说。
4: 这边这边，发姐发姐发姐，这边
0: 这边，好的
5: 好的。
6: 我在这边，往这边走。
0: 那我就把直播关了。
1: 关了关了，
0: 差不多了吧？因为一会儿小凤姐走了，我连她没发现。
1: 你也不
7: 关？也是我手机卡。
0: 小凤姐要不要？
7: 往那边走，我
1: 这边这边这边这
0: 边。要不我明会儿微信联系。
1: 行，你要不就现在。我怕叫人有点麻烦，因为这个点。
7: 那我们就在这儿关了，因为只能关了。我这边是手机卡。
0: 啊。快，谢谢胖丁姐姐。快，谢谢丁姐。
7: 这是应该做的。
0: 今天没有丁，今天没有丁姐的 WiFi， 我们全部就勾带了，就是。快，谢谢丁姐。丁姐的房间号是多少？66666，对吧？
1: 真的吗？
0: 真的吗？真的。是56还是66666？老铁双击66666。
1: 走快走。
8: 六六姐你好，请谈一下作为非独生子女有什么感受吗？我不知道独生子女是什么感受啊，我一直以为我的人生本该如此。你们独生子女感觉到孤独吗？
9: 不会。
8: 我看直播干什么？妈，那壮壮一天到晚打游戏啊，他难道不孤独吗？我来采访采访他好不好？
9: 谢谢君与理会接不力的飞机。哇，随叫随到啊。
8: 你孤独吗？
10: 你孤独吗？
8: 你孤独吗？
0: 你孤独吗？
9: 他为什么会孤独啊？
11: 哪方面？
8: 他们说独生子女很孤独，他们说咱们这种有兄弟姐妹的没有那么孤独，你感觉呢？你身边有没有那种兄弟独生子女跟你说过他们羡慕你有一个姐姐？还是你身边？
9: 哇，他是不是染了白头发呀？
11: 那倒不至于，等会儿门关。我感觉吧，独生子女有独生子女。
9: 我觉得壮壮长胖了。
11: 对，兄弟姐妹也有兄弟姐妹的坏，也有好。
9: 幺六七三七三关重要的飞机。
11: 坏处我反而倒是没有感觉到。
9: 虚伪的笑容。
8: 有没有人说特别羡慕你有一个姐姐？
11: 有啊，所有。你身边有没有人羡慕你有个弟弟？
9: 没有。是长胖了吧？我觉得好像壮壮好像脸更圆了，就
8: 可能他们就是默默的羡慕吧，还没有对我说出来。
9: 谢谢，不能默默打，只能鼓掌的骑士
8: 说羡慕你有个弟弟。
11: 谁？
8: 好像是一个萍水相逢的人。你说你挺好的，自己至少还有个弟弟。然后我就说要不给你吧。客气一下。
9: 谢谢大周律师弗兰基的飞机。其实我就跟那个六六说过，我说哎呀，羡慕你有壮壮啊，壮壮多好啊，这一个这么亲近的人还可以帮你，
6: 变高高，
9: 还可以欺负他，是吧？多好！谢谢六七三千看门老大爷的飞机。
12: 第一届各级恶搞主播视频大赛现已开
9: 始，我就挺羡慕六六。
12: 扫描二维码参赛吧。
9: 啊，我是萍水相逢吗？哎呀，我操！等一等，原来我就是那个萍水相逢的人吗？哎呀，我操！不会呀，我们不是啊？相濡以沫在斗鱼三年了吗？怎么就萍水相逢了呢？突然一下很难受。等一下，我不是萍水相逢，我不相信，这不是我。你们在说什么呀？我不相信六六会这么说我。

他说我特别喜欢唱三个歌手女歌手的歌，一个是莫文蔚，还有孙燕姿，还有王菲。你们觉得哪个效果最好？谢谢简单小猪的两个火箭。

那些绿油带之下的游侠。你们都说都好，都行，都不错。就好像小时候我妈和我爸还有一些亲戚长辈就喜欢问我，爸爸妈妈你更喜欢谁？我小时候从小就很警惕，我说都喜欢，都行，还行吧。哎，谢谢新番资本真板木老人，还押韵的火箭，谢谢有梦想的狗的飞机。还有些人很皮啊，我说这三个歌手里面，就王菲、孙燕姿、莫文蔚里面，你们觉得我唱哪个更效果更好一些？啊，有些人就很皮啊，说我觉得黄小琥最好，一定要让我选他。不小心点到原唱了。

谢谢阿肯的飞机。那一发无妹的十张卡。那女。

谢谢大家关注的我的微博直播间，超级发帖。谢谢欧博的火箭，两个火箭。最近很火的那个体面。

谢谢三生的火箭，谢谢禽兽也有爱的两个火箭，谢谢阿西西的骚体火箭，也低了一点，稍微升两个调子。我发现这个歌手于薇文跟我一样是个女中音啊。谢谢老谭的火箭。一次极端事件吧，不作数。

我知道好多时候我一个人不太利用你和其他女仔不可以，你从来都不是我这样喜欢。

话说说散就散，到底哪个版本是最火的呀？就大家就认同度最高的。谢谢带头鹅的直觉。

爱的岁月，只嫌上有春秋篇。欢迎收听。

前上有岁月，是初吻吧？啊，你听出来了，是阿肯的飞机，是 K 莫的飞机。

不是杨幂，哎，我一开口说错了，就看见自己长得像人家说错了。哎，今天不会被杨幂的粉丝安排吧？就是那个王菲，她的那个唱腔就是鼻音很重，然后很甜。生活是个复杂的剧本，就这样。不改变我们生命的单纯，不是很像，有那个意思就行。实际上才刚刚那个大学毕业三个月。哎，不对哦，现在都寒假了，就六个月吧。

天我来听他的演唱会的音，谢谢秋葵的火箭。哎，我那天坐飞机的时候，我翻自己的网易云评论，哇，这首歌还是被大家夸的不好意思了，在那个电台里面。谢谢魏希尔来的飞机。

谢谢九胖胖的飞机，谢谢马平川的高级主群。这首歌叫做你给我多少时间，是孟蔚的。我是不是没唱过？嗯，哎，翻到觉得好，挺好听的。

一些《冰雪妖精在哪里》的终极处境，一些他生莫作有情痴的苦境。想起常说的是愣生于苦，

你没有听过其他人唱这首歌吗？应该没有。哦，小哥的飞机。

间，哎，这个听着闷声闷响，这脑洞的飞机。还有十秒钟，谢脂肪君的三个火箭，五四三二一。早安六七三七三，晚上就不雕了，还雕？我怕物管要找我麻烦了。

不习惯。这些济公的火箭，这些脂肪精的火箭，哇，这个声音好大。

谢谢斯密生的飞机，谢谢马老师大边上的飞机。哎，我还就是一下子没 get 到你这个 SOID 的梗呢，刚才差点儿。Boy boy boy boy， 晚安六七三，早安，安安六七三七三。

0: 就是那个罗永浩好像也跑去做了那个带货主播哈。其实老罗我一直觉得，就是不是我一直觉得，大家都一直觉得老罗很适合搞直播，但是他坚持要先搞手机，你看最后还不是来跑来带货啊，还是搞直播。就像我坚持还先搞了设计，我搞设计还可以，比他搞手机强多了，我跟你说。哎，罗老师别介意，别这样。就说有时候在想啊，就是最后宇宙的最终答案就是带货呢，就所有的一切最后就是带货，带高端货带低端货的区别。 42 带货，欧美也是，我跟你说啊，奥兰多那个前妻米兰达可儿维密模特出身，现在一天到晚卖自己的护肤品牌，就天天晒自己的那个一张自拍，然后加手里拿自己的那个护肤品。雷哈娜日歌手出身，现在不唱歌不出唱片，天天卖彩妆。有人问他说下手单曲啥时候发呀，他还威胁人家 Who sent you， 谁派你来的。然后还有 Lady Gaga 也是歌手出身，然后卖自己彩妆。还有卡戴珊一家屁股大出身，现在也是天天卖彩妆。哇，全世界都在带货，怎么办。甚至卡戴珊以前的那个主人，哎，说起来有点怪啊，就是以前那个帕里斯希尔顿嘛，那个啪啪小姐，巴黎小姐，她以前金卡戴珊跟在她后面就像女仆一样，对她也不是很礼貌很客气那种。因为那个希尔顿家里贼有钱嘛，大公主。然后那时候卡戴珊也就没什么名气，没有太多钱，那时候就跟在人家屁股后面像女仆一样，人家叫他干啥就干啥，叫他哎，我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你不要打断我。然后卡戴珊说好，然后我说哎，我这个衣柜有点乱，你帮我收拾一下。卡戴珊说好。然后现在卡戴珊家啊，扬眉吐气，事业做大了嘛。然后现在希尔顿也跑去卖货，天天就一天 N 更新，然后卖自己的一些那种周边，算不算周边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一种一些什么什么眼罩啊，什么口罩啊，那种很可爱的一些，他觉得很可爱的一些那种小玩意儿。酒店优惠券，我估计希尔顿酒店现在不行了吧，现在酒店唯一的出路就是当隔离酒店。哎，喜瑞斯何时重启，我攒了好几年钱了。我想起那个笑话，其实也不是笑话，就笑完会哭那种，大家都等着隔离完了我要报复性消费，结果随着隔离时间越来越长，没有报复的能力了，失去了报复的能力。我想起那个，不是有个很出名的那个带货主播叫什么李佳琦嘛，在选说全部女生，全体女生把这个月工资省下来就买这个，就买它买它买它，这个月工资不要乱花就买它，告诉你不会错，买它。然后下面有那种弹幕就说啊，我两个月没发工资了，哥哥。真的是喜剧的内核是悲剧吗 ？Oh my god！ 那这时候李佳琦应该回什么呢 ？Oh my god！ 你说喜瑞斯重启，然后我要带货，我适合带什么货呢？你们来赶一趟，等着你们报复性呢。猫粮，你们这些云吸猫的猫粮买回去自己吃吗？洗发水，就是那个防脱的洗发水吗？正经一点好吧。杯子、衣服、女装。卖钢琴、马克笔、裙子，我看有人说是卖裙子，什么？比方说，我开个淘宝店，然后我的观众90%或者80%是男生，但是我们那个店里的销量最高的是裙子，而且都还是加价大号。为什么呢？还不是因为生活太好了，大家吃胖了吗？还有什么为什么？与男儿当自强了，有了选择的权利嘛，选择女装的权利，不喜欢吗？我以前也打过广告，效果挺好，毕竟我实力在这里哈。确实是，哎，我是怎么说到这儿来了呢？哎，是说老罗是吧，罗老师，别这样那个。其实我在幼儿园的时候，我听过一些老罗的一些所谓语录。也就是在新东方课堂上，那就是在新东方当老师， 英语老师，然后随口讲的话。新东方是一个教英文的地方吗？然后不知道我幼儿园为什么英文这么好，他在新东方英文课堂上讲的所有话我都听懂了，双语。新东方也教英文也教做菜哈，两个公司好像是，啥都教，用英文做菜。那时候听了一些嘛，然后我觉得他挺有意思的，叙事能力很强，幽默感强，逻辑能力强，反应快。这么一说好像跟我比较像哈，但实际上我比他强，因为我形象更好，又会唱歌又会打游戏，这三点都比他强太多了。没有说他形象不好的意思，他其实就很适合做直播，随便聊点什么也会挺有趣哈。但是我个人感觉就是他可能现在只能做带货直播。什么有人说可是你不会做手机啊，他也不会啊，咋了嘛，五五开嘛。嗯，我还有希望呢，我没试过对吧，你不信投我几个亿试试，搞不好还比他做得好。然后他现在估计只能搞带货直播，因为除了带货你不管讲啥就会有，不管聊点什么都会有观点，就会有观点的产生，观点的碰撞，就有讨论，就会输出一些内容，一些思想，一些看法。但是现在就是输出内容，任何内容都会有一种久走夜路必闯鬼的感觉，就没有说夜路不好的意思啊，也没有说鬼不好的意思，随便讲讲。所以他现在如果做直播就只能做带货直播了，也没有说带货直播不好的意思啊。但话说回来，我刚才说我自己形象和唱歌比老罗好，我觉得他也不会介意是吗？因为实事求是嘛，事实嘛，老罗其实是个明白人，我也没有说其他人不明白的意思。哎，我在干嘛？我在打补丁啊，咋了嘛 ？DLC。
1: 小区有人阳性吗？这个我没有办法回答你，但是我知道我们小区正在有序的展开核酸，做到应检、必检、院检都检。正，哎，那怎样话怎么说来着？切实的保证每一个小区居民的健康、安全以及生活，不让出辣子、出漏子。你们自己打开那个微信上面的有一个叫做健康云的东西，微信小程序健康云，然后你点开健康云，上面就写着，上面有一个什么核酸检测服务，你点进去，然后它上面就写的核酸检测服务更好的满足，应该是更好地满足，但是他写的是更好的满足，哎，无所谓了，更好的满足市民院检进检 ，OK 啊，更好的满足院检进检，健康云啊，这是上海才有的吗？我以为全国都有的，是上海才有啊。检测结果项目里。那是更好地嘛，不是更好的呀，我们这是滴滴的警察嘛，我每天都打开看一下，只有那个是绿的会让我开心一点，其他东西绿的，其他东西也是绿的，也没办法，那个东西绿的就还好。现在跟大家无心交流，注意看右下角20:57了，再过3分钟就是山姆啊，这个是可以说的吗？就是说超市抢菜的时间嘛。Ready 啊，58了。 每天的时间被安排的满满的。服务器正忙，请稍后再试。果然是九点钟哦。服务器正忙，请稍后再试，再试，再试，再试，就还没开始，大家已经开始就是那种，在那个，我觉得现在大家已经是在那个起跑线前面这种了，就这种，准备，等到咚呀，啊，这抢不到，没有用。

今天那个一大就是鹅酱哈，是一个版主，现在他不想讲他是什么版的版主，然后他也是上海的嘛，然后他问我，他说阿发，你食物囤够了吗？我说我囤了一些，但是又没囤够。我说大意了，就是食物囤的比较单一，没有应囤尽囤，这就是那种是一个游戏人吧，我们叫他游戏大 V。就是说家里的那个厨房啊，还有就是冰箱里面都是一些那种腌制肉品。就是我妈做的一些香肠啊、酱肉啊，还有一些什么冻的那种东西，没有应囤尽囤。哎呀，我现在都没有用，网络异常，请尝试。哎，不，哎，不，不，不，不，我跟你说啊，这个山姆商店还要一年几百块钱的那个，还有好几百的会员费呢，都抢成这样，上海实在是太有钱了。反向夸一波，垃圾吧倒。你们自己下载一个是吧？进去之后，你点得开吗？点不开。尊敬的会员朋友，由于订单激增，订单配送可能出现延迟，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疫情期间倡议无接触配送。我有山姆会员卡吗？我没有，我就是逛着玩儿，这样可以吗？这样，谢谢 Kent Lu。上海现在没有办法喝到星巴克，对呀、啊，我现在看到孤独时代的星巴克都亲切了一些。好奇问一下，现在哪一家线上买菜最受欢迎？每一家都很受欢迎，但是买不到是真的。我在京东买的话，他会跟我说要4月5号差不多才配送，而且都是那种预估。最开始说您的订单估计4月1号配送。然后这两天变成预计4月2号配送，可能还会延长，不知道。现在就是所有的，就是可以买菜的 APP，大家应该都有在上面试过，但是都买不到，可就看运气吧。哎呀，我觉得其实你说什么要什么。有些说什么搞不好5月才送，人都变成人干了，那也不至于。就是说，饿不死人，怎么会饿得死人啊？只是说，吃的不开心，吃的很难受，吃的很不好。就比方说，我家里有大米，对吧？我家里有老干妈，你说能把我饿死吗？我家里有水，友情饮水宝啊。确实饿不死，但是会饿就是了。吃的不爽，不能找人发快递过来吗？哎呦，你这啊，我给这位外宾解释一下，我在各个购物软件上就是点开那些图片，图片看上去都像报复社会一样。我现在就是逛了，就是加入购物车，等于叫吃过了。然后我跟他们我说可以，我说你哪里发货呀？他说我是安徽省发货的，我上海发不发呢？他说发不了呢，亲。这个是说我说哪里发货呢？他说我们是天津、上海、广州三仓发货哟。我说上海能发吗？他说停发的哟，亲。这边有是说上海能发货吗？他说疫情区发不了哦。然后我说你发什么呀？哪个快递？什么时候发？他说发中通快递的，山东发货的，上海地区不发货。后来问多了之后，就是现在那些你点开饿了么呀这种东西，他都会直接写上海不发货。
就是客服也很烦，就老是问，老问老问，他就会在那个自动回复或者说那个商品页面就写的是说上海不发货。而且我今天就点了个药，点了个那个就是京都念慈庵的那个川贝枇杷膏，我点了，然后小哥都有了。哎，这个话很奇怪，就是说就有小哥配送，在饿了么上面点，他从药店买的药给我送过来嘛。然后我都看小哥距离我就没有多远了，然后他跟我说，他打电话给我，他说我以为他打电话跟我说是放在什么小区门口叫我去取，结果他跟我说，他说这边过不了江，他是江那边的，就是大家不是说那个上海的风控是那种鸳鸯锅嘛啊？好啦，我知道你拉过了，行了，一会儿去给你铲好吧？然后他就是在江的那一边，然后那个隧道嘛，他过不来啊。我看到那个地图上，它都在，就显示它在江边。然后他就在江边那个隧道的那个入口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取消订单吧，我这边隧道封了。我说好吧，然后我就看地图上，他本来就是距离我很近，然后开始掉头，距离我越来越远。所以就是那个骑手已经取到货了，但是他送不到我家来，让小哥放个漂流瓶。浦东地区据说是等到4月1号解封，但是就任何一个稍微有常识的人。此时心中应该已经有了其他答案了。

我今天中午的时候，就我的那个门铃在响嘛，然后他就叫我，他说他全家下来，然后我就很奇怪，我说啊，他说全家下来哦，家里每个人都下来，然后我还没问，我说是做核酸吗？他就挂了，我说态度怎么不一样啊？昨天还是个温柔的小姐姐，说啊，下来做核酸呢、啊、你好，下来做核酸了、啊、就在大厅。然后我下去了之后，然后跟在我后面的是那个另外一对夫妻，那种中年夫妻。我在登记的时候，然后那中年夫妻在前面，他们一来就去问那个前台说，他我们这里是不是有了，是不是有一个，他说、啊、然后那个前台呢就说没，还不知道，他说还不知道，他还没有确定呢。然后那个大姐呢，就是那对夫妻嘛，他说我听说是有一个，他这边说还没有确定，还没有定，这个以官方说法为准，怎么怎么样。然后前一天做核酸的时候，我就是上，应该是说在前一天做核酸的时候，我们两天做一次哈，是每个人在那边排队，但是这回呢就叫，比方像那对夫妻前去的时候，我就离他们大概有四五米远，那种很远，说他们弄完了才叫我去，有点像那种银行或者说飞机安检的一样。那做核酸还是很快，大概可能十秒不到就做好了。然后我就回来的时候，我做完了我就问在前台，我说我就换了个说法，我不问说这我们有还是没有，我说4月1号我们能解封吗？然后那个男的，就是打电话叫我下来的那个男的，他说你们肯定解封不了。当时我还心想，我说你们我们不是一个门吗？对吧，难道我解封不了你能解封？说你们物管哎，你，我说怎么解封不了，他说你们这边核酸有异常。我说那要多久呢？他说不知道。但我们这个小区其实人员密度很小，这还好，到时候多隔离几天我也撑得住。明天去把那个小区的群加了，今天本来要加的，结果那个可能物管他们那边太忙了，就是没顾得过来。家里就是饿不死人啦，只是会吃的会不爽而已。猫砂还撑得住吗？哎呀，你省着点拉吧。上海会不会对宠物？目前看来，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例上海对宠物不好的事。而且今天我在来之前，我还看了有一个是北方哪个城市就不说了，他是说本来是要扑杀什么阳性患者的家养宠物，3月29号发的，但是呢3月30号又出了一个说啊，不杀了啊，那就谢天谢地了，谢天谢地。是廊坊对，哎，又出了个新的文件说不杀，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看的那种武侠片儿，就是在菜市口，有一个
人骑着马，举着一个东西，刀下留人啊。哎，还是谢谢，心里有我们。我再来看一下山姆超市能买了吗？喵喵。哎，好像可以买。等一下，我挑点，我挑点那个大家挑吃剩的，还能买星巴克呢。星巴克星冰乐咖啡饮料160毫升乘以15，算了，我不喜欢喝这个星冰乐，星冰乐太甜了。他们不缺菜啦，他们只是缺那个。他们缺的是他们缺的是配送。我在这点，我说当前地区购物火爆，请稍后再试。调用店铺服务异常。咦，今日订单已达上限。对，我上次支付成功了，最后他给我取消了，是叮咚买菜。不行不行，哎，不行就没事。其实我觉得就是我家里也不是没有吃的，瞧我这身上这些腱子肉，对吧，我的肱二头肌也能消耗好一阵子，也不会把我饿着，就是有种那种不安全感。对，大家心里有点那种不安，所以要抢菜。但是这种不安呢，又会导致很多人会过量的囤菜。就是我们小时候学的课文叫“朱门酒肉臭”呢，我们这里吃的不够。很多人就是说，因为心中有点不安嘛，然后他又多抢了菜，特别是青菜呀。还有那些什么不易存放的，什么土豆啊什么的，一会儿就回去发芽了，对吧？发霉了也吃不完，天天就抢了青菜，又不能等它坏掉，那天天吃青菜，那也是吃的脸色发青，对吧？最后也是造成很多浪费。哎呀，也是，就是这是最麻烦的。所以我也没有去那种去囤很多菜。我家里现在有一些什么魔芋，有大米，有198克的市棒午餐肉，还有冰箱里还有一些小馄饨，还有一些牛腩什么的。魔芋丢了吧，哼，我要重拾魔芋，不然瘦不下来。土豆巨能放，土豆会发芽的呀，土豆发芽了会那个的呀，会土豆发芽了是有毒的呀。现在有牛奶和速溶咖啡，我其实可以撑很久，可以撑个半个月吧。如果说我在每日就是减掉我每天跑的那个10公里健身，那还可以再撑半个月，减少不必要的消耗，每天在床上就动动手指。也就是说万一停电停水怎么办？哎呀，这个有点夸张了，不至于不至于。我觉得有可能停水是什么消杀停一下，哎，不会长期停水。那停水是真的要那个的啊，就是说会出现短缺，暂时的啊，有一说一，也出现有些吃的不爽。你说真的因为这个什么，我觉得不至于不至于。停了网怎么办啊？那我终于可以把家里我买的那几十本书好好看一下。

么当权的第三帝国，战争、枪炮与选票，第三帝国的到来。秦王我也不怕，哼。但也是理想国那个书，但我实际上买来没有看，就不装逼了。土豆发芽你就种盆里，回头能收获好多土豆。那你这么说的话，那真是太简单了。我们平时比方说我们这几天应该就是吃水果，还有就把水果核啊这个留进去，还有什么就都种一下就行。土豆不是那么好种的，哎呀，你们这些人，很多人就是觉得好像种菜很简单，其实种菜很多学问的。我们平时就是养个什么仙人掌都能养死，还想养自己养个什么菜来吃呢。科学家不一定比那个农民养得好，很多时候还是经验问题。正好晓得施肥，哼。哎，就是说什么话题最后还是屎尿屁，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一说到土豆马上就转到火星救援，那火星救援里面的土豆是怎么种出来的呢？不用我多说了吧，还省了猫砂。哎呀，你们是对这个就是人类的排泄物是有什么执念吗？而且你们这屎尿屁三个字说多了，我都不认识这三个字了，就觉得哎，好陌生又好熟悉。如何靠种菜度过隔离期？哎，哪天我们把火星救援一起看一下。可是我们没有地呀。还是换，对，有些说还是换个话题吧。本来我是拿看直播下饭的，我还年轻。

0: 完美吗？
1: 来点易燃易爆炸的。接着祖国的飞机。

芋泥。谢谢党魁的超级火箭。

0: 为了保险起见唱的比较低。
1: 晚安六七三七三，晚安晚安，大家明天大家晚上见。晚安六七三七三，不要修仙了啊！下一个咽炎，嗯，晚安，谢谢周黄球。好，对了，还可以关注一下超级话题，有兴趣的话，拜拜。
0: 恶意装嫩，哎，我这样好像 Angelababy 啊。好，这句话先删掉。
1: 已婚有外遇啊，这个都过分了，什么叫有孩子也不一定已育哦，你这个波尔，你是从哪里出发说出这样的话，可怕。我想起之前看到一个网上的段子，说就是给二十几岁的男生出一道那个就选择题，问，请问你现在有孩子吗 ？A， 没有 ；B， 有 ；C， 我不知道。这我不知道就很精髓。还有说不孕不育的优势也显示出来了，好吧，没想到你得了跟黑寡妇一样的病，莫非你也是一个高手？谢谢无耻老贼闭嘴的飞机，我不知道，就是说我不知道有两种情况，说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还有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这两种都是以我不知道为开头，但是结局呢却一个天一个地。谢谢喜羊羊和灰羊羊办的卡啊。就还有些人是不知道有没有沧海遗珠，就有点像那种无间道梁朝伟在街上遇上了萧亚轩。谢谢童话镇河妖续费的骑士，那我就先抽一件，那个所有弹幕抽一件好了。看这个，先改一下这个抽奖的口号。什么沧海遗珠啊，回来就还珠格格嘛。那不然嘞？嘉年华，我看到你就知道。哎呀，别说这个啦，其实现在我已经。充分了解你们的身材情况了，好多人在超话里纷纷发出疑问啊，请问我1米80180公斤应该选择不180斤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型号的 T 恤呢？好多人在说呢，谢谢21天从入门到放弃，很多人在超话里面发那种微博，哎呀，我应就爆出自己的数据，说我应该到底选什么呢？跟平时说的完全不一样嘛，对吧？但还是有比较健美的。谢谢入门到放弃的飞机。但是就是说，不是说大家有小胖，有一部分是小胖，还有一部分就个子很高大。谢谢梵高的飞机，我3个180称，国师怎么会有220斤？国师顶多180斤，我还是很有数的。我看人的体重很准的，因为我是一个健身教练嘛，对，在做直播之前，所以你们一般一个人带到我面前来。就他只要不是穿的太宽松了，我就能看出来他的体重，他的体型。哎呀，给你们开个玩笑。实际上呢，我们这次从数据上来看哈，基本上都是 M 号，也就是说175左右，130斤左右的标准国家栋梁，这个号卖的最好。 说明大家的身材都很 fit， 都很美。嗯，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看上去啊，小胖子比较引人注目呢？因为他比较迷惑，不知道自己选什么号，所以他才会发帖问大家，对不对？一般标准一点的，就自己就买了呢。而且你们有没有听过前阵子有个笑话，也不是笑话，就是真实的故事，有截图，好像是那个 QQ 群里面说什么，有一群网上的就二次元那边啊，就是网上的网友见面，都发现大家全部撒谎，在什么平时群里说自己什么200斤的肥宅，见面是个高富帅，然后还有说什么哇，在网上说自己是那种络腮胡的，见面是个美少女啊，然后只有楼主本人，作为一个诚信肥宅啊，前去赴约，还大家其实都还有点献出，很难受，把回来就把群退了。谢谢你的妹很厉害的办卡。我看了炸鱼说，我就是楼主本人。有啊，就是他当时说的是什么呢？说一个群里有一个，说是200斤肥宅的，见面哈、啊、挺帅的，还有一个说自己什么糙汉子的，结果见面是个美少女，然后他们俩就愉快的在一起了。我作为一个诚信肥宅，默默的回来了，再也不参加聚会了，吐艳。谢老衲要吃肉啊，办卡，谢命运办卡。其实我们六七三七很多著名水友都是，很现充的，有钱又帅又瘦。比如说，董事长，董事长，狼将，香香 ，Hackintor，Nice。指导员啊，小柯，还有，我是不是这么说下去有点不太好啊？越说越多，这没说到的同学就很伤心了。哎呀，好难做啊！总之就很帅，是吧？啊，表哥其实不是很白。表哥他挺高的，1.8米左右，啊，身材挺好的，不是很白，毕竟深圳那边，他又不来。哦，龙总也是啊，龙总是最高的吧，1.9米。龙总还有0-20以及香香，到底谁更高啊？拿不准，而且也不是很关心，太高了就是。Nice 挺帅的。表哥是非洲人。表哥，我跟你说，表哥为什么是非洲人？第一，他以前说自己在非洲打狮子，然后第二呢，他就是在手游里面充了很多钱，抽不到 SSR， 然后说自己是非洲人。为什么他抽不到呢？就是因为他太有钱了，然后系统知道，就通过大数据分析，哇，这个人天天啊坐飞机，天天住酒店，就家产几个亿，不能给他好卡，他会花钱抽的，所以他就是非洲人，懂了吧？所以你们手越黑，家里越有钱。那些欧皇都是像我一样，就是系统要通过调高你的暴率来留住你，不然就算了。谢谢信了你的侠，我希望大家还是诚信一点哈，就不要像我刚才说的那种真实的故事一样啊，天天在网上口还说自己很矬很矬，很胖很胖，那见面结果是个现充高富帅，这会对我们的团体造成一些冲击，就让我们的就是整个直播间的氛围变得非常的不友好，就现在大家诚信，不然的话到时候 本来网上还亲亲热热的啊，你是我大哥，我是你爹那种，见面了之后发现，哇，你怎么这么，算了，就默默退出了群聊。嘉年华变成了见光死，那就还是照顾一下我们普通网友的感受。但确实有很多骗子，就是说自己是美少女，实际上是个开变声器的大汉。我怎么就不诚信了？我天天视频验证，美女主播哪里不诚信？哎呀，

克里斯蒂娜啊，真的就是说你想想克里斯蒂娜这个名字非常 DC 老师就很程序了，我当时说我是不会，如果克里斯蒂娜这个名字配上我这种美少女，大家就觉得哎呦，这个衣服暂时是目前是只有白色的，黑色我觉得太热了。你们哎，我跟你们说哈，就是不要想到我以前也是，我以前稍微胖一点的时候，我以前100多斤，然后我的觉得黑色，我衣服很多黑色的，然后黑色显瘦，然后我个性也比较阴沉内向嘛，自闭，然后选黑色，后来我觉得就是可能还是穿的稍微亮眼一点就会显得人更有精神，就有些有颜色显不显瘦，有时候不是说那个，就说光是颜色的问题，还有款式，还有它的材料真的，还有你的搭配，黑色不容易脏啊。哦，我以前也是这样，就是去那个衣服店试衣服，哇，试了很多件衣，很多一个款式试了很多个颜色，最后在黑色，就总是在黑色的时候觉得下单了，但是我觉得后来觉得不太好。而且我跟你说，再说一个事情，你们可能没有注意到，就是黑色的 T 恤，你觉得确实就显脏，不就不显脏，但是夏天，如果你是一个爱出汗的人啊，你出了汗，然后就衣服被打湿了。上面就会沾上盐，盐是白色的，在黑色的衣服上非常显眼，会有，就说这里有一点，还比较，这里有一块盐渍，觉得我爱跑步啊，背后有一块盐渍是吧？就是我爱运动，我很健康，但是如果这里有很大一块盐渍的话，就很尴尬了，真的，就是。就我爱出汗，所以其实各有各的不好嘛。护心炎、护背炎都还好啦，这里的炎就……略重口味。哎，你们都懂哈，我看你们就爽朗的发出了哈哈哈。说中了你们的小心事，颜值高，行吧，行吧，我倒是要看看到时候在现场到底谁颜值最高。哎呦，说盐不是白色的吗？白色也不行，要说灰色，要不然干脆大家不穿好了，就从一被警察叔带走，为自己代言。说到摁手印就欠几百万，我这几天又老收到观众给我发的消息，有一个观众，那就是他给我发的，我就拿他举例哈，实际上他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这个小朋友呢，是真的小朋友，他给我发了很多条消息，其中包括他的什么身份证啊，还有那些学生证啊，然后说他被骗了，希望我能够帮助他。那我一看他那个，他又给提供了很多截图，证明他确实被骗了。但是我看到就很伤感，为什么呢？他那个截图是什么六元购 iPhone X， 什么1元购 iPhone X 那种，就那个他跟对骗子的对话呀，那个骗子的那个名字就叫什么6元购。iPhone X， 我觉得啊，别这样，这种就不要上当啦。
哎，他总共打给人家也就300块钱，好像是打给人家300，然后你指望能买到 iPhone X 吗？人家库克还要不要过日子了？日子不过了吗？

还有什么借600找工作？刚到新城市没钱呢。

被淹没了，没找到是哪儿了。还有他就是他把钱打给人家了之后，他又苦苦的哀求人家说，那你把钱退给我嘛。人家说人家就直接拉黑了嘛。然后他又换了一个身份去找那个就是骗子，还找到了。然后他说，骗子姐姐你这么漂亮，你还我一百吧，就一百，我好吃饭。然后人家说神经病，又把他拉黑了。然后他就走投无路来找我。他说这事不能让妈妈知道。其实我觉得几百块钱还好吧，你跟你妈妈说顶多挨几句骂，这就可以，就是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对吧？大家千万不要上这种当啊，可能就骗了三四百吧。这个学费其实还挺轻的，我以前也被骗过啊，就那种什么30块钱的点卡，20块钱充，然后我说人家有内部渠道啊，我就充了，然后被骗了。我实际上我也没有做梦说30块钱的点卡我3块钱充啊，这种我是不信的。我以前买点卡的时候还真的就是买到过那种特别低价的点卡，但后来我知道他们是就盗了别人的信用卡，偷了别人的信用卡，或者说偷了什么，反正是当一些黑客行为，然后就导致就他那卡不要钱的，所以他可以低价卖给我，是这样的。后来好像那种信用卡漏洞被封了嘛，就买不到了。但是我还心想，哎，怎么突然涨价了呢？台服那个社会被封好事的。好多人给我发那个被骗的，

这发的一个微信，叫做，他说我想加发姐的微信，我会保守秘密，不告诉别人我加了。那你加我有什么意义呢？你说加这种所谓的网红啊、主播的微信，那不就是为了出去嘚瑟吗？不是为了出去炫耀吗？你不告诉别人，鬼才信呢。那你不得赶紧发朋友圈？然后这个人刚好名字叫直男癌晚期。后面还有一个他的英文名，我就不念出来了。我是不相信的。只要是你不想着老占便宜啊，就不容易上当了。

还有个这个也很好玩，这个是叫做段晴川的5个字的 ID，然后他就很实在，他给我发消息说：“发姐，当时宣传《少年三国志》，我心想，哎呦，这都快1年了，你还记得啊？这真是一个细心的观众呢，连我广告都看得这么认真。”然后他说：“发姐，当时宣传《少年三国志》。”他说：“厂家给了你一个账号，你还玩吗？不玩能给我吗？那账号挺富的，也是就有点六六，想给他点个六六六。还有，说起来，这不是第一个人。”好几个人打我那种厂家账号的主意呢，我们有一个房管，这真的是一个房管。如果他自己愿意站出来承认就算了，我就不点名是谁了。他说他有一次，就有一次我打了一个手游广告，然后我的账号不是会显示在那个屏幕中央嘛，就会显示出来。然后他呢，就是不知道怎么变态，就通过一些手段破译了我那个账号的密码，他就用起来了，然后说那个账号有点欧呢，他说抽了好多张卡，还美滋滋的给我发消息，他说哎那个密码太简单了，我一下子就猜出来了，上去了，很富，服务器一霸，哎不是罗叔叔，罗叔叔咋那么闲？不是罗叔叔，真不是罗叔叔。

其实我在这里说一下这些，也是为了大家规避风险嘛。因为你们可能上这种当比较少，就什么10块钱买 iPhone 啊，什么5块钱买椰子啊，这种还好。但我怕你们就上那种微信，我昨天其实去看了声乐老师。哎呀，我这话听着怎么感觉像去看了医生一样的？就平时直播的时候没有时间去，然后就挑了没有法定休息日去看了一下声乐老师。谢谢 RCC 的飞机，谢谢正方军的火箭。然后呢，那老师我去了一下那个什么，就上海上音的，就那种正统路子，很正统那种。拜访就是去学习呗，练学习。他们那个就是声乐老师的收费的话，就是按一个课收费的，我以为是一个小时，结果是45分钟。好久没有用过这种学生时代的计量单位了。谢谢乘一发二的飞机，谢谢鸵鸟鸵鸟的飞机。老师离职，老师怎么会离职？那老师就很正统，很正统。我想说怎么正统法呢？就比如说我问他最喜欢比较欣赏的女歌手是谁，他说韩红老师。然后我一听就觉得确实很正统。谢谢 DY 的七千千饼饼的四个高级手请，他比较欣赏韩红老师，韩红老师确实唱得好。谢谢偶的喷机，偶的胸肌会喷奶的喷机。不是那种，不是在课堂上，就是琴房里面，就是一个小房间，有一个琴，然后有两个凳子，你在那儿就练声啊或者练琴啊都行。不是黄小红，韩红。然后他说我说还觉得哪些唱得好，他说黄绮珊，我说黄绮珊确实很棒，就嗓子有点尖，他说啊对，哎对，就打住了。然后我说了一下我喜欢的歌手，他还给我推荐了一下那个，推荐了一下我多听一听，谢谢冷先生的火箭，哎冷先生太可怕了。谢谢鸡鸡的飞机，谢谢加粗的人的两张卡。然后那个老师叫我多听听邓丽君的歌，说邓丽君确实是那种就是很完美的一个唱功，基本上没有任何瑕疵。君君，我心想他跟我爸肯定很合得来这方面。谢谢 Picking Tour 的两个飞机，不过邓丽君确实唱得好，哪怕是我妈这种处于一个情敌的位置的人来评价，也是说邓丽君确实唱得好。虽然我妈不喜欢她，但是都说唱得很不错。谢谢彼得潘看月亮的飞机。那他就叫我说要用。就是一些基本功嘛，说咱什么都是基础最重要。比方说，他把那个手压在我肚子上，让我这么做，然后把手压在我肚子上，他说呼吸，要我那个肚子把他那个手顶起来。但是我就一种好像在上，好像那种电视里演的那种孕妇上课的感觉，就 push。 push。 很多已婚已育的观众应该就比较了解这种感觉。
肯定是女老师啊，不会失了智吧？就谢谢冷先生的可见。就说吸气，我们平时吸气的时候这样吸，不对，要吸到小肚子里，但这只是一个说法，因为肚子里面只有肠子，是吧？大肠、小肠、九尺鹅肠，并没有肺，但是实际上就是说让你这个地方不动，要吸到下面去，都是一些说法，就好像所谓唱歌的时候用哪个地方发声啊，但实际上说穿了还是这里发声嘛，对不对？但其他只是一些辅助，对吧？就是一些很多玄幻的比喻。比方说他跟我说唱歌的时候你想象前面开着很多花儿，然后我就把眼睛闭上，他说不行，要睁开，眼神要有交流。他说哈，我还记得那个笔记，现在免费分享给你们，因为我毕竟是花了钱去上那个课，太无私了，分享一下，说要吸到肚子，然后怎么练习呢？可以就是把书本，比方比较厚的书，什么从21天从入门到放弃那种书，放在肚子上，然后躺在床上练习，就是用那个用吸气的时候那个肺活量那种东西啊，哎，不是肺活量啊，其实那种丹田之力把那个书顶起来。但我觉得你们可能不太好吧，就是说你们本来就是顶起来，对不对？就假设像我们这种小腹就像钢板一样平的人，吸着气的会变成这样，这样鼓起来。但如果你们本来就是这样的，那吸着气那个用这样，然后书就掉下去了，对吧？我爸就是这样，我爸就是一直他的四肢不胖，但是他有一个很大的肚子，这种就像弥勒佛一样，现在好像小下来，他肚子上就放不了东西。我才说了什么又扯远了。然后那个我不是去上音学声乐吗？然后老师跟我说唱的时候要保持笑容，我心想这个事情感觉没有谁比我做得更好。在唱歌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现那种就是合唱团呀、啊、还有那些民族唱法的那些老师们哈，就他们经常唱歌的时候就是感觉我爱你白宁了祖国那种感觉，就是他说就是说要整个这个地方打开，就是人嘛，声带是发声部位，这些地方都是共鸣腔啊。他说要打开到什么地步呢？我给你们感受一下，就是你按着耳朵后面这里，然后耳朵后面，然后你把嘴巴张很大，你会发现这个地方陷下去了，就说明你打开了。然后医生不是，我怎么老把他叫医生？老师还说，哇，你嘴巴好小哦。我说我就只能张这么大。然后他一下，你们肯定估计有80%的观众在摸自己这里，啊，原来是真的，真的耶！哇，发发好厉害，什么都知道。也不是樱桃小口，就是嘴巴张不了很大，就那种你知道有些生物是可以把嘴巴张很大的，比方说蟒蛇可以这样张，鳄鱼也是可以这样张，但我呢就吃饭的时候其实很吃亏，这种一个丸子要嚼4-5下，哎，下巴脱臼了。
那天我跟生命老师聊天，我说你们你有看过直播吗？他没怎么关注。我估计他的那种，他跟我们的爱好不一样，他可能比较看的多的是那种青歌赛吧，哈，我随便瞎说，没问。然后我说那你们就是周围的人有做直播的吗？他说也比较少。而且谈话陷入了一些僵局。我说我们这个平台也有很多唱的特别好的。然后他就，我真的那种科班出身的。然后他说哎，做直播是颜值还是很重要吧。我说当然啦，直接长得不好看谁在乎你歌唱的好不好听。他对呀，对呀。他说他教了一个学生，是一个偶像团体的，叫 X9。有这么一个偶像团体吗？反正现在团体那个组合也很多，我不知道没太关注小鲜肉哈。然后他竞争很激烈，天天都在学习。他还苦口婆心的跟他对话，其实他年纪比我小啊。他可能九七年的吧，对吧，九九年的吧啊，我比我小一岁的样子。但他说话很给人很老成的感觉。然后他说现在竞争很激烈啊，你们一定要就是要有实力。他说你们现在赶上好时候啊，直播成名了怎么样，但是呢一定要有自己的那个就是核心竞争力那种啊，要有实力才能就是走得远啊，就是多练习才要。一种心肠，我说话很老成啊，我觉得说话不是萌萌哒吗？他硕士毕业，然后他跟我说，当时其实我有一个特别那个的想法，比较，我就问我说，哎，老师，你有没有那个电台呀，然后网上的作品听一听，我就听一听你。他怎么样？然后他就打断我，他说：“哎，没有，那是小时候玩的事情了，现在怎么好意思上传啊？”他说：“哎呀，以前小时候玩过，现在都删了，觉得以前唱的太难听了，觉得还好意思上传，真是不要脸那种。”我这还传了二三十首呢。我说：“这有什么嘛？”我说：“哎呦，就倒回去看看自己的进步也是挺好的呢。”我还想说那个。给他放一下呢，他在那个，他在教我的时候，他也唱了，确实唱的不错，但是没有听他完整的唱，想听他家就各种作品啊，怎么样，但他没有给我这个机会，他说他在很小的时候有玩过，其实老师其实年纪挺小的啊，就硕士毕业嘛那种。但是呢说话就一口一个，哎呀小姑娘，哎呀我小时候喜欢玩这个啊，我4岁学京剧，5岁玩流行那个，10岁开始弹钢琴，12岁打架子鼓，现在事前不喝酒的游戏。我估计就是跟人的年龄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主要是他这个身份啊，他一直做老师嘛，所以呢人呢说话就比较那种语重心长啊，那种中那个良药苦口那种感觉，就是，哎，你一定要学好啊，你一定要加强练习啊，是吧？哎，你这样子吧，不然的话怎么，哎，竞争很激烈啊，这。然后他还教了一个人，他当时问我，他说你大学是学什么的呀？我说我是学建筑学的，画图的。他哦。我就是喜欢唱歌，所以来做了主播，怎么样？他其实不是，当时我就觉得自己游戏打贼牛逼，所以当主播的啊，这是两码事，就不用让他知道了就。然后他就说：“啊，你是画画的呀？”我说：“对啊。”他说：“我也有个画画的学生，跟你差不多的，也是做主播的。”我心想：“啊，
然后他也是学建筑的。我说不可能吧，我所知道的，学建筑的做主播的还在你这儿学习的，那我就陷入了混乱之中 chaos。 不可能，你在骗我。那他说他那个，我说那个女孩子叫什么呀，他两个字叫苏菲。我说啊，苏菲是学画画的，学建筑的。他说以前是学画画的，其他的我也不太了解。行吧，401的同学肯定知道我在说谁。我们老观众也知道，我还曾经跟他一起参加过英巴 TV 的比赛呢。然后他说他年纪要小一些。我心想，苏菲搞不好也比你大呀。但我也没有具体说。然后你感觉要成熟一些。我说啊，是的，我说我要年长一些。他说哎呀，但你保养的还是很好，皮肤状态开始不错。我说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回去多练习。有一种跟我妈一起就交流的感觉。我是正统建筑学院5年制建筑本科毕业的，谢谢。我是401，来自6733的飞机。他说我讲话比较成熟，但是我还觉得自己就是一副就莘莘学子的样子。我开个嗓啊，他们说开嗓是什么？

好，唱一下吧。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用。谢谢 CYF1836 地区飞的骑士。就是说，你如果唱不了高音，或者说嗓子有点紧的话，就那个用那个，你就把嘴巴这样弄住了，然后就发声，就是用气，就嘴巴放松，不要动，然后用气来鼓动你的嘴唇动，就，哎，好像猪。就是这是一种方法，这是那个声乐老师说的。你们可以试一试，就是如果有时候觉得，好，不说了，不说了，烦死了。但实际上这不是武则天的，就是刘晓庆那个版本的主题曲，是另外一个版本的。

太熟了，随便唱唱。幼稚是一种病，我觉得有时一发出去。

有点像那个王朝马汉，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呢？那些黄 David 的飞机，我只看见一个 H， 我就知道是黄 David， 真厉害！这些孤独时代的黄 David 的飞机，这幽恋红的飞机，哎，那个是怎么唱来着？就是那个，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边中间。气宇非凡是慧根，唐朝女皇武则天，哎，怎么回事呢？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兼忠奸，气宇非凡。先 Mr 的飞机，哎，等，你们过去，哎，那个我看看歌词啊，有点怪耶，台风有个边中间，江湖。

0: 穿山老树，铁壁神拳翻江树，身手不凡金毛鼠，一身是胆这无数，一介金兰旗下无一，好牛逼！报得得得得在民间。这个原唱是怎么唱的呀？我这想不起来了。谢谢洛伦兹的飞机。这都是台湾的歌，串味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呀，我现在就是跟你们没有办法交流这个关于音乐上的事情，就我平时不知道什么事可以问你们，但是我想不起，比如我想不起诗词，我想不起某个人，我可以问你们，那我想不起一首歌的怎么唱，我问你们都没有办法，怎么办？好难受。
1: 天空越蔚蓝，
0: 台风又过。谁在暗示？我没有暗示，你们才暗示，你们才黑。这首歌是，这是突然来的缘分。谁是武则天？包青天？没有。哎，连麦我教你。你这样嘛，你跟那个。我的房管连个麦，你唱给他，然后他学了唱给我，就是在微信里发语音给我。就是你们玩过那种游戏吗？综艺节目上面的，就是一群人就排成一排，然后给一个人在中间不能讲话的，第一个人呢就给主持人给第一个人讲一个，比方说成语，然后要这个人呢就是用肢体语言告诉下一个人。然后最后看最后一个人能不能猜出这个成语是什么。有时候我真的想离开这个花花世界，这纸醉金迷的直播圈、娱乐圈、电竞圈、电影圈 whatever 圈，我就想回去安安静静的看看剧、看看漫画、追追番、看看书，就不管这些。但是我还是放不下你们呢，我走了63000怎么办？ Life would be dreary, I'd be string theory without any string, I'd be binary code without a one, a cathode ray tube without an electron gun, I'd be firefly buffy and avengers without Joss Whedon. 回山城隐居，大隐隐于市，就在魔都就可以隐居了呀。山城有什么好隐居的？山城也是个很大的城市。

画图也不是，哎呀，我当年画图的时候就有时候也挺绝望的，觉得啊，甲方屁也不懂，天天叫我改，改出来他又不见得用，用了也不见得用得好，最后修成啥样我也没把握，可能修成一坨屎。这里我没户口，没户口怎么了？几个在上海漂泊的年轻人有户口啊？你不信问。那个，你现在香港，怎么了嘛？我们重庆户口也很高大上啊。你是我们这些进城务工的主播里面没几个有上海户口吧？哎呀，真的有时候世事多变啊！你想想那些连着好像四届了，就上一届的冠军到这一届小组出不了线，小组出不了线，就是很感慨。你说全国瞩目，大家都指望着你呢，全村人全国人都指望着你，你也确实有实力，经过了四年的训练啊，背负着家乡人民的期待，然后来到了这边踢成这个鸟样子，回去我都不敢想象那些球员的压力有多大。就是有时候并不是说做了充足的准备，或者说有公司啊，有专业的训练啊，就一定会成功。成功真的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东西。谁压力不大？巴拿马压力不大。巴拿马那一场我姐说的，打英格兰被进了六个球，哇，开心死了。他们这四十年第一次出现，然后还进了英格兰一个球，英格兰哎真的快乐，这多好的人啊，这那一场两边打得很开心啊，我觉得就他们没什么压力，特别是进了球之后啊。国足有没有压力？国足都没进去有什么压力？哎，不说国足了，哎呀哎呀，谢谢冰入江城的五张发财。怎么说呢呀，术业有专攻嘛。想想我们那个肯定很有压力，就是我们的乒乓球队肯定有压力。中国很多体育项目都已经非常强了。你想每届奥运会我们的奖牌数目就跟美国拼一拼嘛，对吧？基本都是前几名，前三差不多，金牌数目也是前三的样子，我们已经很强了。就足球不行就不行吧，不是很大个事儿，我可以接受，就不能要求一个国家全部发展。你看阿根廷有体操对吗？有那个什么他们的那什么体操、射击、摔跤，还有什么举重，还有什么跳水，什么乒乓球，也没有什么剑术啊，对不对？哎呀，差不多。就是怎么说呢，我平时恨铁不成钢嘛。我们哈，不是说我还是比较温柔的。有很多很多中国球迷说起国足，但是实际上如果真的什么别人比赛踢起来，那不全每个人都穿番茄炒蛋，脸上画满了五星红旗。哎呀，还是很支持足球的，还国足的。你这一次俄罗斯，我们中国就去了50,000球迷。嗨，要是哪一天国足真的出现了，我靠，那个球场上就见不到其他人，全是我们的中国球迷。

有历史原因的。我们国家很多东西都天下第一，比方说做菜啊，还有种地。人家说中国人有几样东西特别牛逼，就是第一个菜好吃，美食特别好吃。拿我们中国最不好吃的一个菜系，我不敢讲，但是出去都吊打人家。你看看那个英国啊，这么快乐，你看看他们吃的什么，天天土豆，还有什么仰望星空什么的。哎呀，这么有钱吃什么玩意儿？就不说了啊。哎，我们就种田厉害嘛。人家说那个，不管是中国留学生还是那个中国移民，到了哪边就国外嘛，地广人稀啊，这么多地，那个买个小花园什么的，什么别墅什么的，一开始就开始种大白菜，人家都种玫瑰花，我们种大白菜，就一个特别务实又喜庆的民族，真的。你看我们很多那种那个，就是出了国。真的在那边移民的那些一些那个群众嘛，就是群众嘛，那个院子里只要有一个退了休的人哈，年轻人就算了，都忙着上班，只要有一个退了休的老大爷老那个婶婶阿姨什么的，那院子里一定有什么大白菜啊，什么莴笋啊，腾腾菜啊，空心菜嘛哈，绝对有。但是就很务实的一个民族，种田嘛。哎，对对对，人家养什么猫啊狗啊，我们养鸡啊鸭呀、啊，送到哪里去呀、啊？有时候别人觉得，有时候会被人说土，但是其实挺可爱的，其实。对啊，种辣椒啊，是吧？你想，我们有时候在那个就1米2、1米5宽的阳台上，还种那个什么。种茄子，种黄瓜，种丝瓜的。要是不到国外那个别墅便宜嘛，那个地又多，有一块小院子，那不得这农收获的喜悦，金色的麦田开始。知道腾腾菜就是长得帅，哎，葱啊，对对对，葡萄啊，对。对啊，你看一下仰望星空是什么玩意儿啊？什么仰望星空，叫死不瞑目吧？哎，老外也是不容易。The Magic Tom 的飞机，腾腾菜就是空心菜呀、啊？这哪个菜系啊？大不列颠呐，日不落呀，国外的还是很多东西不好吃。我虽然没有出过很多次国哈，但我如果说一定要让我选出最热爱祖国的是什么的话，我肯定是美食。哎，炸鱼。这总是你吗？谢谢昵称靠随机的发财。

而且我们这边，哎呀，其实会做菜也很麻烦。很多很多中国留学生到了国外呀，就那种吃不惯嘛，不好吃，现在牙签的发展卡，然后他就在那个学生宿舍自力更生，自食不是自食其果，就开始自己做弄菜吃，什么炒个鱼香肉丝什么的，就把整栋楼的外国人给收服了。那些经常看到这种留学生的文章，还说啊，外面的外国菜实在太难吃了，自己做吧。然后一炒菜的时候，那个帝国狼子野心就闻着味儿来了，哇，好香啊！那个他们一般中国人叫什么来着？凯文啊，你这做的是什么呀？是吗？然后就像去食堂一样，就来了啊，自食其力。

不是自食其果。防火警报还好吗？有电磁炉啊，电磁炉啊。你看你们就没有什么太多的生活经验。炒土豆丝，韩妹妹。

0: 凯文是谁不知道，就是可能凯文在我心中就是类似于张三李四王五麻子那种代称而已。谢 A109 的发财。烟雾报警这么敏感的吗？那你们在宿舍里怎么抽烟啊？谢夜色如此翠绿的飞机。哎，说起来哈，我突然想起了，说到凯文老师，我想到刚子老师。刚子老师是不是日本师傅啊？就赤木刚子那种。哦，赤木，啊，因为我其实以前知道那个，不是六六跟依依关系很好吗？然后我听说依依最喜欢去日本老师那边剪头发，就他是日系范儿的，他可能带六六去剪的也是日本馆子，把日本那个店。阿肯的飞机可能是个说是刚子，你们以为很土，实际上是日本名字，是母刚子。那不然怎么解释？其实我当时看到他那个发型，我想起以前说想剪个孙俪，最后变成刘胡兰，我也经历过那一段时期。剪 Magic Tom 的飞机，剪头嘛，大家都经常剪。剪头不就跟我们买衣服一样，买家秀卖家秀。Beautiful girls all over the world， 剪 Magic Tom 的飞机。对，冬田造型也是日本的。
1: 欢迎二十个朋
0: 友。哎呀，有点晕重。可能贫血。下一封，让我冷静一下。和表妹的事儿跪求，我卢本为你的黄牛。是这样，我是一个大二的学生，男，我的妹妹、表妹、舅舅的女儿比我小4个月，先叫她小白吧，她在上大一。她是一个很单纯的女孩子，很单纯。其实以前我对她一直有好感，大约半年前，有一次在姥姥家吃饭，我们，姥姥下面2个女儿、1个�儿子都在，有11个人，大人们吃饭聊天就说到学习上了，开始数落妹妹。说的他有些委屈，当时正是高3，压力正大，而他学习不是特别好，饭也不吃了，然后就进了卧室。我赶紧去劝他安慰他，人家都进卧室了，你还劝他，你还进卧室去劝人家安慰人家，我觉得你这个做的有点越剧了。他在我怀里哭得稀里哗啦的。我靠，我都没在我爸怀里哭过，你这个人禽兽。但是我很满足。我爸看错行了 sorry。 他在我怀里哭得稀里哗啦的，从这件事情以后我就感觉有些控制不住自己。就在圣诞节那天，我还送他一个抱枕，他说很喜欢，虽然只有短短的3个字，但是我很满足。看错行了，不好意思，看错行了，真的是事故。平常也会聊天，我好享受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过年那几天，我天天陪他打麻将，只要在他身边看着他就感觉很满足。我也约他出来过几次，只要约他就能出来拉过手，但没有 kiss 过，感觉还算成功。就在前一段日子，我感觉时机成熟，就跟他表白了。我自己表白之前想了很多，毕竟我们是表兄妹，可能不被社会所认可。哼，这个可能是怎么回事啊？可能会被所有人唾弃，被所有人戳脊梁骨，这些我都不怕。为了这份爱，我能站在全世界的对立面。而我最怕的就是他拒绝，然而这却成了现实。对不起。 他现在都不理我了，觉得我是个变态。发信息就是沉默。前几天他发了个说说，他说我的前世是佛前一朵千莲，因为没有耐住云台的寂寞，贪恋了一点凡尘的烟火，所以才会有今生这一场红尘的游历，相思莫相负。这几天没有他，我靠游戏麻醉自己。你可拉倒吧，对吧？你是靠游戏麻醉自己吧？你就是爱打游戏。你平时没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你不也天天麻醉自己吗？哎，真的好痛苦。是因为连跪吗？真的好心痛。求发姐回信安慰或者指点一下迷津，谢谢了。真的，我觉得你们这些男孩子很喜欢给自己找理由，就是那些爱抽烟的老烟枪是吗？哎，不开心抽烟，哎，开心抽烟，反正就是要抽烟。哪有那么多理由，就是想打游戏，就是要抽烟。哎呀，这个邮件还算是一个正能量邮件是吧？多好的表妹呀，看清了你的真面目。比你小四个月的妹妹，哎，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呢？让我想起了今天早上大树在群里开的车。今天早上我大上海又出了一个新闻，说浦东新区有一个爸爸和一个女儿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了，还怎么怎么怎么怎么了很多次。然后还给拍了视频，为了方便以后不能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的时候看，结果被妈妈发现了，妈妈嗷了一声都就昏过去了，然后视频流传了出来。但是我点进那个视频的时候已经被举报和谐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你们有看过这个新闻吗？浦东新区那个，父爱如山倒。就我想批判一番嘛，我就是。但是我说实在的，我个人是很传统的，不太能理解你们这些兄妹相恋的故事。我觉得你就是那种怎么说呢，一时的荷尔蒙冲动吧，是吧？觉得妹妹长得好看，然后平时也没什么机会接触女孩子，妹妹呢有比较正当的理由跟她来往，然后就动了凡心了，是不是？换个女孩子你一样的，又不一定非要自己的妹妹，对不对？又不是那种什么，说句实在的，如果你们是那种从小相依为命是吗，一起互相拉扯大了十几年，有深厚的友谊，其中掺杂了一点别的情绪，我都能够理解。你这个就是单纯的荷尔蒙嘛，我觉得看不出你贪恋人家的外貌之外的其他的感情啊。就对色西那种我都能够，就是我能理解，但是还是要批判，就是但是能够理解。你这种嘛就算了吧，就是。而且你说那个什么， 你要站在全世界的对立面，还有最怕的就是他拒绝。其实我觉得你高估你自己的承受能力了，是吧？你现在只是一个大二的学生，我们退一万步说，这表妹识了智是吗？答应了你的表白，你打算怎么站在那个全世界的对立面啊？你又没有经济收入，你又没有房子，没工作，你怎么站？你站都站不起来，我跟你讲。你那时候是吧，整日以泪洗面，妈妈还把电脑收走了， WiFi 给断了，你都没有办法靠游戏来麻醉自己，我跟你讲。你别想站在世界的对立面了。我估计如果你们真的就是两个人都识了智是吗，真的在一起了也撑不了几天，我觉得这样就是最好的结果了。年轻人嘛，哎呀，也十几二十岁的时候是吗，容易犯下一些错误是很正常，但是你不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啊，是吗？我跟你讲，年轻男女是吗，很容易就觉得互相有好感，但并不一定真的就是爱情，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只是荷尔蒙，不要想太多了。等开了学是吗，多看看女同学，或许问题就迎刃而解。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呦，识了智是什么什么梗？哎，还不是你们马老师是吗，天天在那里批批批批批批批批批批批批批，就失去理智的意思嘛，就是

啊，下一封。谢谢，我有一个球，谢谢思念，谢谢宁采臣，谢谢怪物虐人。话说，现在马老师很红啊，哈，就是有暗暗赶超卢先生的那个势头，是吧？据说他们就是马老师开播比较早嘛，是吧？关播也比较早，很多人从马老师那儿，就马老师一关播，就一堆人涌到卢先生那儿去说下课了，下课了，下课了，是吧？卢先生怕是肺都要气炸了，是吧？你们这些孩子啊，真是只顾着一时嘴上的快活，你有想过小开开的心情吗？啊，谢谢 LBAIHF 的 BG。

下一封。马老师是哪个？不知道。发姐你好，讲一下近期的感情经历吧。我来自马云包邮五线小市，江浙沪小市。过年亲戚介绍了隔壁村的妹子给我认识，咦，我挺喜欢的，妹子比我小两个月。中学时候，哎，我帽子戴歪了。中学时候在我们市里最好的高中上的，大学在河海上的。河海是哪儿啊？我地理不好，有科普一下吗？河海在哪儿？妹子在本市亲戚公司里上班，因为转行的可能收入不太高。南京，哦哦哦，南京，哦，谢谢谢谢。我呢，因为家庭原因，从小父母离婚，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只考了本市的五年大专，就开始在外地上班了。啊，大专还有五年的啊？大专不是三年吗？咦，现在大专变性了？目前收入达到二线城市平均收入偏上一些。哎，你直接说说数字吧，你这样好难理解啊。基本五六年内老家买车买房，首付没有太大问题。3+2，专升本啊？哦，专升本啊，是这个意思啊？哦，我不知道，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学习了，学习了，是专升本。OK OK。和妹子认识以后，平时聊天也都还好，但是基本我在找她找话题，聊天还算很愉快，约会约过两次都还好，其中婉拒过我两次邀约，送过多肉小礼物也收下了。妹子属于比较内向一点，话不多，她说自己比较慢热，反正我发消息也都会回，就是有时候电话特别难打通。今天早上订了99朵玫瑰送过去，哇，中专升大专。哦，中专升大专啊，那就稍微差了一些，我不知道，不懂。中专加大专一共五年啊？哦哦哦，我就说专升本一般，是吧？说句不好听的，专升本一般就自称本科了，不会再说读了五年大专。然后下面读到，他说今天早上订了99朵玫瑰送过去给那个妹子，收到后主动告诉我收到了花。其实我还特别叮嘱嘱咐花店老板不用留名字，另外还准备了一个非常好看的八音盒，刻字的那种。因为参加老家朋友的婚礼，打算今天下午回去约他，顺便送掉。可是下午5点多到了约他，那边说朋友过生日来不了，回答的时候一点委婉的意思也没有，我觉得可能是骗我的。啊，因为去外地上班前想见见面，他说同事要结婚没见到，回家后看到你推送的告一段落，感觉特别失落。我现在就打算脱站了，回家之后把八音盒刻字的日期给画了，现在八音盒还在手里，你说我还要送吗？这段感情还要不要继续了？希望发姐能给意见，谢谢啦。谢谢活得对一点的飞机。我看看他这个八音盒，遇到你时我尚是一张白纸，你不过在纸上写了第一个字，然后我就不想让别的人来写了。哎呀，有点暧昧啊。这八音盒好不好看呢？说不清楚，因为他这个拍照的技术有点差，可能就是换个环境好好拍，可能还挺好看的。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这种刻字啊，就是
大家可以把话写的没有那么露骨，就写点就是短一点的那种一句话就行。这个看上去有点不好意思，这种东西还行吧，我觉得不特别漂亮，也不肯定不丑。应该就是好好拍，应该挺漂亮的。这个字不行，然后这个内容也稍微就是不适合你们的阶段，感觉。而且他这个什么中学时候在我们市里最好的高中上的，大学在河海上的，是说的

说的妹子吧。然后你自己是五年大专，哎呀，感觉你们俩的这个学历好像也没有差太远，不懂，应该你学历比他低一点。我觉得特别是你这里，我觉得你做的不太合适啊。就是说你要约人家的话，特别是约妹子啊，你说下午五点多到了约她，人家说过生日来不了，这就比较正常。因为一般约人就是提前约，提前一天或者两天三天最好，如果你们不是很熟的话，提前约人比较有礼貌。如果说你是到了点儿再约人家的话，就第一人家没时间准备，第二就显得不是很有诚意。说实在的，河海带学他们说在南京约人真的要提前约，不然人家哪那么有空一约就出来。从你的描述来看，我觉得妹子好像就觉得你还行，但是没有特别喜欢你的意思。收了你的东西，哎，我觉得就是说你可以试一试，但是从邮件来看就普通嘛，他没有特别喜欢你，那是肯定的。但肯定也不讨厌你，毕竟还约过两次会，还收了你的花儿。看你喽，要不要努力？这希望大不大，说不清楚啊，这个真的很难说。毕竟人家都跟你出来约过会了，是吗？特别是约过两次，你知道，就是说妹子跟人约会，如果真的是很讨，第一面算相亲嘛，对不对？肯跟你出来，那就是说不讨厌你，对不对？肯跟你出来第二次，那就说明你第一次没有犯太大的错。一般来说，有时候见一面很讨厌，就有些说合不来，就哪有第二次啊，是吧？直接就鸡鸡思密达了，是吧？你们都约过两次会了，说明人家肯定不讨厌你，还是有机会的。但是有多喜欢你的话，那也说不上，看你造化了。机会是有大，哎呀，今天我怎么感觉播了一个世纪啊，因为我七点不到我就上班了，按平时现在应该已经一点半过了，已经下班了。我是觉得我喉咙都说干了，怎么还没到十二点呢？时间过得好慢啊。

我跟你们讲，今天那个什么那个接了个广告嘛，然后哎呀，那个厂商就要求七点上来做广告。我本来跟他们说，我说我平时都是八点半开播的，你太早了的话，观众其实也没有就搬好小板凳嘛，是吧？观众还在吃饭呢，没想到你就开播了，是吗？那可能就是观看的人数比较少。但是厂商说，哎呀，统一七点开播。我说，好好好好好。然后我给你看一下那啥，他们，还给我发了一个主播规范，你知道吗？里面无数个感叹号，开那个开篇就是不能迟到，不能迟到，不能迟到。每个不能迟到后面附加了三个感叹号，所以我今天到的比较早，感觉厂商比较严格。还有里面是不许提别的游戏，不许提别的游戏，不许提别的游戏。要求都很正常，就是觉得这个老师比较严格，只好早点。谢谢那个 LBAIHF 的两个飞机，谢谢5641的高级抽签，谢谢 KKKKK 的火箭。这表示强调吗？他这是群发的，又不是光给我一个人发的。今天好多主播打这个广告呢。那怎么可能是针对我呢？我可是三好员工啊，还不还啊？谢谢你的火箭 ，KKKKK， 1234566，谢谢6K 的火箭。好，看这封邮件哈，发姐很困惑，他们就是不信我怎么办？几个朋友在一起研究斗鱼三丑，谁啊？我说有丑就得有美，研究下斗鱼三美嘛。我说发姐、发妈妈、陈一凡，他们说三美我不信，应该是斗鱼三乌才信。我与他们进行激烈的辩论，结果我败了。他们总能拿出各种你开车的段子来击败我，他们总结就是一句话，发姐一言不合就开车。哎，我觉得这就是怎么说呢，毫无理由的污蔑，毫无根据的造谣，这就是一个出了偏差的报道。我穿这么多，说话很得体的，真的啊。哎呀，你们不知道，你们哎呀，总是以为我是女司机。我经常一去查那些小姑娘的房啊，开口就把你吓一跳。很多小姑娘就看着长得就是清清纯纯的，是吧，可爱的，一聊就是什么第一次啊，我前男友啊，好，怎么怎么样啊，就很细节那种，真的。我相信有些就是老观众知道我在说什么。有时候我直播就是累了嘛，就想查查房，看看别人在做什么，好玩一些。然后很多那种颜值区的啊、新秀区的，一点进去他们就说话超级露骨，就是我都不好意思那种，真的。一来就是怎么怎么怎么样，我怎么怎么样，就满屏的生殖器。很可怕。不相信吗？哎，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哎，这真是气死我了，这还不信，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们？而且我说句话， ASMR 色情一些，还是啊？难道 ASMR 不比我们污到哪里去了吗？是吗？
我们都是正经直播好吗？我们看一下分类，娱乐新天地里面的新秀缺。完了，今天要是找不到这种开车的小姑娘怎么办？就很尴尬了。

0: 完了，这个好像很正经。走了。这个呢，这个穿的很少，可能会。傻傻两个人，咦，笑得多甜。这个好像也很正经，虽然唱的不是很好，但是哎呀，换就没有啊，没有文艺复兴的女主播吗？
1: 然后每年过年的时候啊，你是两样人啊。那他说你不按规矩出牌，他不能那么收我钱啊，因为佛门禁地不可以那种，就很过分，就不可以。然后大师就
0: 有戏，
1: 没有再多言，然后就瞪了我几眼。我家旁边有一个寺庙，然后我过年过节
0: 怎么讲寺庙，
1: 跟着爸爸去拜，一直到
0: 哎呀，我都拜佛了，我靠，这也太正能量了吧！走了，
1: 然后就是他
0: 到底有没有车？说好的高铁站呢？
2: 是放听听知道不？
0: 哎，回音太大，听不清啊！你在说什么？怎么办？完了，今天是严打吗？哎，这个更是无懈可击，都不说话了吗？
3: 我想听英文歌。
0: 哎呀，后面这个妹子后面那个画像啊，搞得跟供台似的，不太好看。其实，
3: 我没骗你，
0: 感觉很像排位。
3: 二一，我在直播间里边喊的，我说，对不对？然后呢？然后你跟我也没说话，我自己为你看到了。多少的爱都不要，是这首歌吗？
0: 算了，等哪天找到了再跟你们说。气死！
4: 婉玉，是有点累了吗？
0: 这长得还可以，这长得有点像那个央视的主持人，是不是？
4: 还听。
0: 美颜稍微开大了
4: 点。其实我刚才已经翻了，就在开始的时候。
0: 找不到。
4: 他今天送给我的酬勤，
0: 这个有点像央视主持人，
4: 送了20多个高级酬勤，二十。
0: 哎，不找了，气死了！这系统真对我，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不找了。

还看邮件吗？我看看还有没有新邮件。啊，还有，天哪，再讲一封吧。发姐求助，我是从其他平台刚来斗鱼的一个小主播。嘿，很懂事嘛，没有把其他 平台的名字打出来是吧，不然的话又违规了。现在挺不顺心的，我家里人都认为我直播就是瞎玩游戏，无论怎么说他们都听不进去，他们总说我想法幼稚不体谅他们，但是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是我的观众给了我信心支持我走下去，说实话让我放下他们我做不到，而我的亲戚和家人们不但不理解，还总对我落井下石无理取闹，一边说冷静下来相互之间好好谈谈，一边对我的话又完全听不进去。虽然现在我的观众很少，但至少我很开心。我妈总说我这是在浪费时间，说我应该出去工作，直播难道就不能算是一项工作了吗？虽然她嘴上说的好听，为了我好，说白了就是因为我现在直播赚不到钱，如果我现在直播就能赚到钱了，她绝对会立马闭嘴。 PS， 我妈从小就喜欢打我，只要她心情不好，我就算犯一点小错就要一顿暴打。咦，亲戚们都说我不体谅他们，但我体谅他们了，谁又来体谅我呢？发姐，你觉得我还应该再继续直播下去吗？最后附上我的直播间斗鱼16189955晚八点，欢迎随时来查房。最后祝发姐美丽永驻，青春永存，永远18。虽然有房间号，现在在直播吗？没在直播是吧？我的意思是说，虽然有广告，但是呢，他说的这些烦恼啊，听上去都很逼真啊，不是逼真，就很真实。我逼真说错了，用词不对啊。就是说，就是感觉他说的就是情真意切的，确实是他正在经历的比较痛苦的事情。哎，他也说了嘛，他刚从其他平台来斗鱼的，然后关注比较少嘛，也能理解。嗯，其实呢，现在直播行业已经开始就是没有之前，没有2016年那么火了。2016年就是说的直播元年，有1亿个直播平台在做，现在死的死，合并的合并，收购的收购，已经没有那么百团大战的景象了。可能有些小姑娘小男孩就是觉得直播特别好做，打打游戏或者说聊聊天就能挣钱，不禁是吗，情不自禁就来做直播了。但实际上就是现实很残酷哈。他说的什么直播就是瞎玩游戏，说实在的，是不是瞎玩主要看你的段位是吗？你如果是钻一以上的女孩子，你就不是瞎玩，如果你只是一个青铜或者白银，那就是瞎玩是吧。我以前是吧，自称国服第一76，国服第一地蛙是吧，自从我排位分掉到了1400，我他妈再也不打 OW 了。我的低瓦抱枕都被我塞进了柜子的最深处，是吧？没办法，就是你是不是在瞎搞？关键是在于你的成绩，是吗？那边空直播间瞬间10万人。啊，10万人，我们直播间有这么多人吗？回来，快回来，收，我看看，我搜一下16189955。哎，
我靠，能够有10万人跑去查人家的房的话，我又找到了一个生财之道，是这个吗？二次元手游，嗨，如果是手游的10万人，那可能就2万吧，是吧？关注610。那边是手游区啊，孩子们啊，回来了，收拾收拾，好了。哎，不对，这话不对，说明我们是一个超大的直播，超大的直播间，超有影响力的673G3，随便出击都是10万人。开玩笑是吗？以后有什么车队我们打不过，什么632是什么401，我靠，10万人面前一人打一个字就能把你淹没是吗？嗨呀，斗鱼第一车队应不，斗鱼前几名车队成立了，就万分之一小分队出去都是10万人，天哪，想想都可怕，黑势力。10万正能量，不能说10万阴兵啊，10万什么呢？10万精兵，还是很多人。大家注意自己的身份啊！你们要是在401，是吧？群野们是吧？注意现在的片场，现在的片场是673G3。你们在哪儿就演哪儿的戏，好不好啊？跟着剧本走，不要擅自给自己加戏，是吧？那些刷什么啊啊啊的，走错片场了，一会儿领不到盒饭了。哈，继续看啊。他说家人不理解，总对他落井下石，说无理取闹。这个缩小一点。传说。哎呀，虽然现在我的观众很少，但至少我很开心。嗯，其实很多时候，如果你把一个就直播当做工作的话，你就不能因为你的观众很少还感到开心，你应该很痛苦才对。如果你只是一个娱乐是吧？你只是就是下了班或者放了学，想在那个室友或者说班级网友面前装个逼，大家有十几个人来看你打游戏，你也觉得很开心是吧？那就可以。但如果你都当成工作了，你观众很少的话，那说明你是吧，就不应该感到开心了。而且很多时候你感到开心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你知道吗？我吃东西的时候我很开心，我睡懒觉的时候我很开心，我买东西的时候我很开心，我在躺在地上啥也不干玩手机的时候我也很开心，我早上5点不睡觉的时候很开心，我称体重的时候很痛苦，我早上起不来的时候我很痛苦，我还信用卡的时候我很痛苦，我月底看着我的播出时长我也很痛苦，我看我银行卡也很痛苦，真的，我跑步的时候很痛苦。很多时候开心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吸毒还开心呢是吧？这句话删掉是吧？打游戏也开心，读书好痛苦啊。可是是吧，你打游戏，说实在的，像那些职业选手，他们打游戏很辛苦的，天天就打游戏，你以为不累吗？能打上什么世界冠军，哪怕是小区冠军呢，那都是要艰苦训练的。你觉得很开心，
那你就做不好。我这话可能过于心灵鸡汤了，是吗？但是你想一想吧，大家都哄着你说，哎呀宝宝不要难过啦，虽然家里人不支持你，还有我们呢，虽然我们只是十个人的小分队，但是我们会永远支持你的哟。你玩游戏没啊，别你玩游戏从来啊，你玩游戏要是玩的菜我可以带你呀，没关系，你唱歌走音没关系，我们听原唱就可以了，那时候静音吧。但是实际上观众都是会走的，你现在放不下他们，他们到时候放得下你。那些是吧，作为一个直播了2年的老艺术家，嗨，那个总榜上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当年哪个不是发发我好爱你呀、啊、哎，中毒了走不掉了，后来不是出没于各大小姑娘的直播间，对不对？所以就是有时候你不要太相信别人的好话，是吧？那嘴皮子一张，是吗？什么话说不出来，特别是男人，是吧？为了有时候讨好小姑娘，我靠，什么恶心的话他们都说得出来，你不能全当真呢。而且你这后面说你妈说你在浪费时间，说你应该出去工作，直播难道不算是一项工作吗？当然算啊，你现在直播赚不到钱，赚到钱了他就会闭嘴，你这也是当然的呀。我跟你讲，工作是什么定义，就是你付出了你的劳动，你收获了你的报酬，是吧？如果你做直播你没挣到钱，那你就不是在工作，对不对？没有收入的工作那叫啥？叫什么工作呢？那就是个兴趣爱好，你还为他付了电费，买了话筒，买了摄像头，天天上妆卸妆还得20块钱呢。啊，谢谢游书记的火箭，哈哈哈哈。哎，游书记辛苦了，游书记来视察啦。游书记最可爱了，哎。谢谢有世纪，谢谢灯火云阑珊，谢谢骑着蜗牛超 F 三，谢谢真理啊，真理就像，怎么变脸？没有变脸呢，是吧？主播每一句话都发自真心，肺腑，会虎。感谢老房管的星火箭，扎心了。没，这出现的时机很巧妙嘛，哈。小游是吗？谢谢刘书记还在看直播。其实我就哎，不送是吧，不送也好，就是有看到老观众一直在看直播，是我是吧特别高兴的一件事情。哎呀，可能说这话你们都不信，是吧？真的我比较就是觉得，哎呀，我个人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人，觉得那个大家总有一天都会就是分开的，怎么怎么样。但是呢，所以我就特别开心看到有些人一直在看直播，哪怕不送钱的，是吗？不送钱也没关系。谢谢有时机，真的。嗨，开心。不要说永远不会走，我们不要说用这么重的字语，这样不好，给自己压力太大了。还有什么人终有一时的就够了，
我们直播间拒绝屎尿屁笑话。谢谢谢谢那个大家的赞和愿。虽然大家肯定最后都会分开的，但是呢，就是在一起的时间是没有办法更改的，或者说是 deny 的。哎，我这押韵癌有问题。我卡了，我要刷新一下，卡死我了。回到这个邮件，就是说，其实直播是一个门槛很低，但是难度很大的一个职业。如果说，这位女主播做了很久没有起色的话，考虑换一换。实际上，每个人的直播，每个大主播的主播那个直播都是经过很多调整的。比方说我也换了很多款游戏，以及换了一些方法什么来做直播，不能说一成不变就期待着别人来发现你喜欢你。人总是要进步嘛。哎呀，我今天是不是说这种正能量的话太多了？感觉有点生理上的不适。谁的飞机坠了？主要是给遮住了。谢谢明天涨停的飞机。哎呦，还有风中追风啊！哎呀，谢谢风中追风的回家。

这也是一个好老的观众了。当初还在那个线下见到过几次。还有一个飞机啊，我给遮住了，看不到。是明天涨停的飞机啊，我还有没有卸到的吗？谢谢13号最厉害。哎，我摸下巴，真的经常摸下巴吗？我妈说的摸下巴，是不是我喜欢做这种表情啊？咦，我自己没意识到呢，我真的很爱做这个表情吗？就跟摸胡子似的。谢谢贝尔蒙特的飞机。好嘛，那你们觉得这个动作很傻吗？遮一下双下巴吗？遮一下脸。

0: 哎，我觉得你们这些人有时候特别的，怎么说呢？矫情，有时候就要装成很高冷的样子。很好几个房管就是送，就是经常黑我，然后送火箭的时候说：“哎呀，不小心按到了，是吧？”还有一个著名的，我们那个直播间著名的官二代，或者说著名的神仙是吗？他送礼物的时候还要换小号送，真的。不知道你们就是脑子里哪根弦就跟平常人不一样。你们知道那个以前总榜上的叫发姐真人好美不黑不吹是谁啊？知道吗？不告诉你。哎呦哎呦呦呦呦呦，肉肉也送。谢谢露露的那个花姐，时间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谢谢了谢谢了。你们在说谁呀？不认识啊！不摸下巴了，不摸下巴了。哎呀，你们跟我妈似的。谢谢风中追风的露露，还有有书记。我们好了，我们把这封邮件给他打了半个小时的广告了。哎呀，我们要进入啊啊啊时间了。
1: 啊啊啊！妹妹，你今天几岁啊？哎呦，你好，皮肤好滑呀！你啊，加一加微信呢啊。
2: 女性，中国女性比男性少了3000多万，都嫁到外国去了。嗯，还有这种解题思路的。上海阴盛阳衰，就是因为上海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地方，吸引了很多我这种外地打工妹嘛，是不是嘛？打工妹不流泪，挺胸走进上海，汤臣一品，找不到押韵的了。不要说夜总会，这是不合适。走进夜总会，那不是走进魔窟吗？对，大都会可以。那走进夜总会，哪个走进夜总会了，最后有好下场的？写字楼里找座位可以，徐家汇也可以，还走进人大代表会，你僭越了，僭越了！这，我谢天谢地了。
3: 早
4: 谢谢。
2: 下农了，下农。夜总会是跳舞的吗？夜总会其实就是摇子，就是摇子。我跟你们说，是哪几种酒吧？就是坐在那里喝点酒，大家聊天的地方。夜店就是蹦擦擦啊，夜总会就是窑子 ，KTV 就是唱。

0: 观念里，舞厅是老年迪斯科的感觉。有些 KTV 是窑子，是因为你有些是叫外卖的。我去正经 KTV 也会在能上看到一些，就是职业选手，看上去是玩职业的，他是叫的外卖，不是堂食。夜总会是有堂食的，就是他菜单上就有。舞厅我觉得是老年迪斯科，老年人在里面黑灯瞎火的，是不是？我们那边有量贩式 KTV，就是正经 KTV。不然的话就会有点幺蛾子。商务 KTV 就是窑子，为什么这么熟？哎呀，哪个领域我不懂啊？投资理财我不懂，那也不见得。哼，我只是悟信了我妈。我还没少去，我从来不去那些，我很讨厌这种地方。我是不得已去了解了这些事情，就好像了解女人为什么会被拐卖一样，这是一种对社会的试图理解这个社会嘛，只是一些对社会的研究，社会学研究。我也没去过 Beetle South Ocean 呢、
1: 说实话，我是从来没来过这种地方。他们什么规矩我哪知道？我知道他们喜欢什么样的。
2: 杨哥，先开你那瓶存酒得了啊。
0: 虽然大家都是露水姻缘，金钱交易，但是分很多档次了啊。就是说，那种在夜总会里的，瞧不起那些去街边洗脚城的，其实，在我们女性看来啊，我们正经人看来，都擦球不多啊，就是档次区别。比方说，有些觉得我这是8000的，跟你那800的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在我们看来，就是在正经人看来。其实只是档次的区别，价位的区别，就是有些是纯的。我以前不是说过，就是像重庆有一个卖淫窝点，后来被端掉了，叫做亮点，里面的女性很辛苦，军事化管理的那 prostitute，就是从各地招收过来的那种，有些是爱慕虚荣、不愿劳作的女性，有些是可能被骗来的、误入歧途的女性，反正就是失足妇女嘛。军事化管理，每天很早起来，怎么样？而这种呢，就是一进去就是纯的，纯办事儿的。但是呢，KTV 呢，可能，我懂啦呀，KTV 在里面，所谓的夜总会就是进去，我们主要是来唱歌的，摸妹子其实是一种娱乐性节目，会来十几个妹子在你面前选一选。选两个在你旁边跟你唱，然后你，妹妹，你今年几岁哦？哎呦，你好，皮肤好黄啊！你啊，加一加微信了啊！一会儿要不要出去？怎么样的？那是你们自己聊，就是也不会就地正法，也不至于啊，没有床，也没有，大家只是用重庆话来叫做"得了马堂"啊，就还是洗面奶呀，这种说法我以前曾经啊。但是实际上还是叫来的那种一排站成一排的妹子，实际上还是性工作者，他们来这儿并不是为了，就是纯那个，他可能就是为了叫一些性工作者和他一起唱歌。过后有没有其他情节，就是他们自己的那个选择了。就那种，洗面奶的意思，当时我还是被你们科普的，可能不是你们这一届观众，上一届观众。洗面奶，假设这是洗面奶，understand？我是在直播间里学的，有录像为证。我之前不知道，哎，有些人怎么骂人呢？说什么发发能做点美妆类的科普吗？感觉发发保养得很好，谁说的？这阴阳怪气的。我跟你说，我这人显老。十几岁看着像20几岁似的，烦恼，最大的烦恼就是显老。我们这边就是一种强交流的直播间嘛，所以有时候我不懂的，观众一下就让我懂了，然后我又把知识传授给下一届观众，这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了啊！上一届观众教给我的，我教给下一届观众，生生不息，源远流长，桃李满天下。谢谢大家，谢谢各位留级生，你们是博士后，你们不是留级生。 你们是毕业

0: 但觉得学无止境，学海无涯，还在学校里继续学习。上一届观众去哪儿了？打原神去了。刚才有些同学问男有极少数男性为什么喜欢去找性工作者这个事情，其实说来是非常非常复杂，说来话长，不是需求问题，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问题。我能接受我的对象喜欢找锦衣太妹嘛，我不喜欢，我也不能接受，我觉得这个很难接受。接受吗？你们能接受你的对象是曾经当过性工作者的吗？你们能接受吗？那我也女生也无法接受呀。那有些人是不得不接受，也许有的可以吧，我也不知道，很难的啦。相亲当然不会，很多人是被迫接受，比方说你跟他已经有了深厚的感情，有了孩子，有了婚姻，你发现他实际上在这方面表现得非常差。比方说你啊，结婚多年，孩子也等大了，发现你老婆以前当过小姐，现在还在当，发现你老公是个嫖客，每周去好几次，这时候你就会很痛苦，很难的啦。最开始谁会跟你说，哎，说你好，哎，我家里三套房，我每周去三次夜总会，怎么样，谈不谈？不可能这么说嘛，开始都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的，谁开始还不是个乖宝宝啦。这样现在进行式当然不行，可是人很难从恶习中，就是比方说这个东西就是狗改不了吃屎，就是黄赌毒都是很难戒的嘞，很难戒的。发姐在带货嘛，说起来我看看许瑞斯今天销量多少，
1: 零，
0: 安慰自己只是刚过了零点。谢谢呀。

谢谢大家的礼物，谢谢大家办的卡，谢谢大家给卡续费。这首歌叫《全世界谁倾听你》。我说怎么这么高啊？这还是不是莫文蔚的歌 ？Sorry。

0: 谢谢 Home 舅舅的火箭，谢谢史迪云飞机，谢谢大家的飞机零件，谢谢
1: 老板们。
0: 这首歌叫《花与夜》，太强了。三种。

谢谢 Work 的飞机，谢谢动感的飞机。我现在看见飞机是吧，那种就是比较少见的，就会想到会是三种啊。

谢谢鬼舞探星，谢谢这个飞机，老板大气，谢谢老板。沉默是金，不会耶 ，sorry。

借给我自己的20个钻戒。老板，破费了，破费了。结束的好突然，这首歌叫《你喜欢不如我喜欢》。大家好好学习一下，可能用得上。

最近不是还有个那个什么斗鱼女主播，跟那个土豪有一些情感纠葛，什么被人发到微博上去了，哎。评论里面全是原谅原谅。

刚才看见有人说土豪，我更正一下，想一想，应该不是土豪，就是女主播跟那个观众之间有一些什么情感纠葛，被人发到微博上去了。其实两个年轻人在一起还挺好的，但是就是有一点乱呢、啊，有一点乱。啊，就是这个吧。我说没有合音，啊啊啊的，真的自己一个人唱有点羞耻。这是动力火车的歌，不是迪克牛仔。

行，我没力气了。这两个人唱的，一个人唱有点吃力。有没有那个老干部能够听出来这个前奏是哪首歌啊？

谢谢大卫里的火箭，刚才泄露了，不好意思。不上不上，谢谢大卫里。哎，费云凡真的好帅，我妈喜欢，我也喜欢。

还有人说这个 MV 是陈德容演的，不是的，孩子，你理解有点偏差。这个电影，这个电视剧是陈德容演的，跟刘德凯。这不是一个 MV， 这是一个电视剧的主题曲，叫《一帘幽梦》。哎，我跟你解释这些，就是心中很痛，你不知道。这首歌可能唱不完，谢谢力气三千少主的歌星。

这个电影我是真的没看过，是别人介绍给我的，然后我觉得这首歌特别好听，我才去学的。我不是那个迷惑群众啊，真的没看过。

啊，没有人觉得这个歌很好听吗？伴奏是扎了点，因为太老了这首歌。谢谢老斑鸠在路上的飞机。这首歌是《古今大战秦俑情》的主题曲。好，没有伴奏啊？听不到伴奏吗？

挺好听的呀，是伴奏的问题吗？反正不是我的问题。哎呀，转眼都23:20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魔丸在唱我的歌。魔王很漂亮。

心很痛。一个真实的故事。下回不去小姑娘那里留言了，有些瓜皮还在说，哎，他才cos你。

0: 谢谢大家办的卡，谢谢知行和一发，谢谢此人无法识别的飞机。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1: 吐个口。
0: 准备学还没学会。

这首歌叫《遗憾》，许美静的。阿正，我们不是有事儿的吗？再过一会儿，再过一会儿。是不是你们小时候的歌？哎，不是葫芦娃，葫芦娃是我妈小时候。董事长好。

哇，

这首歌是天使之城的，好像是尼古拉斯凯奇跟梅格瑞恩一起演的那个电影天使之城里面的主题曲叫 Angel。

哇，这首歌应该就是就配个 MV， 就是那几个大佬死去的样子，配上慢动作。

0: 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1: 这首歌有点不友好，我先下啦，拜拜，晚安六七三七三，拜，明天见。Hello, 你好，你好，这位小雷同学啊，你好，他不理我，不理我算了，失去了一个红的机会。Hello, 哦，你跳了，不交流的吗？我靠，你知不知道你这个机会是多少人羡慕了一辈子都羡慕不来的呀？你居然不说话，你不理我，就很受伤了。高冷，哼！你看我这个名字就像女孩子啊！你看旁边还有小喇叭一直在闪，你难道不心动吗？嗯。哎，可能他没有话筒吧，不然没有办法。你到底要跳哪里啊？那边又没有房子。我是小队语音呀。我怎么不是小队员？你看我的小喇叭都一直在跳。你只是没麦吗？你只是没麦的话，你就等我一下。哎，我还开着歌呢。雷猴啊，你有麦吗？你没麦的话就等一下。你听得到我说话吗？你要谁哟？哎呀，这个先拿着吧，防身。哇，你都有大枪了，你很棒棒哟。算了，你不理我了，我再不理你。不然搞得我好像非要跟你讲话一样，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喂，你这样打游戏有乐趣吗？要交流啊。这就是你们男孩子吧，只顾着打游戏。游戏重要还是妹重要啊？给我留一个呀！我靠，算了。弹夹呢？哟，还没有事。弩箭，弩箭就算走。我可以来一个。东西啊！哇，看我的小喇叭一直闪，他都不好奇的吗 ？I 开 M 还可以，但是子弹呢？谢谢，是吧？哎，虽然是个哑巴，但是还懂事儿啊！哎，这句话他听到的话，估计会杀我。可能就队友误伤了。哎。可能没有耳机，你在搞笑吗？打这个游戏不戴耳机，那可能是真的天才吧？是吧？靠风向来判断敌人的方位吗？他听到了，你听到了吗？听到了的话，你跳一下。他没听到。他可能不知道我是。听不懂我的语言 ，Hello， 哦嗨哟，すみません ，Excuse me， 我们是不是该走了呀？这位同学呀，这样不交流，让我们很难赢啊。虽然我也没想过赢这个事情，但是总是。要有梦想，要努力的呀！二级房要不要？二级房呐、啊！哦，你是二级房，你是不是二级房？我是，那走吧。给我个啥？托腮板啊！哈哈哈，算了。

0: 谢谢鸟酱的三个飞机，他这样不交流真的很难赢，我带不动他呀，他这样不交流。喂，我是女的呀。
1: 美女。
0: Hello，天哪，是吧？你不知道我们这边直播间有50万人是吧？嫉妒的要死是吧？嫉妒使他们质壁分离，你却不理我是吧？天哪！我真为那50万人感到伤心。这就可能是，造化弄人吧，是吧？哎，我还没上车。OK，Let's go。同学，我们不应该跑毒吗？哎，你也听不懂。这游戏这样还怎么玩？AKM，硝烟起哪里？哎，拿着吧，万一呢？镰刀，其实我觉得镰刀砍人挺疼的。AKM。我觉得我搜房子的速度可以做好一个，就当好一个那个医疗兵，四级包。震爆弹什么的就算了吧。你们觉得嘞？走，我去看一下厕所。走吧，我也看一下啊，我真的是设置的那个说话呀，你看总是仅对我没毛病啊，但是他就不理我，算了，缘分未到，与我有缘但你吃鸡啊，这个孩子不珍惜。我也没有办法。M16A4，我决定换了。

好好，来了来了来了，还啵啵啵！你们知道现在知道就是一个耳麦的重要性了吧？是吧？本来。

我把我会的八种语言都跟他交流过了，但是他毫无回应。我觉得我们可以跑毒了，你觉得来？而且我觉得这里被人搜过了，你觉得来？好吧，可能没有。啊，走了吗？干嘛呀？你这个人。好吧，你也发现被搜过了，那你很棒棒哟。你是不是偷听了我？我说搜过了，你才发现的，对不对？哎呀，要不是做主播呀，我真的做不到这样一个人一直哔哔哔哔哔。是啊，我跟他说了，说你好，是吧？안녕하세요，是吧 ？Hello， 오하요，你好，你好 ，and c'est la vie。And， 那德语怎么来说？是德语怎么说来着 ？De façon 那个什么？对对对对 ，façon， 我忘了。那个德国战车是到底是怎么喊来着？哎呀，三级头，舒服了。瓦西瓦西，哦，还有萨瓦迪卡，对吧？六种语言，八种语言就妥妥的嘛。苏维是哪里的语言？我是真的不知道。

有人说我已经肥了，队友可以把我杀了。对啊，一会儿他要是看见我有3级头，他会不会就是起了歹心呢？有点担心，就是君子无罪，怀璧其罪，你们懂吗？又要变成木乃伊了。多拿点事儿啊！12，还有催命呐，真的是相信我妈是吧？哎，你怎么走了呀？不是 final boarding call 吗？哦，你来接我，那就算了。陈小姐，This is final boarding call。哎呀，有人，有人，有人！哎，你怎么不动啊？我不是应该找掩体吗？我操！

你知道吗？这是我唯一一次，今天晚上唯一一次组牌，但是也是我唯一一次打出了单牌的感觉。你们懂我意思吗？就是刚才啊，我一直单牌，但是感觉一直在组牌。这次我组牌了，但是我感觉一直在单牌。人生呐、啊，就真的就很变幻莫测。要扔吗？这个可以扔了，这个扔。7.62，先暂时不扔。快速单夹扔了，消焰器一般般，子弹子弹带8K我也不会用，扔了扔了。停下来打个包嘿。哎呀，也这次也没什么子弹。就孤独双排，我好像听到引擎的声音。哎呀，我这大绷带呀、啊，同学，开，往城市边缘开，把车窗都摇起来。那里面是刚才那个车吗？为什么他在这里停下了？他是不是在旁边埋伏我们？我们要换车吗？哇，你这个人杀心很重啊！感觉是一个老鸟是吧？还把轮胎打爆了。不是把车窗都摇下来吗？到底歌词是怎样的？哎呦，你这个人真的力气很重啊！跟你在一起我觉得很危险，一会儿我有三级甲了，你会不会打死我呀？旷野里吃药，胆子大了一逼。好了，我去搜东西。7.62子弹，专业打胎，难道是薛之谦的粉丝？哎呀，我也 ，sorry， 没忍住，大家别见怪，我这人啊，习惯不好。你打的吗？谁打的？哎呦我操！在哪儿啊？这红点，看草都像人。

在哪儿啊？没看到人。怕不是水有吧？都能扔蛇蛋了，都看不到人。哎呦！不是水友，水友不会打我的。

虽然我看到了，他的队友呢，得帮他架枪啊。哟，两个都被你。

平底锅来一个。哎，他怎么不来拿呀？哎，哎，这个人这么客气是吧？没必要啊。那我就拿了。这个98K是吧？不知道扔什么。够了吧？哎，八倍，真不要嘛的，一会儿扔在他面前。东西拿完了吧？差不多。再扔点啥？哎呀，舍不得扔了，再扔个。拿不下了。

这个打不到了吧？太远了。谁在说我双十一扫货？给你一个酒，给你一个这个。C，看到了吗？看到了吗？再给你一个，四个，看到了吗？看到了吗？嘿，干嘛？拿呀！十斤不对，哎，还我一个四呗，可以。拿点吧，给你三个，就猛涨。又来了，又来了。这怎么打？打不到。还有高差。哎，这人怎么不捡啊？我好急。毒来了，感觉会很多人跑毒，要不起。我是吧？前阵子很厉害，这阵子有点疏于练习了。

差点吃多，咦，圈很近，但前面一片大草原，过去不是当靶子吗？三级头给他，我去，哈，你把我想的太好了，我是那种人吗？ 最需要三级头的是谁？是我，我把八倍劲儿给他是吧？就很合适了，这个，你知道吗？这是我跟就是陌生人牌组牌。 坚持的最久的一局，就成绩最好的一局。原来眼神交流才是最重要的，或者说对方的水平才是最重要的。你们那些平时，哇，真的，一听见是女的，还女主播，兴奋的枪也不要了，是吧？人也不动了，瞬间就死了。作为一个聋子，是吧？他今天表现的还不错，发挥出了正常水平，真的。很多人就一听到，哇，这么好听的女孩子的声音。 就使了智了，在正方面，有出来了，有出来了，后面有人。

表扬我，快表扬我，快表扬我，快表扬我。算了，没事。我帮你架枪啊。哎，是要往那儿跑吗？还是去拿东西啊？我觉得不用拿了。我现在已经富得流油，什么东西也用不上了。哎，他怎么不为我的枪法所折服啊？就，哎，怎么我杀了一个人，他一点触动没有？他可能不知道我是女孩子，不然的话他一定就很欣慰。哎呀，我分你点东西吧，我装不下了，求求你了。哎，我出两个，一对二是吧？谢谢枪王同学的火箭，谢谢那个，谢谢脂肪君的火箭。哎，真不要吗？好吧，哼，我就没见过不动心的，是吧？我这还有这么多东西啊！哎呦，

看到了，看到了，大卫，大卫，我车被打爆了。你是个人吗？已经死了吗？哎呀，我不应该开枪的。走走走，孩子，你是不是爬反了呀？我觉得好像这边才是。你是要绕吗？我看到他了，他要去。打不到，我的枪法有点猛。哎呀，我没按 shift。我们是不是要跑毒了呀？咦？不好意思，抢了你的人头。这个人身上有啥东西吗？有人打我。

0: 30秒了，还往那儿爬吗？
1: 可以有。

前面有瑞典，哦，看到人了。去哪儿了？我操！他趴下了吧？我看到他了。他也看到我了，很尴尬。哎呀，你别死！救你！我救你！

我凉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打那个人忘记跑毒了，啊、我错了，哎呀哎呀，要死，完了死了，嗯、哎呀，大意了大意了 ，sorry， 靠你了。好紧张，哑巴跑得真快呢！我打那个人去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说我们这时候要是能够交流的话，他就能提醒我了呀，是吧？但是他选择不，他选择独自前行。孩子，我觉得你这样就是很容易惹怕。哟，枪法可以。刚夸完你，就要干掉你啊！贵了，嗯，哎，要是我不死的话，我觉得我们能赢的。可惜了，是我的错。我应该把那个，要是把那个打掉的话就行了。可惜了，好久没打了，很方。谢谢脂肪君的两个火箭。这个人有点菜吗？哎呀，可别说了，是吧？你们平时排到我的时候，比他可菜多了，是吧？你想想，我跟水友组队的时候，啥时候进前三啊，是吧？进个前十，大家都说，哎呀，就开始发挥，发弹幕说六六六六六了，是吧？他说：“陈毅范儿你好，有人说我写信给你，就如同对空气说话一样，问我难过否、尴尬否、傻逼否。”哎，这话这人说话有点拽文啊！我摇摇头，你看陈一发，他妈不是差不多每晚都在对空气说话？我是一个做商品投资的，往好听点说是混高大上的金融圈的，其实就是干些倒买倒卖、赌行情、赢了会所嫩模、输了讨饭干活的勾当。虽然不违法，但是真心没有给社会带来什么价值。这谦虚了，你应该给是，比方说你成立公司的话，给那个给很多人提供了工作岗位啊，还有你去会所泡嫩模也是拉动内需嘛，对吧？多多少少都是有贡献的，大家不要妄自菲薄。他说那些谈到投资股市期货外汇的媒体人都拿着 Bloomberg CNBC 那些喷英文满嘴数据的精英说事儿，觉得那样的人生才是精彩，其实他们连赌徒都不如，只是赌徒花钱养的一些戏子而已。哎，这个孩子说话，不，这位老板说话怎么感觉有点难懂，可能我不够精英。关键他们都自我感觉良好，跟那些在 CBD 人模狗样的白领们一样，所以我对那些一心培养孩子读书考上名校然后去当白领的傻逼家长们感到有些心痛。哎，白领怎么你了？一个困在写字楼里面的白领远远不如一个在阳光明媚的湖面上打鱼的渔夫身心来的愉悦和轻松。有时候我真他妈满满一身负能量，我靠！我觉得这个同学可能对渔夫有一些误解。阳光明媚的湖面上打鱼的渔夫，身心真的很愉悦和放松吗？

我作为一个曾经的写字楼小白领，感觉受到了伤害。他开始说自己没有给社会带来什么价值。怎么说呢，普遍意义上的给社会带来价值，是指从事生产劳动工作的，比方说你生产一双鞋，生产一个杯子，或者种田打鱼。他这种金融人员确实不生产什么价值，但是他们从事的其实是那个社会资源再分配的这么一个工作，也是有价值，不要妄自菲薄呀。谢谢钢宝幺幺零九的火箭。对，交税了嘛，只要你不偷税漏税就好。另外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对于那个其他职业啊，或者说其他社会阶级有一些误解，有一些那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很多人就是可能叫身在福中不知福吧。当一个白领不好，要羡慕渔夫，那渔夫羡慕谁呢？羡慕鱼吗？其实我觉得在就不犯法不违规的情况下，你对社会有多少贡献，可以比较简单粗暴的从你的收入来看。你为社会工作，你看社会回报给你多少，也就是看你的收入，你的工资。你要是收入很高的话，就说明你对社会的贡献就不小。谢谢钢宝幺幺零九的火箭。存在即是合理。有些人说打鱼很多很有钱，白领比不上。每一个行业都有非常挣钱的，以及底层金字塔底层那种就又吃力又不讨好的都有。你这么说的话就不太客观了。拿个例来说，就好像务农的农民伯伯或者农民叔叔都可以啊。有些是特别辛苦的，一年忙到头，实际上也没有就背朝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忙一年也不一定收入多少。但有一些呢就不是单纯的农民，就是农场主，那当然其实已经是资产阶级了，资本家了。那个你说他是农民伯伯，我觉得就不太合适。每个行业都有收入特别高的金字塔顶尖嘛。谢谢回忆专用肥马家的三个卡。很多人说什么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之类的，什么你不在他那个位置不知道他的好，其实很多人是不在人家的位置就不知道人家的辛苦。我们普通人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心态，就觉得自己最辛苦，别人很轻松。哇，我一天到晚累死累活，一年也才挣个十来万可能哈，打个比方。但觉得有些人好像也没干他加什么班，也没怎么样，一年年入百万，就很气。实际上绝大部分除了个别例子哈，绝大部分人还是就是挣的钱跟自己的付出是成正比的，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别人比自己轻松，还别人挣得更多，这个社会对自己不公平。其实也没有，人啊容易放大自己的痛苦，而且就是这种感受就类似于就看见贼吃肉没看见贼挨打那种。
哎呀，十来万是按照他这个就写字楼白领的一个基准来说的，十来万其实已经很多了。谢谢恨是爱的归宿的骑士。像我一个主播是吧，一个已经是一个大主播了，输出的是啥呢？我们文化虚区吗？是好听的歌，是价值观，是带给大家快乐和或者说给予大家的一些陪伴吗？其实这些说起来都比较虚，没有那种实实在在的生产什么物品，都是精神层面的东西，精神价值，精神文明啊，颜值输出啊，啊，你这个说来我也是没有办法反驳。其实我们，我哈，我们现在也算是高收入人群了。真要说辛苦的话，我们每个人在社会上求生，叫讨生活嘛，其实都不容易。你要让我讲一下，如果你我每天在这里聊天打屁，就说一些好像啊很开心的事情，说一些大家听着有意思，觉得interesting， 但是你要是真让我倒苦水啊，就是说这个行业我每天的工作呀，每天接触到的一些事情啊，或者我遇到的不公平的待遇啊之类，你让我真的倒苦水的话，我能倒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就不重样的，哇，狂说内幕，真的。但是实际上你们会想哇，我这么一个大主播其实也有一定知名度了，会有什么不开心呢？其实不开心的可多了，你说会不会有遭遇到不公平的待遇啊，那也太多了，就没有大家想那么容易，真的。比方说少杰估计也不是我们想的那么开心吧，包括小林。谢谢君与李慧接不离的飞机。真要说起来开心的话，人生当中哪个时间段最开心，可能就学生时代吧，那种小学时代就比较家里比较有钱比较宠他的时候，我也说不出来，人生苦短。谢谢寂寞的星光的五张卡。其实如果你对自己的要求没有那么苛刻，可能就会开心很多。我有个姐姐就一直很开心，实际上我看着他我很不开心，因为我觉得他就外形不是特别好，有点胖，老公也不是特别帅，工作也收入不是很高，但是他一天到晚很开心，其实我很不理解，后来想想是我不对的，可能这样才会活得更轻松吧。谢谢人生只需尽开心的飞机。你有时候你会觉得对方不争气啊，不努力啊，但人家就觉得哇，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平平淡淡才是真的，知足常乐嘛。你如果要求自己是100分或者95，那你可能经常都不开心。如果你要求低一点的80，可能就活得更轻松一些。不过这样的话，你身边的人可能就不太开心了。比方说，你老婆说：“啊，你看看人家隔壁老王啊，年终奖是你的好几倍，你个没出息的。”对不对？我觉得这位楼主啊。这位兄弟吗？应该是兄弟。

还是把心态放平一些，不要老觉得人家都过得比自己好。你这个说什么在阳光明媚的湖面上打鱼的渔夫，这个你羡慕他真的让我有点吃惊。一般来说体力劳动者是最辛苦的，这个阳光明媚的湖面上可能已经是夏天七八月份40度，你还要打鱼，背都给你晒裂了还身心愉悦和轻松。我觉得就把你把人家想得太好了，心态放平一点。你知道人家渔夫有多么羡慕你在夏天空调房里坐着聊聊微信吗？聊 QQ， 逛逛什么虎扑之类的，人家渔夫羡慕的要死啊，你还去羡慕人家？都是这山望着那山高，他羡慕你比你羡慕他不知道多哪里去了。我觉得有一句话了，就是就比较实用嘛，最那个经常也在网上看到，就是说道理我们都懂，但就是过不好这一生。可能人很多时候一辈子就是自己跟自己在较劲吧，过不去自己那个坎。

你刚才在逛街啊？谢谢这位小帅的四张卡。BGM 是《千与千寻》的。啊，现在的弹幕已经这么直接了吗？啥也不说，直接打四个字：金飞凯达。可以啊，其他话也不想跟你多说了。一个成语，不知你听过没有？金飞凯达。谢谢 Kimi IGLL 的飞机，谢谢六言发语最动听的飞机。下一封邮件。发妈妈，我最近相亲认识了一个女孩，谢谢 nice 的飞机。妈妈的朋友介绍的，挺有好感的。我什么时候给你介绍了？好的。她大学是学体育的，我是学美术的，都是刚毕业一年多，平时比较忙，就一起吃过一顿饭，一直都有聊天，但是我总是不知道说什么，感觉缺少共同语言，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求范妈妈教撩妹。孵化三张坐等童话阵，祝范妈妈越长越美，唱歌越来越好听。673373的观众文人均皇帝啊，这个请勿绑架我们673373，就几个皇帝。哇，这是什么呀？看一下他的画作。深渊病毒 April 6 回城。我靠，我以为你学美术的是画那种山山水水风景的。孩子，你是不是童年有什么阴影？等一下，我突然发现这个东西是一个寄生兽啊，这是他的脸，然后这个东西是缠在里面，然后从他的脸上钻出来的，这是心魔吗？深渊病魔。看下一个呢，我擦的。奇恐惧病毒。

0: 肥肠怪。其实这个还怎么说呢，有一种别样的酷吧。
1: 嗯，

这是双头食人魔吗？启示录 Spanish。怎么说呢，我个人是很重口味的啊，我喜欢看一些恐怖片儿，然后我也喜欢看一些猎奇的图还有视频什么的，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并不是一个，就我这个爱好并不大众。你刚才在邮件里说跟姑娘没有共同语言，缺少共同语言，不知道说什么。你想跟他说什么？我觉得如果不是有足够的把握的话，你们还是就平时不要太多交流自己的画作吧，因为我觉得可能女孩子，一般的女孩子啊，就是不太能够接受这样的作品，大唱词声什么的，容易把姑娘吓跑。但是很多男孩子就会觉得还是挺酷的，我觉得也还蛮酷的。哎呦呦，他用的是彩色铅笔画的。但是不知为何，我觉得给人很强的性暗示，可能因为这个绕来绕去的东西吧，然后穿的又很少，很多恐怖的东西都是跟性脱不了关系。这个地方也是。我在想什么？真的呀，就是恐怖片里面很多都有各种各样的性暗示。你们记得那个就是这首歌《寂静岭》，这是《寂静岭》的一首插曲，《寂静岭》里面有很多怪物的设定就很那个，比方说三角头拿一个那个大砍刀，哎，你们当中有没有也是学画画的？画这么一张画要多久啊？我也学过美术，不过我学的比较初级，大概也就美术300的那种那种档次吧，对，那种层次。我不知道画这个大概需要花多长时间啊？对啊，里面有性感护士吗？谢谢恨是爱的归宿的骑士，谢谢阿欧尔伊的骑士，谢谢少年队员经理的自然感。10秒，2天，我看他的修改吧。其实一张画画起来，我作为一个设计人员，其实我们有时候一张图啊，不是在于画要多少时间，实际它的完成时间是以修改来定的，如果它一直改就永远完成不了。这个同学还蛮酷的，不知道他相亲的这位小姐姐能不能够跟他有共同语言呢？但是实际上，当初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寝室还是有好几个都像我一样喜欢看伊藤润二。就我不是那种很另类的，唯一的那个奇葩。我们寝室大概4个人吧，有8个人，里面有3个加我，一共3个喜欢看
喜欢看那个伊藤润二，其他的就觉得，其他的还是喜欢看《浪漫满屋》。你们这个比例还是比较友好的。伊藤润二是很好看，但是有些人还是接受不了，相对小众一些吧。伊藤润二是恐怖漫画里面的大众。如果你就是真的很喜欢这些，然后又要想找到志同道合的那一个人，又想有共同语言的话，下回要不就相亲的时候直接给小姐姐看看，她是觉得你很酷呢，还是转身就走。就大家都挺忙的，来点直接的，不浪费彼此时间。啊，有些说伊藤润二是入门级吗？其实我觉得伊藤润二那个还蛮高端的呀，我觉得还就不是入门那个级别了。在我心中，伊藤润二挺厉害的，也挺恶心的。你说他是入门级，我感到很难受。谢谢六七三七爱发发的背景。如果他说你很酷，然后还愿意坐下来跟你聊天聊很久的话，我觉得你们就算是有共同语言了吧。哎呦，怎么也是一来感觉也是恐怖片。成功请打分。第一章，乌鲁木齐中国。这怕不是个渣男吧？为什么每次拍照都左拥右抱的？哇，两个女孩靠在你身上。虽然这个小伙子其实长得还就五官挺端正的，但是这种拍照的感觉我不太喜欢。这个颜色我也不太喜欢，绿光 green light。 别人说这是鸭子，哎，不是鸭子应该要壮一些，一般来说应该就是一个比较受欢迎的小伙子吧。我就很好奇这两个妹子跟他什么关系。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个妹子跟这个妹子是不是同一个人啊？就是在边缘有点变形了，我有点认不出来，这个人是同一个人吗？有点像。

个耳机好像有点贵啊，我看这个造型，有没有懂那个玄学的来说一下，这个耳机是什么什么牌子的？给你们放大一点看，哎，放不大，就这样看吧。有没有玄学爱好者说一下，这是索尼的吗？还是哪个牌子的？借枪手的啊，20000吗？深海塞尔大馒头，我搜一下啊。深海塞尔木馒头还是大馒头啊？木馒头，我已经看到了。哎，怎么跟你们说的长得不像嘞？我点开了馒头，不对，可能京东没有卖的吧。到底是木馒头还是深海塞大馒头？打错了，不好意思，深海塞尔。哦，这个哦，这个哦，1485，哎，也挺贵的嘞，应该就这一款吧。差不多，挺贵的了，挺贵的。深海塞，我有点口音。2600吗？不是1500吗？我觉得挺贵的。难怪它可以左拥右抱，因为它长得还算是，挺端正的，然后还就是一看就消费挺高端的。就心疼这两个女孩子，啊，有些说这是垃圾耳机吗？惹不起，惹不起。2000的耳机还垃圾啊？可以啦。哦，你说还没有我的耳机贵？那当然啦，我这是吃饭的家伙呀，对吧？我这个主要是职业需要，工作需要。他就装逼需，不对，他就那个听歌需要。2000挺贵了，哎，长得帅又有钱，还左拥右抱，怕不是来炫耀的吧？10000以下听个响，那你们一天到晚对我们这么多点评，不是只能听到响吗？哎，这么看来，就是我们观众也挺有钱的。不过我看他这个笑容就觉得来者不善。有点像谁来着？陈冠希？不对，陈冠希可帅了。就是虽然小伙子长得挺好看的，但是这个笑容让我觉得他可能会是个负心汉。就是给人一种有点坏的感觉，陈汉典有点像撒贝宁。孙耀威有点暴露年龄啊，我不认识啊。孙耀威是谁？我真不认识，讨厌。我发现我们直播间的观众啊，每次对电子产品啊，就是那个品味特别高。而且特别有钱，一说到什么好点的电子产品，基本都是这个垃圾那个不行，入不了大家的法眼。我以前一直以为你们就是口嗨，后来那天不是66办了一个什么大洲桌面展，然后我点进去一看，我靠，你们的桌面都好好啊，那些设备干上去就死贵死贵的，都是有钱人啊。要不然哪天我们也搞个桌面展，你们来晒一下，
天天在直播间里吹逼，总要出来溜一溜啊。啊，有些人说因为穷才懂嘛，这个道理倒是也是说得通的。大家也可以提前准备一下，把那个小伙伴啊、邻居啊、同事啊、同学啊、朋友的东西借一借，到时候拍，跟他们说一下，打个欠条，拍了照就还给他们，请他们吃顿饭就算了。谢谢巴巴逆子野姓陈和 Q 机神的水晶。嗯，哦，网上找图不容易。哎，网上找图不行啊，你得放一个自己的 ID 在那儿吧，是吧？网上找的图，那不是也太不把我们这个审核当回事了吧？肯定要弄个那种 ID 在旁边才行啊，才能证明是你自己啊。没有 ID 认证是不行的。手势认证的好烦啊，哪里学来的？不搞手势认证，那都是那些不正规的地方才搞手势认证。我们 ID 认证啊，手势认证的，哎，滚出开，滚出开！不要把我们带坏了，谁要跟你搞手势认证？那死流氓，听不懂。哎，怎么哎，今天打分的挺多的，这封邮件叫发姐发姐发姐。我靠，虽然我不玩摩托车，但是我觉得这个看上去很贵，难道说诶，这上面写的野马？哎呀，好了好了，又到了你们的时间了，来来来，跟我说一下这个车是什么牌子，啥型号，多少钱。到时候刚才说的那个桌面展，看到时候在哪儿办，是鱼吧，还是那个超话什么的？是垃圾摩托吗？我以为是哈雷呢。雅马哈不是钢琴吗？恕我直言，我可能孤陋寡闻了。这不是哈雷啊，我认识的那个。我认识的高级摩托车就是哈雷了，有人说雅迪过分了，不要带同事节奏啊，小心超管给你个套餐。到底是什么力帆？哎，别，到底是啥？没有懂行情的出来说一下吗？不是说谁有啥都懂吗？谢谢二哈的卡。我很失望，穷玩车，富玩表。我们直播间的观众可太有钱了，没有一个穷的，不玩车，不玩摩托车，只玩音响，还玩表。一碰到车，大家哑口无言，不认识。谢谢大家的卡。你让这位小伙子很尴尬呀，人家本来已经准备好接受大家的夸奖了，还准备就是准备就秀一波，结果没有人认识，笑容渐渐变得苦涩了。本来人家被选中了，现在心情很激动的。这个到底高不高端啊？我觉得从造型来看就还挺
就看上去挺贵的，但是好像从细节来看是不是稍微没有那么细致，就没有那么没那么精致啊，就有点像我们那个当初我去西安做那个 vivo 广告的时候，那个林肯那个劳斯莱斯那个车，是不是那种感觉啊？你问高不高端，我觉得就一般，好像自己改装的。好吧，那没有细节，渣渣共享哈雷装逼失败，手扶摩托车杂牌，3000不能更多，风驰天下大运摩托，我放大看看。

你这让人家小伙子很难受啊，人家本来是准备接受夸奖的，现在心态要爆炸了。谢谢穷屌丝的推荐。你看这个大灯，一看就是20块，即视感。钱江摩托我还买过这个股票，劳斯莱斯摩托。好吧。哎，这些话都是你们说的啊，我只是念了一下弹幕，我这不是不代表我对他的评价。我觉得小伙子挺帅的，这车也挺酷的，看上去。看上去就很洋气。刚才说的那些话都是念的弹幕，我不负责，不背锅。好了，下一个。谢谢陪你转的回去。我不懂车，都是你们说的啊。

车，谁说我在平凡之路翻车，平凡的路上翻车，讨厌，这开嗓吗你，这太低了，这女高音有点不适应。

兴致很高哦。谢谢孤独时代的风云的超大玩星，谢谢小康米的飞机，谢谢小心用火的飞机，谢谢夜幕丧的两个飞机，谢谢 Happy Fly 是森林的火箭。

0: 其實身為一個女藝人，我完全都唔識得交際應酬。
1: 咁咩啊？
0: 因為我完全都唔會俾機會我身邊嘅男仔。但係其實
2: 我可愛㗎，
0: 有冇人中意我咧？我知道一定有。
1: 聽不懂。
0: 不過我唔知道佢喺邊啫。
1: 或者有，我未知啫。

0: 标准。这不知道是执着还是幼稚，是吧？哎，是不是这个呀？
1: 好像不是这个，
0: 好像不是我要找的那个版本。听一下。

0: 哎，是不是嘉年华有人唱了这首歌啊？
1: 当这天数都塌啪啪地入风送。

0: 话，满头大汗。有点不熟啊，大家先打个招呼。
1: 也算不熟我。

唱是这一句的校长。快乐的不得了，快乐的不得了。这首歌是那个林青霞唱的，是《笑傲江湖》的片尾曲，片尾曲。快乐的不得了，这也是，这是东方不败的一首插曲，叫做《小红尘》。

0: 谢谢织网君的火箭。
1: 陈淑华老师也是一个大美人啊。

0: 大家，下啦，我下啦，
1: 好嘞，七三七三，See you next time。晚安，晚安，晚安，
0: 晚安，拜拜，拜拜，下啦，下啦。
1: 斗鱼没有那么多 PK，斗鱼以前其实是一个比较纯粹的一个游戏平台，后来为了盈利嘛，引入了很多比赛模式。抖音现在就夸张很多嘛，它就是天天 P，天天 PK，天天 PK，天天 PK，PK 是一种所谓的凝聚力。很多人他其实在网上寻求的是一种情绪价值，他并不想要看一些很有意思或者说很有营养的东西，他想要看的是一种归属感，想要一种参与感、认同感，就好像加入一个帮派，这个主播就是帮主，赢了主播牛逼。我们这个帮派牛逼，我也牛逼，集体荣誉感。但其实这个也没啥，这都是一个很常见的人性了，还好。我们这边就喜欢赢嘛，赢，人都会有这种需求了。所以油管什么时候打年度呢？我想给他们来一点 Chinese 震撼。以前 PK 的时候会有一些内容让你花钱，觉得这个主播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然后你为他的那个节目内容花钱支持他，这是一种哈。还有一种就是他的节目内容就是赢，让你感受这个赢，就是说这个主播能不能赢，在这个主播倒数10、20秒的时候，能不能有大哥出来救他，然后有了大哥出来救他。然后你就看那个主播的表情变化，那种见到获得一些对于人性的观察的一种快感。有些人会通过就是女主播在平时对待所谓的不刷钱的屌丝啊那种难看的嘴脸，然后对待刷钱的大哥那种谄媚的笑脸，从这种表情变化中获得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说。女人，主播，就是那种我知道他给你送钱，你就会变得像一个舔狗。我看到你脸上那谄媚的表情，我猜对了，我赢，是这么一个逻辑，就是这种。I knew it，你们这帮人就是这种水平，我早就知道了，看吧，没说错吧？哎，下一个，只是是非常复杂的一些心理变化，很多就是刷钱，其实并不是在于刷钱本身，而是在于钱能够调动人性。之前不是看了一个文章，说一个大哥，还是一个美国的博士哈，货真价实的文章说的，他可能学业压力比较大，有些人选择枪杀自己的导师，他选择了用金钱操控国内的底层女主播。抖音、快手有很多套路，就是把一些长得好看的女孩子，把她进行包装下沉，把她包装成一个农妇，长得好看，农妇天天做一些农活儿，然后呢，她穿得很紧身，凹凸有致，胸大腰细屁股翘，然后一穿得很紧身，在那里做农活儿，然后那个就对吧，小鹿乱跳啊，就是满足一些人的那种。性癖，然后来吸引观众，这种会给很多那种年轻或者年纪稍微年长一些的男观众一种掌控感，说，哎，漂亮的农村小媳妇儿，就是你如果给他们一种精明的、强大的、自信的、美丽的女性形象的话，其实吸引的是女粉，因为男人会觉得我玩不过她，这个女的 hold 不住这种感觉。要吸引男粉的就是那种要年轻、漂亮、性感。并且文化程度不高，我即用即抛的那种感觉，啊，在那里炒菜，你炒菜嘛，那动作大嘛，在那左摇右晃的。然后就是有个经纪公司包装了一个小姑娘啊，去扮演农妇，北美博士大哥就去给这个包装后的农妇刷钱 PK，有时候让她赢，有时候让她输。让她输的时候呢，就是为了让她做出一些很性感的动作。就比方说，他今天穿了一条超短裙，然后就故意让他输，就是给对面输钱，然后罚他惩罚做一些那种深蹲的动作，对吧？而且还告诉他，如果你明天不穿安全裤的话，我再给你刷。 经常就是为难这个女主播，但是又给她刷钱，就是她一种权力欲吧，权力欲。看那个文章来说的话，那个人是一个美国博士，没过多久结婚了。然后下面有评论说，
2: 我觉得他可能是学业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在这里在这个女主播身上进行了一场精神嫖娼，
1: 最后美美的结婚去了。和谁结婚了？某个老实女人吧。他们不是光看那个 PK 本身，是看是实现一种权力欲、掌控欲。我通过花钱能够掌控多少人，能够获得多少人的支持或者说吹捧，不在于主播的节目本身。
3: 现在很多农村妇女小少妇的账号特别火，这样的形象为何是流量密码呢？首先他们是浪漫的，很多电影文学作品有很多露骨的描写，比如说《红高粱》，用肉体的张力表现了很多田间地头的故事，让绝大部分普通男性遐想连篇。从农村出来的大部分男性对乡愁这种回忆上基本无解。其次，他们是母性的，现在的中年男人绝大部分都是弱势群体，在社会家里都不怎么受人待见，看到这样的女性就像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渴望被拥抱，渴望被关怀。最后他们也是让人同情的，富裕的农村女性也是弱者，中年男性驾驭不了生活，在潜意识中觉得可以驾驭这样的女性，产生了抢走的幻觉，所以在直播间用人民币投票。总之，男人一辈子都在证明自己行，不行的也想证明自己行，那么没有比农村风雨少妇这个角色更好的载体了。
1: 吃个饭哈。看一下，先点了个饭，还蛮丰盛的哦。楼兰饭。

吃肉不是很正常吗？我是很正常，我又不是天天吃魔芋，大概一个星期还是会开一个荤，挺好的。没你们想的那个样子，我真的是如果天天每天都吃魔芋的话，我现在可能只有70岁，而且偶尔跟那个朋友出去吃一下，对，过年还不够大呀。谢谢黄师傅牛逼的超大碗星。很大太大了。谢谢99233迷的飞机，谢谢改名龙龙可中奖的超大碗星，谢谢塑料袋的飞机，谢谢军曹的飞机，军曹好像是只青蛙吧，我记得。谢谢陈一发面首的超大玩星，发发身上的肉肉的飞机，谢谢 RG98K 的飞机，谢谢途经梦想的金香香的两个飞机，谢谢羚羊小乌龟的阿普的飞机，谢谢木间的石山大海，张感冒，拿这个串门。没有不热，因为我刚才去那个微波炉热了一下。萝卜饭吃。这位被遮住了超大玩具，这大熊的超大玩具，我超大玩具复活了哈，我也送过。那个牛腩饭，我今天吃了，我为什么比较想吃碳水化合物？谢凯瑟的发卡的飞机，谢爱着发发可能开的飞机，我吃饭本来就很慢，现在完全不用担心我慢慢吃这个问题。在我以前 不怎么减肥，就是号称减肥实际上没有减肥的时代，然后我跟别人吃饭就是能吃到，就从开始吃到最后，虽然没吃的太多啊，反正就很慢。被照吃光光了的飞机，被这帮人想要的飞机。今天就不吃饭那还不行，这个分量不够。

谢谢 NISHT 的177的飞机，谢谢清晨暮雪虚飞的骑士，谢谢孤独衰的瓜噪鸟，

0: 美丽的飞机是小龙虾，周围被遮住的飘到晚星，天大变成发发的飞机，是安静看直播小羊的两个大晚星，是泡的晚星，是光上鸟的飞机。
1: 什么？居然说每次进来主播都在吃东西，你一定认错人了。我逢年过节吃一次、啊。肥宅快乐是就七喜的那种，就是类似于七喜出的零度可乐。
0: 谢谢很倾城的飞机，小道号如花的飞机。
1: 哎，我没有你们想的那么苦，哈哈。
0: 我是不是应该不应该说这种话？
1: 那我就怕你们说。你知道发发有多努力吗？他一年只吃一顿肉，但实际上不是，
0: 还是比较合理算是。谢孤独时代星星的飞机，我火箭，谢谢阿乌的两个飞机。
1: 哦，雪碧，而且雪碧啊，啊，不好意思，雪碧，哎呀，我就是以前，我以前是百事的粉丝啊。我是重庆人，重庆那边有天府可乐，你们知道吗？反正就很好喝的可乐，感觉就是跟可口可乐和那个百事就不相上下那种。谢谢星星的火箭，谢谢超级演员部署的三个飞机。然后那个公司后来好像是被百事收购了，所以我们小时候就喝天府可乐，长大了就喝百事可乐，就是可能全国范围或者全世界范围，可口可乐的公司的那个就是用户更多一些，大家更喜欢可口可乐一些。但在重庆地区、川渝地区哈，还是百事更有市场。这星星的火箭，可可才是真正快乐。但我其实是比较傻那种，就是我如果你把它包装拆了叫我喝的话，我不一定喝得出来区别，就是可口和百事的区别。在孤独时代的小。小啥？这些糖焖莲子，小山药的飞机，一些气功的两个飞机。你也喝不出啊？啊，都喝不出。七喜和雪碧的区别我也喝不出。
0: 这瓜牛的飞机，
1: 这小弟素食肉的飞机，先去拍那个华硕的产品照片。

这鸡怎么被打了？他不是宅男吗？难道被人破门而入？饭盒不会掉的，这爱死导狼的狼的飞机。还有人数吗？可怕。

腐竹感觉是上海才有的东西，我们那边一般吃豆皮，就这个东西啊，这个叫好像叫腐竹吧，就是那个豆皮炸过的样子，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我那边就直接吃豆皮，而且馒头也是粮食的玩星，这鸡鸡的玩星，这腐竹的玩星，鸡鸡被打了，还就是还在坚持送鱼丸，感觉就像就是那种大家好，这是我最后的党费那种，是这样吗？躺在地上那种直喘气儿，然后说：“这是我兜里最后的鱼丸，帮我把这个月的牌子续。”讲道理，鸡鸡如果真的要留下些什么哈，那不是成吨的 TB 那个三道杠啊。三道杠大队长那个衣服，哎呦，糟了！哎，开始我还以为这是什么，结果是萝卜。这肉也太少，谢谢侦探部老人的火箭。这脑洞和故宫军续费的骑士，这小瓜皮的飞机，这小迪苏十六的飞机，现在没有破啊，现在就碰上，家里东西太多了，我家里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我有时候找一个什么感觉要把家里翻天，我还是比较喜欢吃重庆川菜那边的红烧牛肉。我跟你们说哈，就是川渝地区的红烧牛肉实际上是要加辣椒的，你说起是红烧，但是实际上还是有辣椒，还押韵的，但外地的好像就完全没有。谢谢小林的火箭，嗯，恨着疼吗？没有，就是我这个人轻什么就轻很久，但实际上已经不疼了。外地的很多都不加辣椒啊。哎，我还想说啥？对，上海全是喜欢加那个汤，还有醋。

我说你问为什么要加啤酒和糖，那是啤酒鸭吧。剩饭粥奖太恶心了，恶心心。哎呀，看着这么大一份饭，没几块肉啊。然后怎么说呢？就是然后那个什么，就是港式的那种牛腩嘛，然后就味道比较淡，不怎么下饭。那些饭饭的姐026的，开玩笑，高价回收剩饭。谢谢墨江花花的推荐。

0: 你们是不是在宿舍里面都会去吃那种男，就是男同学的男室友的饭？就是比方说你们一起吃外卖，点了一桌外卖，要你们就像小两口一样，还要互相夹来夹去，是这样吗？或者说你室友泡了包方便面，你还眼巴巴的等着喝汤？不会啊，那女生会啊，就女生为了显示自己跟，或者说就是馋，反正感情好那种，大家坐一起吃饭会互相交流一下碗里的菜，就显得比较亲密。
1: 嗯，

0: 天会把你瘦了的飞机。
1: 我今天去照相，相机好险放。
2: 面会外卖不会。
0: 其实我作为一个，我住读了很多年，我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五年，我大学学的建筑学，五年制，然后一共11年的住读生涯，住校嘛。我最烦人家来吃我的面和米线啊，什么河粉的，他可以来吃我的肉，他可以来吃我的那个饭，但是他来吃面，我就非常觉得恶心，因为他有时候会把那个面吃了就咬断，然后留在里面，我就觉得，就求求你全部夹走吧。有时候不懂事儿啊，那些室友，他就是那个拿起来那个，就半截回去了，就再也找不到了，这又怎么办？我星星，你们应该也遇到过吧？
1: 你别说，下次我会注意。
0: 就是有时候还是夹，直接夹走比较好。
1: 画面感很。
0: 喝汤感觉也比较，喝汤还是盛出来比较好，只有炒饭是最方便的，舀几瓢过去就完了。
1: 我看弹幕说，男生说我吃一口你的泡面，基本就吃完了。
0: 我知道，就是在学生时代嘛，大家都长身体，或者不长身体就是长。那时候新陈代谢很旺盛，兜里又没几个钱，天天馋得要死，就跟隔壁小孩一样馋哭了，就蒸汽海鲜面的分析。但是有时候呢，就朋友之间哈，你点了什么，有些人没点，你点了外卖别人没点，他就会，或者说你就会为了显示兄弟情谊让他吃两口，就其实心里是不想的，就饿得要死，那点根本不够吃，但只有这么多钱，这个月零花钱已经输掉了，因为德国输了嘛。但是看着那个室友眼巴巴，是另外一个小胖子眼巴巴的眼神，然后就说，来吧来吧，吃吧吃吧，哎呀刚到了，哎呀这很好吃的，来吃两口嘛，哎呀不要客气嘛，来嘛来嘛来嘛，那种。然后人家就啊，其实人家心里本来就很想吃，就推辞两下就过来了，然后吃了一口，心里想吃了怎么，然后你心里想，操这么大一口，但是嘴上还要说，哎呀怎么才吃一口呢，来多几口多几口多几口，来吃，不要客气嘛那种。那实际上你知道别人在吃你的饭的时候，那眼睛是看这里的，然后你呢也就死死的看着他，这是他看不到你的表情。等他抬起头来就说，哎呀我叫你多吃点就多吃点嘛。也超可爱了的飞机，也玩的飞机，也古代76的飞机。但是呢，有一招叫以退为进。怎么以退为进呢？就是说有些人不懂事儿，是吧？明明大家都很饿，我他妈点的外卖，我让你先吃了，你心里没点数，吃三口去掉一半了。然后这时候你就也不能说啊，你吃了几口，你该给我三分之一的钱是吧？不能这么说，你要说什么？以退为进，说，要不然我给你再点一份吧，我看你很饿的样子。一般来说，正常的室友，稍微有点逼数的室友， 这时候就应该停下他那他的血盆巨口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你吃你吃你吃，是不是是不是就还蛮实在的，这都是曾经发生在我们寝室血淋淋的那个真实事件。他们说好啊，嗯，那可能我不太了解男生宿舍嘛，男这小伙子脸皮比较厚，像我们女孩子说的这种话就懂了，就那种你吃了好几口然后人家已经很不爽了，然后说哎呦那样不吃完呢，你怎么不吃完呢，然后他说哎呀吃完吧，然后你再说要不要再给你点一份嘛，你两个吃的你这么吃的我要不要再给你点一份，然后说好啊好啊好啊，但这种人应该只出现在男生中间吧，女生是不可能出现这种事情的，那会被天下那个英雄耻笑。现在孤独时代陈小芳或者陈词滥调的飞机，女生是这样吗？

以给我打骚扰电话。对，发觉想班的飞机。真的没什么肉啊。港式还是要烧腊好吃。我最喜欢吃的粤菜就是那种小笼，一小笼一小笼的那个，什么叫十只排骨、十只凤爪，然后虾饺皇啊，还有什么虾饺烧麦啊，这些就虾饺皇还一直都比较稳定发挥。这个不是啥，不是是发发控制。烧鹅，什么鸡、鸭、烧腊都蛮好吃的。那个，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在所有的菜系里面，经常点外卖的同学就知道，经常下馆子的同学也知道。但你们应该是经常点外卖，不是经常下馆子，就像我一样，因为比较宅嘛。所有的菜系里面，港式餐厅、港式茶餐厅是最贵的，川菜是最便宜的。然后上本帮菜是没有人点的，反正我不点，谁爱点去？太淡了嘛，太甜了，太淡了，我一个重庆人很难受。就川菜、云贵菜是最便宜的那一档，然后港式是最贵的。但是呢，港式那些茶餐厅的，它包装又会好一些，就是可能会就是给你一些补偿吧，说啊，我们这个炒饭50块钱一碗，给你用一个厚一点的塑料盒子吧。这大明星黑黑酱的飞机，而且就是那种港式茶餐厅的那些饭呢，分量很少。大概就是只有就川菜的那种，比方说什么青椒肉丝炒饭的那个分量的1/3不到。是不是港式就粤菜那边就是比较喜欢小分量。日本菜也喜欢小分量，上海菜也喜欢。就川菜就比较，哦，豉汁啊，不是豆豉吗？那个都豉汁啊，就可能原料贵一些吧，毕竟虾饺皇。啊，吃完了。对 ，Super 查理的飞机，我要再给大家讲一下一些进食，就吃饭的小技巧。如果你跟女孩子约会的话，最好不要吃几样东西。一，鸡翅，带鸡翅的就啃着不太好看，就肯德基，不要约会去啃。除非你们已经老夫老妻，大家已经没有感情了，那种可以去一下。谢谢我爱罗的飞机，谢谢美格田的飞机。就是啃鸡翅的时候会不太好看。然后吃烧烤呢，如果要显得优雅一点哈，也不要去拿个那个什么大腰子啊，什么那个呀，完了我好像被截图了。你想想那个狗贼叔叔那个。他当时其实是吃冰糕，但是呢就留下了惨痛的回忆。约会的时候不要去吃烧烤，这不好看，要不然就把它就弄下来就好一点。其实我们重庆哈那个街头烧烤都是
很多都是就把它全部弄下来，就是不再就是烤的时候是串在上面一串一串的烤的，但吃的时候就给你和到一起，实际上是一种比较先进的设定啊。谢内裤和不布新的飞机，还有就是，鸡肉、牛肉、牛排可能可以吧，但是如果你牙不好的话，就不要吃太多鸡肉和牛肉、鸭肉这种东西，因为它大家都知道，其实全国上下牙特别好的人也不是很多，像鸡肉、牛肉、鸭肉这种纤维比较细长细长的肉啊，容易塞牙，容易塞牙，塞牙就很尴尬。然后很多小伙子比较糙嘛，比较糙，他比方说这塞了一大块牛肉，他这个弄下来之后，他看了一眼丢回去了。音乐怎么回事？谁配的？谢谢幸运的安东尼的火箭。也怎么又幸运了？你这个真的情绪起伏太大了，就是抠下来然后又丢回去那种，这个我是经常见到的，跟你们提醒一下，我怕你们有时候出去见人啊或者约会啊，就留下一些，就因为自己的习惯留下一些不好的那个印象。谢安东尼的火箭啊，我也要那个什么一点。安东尼怎么幸运了？谢陈晨晨的飞机。

谁的车队？我等到红日当头照，他姗姗来到，我记在心头想他问谁的呢？

你发了大概5000个偶，你说一句我错了就行了。嘿，这个生意还挺划算的呢。我怎么没想到呢？你起码应该再召唤一次车队嘛。有点知识啊。谢谢四十二的飞机，在这次发现的飞机。哎呀，我觉得对房管就是太宽容了。在孤独时代的秋葵的飞机。谢谢不是这儿的背景。不吃了不吃了。对了对了，还要跟你们讲一下那个饭桌上的礼仪之一哈。我现在是不吃了，但是呢你起码要剩的像我这么多，或者哎我这个有点浪费了哈，因为我这个萝卜什么大青菜的腐竹我真的不爱吃。然后牛肉吃完了，我就难道吃白饭啊？难道去那个什么，去那个要那个什么找干妈呀？反正都不太合适，主要是肉太少了，不是故意要浪费哈。像你们这些小伙子、小胖子什么的，平时不要什么吃的都像舔过一样，然后说哎呀不吃了，吃不下了。这我以前有个同学，有个室友嘛。一个女孩子，她自己胖，但是她觉得自己没那么，实际上那么胖，实际上她比实际上还胖，好，但是她每次跟我们吃饭的时候，就为了显示她实际上不是很吃得，她就会最后那个碗里就剩几粒米啊，就跟那剩个可能剩点汤汤水水的，然后说哎呀不吃了不吃了，吃不下了，哎呀好撑啊之类的，那实际上我们一看他妈都吃完了，你这说你妈呢这啊，其实我小的时候没那么暴躁。

飞机出发。斗鱼方舟子深入虎穴，冒死揭开发姐身高之谜。我操，助理，你这种邮件都选，你真是搞事情。众所周知，发姐身高185，但是有些居心叵测之徒竟公然诽谤，甚至宣称只有1.58米。如此行径，但凡一丝天良尚存之人皆无法容忍，更何况我等真爱粉更不能坐视不管。今天我斗鱼方舟子就来证明发姐实打实185cm 的身高。哎，莫非这是小杰发来的邮件？首先提出一个大前提，本人在辽宁上大学，能够司职中锋，代表学校打 Q 吧。这195cm 的身高相信还是可以被认同的，见附件一，然后是小前提，发姐和我站一起也就差10厘米。最后下结论，发姐185没毛病，老铁。来，我给你们看一下照片，后面是那个说的，哎呀，作为一个看了加辣 A 站视频入坑的粉丝，哇，加辣做的黑粉视频还有人入坑，可以的，口味独特。干他妈的加辣消极怠工，哎，加辣谈恋爱去了。你以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罗叔叔一直不间断的更新？

0: 心啊，哭吧啊、哦！济州岛开始入坑，随着加辣视频的入不敷出，又发现了罗叔叔。罗叔，你是备胎啊，你听见了吗？和十一伏特这两片新的天地，已补完，现在是直播岛。十一伏特，哎，这比较少见、啊。然后便一如发完深似海，从此大胸长腿是路人。放屁！上次发姐来天津，我还在学校。这次周日的活动终于成功狙击到了发姐，不枉我中午就从天津到北京蹲点。
1: 哇，
0: 有点远呢。见过真人之后表示真的漂亮，比摄像机上好看很多。新出驾到，一战到底，都是黑粉。我这拍照片的时候用的是索尼手机的自带相机，没有美颜也很漂亮的。顺便想问一下发姐，可预期的时间内还有京津一带的行程吗？好像没有哎。我朋友他没赶上，这次也希望能一睹真容。暂时没有京津一带的那个海沃，我比较怕你们北京人啊。哎，暂时没有北京这边的活动，天子脚下，哎，不是说去就去啊。最后祝喜瑞斯否极泰来，生意蒸蒸日上，祝王总陈总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首。哎呀，这个字不认识，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获成。你到底是打篮球的还是学中文的？哎呦，讨厌！祝发姐财源广进，家园常在，长乐永康。啊，要到了发姐的发行照，请允许我嘚瑟下，战利品已经上传百度云了。发姐，你永远活在我的网盘里。签呐、啊，是读签吗？还是欠啊？打个音调呗。签不崩，真的，这个字比较生僻啊，我确实不认识。实话实说，不签不崩啊、哦，你们都认识啊？天哪！谢谢小江的飞机，给你们看一下他照片啊。你们一定不知道我在笑什么。他这个是一个篮球队的照片，为了证明他的身高是吧？但是我最近为了缓解压力，经常去看快手。你们不知道快手是个什么样的软件是吧？里面很多人就是发那种社会摇的那个视频，他们最开始都是站这种队形的，就是那个一群人站这种三角形站好了。然后音乐开始响起，动次打次，动次打次，就是噔噔噔噔噔噔，这噔噔噔噔噔噔，就开始跳起来了。我觉得我看到这个就觉得下一秒他们就要跳起来了。还有尊师排排齐，什么尊师带一带大师兄，哦，尊师孙笑川，说错。如果这一群人跳起来，那肯定就比较壮观。就看那个比较减压什么。原因我就不再多说了。哎，确实是吧？我跟1.95米的他也就差了10公分吧，是吧？没毛病。我还半蹲着，大家看出来了吗？嗯嗯，这位观众的脸比我大多了，谢谢你，谢谢那个荒恩刘儿的飞机，他好像是东北人吧。在天津，从天津赶过来到那个北京来参加活动。哦哦，他还叫我签了那个，这写是有备而来呀、啊，还自己写了诗。你到底是打篮球的还是干嘛的？我观斗鱼三五月，喜闻一鸡才一绝。哎，这个鸡字听上去怪怪的。欢声笑语似麻将，你我共赏美娇娘。陈年老酒出鱼巷，什么叫陈年老酒？一曲情歌诉衷肠，发丝三千耸难断，儿孙100万终念想。这位是文化人啊，文化人。藏头诗啊，哎，嗯，文化素养，文化素养。这是那个。这是另外一张，喃喃静听歌，阿婆倾诉说，18年岁后我已成归客。你这拍照技术很好啊，你是扫描的吧？你拍的这么正， 当时他打印了几张照片叫我签。不敢望愁眉，初见思绪飞，声中寒日月，弦上有春秋。哇，你这个体型写这些诗，我有一种那种张飞画工笔画的感觉啊。这个不是，这些第一个是长头诗，后面不是了。没，后来没有长头诗了吧？这个没写了，还打印了这个，讨厌。哦，你还过速了？你们看出来没？我，哦，好，他去那个。去那个什么，照片洗照片的地方把照片给过速了，哇，可以的可以的，我还把网盘给弄出来，这是很细致的一个大汉，谢谢波塞冬的怒吼的飞机。不是变态，不是变态，文化人儿，文化人儿。好，我们去下一封邮件。

0: 看这个，稍等。发姐你好，我尽量不写得太长。最近我在追求一个女孩，虽然之前也有谈过恋爱，但真心实意的追求一个女孩子于我而言还是第一次。要到了联系方式之后，几天之内我们已经见了几次面，女孩对我的印象应该还不错，至少应该肯定不讨厌我。我目前内心的症结在于，认识她之后我仿佛变了一个人，一天24小时至少有10个小时都在想她。我条件应该算不差，但变得很没有自信，每天情绪波动很大，瞻前顾后又优柔寡断，完全不像一个男人该有的样子。表现在行为上，就是和她网聊的时候显得很弱智，每次见面聊天却很融洽，不知为何。给朋友看聊天记录，朋友都说我现在智商直线下降。我深知女孩都喜欢勇敢、果决、潇洒的男孩子，不是的，我们喜欢帅哥。故我很讨厌目前这样的自己，甚至写这封邮件向您求助都觉得有些小题大做而感到羞窘。最近有在读东野圭吾的《解忧杂货店》，联系自身烦恼，心想若是这杂货店当真存在于世，该有多棒！今天中午突然想起您的直播有邮件环节。便将自己烦恼写下寄给你，盼望得到您的回复。如果没有，那也没关系。哎，你们不也喜欢美女吗？是吗？我只是这么一说嘛，实际上还是很多还要看看内在美的。要说肤浅这个问题上的话，男性比女性要肤浅多了，看重外表来说的话啊。他的主要问题就是说，他认识了一个女孩子。然后变得魂不守舍，然后就陷入热恋的状态，感觉智商直线下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说法，就是说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非常迷恋一个人的时候，你第一反应，你见到他就是觉得自己配不上他。你们有听过这个说法吗？就是真的很喜欢一个人，会觉得自己配不上他。有吧？我们那个直播间人均文学巨匠，像他这样是吗？除了爱情的因素，我觉得还是有一部分可能是。有这个原因，觉得对方很好，自己虽然也条件不错，但是呢，可能觉得不是很有把握吧。然后他说，表现在行为上就是和他网聊的时候显得很弱智。其实很多情侣聊天的时候都很弱智，我相信你们也看到过。可能你们没有经历过，但是你们一定看过，就那种情侣之间很智障的对话，完全没有任何营养。老公吃了吗？吃的什么呀？老婆睡了吗？今天有没有想我呀？是吧？这两个学龄前儿童在那里逼逼叨什么？想你了啊！我不信，我没有感觉到你的脑电波，你没有想我，但是我想你了。哼，那种很多，但是是吧？大家要注意。这种智障的对话，是出现在两个人身上的，就两个人都很智障，都智商下降了，那才是谈恋爱。如果只有你一个人表现得很智障，对方很正常的话，答案就很明显了，就是起码在这份感情里面。人家没有受到那么大的影响，是吗？没有像你这么失态，对吧？
1: What the world needs now is love, sweet love.
0: 见面聊天却很融洽，不知为何，这个我就不说，不知道了，是不是很融洽？不知道。

我个人就是不负责任的推断，觉得他可能是认为这个女孩子条件挺不错的，不是很有把握，然后又特别喜欢她，所以才显得很失态、很智障。但是我还是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不要去追求，或者说不要跟一个相差太远的人谈恋爱。有时候门当户对啊，不一定指的是那个什么金钱啊，或者说那个容貌啊，社会地位，是很多方方面面的。你一定要去追求一个比你优秀很多的人，很容易后面出岔子。就好像如果一个，我们经常收到邮件，你知道吗？是那种，那个结婚了是吧？老公发来邮件说啊，我觉得我老婆不怎么样，当时匆匆忙忙就结婚了，现在觉得不爱她了。你们反过来思考一下，如果你找一个特别优秀的老婆，很漂亮，贼有钱，又是什么，学历很高，智商很高，什么，到时候他会不会嫌弃你？除非你能突飞猛进，恋爱之后，你像开了挂一样，一路进步。其实我觉得哈，他说女孩都喜欢勇敢、果决、潇洒的男孩子，其实也不见得。我觉得那种显得很笨拙的男孩子，就是显得很紧张，以及他很在意你，是吧？甚至有点小失态，都很真实，你知道吗？就是你一眼就能看出来他喜欢你。一个人喜欢自己，这一个点本身就很打动人，比那些爱装逼的男孩子可爱了不知道多少。如果你们今后要追女孩子，就不要老想着说哇，他肯定喜欢那种啊牛逼人士、成功人士、社会阶级很高的，我要装的我很屌的样子，什么开口闭口什么天使轮，什么没事就说。哎，马上上市了是吧？还借个那个什么玛莎拉蒂去泡妞之类的，没必要。真的，现在我觉得很多男孩子就是不够真诚，就爱装逼，特别是在网上是吧？本直播间是吧？还比较好。得真实一点好一点。谢谢小西瓜丫丫的嘉年华火箭。装逼这个事情是一个怎么说呢？很有难度的事情。你如果在一帮小学生面前装逼，或者说那种真正的小学生啊，比方说你亲戚的孩子啊，你的外甥女啊，是吧？面前装逼就还行。你要是在那种有一点社会阅历的人面前装逼，很容易被识破。人家表上说哇很牛批哦，是吧？附和你，是吧？心里说傻逼。我们表面上假装觉得他讲得很好笑，是吧？跟他一起哈哈哈哈哈，是吧？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他是个傻逼。还不如表现得谦虚一点。

哎呀，谢谢小西瓜的火箭，谢谢落叶的石头飞机。但是也不要太自卑，就是。我们去，哎，这个我就不点进去了，可能是那个合作的那个邮件。嗨，大家看到了没有？我就打了三局绝地求生，我就跳了三次伞，就有人叫我去解说这个比赛，是吧？真正的有心人，真正懂这个游戏的，已经看出了我的天赋，请我去解说了，是吗？看，这不是我自己演吧？啊，真的呀，我玩游戏很厉害的，我对这个游戏理解很深的，真的。你看，老板都请我去解说了，你们还说我菜，你们这就不实事求是了。这怎么会是演员邮件呢？开玩笑，演员邮件我不知道。再说大一点啊，什么英雄联盟邀请你去入个股，什么特别欣赏你，给你0.01%的股份啊，可以唱一首《童话镇》吗？是吧？我们把它作为那个团灭时候的那个进行曲。这不是标题，哼。嗯，我偷偷打开看一下，也是。我给你们念一下，发姐，关注发姐好久，竟然发现你从24号开始玩绝地求生。公司是做网游加速器的，做外服加速7-8年了，所以目前到北美、欧洲以及亚太周边都有加速，现送张卡你用用。下面有激活序列号和激活地址，所以不能给你们看，是吧？还有他的那个姓名，公司，一个郑州的科技有限公司，还有电话、QQ、微信，哎，还是不给你们看了啊。怎么叫编不下去了吧，讨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们？哼。嗯，这份邮件太长了，我一会儿再说。那个什么。嗯，发姐好，又是我这个高二狗。你在520发了阿婆说之后，自己也学习了几天，也录了一首，希望发姐能指点一二，多贼。听一下。童话镇我听过很多次了，第一次听见有人翻唱阿婆说，欣赏一下。阿婆说挺难的。嗯，

话，我觉得高于平均贴吧水平，还行，真的。那些明明我看见一些 ID， 明明自己五音不全，还在说打扰了。我觉得伴奏声音大了一点，混响太大了。

中间换了个气，气息不够，拍子不太对，还笑场了。主要是拍的问题，我就不听完了。我给大家说一下，他其实音准没有太大的问题，然后嗓音也不难听，还可以。但是最大的问题是节奏问题。他唱歌就是喃喃呀，你不要害怕，坐下听听阿婆说，就是这样的。很多很多那种就是唱歌没有大毛病的，没有那种就是像五音不全这种绝症的那种人，就是唱歌有一点就没有节奏感，就是。这个季节天气转凉，地上雨水多，就很平，它没有该有的那个，语气啊，或者说，该快该慢啊，重读啊这种没有，就像念课文的时候，就是，今天好，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唱歌，就是太平了。我们也算是教大家唱歌了。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谢谢罗叔叔的飞机。天哪，罗叔叔，你是中彩票了吗？还是背后有资金支持啊？你是不是获得了那个，四合院的天使轮啊？啊？你最近就是 ，A 站、B 站的关注度上涨，微博粉丝多了，你是拿到了天使投资吗？这个刷最近刷的我都惊呆了，可以的，赣州富二代。要说打钱，别带会计节奏了。谢谢天正建筑200发的飞机。哎，天正建筑也是最近输出比较多的一个水友，看见你还在输出，是不是能够说明我们现在就是房地产还没有完全吧唧，还能再扛两年。我这回五月份回去的时候，我问了几个同事，前同事，以前一个设计院做一起的那种同事，关系很好那种，他们都辞职了，就是然后在有些在家里玩，有些就是做一些那种私活。他说现在找工作也不太好找，那种去那种正规设计院特别难，因为生意不好嘛，项目越来越少，那种小的那种私人事务所就倒闭了，或者裁员怎么样，大家都想往那个什么大的国营设计院挤，然后国营也说哎不收人，导致很多人在家里坐吃山空。私活还用解释吗？私活就是私单啊，我们那边叫做杀鸭子，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叫杀鸭子，叫杀鸭子就是接私活的意思。我其实一直都不知道这个为什么叫杀鸭子，你们外地叫杀鸭子吗？就接私活的话。你们这叫一楼一凤，不加叫外包。那只有重庆或者川渝地区叫杀鸭子吗？这叫接私单，叫屠龙。嘿，我还裁决呢，就叫私活。我们那边叫的真好玩。天正建筑一定是一个挺好的设计院的员工。不过你看直播看的这么勤，也说明了现在还是没什么生意啊，对不对？没有退路的。
谢谢新月二三三的高级收听。

再讲一番。这封叫做感觉自己被世界抛弃了，好想死，求搭救搭救吧。谢谢天正建筑两个飞机。本人性别男，今年28，高中文化，长得不丑，毕业之后进了舅舅的公司，职位是助理，每天的工作就是收发邮件，处理一些琐事。近两年处了一个女朋友，两人相处得很好，我去过他家几次，他父母对我印象挺好的。去年夏天，公司的另一个股东的女儿，简称李某，也来公司上班了，对我太过亲近，每次我都跟她保持距离，出差什么的也是能避则避。过年的时候，公司年会，我酒量一般，喝到断片了，醒来时跟李某躺在了酒店的床上，两人都是一丝不挂的。李某直言跟我发生了关系，我只能跟他说我已经有女朋友，之后仓皇而逃。真的吗？直到5月初，我与女友已经打算谈婚论嫁了，李某突然冒出来，拿着他与我的床照给我女友看。这一个月我感觉真的活得好艰难，解释不清。现在我舅舅我妈都让我与女友断了，跟李某把婚事定下。一方面我总觉得这件事就是李某的阴谋，可却无从说起，有口难辩。另一方面想找女友解释，去她家，去她上班的地方等她，就会被她弟弟拿带着几个人追着打，呵呵，连面都见不到，把我电话也拉黑了，换手机打，他听到我声音就挂，发给他信息也不知道看没看，托他朋友带话给他也没有一点回应。我已经感觉整个世界乱成一团，父母那边还在逼我去了李某，我该如何？好想死。我觉得是编的吧，股东的女儿就是老板的女儿强行要跟你发生关系，这是孩子，你不是酒醒了，不，你不是喝醉了跟他上了床，你是到现在都没醒吧？我觉得，行，你说他强行跟你发生关系，然后拿着床照给你女友看，他图个什么呀？他图个什么呀？是要你的钱吗？你又说自己28，高中文化，在舅舅的公司当助理，也不像是，就是，哎，我实话说的有点直啊，不像是特别有钱的样子，就经济基础不是很牢靠。他跟你上个床拍个照，把你的婚事给毁了，他图个什么呀？想跟你结婚？你这不恨死他？我跟你讲哈，所有的人除了神经病以及真正的变态哈，也属于神经病了，每个人做事情都有目的的，有动机，有目的，做一个事情总会就是他要想要得到一个结果，他这个想得到什么结果？想得到你吗？他不是已经得到过了吗？还是觉得想得到一个清醒的你是吧？之前酒醉版的觉得不过瘾，所以我觉得，哎，有些人说图个，太粗俗了。还有说李某是男的，这个都写了股东的女儿了，讨不讨厌？天天就知道记了，除非你舅舅是马云，或者说另外一个马，或者姓王，或者姓那个刘是吗？不然人家干嘛呀？犯得着吗？我觉得这个真实性很低很低，而且你在公司年会上喝断片了，一个女孩子把你送回酒店房间，然后还把你强奸了，这个事情我觉得难度很大呀。
你都喝断片了。我觉得他可能是照顾你，就是帮你洗掉吐得一塌糊涂的衣服，可能还比较接近现实。真的，这个你看上去好像很痛苦，但是我看上去就觉得，哎呀，太不真实了。还有说筷子的勾了。

恕我不能相信 Sorry。 今天邮件环节大概就这样了是吗？哎呀，告说实在的，这个网易云这回的就蝉联榜首这个事情，很想发一下微博，但是又怕一不小心说错话就招黑，是吗？因为我其实是一个那种很随意的人，是吗？当时就想发条微博说我操登顶了，大家快来蹭面子，这样之类的微博，但是别人说这样不好。你现在已经是一个公众人物了，你说话要注意，不要天天我操我擦日了狗之类的，你注意形象啊，以后你成了大明星上了春晚，这都是你的黑点呐、啊，陈一发是吗？你看周杰伦有一天天我操吗？人家只会说哎呦不错哟，登顶了，陈一发这能怎么说嘛？这你看我那个朋友圈就发的特别直白，我操登顶了。哎，但是微博就不知道怎么发，我又不想发的那种特别正能量。哎呀，这次取得的小小成绩都是靠大家的努力，哎呀，跟大家的支持有莫大的关系，还请大家继续关注哟之类的。我会继续努力的，么么哒，这种我就觉得贼无聊，你知道吗？太无聊了，这种就政治正确的东西，哎呀，那现在都不敢发了。首先谢谢网易云音乐，其次谢谢斗鱼 TV， 还要谢谢那个什么干姐，先把两个大老板谢了，谢谢干姐，再谢谢斗鱼方文山竹君，然后还要谢谢谁？谢谢所有，反正就那一堆嘛，太多了。但是大家看到这个消息，难道不是第一时间蹦出来两个字就我操吗？最大的老板不就是网易云吗？其次就是斗鱼呗，在我心中最大的两，对我跟我有关的两个老板。